0: 好吧，我就是高考之后考到了一个医学院，那么医学院的本科是5年，然后又考硕士，硕士3年，然后又考了博士，博士3年，那加起来是11年，11年达到了就是博士毕业，然后留在了仁济医院工作。那我们中医生正好是另外一条途径，就是他高考了之后直接考了一个这种8年制的，其实叫一毕业就是博士毕业的这样一个。我用了11年完成路，他是8年就走完了。啊，他比我要节省了3年的时间。那么这两条路呢，就是说你高考之后，如果你决定要学医的话，你要面对这两条选择。当然，有时候可能不是你去选择，是你要有足够优秀，
1: 被
0: 因为一
1: 选
0: 般
1: 择。
0: 八年制的要求是最高的，一般是都是最优秀、分数最高的才会，选到8年制这样一个专业里面去。那其他的，如果你没有那么优秀的话，也是有路可走的，就像我这样一样，走一个按部就班的路，到一个医学院先读本科、硕士、博士，这样一步步走下来。
1: 但是最低11年，你基本上也没有
0: 最
1: 二战、
0: 低
1: 三战的这
0: 十
1: 种
0: 一
1: 情
0: 年，
1: 况。
0: 对的，我的是的，
1: 那现在仁济医院肯定标配就是博士了吧？
0: 基本上是的。看到每年的招聘公告上，基本上都是要博士毕业，至少三甲医院肯定都是博士。目前为止，
1: 是不是民营医院或者是说一些私立的门诊会好一点？
2: 因为确实在医学这个领域，学历的贬值会比其他领域会更明显一点。像我了解的一些地段医院，甚至是一些社区医院，都已经开始招聘硕士甚至是博士了。所以说，如果你在高考填志愿的时候选择了临床医学这个方向，那么基本上就意味着你以后必然要面临一个读硕士研究生甚至是博士研究生的这样一个选
1: 选
2: 择，
1: 择。
2: 这几乎是必然发生的，不然就就业很难保证。
1: 我采访过牙医啊，或者是这个医美相关的，他们好像就本科有些其实就可以从
0: 啊，
1: 事了。
0: 对，所以这就是你一旦做这个选择，要想当一个医生的时候，你就要想好，可能是一个长期的投入，不像其他专业，有很多专业，金融呀什么的，你可能本科毕业就能找到一份非常好的工作，收入非常高。那么医生肯定不是，医生目前为止，你真的想找到一份满意的工作，到一个三甲医院工作，可能至少要读到博士，像要读到八。

0: 没人愿意做儿科，所以可能会放宽一些。
1: 可能儿科也太繁琐了啊。
0: 就比较繁琐，比较苦，比较累。
1: 嗯，还有别的吗？儿科，还有包括口腔科。
2: 嗯，还有急诊是比较累的。
1: 哦，急诊
2: 工作量大，
0: 是的，
2: 然后
0: 比较辛苦。
2: 嗯，因为他们上班是时时刻刻，比如说你要上12个小时班，那么这12个小时几乎神经一直是在紧绷的状态，确实是非常苦。我们内部也是一致认为，急诊和医生应该是工作强度最大的岗位之一了。
1: 工作强度大，所以门槛可能会低一点。听下来，博士基本上是医学圈的标配了。那到底是不是高学历也能够高收入啊？因为在你们从医的这些年里面，肯定你们同龄的人或者同学们啊，有学金融的或者学计算机的、学法律的啊，可能已经目前啊年薪百万的居多了啊。嗯，买房升值还是很普遍的。那有没有？有过落差或者眼红过，或者是不是真的像我说的，这个行业之间差距的确是挺大的。
0: 从长远来看呢，没有太多的眼红。这我们还真有一个师弟，8年制师弟，应该比你大还比你小？小黄，
2: 比我小
1: 啊。
0: 8年制师弟毕业以后，他不想做医生，他就去了一家投资公司，帮他们做这种医学方面投资的一些顾问，查很多资料，帮他们决定往医学的哪一个方向去投资。他作为一个毕业生，一去可能就是年薪百万的这种级别。但是好像我感觉包括我们是他的上级生，包括他的同学，也并没有特别的说是去羡慕或者怎么样，可能留下的还都是也都是喜欢当医生的吧。
1: 嗯，
0: 还有就是说他那个工作确实也特别特别辛苦，比我们现在医生还要辛苦，经常要熬夜，凌晨2-3点钟这种去查资料写资料，这种也没有特别羡慕。
1: 所以付出和收获是成正比的，虽然说有些年薪百万，但是的确是可能付出了非常多的，哪怕是身心啊。
0: 嗯，可能还有一点就是这个医学生的一个高傲在里面吧，可能觉得这个医生的职业还是比较受人尊重这样一个情况。
1: 那朱医生是做了很多年呢，算是老医生了，他有这样的一个反思也好，或者是说真实感受也好，我觉得可能会我们就更理解。那对于宗医生呢，因为毕竟我们一毕业，我们在这个年代那更需要买房啊，家长有个交代呀， 等等一系列的，那这种延迟满足的心理建设你是怎么给自己建立的？
2: 那我就代表年轻的医生了发表一点不一样的观点
1: 你是有备而来的吗？
2: 对，这个说不羡慕或者是心里没有波澜，这是不可能的，肯定是有的。嗯，包括前面我们谈到你有没有后悔选医学这个专业，或者有没有后悔做医生。嗯，其实最后的结果肯定是不后悔，但是中间我从2013年读大学到现在也13年的时间，这个过程当中偶尔会有迷茫或者是彷徨的时候，肯定是会有的。尤其是进入到医院，真正的接触到医生到底是什么样的工作，工作环境也好，工作强度也好，到底是什么样的，见识到了以后是会有迷茫和彷徨的。尤其是跟我们同期的，刚才朱医生可能讲的，因为他讲的那个是他师弟嘛，
1: 嗯，
2: 所以他们两个还是有年龄差的。但是对于我们同阶段的，就是前面刚才提到的自己主动选择转行到其他工作岗位上去的人来说，我们的工作呈现出一种高强度但是低收入的状态。对于我们年轻人来说，就面临非常尴尬的两点。第一，就是在你很缺时间的时候你没有时间，比如说你要去谈恋爱，你要去组建家庭，对吧？或者说家里比如说有老人要照顾什么之类的，在你缺时间的时候是没有时间的。尤其是对于我们这个专业儿童干预来说，是没有什么上班和下班，或者是工作日和假期，没有一个明显分界的。这个手机上的消息随时都要回，然后作为我们经常出差的人来说，那你手机24小时都要开机，晚上关机是不可能的，晚上关机第二天你就完蛋了。所以说没有这样一个明显的工作和非工作的分解，那么在时间上是差距非常明显的，人家可以请年假出去玩，什么环球去旅行，我们都是不存在这种事情的，想都不要想。这个是第一个时间上。第二个就是在你年轻的时候最缺钱的时候你没有钱啊，当然有些人觉得可能医生越老越值钱啊，这个观点对不对先不说，但是年轻的时候没钱这个是大家都认同的。所以说结婚买房子生小孩养小孩，每一处都要花钱，每一罐奶粉都要去花大价钱去买，所以捉襟见肘就是这个时候来用的。
1: 对你来说不光是钱的问题，还有时间的问题，
2: 钱和时间
1: 暂时都没有，
2: 都很紧缺，怎么会同时失去钱和时间呢 对，肯定有落差的。像我同学他们最多的去到药企去做相关的研究，或者像朱医生说的做一些投资方面的顾问啊，他们的回报都是相对来说比较丰厚的，然后工作时间也是比较灵活，所以会

0: 很羡慕。嗯，为什么这么多年最后我还是选择回答不后悔？
1: 嗯 嗯， 嗯，
0: 把我拴在这里最大的一个原因就是我可以在这份工作当中获得成就感，这个是最重要的。就是我当时选择学医，最初填志愿的时候，我就是喜欢这种所谓的一种被需要感啊。那么当这个疾病被治愈，或者是他的痛苦明显的被缓解的时候，你能明显感觉到他内心那种如释重负的轻松的感觉，或者是发自内心的对你的感谢，我觉得这个是让我有非常大的成就感，非常大的满足感。这个是我对医生这个职业一直维系的这样一个信念。再让我选一次，我还是选择填临床医学这个专业。
2: 这就是韩老师刚刚说的这个延迟满足。
1: 特别
2: 我在他这个年纪也是这样抱怨的，也是这样想的，也犹豫，也彷徨过，觉得还要不要去做这件事情。看看也有同学也去企业啊，他们也都收入很高很好，但是你再熬几年，你的这个成就感会越来越多，会发现还是确实就像宗鑫说的，这个成就感，这毕竟是救人，救人的成就感是真的是没有什么事情能比拟的。
1: 对，
2: 哪怕你赚年薪百万千万，也没法比拟这个成就感。你一年赚一百，我说我一年救了一百个人，我觉得我更有成就感啊。
1: 嗯，
0: 而且现在转行有点晚了，
2: 现在肯定是不可以了，
0: 沉没成本有点高啊。
2: 所以延迟满足就是说，你要真的要选择这一行，你要能耐得住这个寂寞，你要能忍受得了这个痛苦。当然他最后你坚持下来，他给你的满足感也是其他事情无法比拟。
1: 是的，嗯，空中医生的这个工作其实更特殊。
2: 这确实是这个医生里面一个比较特殊的一个职业，其他的专业的医生很少会像我们都是什么航空公司的白金卡客户。
1: 白金卡跑了多少次？
2: 是的，我最
1: 白金卡大概一年是要跑多少次了？
0: 就一年要跑50几次，然后消费要到10万。
2: 对，
1: 哦，嗯，
2: 我最多的
1: 是了啊，
2: 我最多的一年是一年飞了160次，啊，就80个来回，160次，那是最多的时候。现在当然没有什么，现在中医生比较多一些啊，嗯，但一年飞的上百次应该是有的。所以我们
0: 一看纯牛马，纯牛马，每次都是
2: 纯牛马。这个为什么比较特殊呢？就是可能包括其他科室的医生，还有就是这个普通的公众看到这个，觉得像我发的一些那个，就觉得比较酷，比较热血沸腾。
1: 是的，嗯，
2: 就像我发的一个我的这些自媒体账号上发的一些视频一样，可能很多人都觉得很感动。我倒是没有觉得那么感动，我只是觉得我在全力以赴去做这件事情。我就是为了拯救那一个生命，我飞去出去这一趟花了什么10几个小时、20几个小时，好像一直在奔波，一直在手术台上，但最终我觉得我的付出是值得，这是我的感受。
1: 嗯，
2: 我可能感动了很多人，我当时也说过，但是给我帮助的那些人，比如航空公司，比如我们背后的协调的团队，他们感动了我。我还是那句话，就是这是一个团队的工作，这份工作的很小一部分。我们刚开始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是有很大的使命感的，也自己觉得自己很热血沸腾，但是时间长了，就像宗鑫现在一旦自己成长起来，要自己去独立获取的时候，其实我们每次出去更多的是压力。压力来自于哪里？来自于你对这个供体状态它的质量的一个把控，一个评估。你是第一线人员，你是主刀医生，你去获取的这个肝脏，那么它的质量就是你来决定。你说这个肝好，我们回来就用了。如果你说这个肝好，它其实是有问题的话，你评估有误的话，那回来会对病人造成很大的麻烦。
1: 哦，
2: 所以我们现在每次出去，其实很大一部分压力来自于这个。我们感受的更多的是压力。
1: 就前方你们如果做不好、选不好的话，后方所有的手术都
2: 是
1: 白搭
2: 的。因为这种捐献的，我们公民逝世后自愿捐献的这种供体嘛，他们有外伤车祸的，有生病的，有脑出血的，就各种情况都有。那他首先他是一个病人，所以他的这个供体的质量怎么样呢？要靠我们这些获取的医生去评估。这个是整个这个我们出去获取这一个过程当中最核心的一环，最重要的一环，也是给我们压力最大的一环。因为我回来之后，这个肝的质量怎么样，直接决定这个患者的命运。如果不好的话，那好多年你都走不出来这样一个压力。当然从另外一个角度讲，这就也是你经验的积累。确实就是你出去这一次，真的除了你的手术技术，还有你的协调能力，可能两个同等重要。你要协调时间，协调航班，还要跟对方收集资料，评估这个供体的状态，然后再跟家里的医院里面本院的本科室的领导医生协调，我大概什么时候回来，这个供体大概是什么情况，要跟他们汇报，最终再决定这个病人应该什么时候进手术室，我们供体那边的订什么航班，反正这一系列的协调。
1: 哎呀，所以听下来，这个空中医生，尤其是我们这个医生的行业，它不光是需要有外科医生的技术，嗯，还要有这个物流经理的脑子，还有特种兵的体力，还有谈判专家的心理素质。当然聊完了之后，就是随地大小睡的能力，就是这个门槛确实比普通的

0: 这些外科医生要高一些啊。再来问一个专业选择的问题啊，那刚刚了解了宁静科室啊，也算是被动的选择，但是呢到最后我觉得是获得了一个非常这个匹配的工作。当时我们为什么是偏偏选了肝脏外科？因为外科也有很多种啊，儿童的肝脏外科应该是难度更高的啊，外科是热门的，但是肝脏移植又是相对小众的赛道，空中医生当然更不用说，小众中的小众，你们真的是凤毛麟角，能请到你们两个，我觉得我们也很荣幸。那当时到底是主动规划还是机缘巧合？
1: 对我来说是机缘巧合，因为我刚进入这个行业的时候，其实中国的肝移植还没有发展到现在的一个水平，还处于起步不久的一个阶段。很多其他专业的医生对这个行业都是有偏见的，他觉得你移植效果是不好的。我刚好机缘巧合进入到这个行业，那现在就是说我就要感谢我们这样一个平台和这样一个团队，永远感谢平台。我们这个平台就是在我们那个夏强院长的带领下，我们逐步的成长，我们一直一路走下来，走到了现在我们的这样一个全国领先的这样一个地位。再到后来像他们这一代人，钟医生他们在选择的时候，就那个时候我们就比较科室发展的就比较强盛了，那个时候他们的选择这个可能是，我不知道是出于这个对这个行业的认知呢，反正我选择的时候，
0: 我今天帮你们两个解答了心中的疑问了啊。
1: 对，因为我也不太了解他们的选择，因为我当时选择的时候其实我纯粹的是机缘巧合，因为这个行业从业的人员也非常少，大家也不知道做这个行业以后毕业能不能找到工作，什么都是未知数。
0: 来解答疑惑，你是当时怎么样机缘？是不是因为导师选的就是这个方向的，所以就干了这个？
2: 这里面真的是有故事的
1: 啊。
2: 就是对于医学生来说，在读书期间选择以后专科的方向，其实无异于再填一次志愿。
0: 嗯，
2: 而且你这个方向选择了以后，如果你大学志愿填的不满意，你可以转方向转专业。那么你这个亚专业选的不满意，后面可能不太能跳到其他行业去，因为隔行如隔山嘛，你内外妇儿外科不可能跳到内科去，内科不可能跳到儿科去，所以说这个选择很重要。那么大家都会在大四左右的时间去思考，我想以后做一个什么专科的医生。我当时没有想好到底想做什么，但是想好了不要做什么。
0: 哦，
2: 有两个不要做，第一个不做儿科，第二个不做肝脏。
0: 我不做的吗？
2: 小儿肝脏
1: 全部都做了。
0: 当然给我们提供了方法论，就不要选什么要清楚，但是那你是怎么样到最后又不清楚的。
2: 我解释一下为什么不做儿科呢，因为我觉得跟小孩子的医患沟通会需要非常高的技巧，他没有办法直接告诉你他需要什么，或者是他哪里不舒服，
0: 是
2: 这个需要另外的一类技巧去沟通。同时儿科的很多疾病它跟成人是截然不同，
0: 是的，
2: 所以它是一个行业壁垒相当高的亚专科。为什么不想做肝脏呢，因为当时虽然我是医学生，但是在现在专业医生的角度来看，其实就是半个门外汉。那么半个门外汉想到肝脏啊，就讲到哎呦传染病啊什么肝炎啊，我觉得不好，我不想做。那为什么最后选择到了
0: 好着急，赶紧告诉我
2: 变成一个什么儿童肝移植医生其实是奔着肝移植这个手术来的。我的导师引导我，他说器官移植就是所有外科手术里面的皇冠，
0: 是的，
2: 皇冠上的那颗明珠。然后他每次来手术就把我带到手术室里面去，让我在旁边看，看完以后就问我怎么样，小宗，我是不是没有骗你，是不是明珠，我说是是是是是，然后最后就选择了。当然我的老师自己个人魅力也非常大，就是因为肝移植
0: 转变了你的，
2: 对，
0: 不想要，
2: 就是冲着肝移植这个手术这颗明珠，我觉得做嘛就要做最难的，对吧，做医生就要做最顶尖的医生，那你就要主刀最难的手术，就冲着这个来。
1: 所以这个对于这个要高考的选志愿的学生，就是可以多多的考虑一下，你可能要面临两个选择，你要学医的话可能不止两次选择，
2: 不止两次
1: 、你当然你考到一个医学院，你首先学的可能一开始就分临床医学还有一些什么基础医学什么这些分类，这是大的分类。比如说你选了你想当医生，你选了临床医学以后，你到了大学以后内外妇儿你都要学，所有的这个学科你都要学。但到了你考研究生的时候，这个时候就要选一个大致的方向了，你是肝脏外科、神经外科、泌尿外科还是怎么样，或者你想做内科，选择内科的相同的像类似的专业，那你要做选择。第一步是你想做医生，第二步你想做哪一个专业的医生，因为每个专业的医生他的工作状态工作节奏可能也都是不一样的，所以这个时候你也是要多了解一些这种情况才能做选择。但是后面你可能还面临考研究生选导师，比如这一个科室你需要考一个肝脏外科，那肝脏外科有好几个导师，你要选哪一些导师，这可能都是一些要做选择的时候，就是一直在做选择。
0: 但我觉得有选择总是比没有的好，就是不是说

0: 一踏进来之后，未来就只能做这一类。
1: 是的，所以这也是就是另外一个好处，就是你进来以后，你可以做很多选择，甚至你不想当医生，学医学院毕业之后不想当做医生，你也可以的。
0: 嗯，
1: 你可以去做一些医学相关的，或者做一些基础研究方面的。有些人做基础研究也是做得非常好的。
0: 哦，所以条条大路啊、哦，都能够通向自己想要的方向。当然，对于宗医生来说，现在又觉得这种价值你感受到了啊。
2: 嗯，机缘巧合吧，我觉得就是命运的选择。绕不过去
0: 但是我觉得是幸福的啊、就是看你是享受其中的啊。那当然这个选择我觉得不光是你们在纠结，可能家人那态度也是很重要啊。有些家长可能觉得学医担心太辛苦了，可能真正走上这条路的啊，也往往会被一种非理性的因素所驱动啊，可能是好奇，可能是理想，也可能是意义啊。当然这就是年轻或者说我们当时该有的魅力啊，就是有的时候不知道天高地厚，或者不知道那个不想要的东西有多好，可能这也就是最珍贵的东西啊。说完了这个选择呢，我们再来说说这种帮带的关系。我想问一下，就一般是从被带到带人大概要花多少年？应该是朱医生啊，就是现在你们自己带年轻医生的时候，就是最看重对方什么样的品质？到底是手巧脑子快，还是说能吃苦扛得住骂？
1: 首先是靠谱，能吃苦
0: 哦，排在第一位。
1: 对，这个肯定排在第一位的。然后就是再看你的能力，你动手能力、协调能力。像宗医生当初就是这样，他在一级医生里面算是很优秀、很优秀的了、所以他第一个就成长起来了，他去获取，很早他就可以获取了。
0: 哦，
1: 他现在工作了五年，就获取了大概主刀获取有个三四年，五年。
0: 就是先去获取肝，
2: 二四年开始，算是。
1: 两三年，但他现在也可以带别人了，所以他的成长速度是非常快的。那如果你首先上来你就觉得出差很苦很累，不愿意做这件事情，那我叫你一次你拒绝我，我下次也不会再叫你，那可能你以后跟这个专业可能就失之交臂了，可能就以后没有人再会教你这个的事情。
0: 哦，
1: 这就是医生的成长。所以首先是
0: 吃苦耐劳，
1: 吃苦耐劳。
0: 那当时你就这么心甘情愿的干这种粗活累活啊？
2: 可能这个是我性格造成的，就是当时你选肝移植也是嘛，你就是要冲着最难的去，你就是要冲着最累的去。那出差其实也是，你越说什么要大半夜获取，你可能凌晨才能落地，你可能休息都休息不好啊。那我就是要去试试看，主要还是一个好奇还是什么，我就要去试试看。有机会嘛我就去，每一个城市凌晨的什么样子都要去看一看。然后最后试着试着，可能一开始是好奇，然后好奇心大于这种所谓的劳累感、疲乏感。后面嘛，就是入坑太深了。
1: 其实是中国器官捐献刚刚起步的一个阶段，人数从业人员比较少，所以相对辛苦一些。那么现在呢，因为这个我们培养的学生越来越多，所以大家都轮流都给他们机会这样出去，所以就是每个人出去的次数就是相对少一些。
0: 哦，宗医生终于可以谈恋爱了吧？对吧？其实这样的话就想着偶尔出去一下也挺美好的。
2: 器官捐献这个事业其实。这些年在政府包括我们一些 OPO 的工作人员不停的在这样科普和推广的努力之下，它呈现出一种全国各地遍地开花的一种比较繁荣的一个状态啊。民众的意识对捐献这个事情也不会那么抵触，因为我们传统文化里面还是会对这个事情比较忌讳嘛啊。但是现在大家的这种思想观念越来越进步，所以说捐献的人会越来越多。那么捐献的人多了以后，各个地方的医院他们的医护人员接触这个事情、接触这个手术的机会也越来越多啊。所以他们会有更丰富的这种经验，包括我们过去获取的时候，其实会给我们提供更多的这种帮助和协助。同时有很多医院会派医生到各个大的移植中心，比如像我们这里来过来学习，包括器官的获取，包括肝移植的技术，他们把这些技术带回去以后又会继续的开枝散叶。那么所以说器官获取这个技术在全国各个地方都会有一个比较成熟的这种传播，很多嘛当地的获取他们自己就获取完，然后进行一个科学的分配，这样其实是蛮好的。
0: 所以如果器官移植这个或者获取成为一个社会共识之后，那可能有 更多的女性的外科医生就能够承担这项工作了啊。就是虽然说可能任何一个职业在早期它都有性格不平衡这样的一个趋势，但是随着这个条件的改善还有观念的改变，这个比例会慢慢的有所变化啊。我们也期待，
1: 对，女生是其实是可以选择做外科医生的，因为很多女生我们发现，我们可以有很多女的研究生，我发现她们很多女生的这个动手能力甚至比很多男生都还要强很多、
0: 哦、
1: 所以她们完全可以做一个外科医生的。
0: 嗯嗯嗯，但是动手能力强但有

0: 些科室它毕竟它需要体力活啊，你比如说牙吧，它得把它拔下来，
1: 嗯，
0: 然后呢甚至就是非常费劲儿嘛，
1: 嗯，
0: 那
1: 是。对，但是大部分时候并不是说你这个所谓的费劲，不是说你这个手术当中要某一个环节要用很大的力气，而是说你要有一个、
0: 啊、
1: 有一个持久的一个付出、
0: 嗯、
1: 就是比如说一台手术可能要三四个小时，你要一直站在那里、
0: 哦、
1: 甚至有更长的，像我们移植手术更长一点，可能要9个小时、10个小时，你要一直站在这里，所以对这样是一体力是一个考验
0: 啊、哦。
1: 因为这个时候你不光要，你就单纯站在这里就已经很累了，站几个小时，你还要做
0: 动手，
1: 然后还要，其实外科医生压力最大的是做决策
0: 啊、
1: 哦，这个是最大的。你手术大家都会做，你要不要做这个手术，这个才是给我们最大压力的，做一个判断，对病情判断，这个是最大压力。所以很多时候就是你要承受各方面的这样一个压力，最终都体现在你对你的体力的持久性的考验上面。
0: 嗯，
1: 啊、所以女生是肯定是可以做的，动手能力完全没问题。
0: 嗯，啊、所以今天也了解了，所以外科医生不是说非得男生对吧才有敲门砖，其实对于女性来说也是有机会的。那另外就关心一下大家的收入了啊，前面知道了一下我们前期的在规培阶段的甚至是读书阶段的收入，那现在的收入能不能给我们说一个区间或者幅度，让我们了解一下啊？因为有人说儿科这个外科医生收入会偏低一点啊，不知道说法是不是准确。另外对于我们两位来说，那我们的收入在医疗体系里面大概属于一个什么样的水平？
1: 我们的其实我估计大概就根据我的了解，大概能在一个中等一个水平吧，也没有不会很高。像我们这个，毕竟年资也没有特别高啊，还就是这个行业其实大家收入都差不多了，基本上就是维持在这样一个水平。当然，我觉得就是能让你一直做下去的，还是就是这种成就感，这种被需要感，
0: 明白，
1: 这种给你带来的可能也算是，也可以算作收入的一部分。
0: 溢价，对，溢价收入就是可能这是收入无法满足的，嗯，而且
1: 专业
0: 没有没有，那其实就是包括现在大家对物质的需求好像越来越没有那么高了啊，可能精神上方面的我觉得更重要，所以其实就是在上海的医疗圈里面，我们属于中等的一水平。那宗医生呢，其他科室给我们科普一下，你肯定是当时做过功课的啊，哪些科室可能会更好一点？
2: 那我就站在另外一个角度吧，因为刚才朱医生讲了他在整个医疗行业内的一个收入的水平，那我就讲一讲就是跟我转行的同学他们相比，我指的这些同学大部分进入到了医药公司的研究岗，或者是我比较了解过的就是码农，他们这当然他们的收入比较高了，包括金融方面收入也比较高。那么对于跟他们相比，或者是跟医药公司的职工相比，我们的同年龄段的收入会低大概比如说20%-30%左右。
0: 嗯
2: 嗯，目前来说。
0: 那其实还能接受呀，就没有腰斩。
2: 对。
1: 这个对，其实就牵扯到就是你选择这个职业的另外一个考虑角度，就是它的稳定性。特别是经过了这三年疫情以后，大家可能据我了解，我也平常接触很多行业的人，好像只有医疗行业还在就是一如既往的往前发展着，其他很多行业都受影响特别大。大家现在都喜欢说的就是大环境不好嘛，但是这个大环境不好好像对医疗行业影响并不是很大，所以这就说到你这个行业的稳定性。
0: 是
1: 你可能不太会担心我这个行业哪一天没有了，或者说是受很大的影响，或者直接影响到你的收入怎么样。那我们可能收入不是很高，但就是稳定性在这里。所以就是你很多学生，你如果我相信很多这种学生的家长会考虑从这个角度考虑，学生本人不一定会从这个角度考虑。
0: 但是的确现在能够扛过周期，甚至能够一个行业一直是这样四平八稳的，的确目前除了医疗好像没太有吧。
1: 是的。
0: 那其他的就是公务员、事业编，这不是在考量范围之内的。
1: 对。
0: 哦、对，了解了，这也是获得了个新知。所以医学的稳定性，这个行业的稳定性一直在线的。
1: 是的，所以就是这个
2: 一定稳定，因为马上三名医改就要全面铺开
1: 了。这个是另外一个问题了，
0: 这不可控的因素。
1: 但是从整体这个社会各个行业来看，还是相对更是稳定，至少你还能是一直能看到希望的。因为生老病死是人一辈子都要面对的问题嘛。
0: 那儿科呢，就是我们更细分的，就儿科的外科是不是可能在整个收入里面算更低的，还是怎么样？
1: 对，儿科医生大家都不愿意去做，因为收入偏低，然后这个病人呢有沟通困难呀，这些东西可能很多，就像他当初的一个想法一样，
0: 我
1: 不愿意做，不愿意做儿科医生。 可能是这样，但现在因为国家有很多这种政策的倾斜、
0: 啊、
1: 所以可能他现在也在逐步改善。
0: 是的、
1: 嗯、
0: 是的。
1: 嗯
0: 嗯, 嗯，
1: 像当年高考的时候选择这个行业，其实也是就是很随意的，就是和我要好的一个小伙伴一起，他说选，我问你他你选什么，他说我选临床医学，那我说我也选临床医学，我们一起去做医生，然后就选了这样一个行业。我当时那个心态我到现在都很清楚，就是我，所以我很了解现在就是今年高考的考生他的心态。两个不了解，首先第一对自己不了解，我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我以后适合做哪个职业我不知道。第二对我未来要选择的职业不了解，比如说我家里让我去做一个医生，我对医生这个行业完全不了解，我不知道他需要我的哪些特质，我这个性格适不适合我也不知道，这个两方面都不了解，所以就造成了我当年选择这样一个现象，就是很随意。我的同学说去当医生，那我也去当，我们俩一起当医生，
0: 就你
1: 就
0: 这么随意的填
1: 了。是的，就这么随意的填了、哦、所以就我有很多偶然性在这里面。当然我首先知道我自己是一个吃苦耐劳的人、哦、我宗医生是，宗医生也是山东人，我们三个都是山东人。
0: 哦，是、嗯、
1: 对，所以就是首先知道我唯一知道就是这一点，我作为一个山东人我可能更加吃苦耐劳一些，其他的都很随意。所以就是现在我们通过这种模式，通过韩老师您这种模式，让考生更多的了解他要选择这个职业是什么样子的。
0: 是的。
1: 那他自己一个什么样的人，你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你可能除了自己反思，可能也要听听家长或者老师对你的一些评价。
0: 当然除此之外就是需要当事人现身说法。
1: 啊，对，
0: 被您一说、
1: 所以我现在跟我很非常理解他们现在的心情，肯定是非常迷茫，不知道该怎么选择。
0: 嗯、是的，嗯嗯，所以有必要把这档节目做起来。另外就是多听听两位医生发表的观点，就知道医学大概是什么样的一个现状了。那两位有没有想过下个海啊，出去创个业啊？当然可能外科医生难一点啊，你比如去私立医院去药企或者自己开个诊所，可能外科医生相对少一点，但是我了解到的你像眼科啊或者是口腔科啊和医美啊就是比较普遍。
1: 因为这几个行业之间这个差距比较大，你像口腔科医美行业他们都是可以自己在外面单独职业开个诊所或者怎么样，而且会有一个不错的一个收入。
0: 嗯嗯。
1: 那像我们这种一般的外科
0: 那么多人要作战，
1: 你一个人做不起来啊、你必须要有一个团队去做的话，这种我们是，所以你们不会去考虑这种事情的。
0: 就是上了这条船就要走到底的那种。嗯 嗯, 嗯，只能通过投资了是吧？
1: 这个就要经常来你们第一财经了向你们学习。
0: 你最幸运了，身边对吧有股神在这边给你鼓舞着。
2: 我的性格太比较哀，用现在的话讲、可能还是不太适合自己去经商呀，或者是涉足这个下海这个行业。
0: 嗯嗯，所以一定要了解自己啊、
1: 了解自己，而且就是像我们是不太愿意承担风险的。
0: 嗯，
1: 这个性格也就你做医生你肯定是不能承担就是去做风险特别大的事情。
0: 嗯，好，那就是您说的风险话题，我们继续往后聊啊，就是风险和压力。那我们知道任何投资都有风险，那任何手术也有风险，那空中医生可能风险会更多一点啊。那最大的风险是什么？是取器官失败，是交通意外，还是说对器官的这个质量的把控啊？因为这个直接关系到恢复的这个情况啊。您感觉
1: 最大的风险就是器官质量的把控。
0: 哦，
1: 这个前面我刚跟你解释过。
0: 是的，
1: 是的，它是压力非常大，因为它直接连关系到这个病人术后的恢复情况。
0: 嗯，
1: 应该是我想钟医生应该也是来自于这方面的压力。
0: 嗯，那钟医生虽然从业不多，但是有没有碰到过这种供体的家属反悔啊，或者是崩溃的情况？
2: 有碰到过，也有碰到过供体的情况突然急转直下，没有时间去进行一个获取，这样的情况更多一点。家属的反悔会比较少一点，因为我们 OPU 的工作人员非常专业，在通知我们之前他们都会把这些协商工作知情同意都会做得会比较好，所以现在不太会有这种就是临时反悔的情况。
0: 嗯，
2: 但是供体病情的突然变化，这个其实是某种情况的不可抗力，因为我们没有办法去做什么，能做的只能是在情况允许的情况下尽快的把这个肝脏获取下来
0: 拿回来。
2: 嗯，但是有些时候确实人力不可为。
0: 明白。所以您一直在说 OPO， 我们也给大家普及一下，我也是做了这些节目做了一些功课才知道，就是器官捐献组织这样的一个体系已经非常完善了。就是像您说的，可能家属崩溃可能在你们这个阶段是碰不到的啊，但是供体的质量这是不可控的，那能怎么呼吁，希望能够怎么样保持这个供体的质量。有些供体它是为了给孩子做手术，活着的人他是要减肥要瘦下来，那其他的呢？
1: 哦，这个是完全不同的两个问题。我们、哦、因为我们这边像那种公民逝世后捐献，他可能是因为意外去世，因为

0: 疾病去世，你不太可能会去要求他要为了捐献，或者这个肯定是不符合伦理的嘛，他都是去世以后家属决定他才捐献的，所以这跟亲体肝移植完全不一样。
1: 嗯，
0: 那么这个其实就是我们就是医疗内部一个问题，就是他们这些当地的维护团队他们的维护水平，
1: 嗯，
0: 牵扯到这样一个问题了。
1: 所以就需要共同的合作
0: 方，我们唯一能呼吁的就是提高公众的这种捐献意识，不要被网上那些所谓的黑料所影响，那些其实真的是太假太假了，真的是在我们看着就像笑话一样，完全是不太可能发生的。
1: 能做这样的手术的人也
0: 是
1: 凤毛麟角，怎么可能去偷你的器官呢？
0: 是的，什么样的医生愿意毁掉自己的职业生涯去做这样一件事情呢？对吧？这是违法的。所以网上这些谣言真的是太假了。
1: 所以希望你们现身说法。当然我也特别想要问一个私下的问题啊，宗医生是没有做自媒体的，您的自媒体其实真的很有看点，怎么不更了呢？
0: 最近这几年还是因为比较忙吧，忙起来，然后就是这个专业器官捐也比较敏感，太多的话会说错话或者怎么样。
1: 对，当然除此之外可能对对对，也成了网红之后，说不定在路上也会耽搁你的时间，还是保护好你，低调一点。宗医生也是啊，暂时没有做自媒体啊。那科普的任务怎么完成？
2: 有在做，
0: 他也有自媒体，
2: 有在做。不过我在科普的重点是儿童肝移植，尤其是性体肝移植这一方面
1: 啊，
2: 做的比较多一点。
1: 名字叫什么？他是修肝的朱医生，你的呢？
2: 我就叫，你可以在小某书上啊，走。仁济医院肝脏外科宗宗医生。
1: 哦，宗宗医生，哦，好可爱啊。好，所以我也看了你们之后，我觉得我还挺幸福的，因为今天早上一走，然后我儿子就说，你要去见朱医生吗？
0: 修肝的朱医生。
1: 自媒体，对，我觉得这个力量还是要用起来的啊。所以也希望那个大家都能够关注你们啊，看到你们的日常啊，当然关心你们。然后另外就是很想问一下扎心的问题了，常年奔波在外，家庭影响大不大？家人理解吗？好消息也不少，那朱医生女儿也非常的这个健康快乐，那结婚了啊，就是有时间的还是对吧？这当然肯定工作当中也会经常会错过重要的节日了啊。
0: 是的，特别是节假日或者周末的时候，经常因为这个事情不能带家人出去度假呀或者怎么样。我们现在几乎一年到头是没有一个固定的时间点让你休息的，就是时时都有可能。让你出去，也有几次就是家里人跟女儿的同学家长都约好了一起去某一个地方去玩或者怎么样，一大早我一个电话就飞到另外一个城市去了，老婆也会生气然后不理我然后怎么样，但是这么多年下来好像也接受了，也麻木了，或者说也理解了吧。
1: 哦，所以伟大的家庭的托举啊。
0: 是的。
1: 那宗医生呢？
2: 我就不发表。
1: 所以其实对于医生来说，就是所谓的苦哈，那开始有甜的在这个回馈的，
0: 就是痛并快乐着吧。
1: 那当然这个快乐我觉得是很直接的，就像凡凡说的，这个人啊能给人带来帮助，能给他重新焕发生命，
0: 对，
1: 这是功德无量的事情啊。
0: 这个快乐是英文 happiness， 也代表幸福的意思。
1: 天哪。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高的这种成就。当然很多人也关心这个城市的选择问题啊，就是学医是不是一定要去大城市大医院，留在老家的三甲医院或者来上海的顶尖医院到底有什么利弊。另外就是那是不是选择的那个本科的学校或者说研究生的学校所在的城市也是很重要的。
0: 一定要选择最好的学校。选择大城市最好的学校，有以尽你最大的努力去选择最好的学校，当然，我的过程并不是这样的。我和宗医生其实是两条不同的路。我一开始的本科学校并不是在上海的，是在山东的一家医学院。然后硕士研究生考到上海，然后博士研究生也在上海，都在这个我们交大医学院。所以就是说，你哪怕第一次高考失误，你没考到一个很理想的学校，那你还是有机会，还有研究生还有博士考到最顶尖的学校去的。当然如果你能力足够强，像宗医生一样一步到位，这样是最好的。但是不管怎么讲，你每一个环节你都不要放弃，暂时不好的话都不要放弃，你还有下次机会去更好的学校，更好的医院，更好的城市。
1: 是的。而且了解下来，你看学医有那么多的选择啊，不是在这一次啊。
0: 是的。
1: 那宗医生呢，那你一步到位了，那还有国外呢，也可以去看看呀。
2: 我也可以看看。那么对于选择这个问题，我觉得从求学的角度和从就业的角度，可能我的看法会不一样。那么求学的角度来看，我觉得就像朱医生说的一样，我建议去大城市的最好的医学院去学习。好的学校，包括你在实习在读研究生

0: 或者在规培的时候一个更好的医院，它会给你一个提供一个更大的平台，然后让你的视野更加开阔。
1: 嗯，
0: 这对于你的学习会有一个非常大的帮助。那么到了就业这个阶段，其实你想留在大城市或者是想到家乡附近去就业，这个都是你的选择，我觉得都是我都是认可的，都是没问题。我有很多同学他们毕业之后也是直接回到自己的家乡、
1: 嗯、
0: 现在发展的也非常好。
1: 嗯
0: 啊，不管说是对他们当地起到一个带动作用也好，或者是跟他们当地进行一个强强联合也好，现在的职业发展都是非常好的。
1: 嗯
0: 啊，那么这个选择因人而异，我觉得都没问题。
1: 嗯，就关键看自己。当然对于他们来说，我觉得尤其是刚刚说到了哪怕小医院县城医院，其实他们也有机会跟我们做很

0: 投资的赛场不设裁判，每一种选择都是自由。
1: 如何起步就与世界同步，
0: 下载阿基米德 APP，
1: 搜索第一财经广播，
0: 穿越牛熊，聆听世界。
1: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三点的陆家嘴，但下午三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夜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中国财经60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上海
2: 财经大事，锁定中国财经60分，
3: 追击经济热点，解读宏观政策，把脉全球市场。
2: 全国多家经济电台同步发声，汇聚最权威财经力量。第一财经广播，中国财经60分，周一至周五18点，
4: 我们不见不散。
0: 周末不仅是休憩的时间，更是认知升级的窗口。
5: 一周的喧嚣过后，是时候停下来，看清这世界正在发生什么。
0: 不盲从，不焦虑，用深度思考校准您的投资航向。
5: 暂时放下波动的 K 线，这里没有速成的秘籍，只有经过时间检验的真知灼见。
0: 一财知道周末版，一小时看清当下，更懂未来。
5: 每周日9点，与您不见不散。
6: 什么是上海的温暖？无论你加班到多晚，繁华街道上每一束照亮你回家路的灯光，或许就是属于你的上海温暖。
7: 哇，今天的股市全线飘红啊，又赚了。
8: 切，你能不能专业点儿？这叫浮盈，不是你的钱。
7: 那什么是我的钱啊？
8: 花出去的才叫。

0: 钱呢，比如给我买个名牌包，这个是实实在在，过两年还升值呢。啊，第一财经广播，懂投资还得会消费。
1: 北京时间9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2: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3: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4: 选股票，
3: 用九方
4: 做交易，
3: 用九方。
2: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5: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6: 从琐碎日常到认知升级，财经智慧随时在线，储备谈资秒变焦点，洞悉趋势少走弯路，构建系统财经思维。每周日1小时一财之道，用财经干货填满你的知识行囊。
7: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主持人严丹。今天呢，我们要聊一个我觉得挺反直觉，但是又跟我们每个人都高度相关的话题啊，失败。哎，这个话题好像有点大。其实我觉得说到失败，很多人都听过很多老话，比方说失败是成功之母呀，跌倒了就要爬起来呀，不要害怕失败，每一次挫折都是宝贵的财富呀，等等等等。其实从小到大啊，这一套叙事都包围着我们，我们是被教育不要畏惧失败啊，而且要从这个失败当中汲取力量。但是今天呢，我想借一份来自学术期刊的研究啊，把这件事情呢往更深一层扒开。因为很多时候我们看待失败的整套认知，其实它本身就存在一个很大的错觉。节目开始，我们先来做一个非常简单的思维小测试啊，就是想象有一个体育联赛啊，不管是足球啊、篮球啊、乒乓球都可以啊，任何竞技项目都可以。我们把所有的选手、所有的比赛场次全部加在一起，然后现在我来问一个问题：所有的比赛算下来，获胜的场次更多还是失败的场次更多？这个应该非常简单，小学数学题啊，稍微动一动逻辑，其实答案是非常清晰的。那就是两者的数量是完全相等的啊，只要不是平局，那么一场比赛有一方赢就必然会有一方输，对吧？赢一场，那同时就诞生了一场失利，输赢的总场次一定是平等的啊，平局不计入输赢，不影响这个结论。道理呢也不复杂，刚刚我就说了，这个基本上就是小学数学级别的逻辑推演。但是很有意思的一点来了啊，曾经有心理学家做过对应的直觉测试啊，就是不让受试者深度思考，完全依靠第一反应和直觉去回答的时候，哎，大部分人的本能判断是输球的场次要少于赢球的场次。哎，你发现没有？明明从逻辑上来看，刚刚我们都说了啊，输赢必然对等，但是我们的大脑直觉上就会下意识的觉得失败理应该是更少发生的那一方。这个也不是脑筋急转弯，对吧？这个小小的测试是一项重磅研究的引子啊！这项研究呢，发表在了去年的《人格与社会心理学杂志》上面，论文的标题叫做 The Failure Gap， 叫做失败缺口。研究者呢是美国西北大学啊凯洛格商学院的管理与组织系的助理教授，他的名字叫做劳伦·埃斯克里斯·温克勒。整个调研呢一共是收集了接近3000名参与者的数据啊。那研究当中所说的失败呢，不是

0: 个很耗粮草，很耗物资，
1: 嗯，
0: 一个养一个骑兵可能就需要一个四五个家庭在后面做财政支撑。
1: 你想，这个
0: 马
1: 首先马的好坏，然后马你要把它喂饱，然后这个骑兵自己个人的这个骑术啊，能力啊，
0: 对
1: 吧？
0: 他这个实际上成本非常非常高，这个就像特种兵一样，你想，
1: 对对对，
0: 这个就跟咱们今天来讲，养这些军队也是一个大笔财政。
1: 今天你养匹马也很费钱，
0: 对，
1: 也很费钱。
0: 对，所以我们讲，就是汉武历史，就是你看，就是很多时候开国初期啊，
1: 嗯，
0: 你看见虽然国家财政穷，对不对？但它税率不一定高。
1: 嗯，
0: 不一定高，
1: 一般开国初期税率都不高。
0: 对，这个我们讲叫做不竭泽而渔，
1: 嗯，
0: 与民休养生息。
1: 是，
0: 对，所以在我们经济上有一个著名的曲线叫拉弗曲线，
1: 嗯，而且以前还经常会有大赦天下。
0: 对，
1: 对吧？比如说他刚占了这个政权之后，他先大赦天下，免税个一两年之类的，会有。
0: 尤其像什么自然灾害呀，
1: 嗯
0: 啊，比如说这地方天灾人祸，
1: 或者碰到什么好事了
0: 啊，对他大赦一下，
1: 嗯，
0: 啊，
1: 对，
0: 这实际上。嗯，很多王朝通过这种税收的赦免减免还能够起到一种就是说收拢人心，
1: 对，
0: 稳
1: 定安定的这种
0: 一些措施。
1: 是的，是的。
0: 所以我们讲实际上刚刚我们说中国古代的税收，
1: 嗯，
0: 实际上最核心的税就两个，
1: 嗯，
0: 一个就是农业税，就是田税，
1: 嗯，
0: 一个就是人头税。就说白了，归根到底就中国的税制，
1: 嗯，
0: 历朝历代就这两个，
1: 嗯，
0: 而你看啊，你看这个税字也很有意思，
1: 嗯，
0: 这个税字
1: 禾字旁吗？
0: 加个对，对吧？
1: 对呀，
0: 啊，对对，现在对嘛，
1: 嗯，
0: 对不对？禾就是
1: 田
0: 里头出来的那个
1: 嗯，
0: 水稻苗，
1: 对，
0: 对就是兑现实现了，
1: 嗯，
0: 那就是说这个东西税这个东西是从水稻田里头
1: 来
0: 兑现出
1: 来
0: 的，
1: 嗯。所以我们的文字其实认认真真的去研究我们的
0: 文
1: 字的话哈，
0: 嗯，
1: 其实你会觉得这当中蕴含了很多的深意。当然我们现在有些文字会有一些简写啊之类的，
0: 对，
1: 然后你写到繁写体的话其实有很多其实是象形文字。
0: 对，
1: 对吧？
0: 而且我再给你举个前例子，你像我们以前讲，因为这是到这就是又产生一个问题啊，叫田制的问题，
1: 嗯，
0: 因为讲因为你的农业税是从田里头产出的，
1: 嗯，
0: 对吧？那就导致这个田归水，
1: 嗯，
0: 直接跟税收的高低
1: 有
0: 关
1: 系吗？
0: 所以历朝历代定田税之前，必先整理这个
1: 田的归属问题。
0: 田是归属问题，它一定要解决问题。就我要制定田税这个税收问题，就一定要解决田赋的问题、田产的问题，究竟怎么回事？比如说我举点例子，周朝西周，
1: 嗯，
0: 西周实际上我们有个制度，应该都听过，初中课文都学过，叫井田制。
1: 知道。
0: 对吧？叫井田制。
1: 对对对对对，
0: 我们以前只说啊，井田制是什么呢？井田制是公有制的，给国家都是奴隶耕种，如何如何？
1: 嗯嗯
0: 啊，这当然是一种说法了，说这个田是天下为公，是国家的，不是私人的啊，就种出来田都是给国家的，如何如何？
1: 嗯，
0: 这是一种说法。但是学界还有一种说法，说这个井田啊，实际上很科学。你写个汉字那个井。
1: 嗯，就等于把它平均划分嘛。
0: 啊，平均分好多块，
1: 对
0: 不对？对，给它分成九块。
1: 对，
0: 这个井田啊，这个九块里头，周边的八块，
1: 嗯，
0: 都是种出来的东西都归自己所有。
1: 嗯，
0: 就比如我是奴隶啊，我几个奴隶种，这个八块都是自己所有，
1: 各归各。
0: 对，比如八个奴隶各种一块，
1: 嗯，
0: 是不是总共八块？
1: 那中间这块，
0: 中间这块大家一起努力，这块是交归国有，
1: 哦，
0: 就是这个收出来的税。要交给国家的，就这个农作物种出来的水稻啊，
1: 嗯，
0: 小麦呀，啊，啥玩意儿啊，哪怕养点鱼啊虾呀，啊，泥鳅啊，那都是国家的。
1: 哎，这个就高于十五分之一和30%，这是九分之一了，超过10%了。
0: 是的，是吧？就是有一种说法，就是井田的这个井，嗯，很形象这个字儿。
1: 对，
0: 它实际上归属像什么田产如何划分的问题
1: 啊。
0: 实际上我们讲，只有去理解的田制，你再去理解它的什么这种赋税制度，
1: 嗯，
0: 你就很好理解。而且还有很有意思的是，中国古代社会，我们印象中就是因为受电视剧的影响啊，咱们上期节目也聊了，就是我们普通人对于历史理解总觉得是政府苛捐杂税呀，啊，你看很多王朝，
1: 嗯，
0: 是吧，
1: 嗯，
0: 那个基层官吏对老百姓也不好，最后官逼民反，
1: 嗯，
0: 出了什么李自成啊，黄巢啊，陈胜吴广，这些人上不完全这样子。很多王朝在开国初期，尤其到了隋唐之后，从魏晋南北朝之后开始均田。
1: 嗯，
0: 什么叫均田？我说通俗点，就是国家免费给你分田。
1: 嗯，
0: 根据你们家的人口的多少，国家免费给你分田，叫均田制。以均田制，我分。

0: 田，对不对？然后我规定你这个田头你比如种什么啊，比如说种几棵桑树啊，
1: 嗯
0: 啊，它有规定的，
1: 这还有规定的，
0: 有规定。而这个均田给你的田啊，你是不能卖的，
1: 嗯
0: 啊，就是你死后可以传给你儿子，但是你没有所有权，只有使用权，
1: 嗯
0: 啊。然后如果你要卖，就违法了，
1: 嗯，
0: 政府就要抓你了啊，嗯，官府就得抓你了，你不能卖，
1: 就是你是有使用权的，
0: 可以用，
1: 而且你祖祖辈辈都可以使用这块田地，
0: 对，可以
1: 用，但是不允许到市场上去流通，能流通的什么你田里种出来的东西，
0: 对，是的。然后呢，他为了国家出一些战略考虑，他规定你必须种什么，
1: 嗯，
0: 比如说啊，因为各地情况不一样嘛，比如说，
1: 对对对，
0: 我就这样子，比如我现在国家特别需要丝绸，是不是，
1: 嗯，
0: 那有规定要就种多少桑树，
1: 桑树，
0: 对，
1: 对
0: 的啊。你再比如说有些在北方，就像北宋时期，在北方地区，
1: 嗯，
0: 你必须种各种树木，
1: 嗯，
0: 还必须要种
1: 防风沙，
0: 不是的，是防止北方辽国入侵，
1: 哦，
0: 因为北宋丢了燕云十六州，没有地理屏障，骑兵
1: 冲过来。我还以为那么早就有防风沙的概念了。
0: 它主要是就是北宋就要求什么，就是这些地方，嗯，就是华北地区，嗯啊，就在华北平原那一带，河北那一带，
1: 嗯，
0: 就必须干嘛呢？种树，还有挖沟挖渠，引进各种水源。
1: 那我在这儿问一个问题哈，
0: 嗯，
1: 我们种桑树，我们能理解，
0: 嗯，
1: 因为我们可以把桑叶卖给那些养蚕户，
0: 对
1: 不对？
0: 嗯，
1: 那我种树，这是为了防骑兵，我是种在那儿不能动的，那我的产出从哪儿来呢？
0: 对，于是你就会发现，这是到了什么？就是因为这个地方，对不对？
1: 对，啊，
0: 他种了桑树或者干了什么，他没有什么其他的产出了，
1: 对，
0: 对不对？
1: 对啊。
0: 所以这些人他不以农业
1: 为主要
0: 为主要收入来源，就民风很彪悍。
1: 嗯。
0: 所以你看，很多游侠，
1: 嗯，
0: 都往往是这地方人
1: 啊。你说北方吗？
0: 对，河北那带很多，你包括你看《水浒传》中的很多情节，
1: 嗯，
0: 往往是陕北，
1: 嗯
0: 啊，或者是河北，
1: 嗯，
0: 对吧？往往是那地方，为什么？因为当地他可能不一定以农业作为主吧，
1: 嗯，
0: 还有呢，就是朝廷会调剂的，
1: 嗯，
0: 政府会调剂，比如说你这个地方你就养马，
1: 嗯，
0: 你养马你肯定没有粮食吃嘛，那怎么办？没关系，从这家什么怎么样给你调粮食出来，就是他会有朝政府会做相应的这种财政
1: 规划，就统筹嘛，
0: 统筹，
1: 政府做个统筹嘛，
0: 啊，他根据这段气候呀，啊，这个民风啊，历史习惯啊，他会做统筹，
1: 关键是要看这儿适合做什么农作物吧。
0: 对对对，所以这就是中国古代很有意思的事情，就是中国古代交的赋税
1: 啊，
0: 不是我们理解的给的银子
1: 啊，
0: 嗯，这是明朝之后的事儿才来给银子，之前是给的物产
1: 啊，
0: 嗯，南方你种水稻好你就交水稻，你这种小麦你就交小麦，你这养鱼你就交鱼虾，你这靠海边你交梭子蟹
1: 啊，
0: 嗯，所以
1: 这个那种那个防护林的交什么呀？
0: 交
1: 马匹吗？
0: 他有可能不定交，就比如说，就你种多少树，
1: 嗯，
0: 我又给你折算找多少赋税抵掉了。
1: 哦，好的。
0: 像你
1: 反正做一个统筹安排嘛，
0: 啊，就国家会进行调整的，
1: 嗯，
0: 就是均田，
1: 嗯，
0: 啊。所以这是在中国古代历朝历代都，因为他要实行均田嘛，
1: 嗯，
0: 他就必然会产生一个问题，就是土地不能让你买卖，
1: 嗯，
0: 因为土地让你买卖之后，就必然带来土地兼并，一旦土地兼并之后。实际上是个非常可怕的后果，
1: 嗯，
0: 就是当你的田产都逐渐归属几个少数人手上，对不对？
1: 嗯，
0: 但是你像普通农民就没有了田产，
1: 对，
0: 没有田就是成流民了，就是他手上说白了就是没有收入来源了，
1: 嗯，
0: 他没有收入来源的时候，你朝廷如果还按照我们讲的户籍，
1: 嗯，
0: 或者版籍为他征人头税，他根本交不起，嗯，交不起的后果结果是什么？他不就造反了吗？
1: 嗯，
0: 就流民就出现这种问题，所以唐朝实施叫租庸调制，这个租庸调制的基础。说白了就是我刚刚说的是以均田为基础的，
1: 嗯，
0: 后来均田因为唐朝呢到了唐玄宗开始之后呢就是他不抑制兼并嘛，土地兼并很严重，
1: 嗯，
0: 导致均田制根本就没法实施，
1: 嗯，
0: 均田制无法实施的直接的后果就是租庸调崩溃，
1: 嗯，
0: 最终唐朝到了公元780年啊，李炎做宰相的时候他就改了叫两税法，
1: 嗯，
0: 就调整了，所以很多时候税赋的调整啊历朝历代叫没办法，
1: 税负其实是一个被动的调整，
0: 对，一般来说你想我能收到税对吧，
1: 对，
0: 我比如说我政府能收到税，
1: 特别是持续稳
0: 定
1: 的
0: 能收到税，
1: 嗯，
0: 老百姓也很 happy，
1: 嗯，
0: 也很舒服
1: 对
0: 吧，
1: 对
0: 对
1: 对对对，
0: 觉得税负压力不大对不对，
1: 嗯，
0: 那我调查干嘛呢，
1: 我忽然想到了我们现在投资哈，
0: 嗯，
1: 为什么呢，如果我能够在一个舒适区里面如果有一个产品能够持续的，嗯，稳定的产出这个能抗通货膨胀的一个盈利，我相信大部分人，我不能说所有啊，因为还是有那种特别有冒险精神的人，大部分的人都愿意把自己的钱放在这个理财产品里面，因为它稳定啊，
0: 对，
1: 而且它持续啊，
0: 嗯，
1: 对不对，它的可持续性也是很强。

0: 样，其实从管理层来讲也是这样。如果我的这个制度能够让我每年持续的稳定的收到甚至是稳步增长的这样一些税收的话，当然我的稳步增长要求不会太高，那时候不存在通胀的一个概念，就只要你这个收入能够覆盖掉我所有政府的一些开支，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他也不会轻易的去做这个更改和变革。
1: 所以你会发现非常有意思的事情，中国历史上历朝历代的只要是什么改革啊，变法，只要你会发现为什么都有一个根本性原因，就是财政紧张了，
0: 分配不均了，
1: 分配不均了，
0: 对，这是很大的问题
1: 啊。所以你会发现
0: 其实都是经济推动的，
1: 本质是啊，
0: 对啊，
1: 就是它就是财政不足以支撑政府的开支了，对吧？
0: 如
1: 果用咱们今天时髦点的话叫什么，很多西方国家不有财政破产吗？对不对？也是这个问题
0: 啊。
1: 所以马克思有句名言说的很对啊，叫什么，叫税收是政府的娘奶，你甭管是娘奶还是奶娘，那就是在政府的军队靠税收支撑，
0: 对对对，所以其实它是维持整个的管理层它的一个机构运营的基础。
1: 对，而且呢，我前面说很多王朝，实际上改革是有风险的。
0: 对啊，
1: 你比如说举
0: 你想想最著名的王安石变法，
1: 对
0: 对吧？
1: 这个我们之前也做过好多期
0: 节目，对对
1: 对
0: 对 对, 对, 对,
1: 对, 对，就是说改革出来之后导致各种社会问题产生了，政治问题产生了，党争不断，
0: 对 对, 对，
1: 甚至有些改革你的动机是好的，初心是好的，
0: 但结果
1: 结果不
0: 好，
1: 基层执行的时候不好，
0: 对
1: 对吧？还有的改革呢，就是方向思路性错误，你比如说我给你举个很搞笑的一个事情，汉武帝时期，有个著名的财政大臣叫桑弘羊，这小孩可聪明了啊。神童13岁当财政大臣，
0: 天哪，
1: 就是少年天才
0: 啊、
1: 我们说是什么桑弘羊13岁当财政大臣，甘罗12岁出将入相，对吧？葫芦娃出生就能打妖怪，都是神童，你看咱们这些都30-40了还没出息，是吧？人家多厉害，但是你要注意了，他给出这个思路，改革思路很简单，就是说，因为汉武帝干了个什么事呢？他不是前面讲他爹嘛，攒了好多钱，
0: 对
1: 吧？
0: 他不差钱，
1: 不差钱。好，他开始什么呀？就开始北击匈奴啊，就开干。但他年年对外战争，年年打，年年打。那再有钱也经不住二代反复败嘛，是不是？财政就亏空。那财政亏空之后呢，怎么办？他就让这个小桑弘羊说：“你这
0: 没钱。”
1: 朕陛下要打天下去，要打匈奴，
0: 我要有更多的钱，
1: 要更多钱怎么办？想着
0: 啊，
1: 那怎么办？你汉朝前面几代皇帝什么叫与民休养生息，是不是？
0: 对，
1: 桑弘羊说那好办，民间不是有很多富商吗？为什么这些会有富商？很简单，我们讲前期是不是因为几代与民休养生息，对不对？民间我们讲搞活嘛，那结果是看着民间有钱了，那桑弘羊说这样子，把这些富户的钱给他弄过来，那朝廷就说那我怎么知道谁是富户呢？
0: 对啊，
1: 而且富户还有个很麻烦，你想富户在当地肯定是豪强，
0: 对，
1: 地方乡绅，哎，我要派人收税，收税那基层公务员不就是地方乡绅家的亲戚朋友，他最终结果一定是不会向富商收税，
0: 他们会相帮的，
1: 互相帮助，对不
0: 对？
1: 对
0: 对对，
1: 就说不上来了，说白了，对吧？就上有政策，下有
0: 对策。
1: 然后你猜桑弘羊想了一个中国古代史上，你说他是好吧，也挺绝的一招，说坏吧，开了个坏头。
0: 好，我们这个绝招广告之后再给大家说，我们算卖个关子好不
1: 好？
0: 广告之后继续回来。

0: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1: 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筋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筋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筋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2: 非法期货血本无归。
3: 哎呀，刚买股票两个月就赚了50000块，这就是天赋。不过听说期货可以赚得更多，我那么厉害，期货肯定也能赚钱。网上搜搜看，哎，这有一家推荐的贵金属交易公司，去现场看看。
4: 先生您好，
3: 我想咨询一下贵金属期货。
4: 这您可找对了，我们公司常年经营贵金属交易，您看这是我们的实物贵金属经营资质。目前为了方便客户，推出了网上电子贵金属交易业务，采用5倍杠杆的保证金模式，投资可翻很多倍啊。
3: 有资质可以买，有没有最低投资门槛？
4: 最低需要10万块哦，投的越多赚的就越多。
3: 等我回去准备一下。我来了，我要买期货，就买那个黄金，我最喜欢黄金了。
4: 好嘞，先生您一共投资20万，3个月后请注意查看账户。
3: 咦，我的账户怎么快亏光了？说好的收益呢？
5: 原来这家公司只有实物贵金属经营资质，并未取得中国证监会核发的经营期货业务许可证，打着贵金属投资幌子进行变相期货交易，且非法交易额巨大，最终被法院认定为非法经营罪。小明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卷入该案件，资金受到极大损失。上海证监局和第一财经提醒大家，境内只有经中国证监会审批，在4个期货交易所交易的才是合法的期货品种。投资期货应该通过持牌的期货公司开户交易，远离非法期货经营机构或交易场所。
6: 瞬息万变的商业世界，您需要更超前的决策视野。第一财经全新推出智享会员，为您开启商业认知升级之旅。
7: 第一财经杂志，洞察全球商业脉搏，一财研究院解码前沿趋势，更有硬核投资资讯实时推送。AI 智能工具辅助决策，您的一站式商业智囊库。
6: 从行业机会解读到市场风向把握，第一财经智享会员助您快人一步。现在登录第一财经小程序，解锁属于未来商业领袖的决策利器。
7: 第一财经智享会员，让商业智慧触手可及。
8: 分分分，学生的命根；
9: 考考考，老师的法宝；
10: 财财财，理财师的掌中宝。
9: 未来理财师，你我的未来我做主。
11: 好，听众朋友，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呢。接着我们请来的嘉宾呢，依然是书敏。刚我们是卖了一个关子哈，就汉武帝说：“哎，我要打仗，我要钱。嗯”然后那个13岁就做财政大臣的这位这个小天才桑弘羊，对吧？他出了一个什么招？
12: 对，他非常有意思。对人，你看他这个人是古人啊，
11: 嗯，
12: 但我们说古人只是可能技术手段不如今天，
11: 嗯，
12: 但他人生智慧，对人性的把握不比今天人差。
11: 那肯定啊。
12: 他说的啥呢？他说这样子。这些富人我们也搞不清楚，
11: 对啊，
12: 他有没有钱，真的派人去税收收不上来了，真的执行的时候，对吧？
11: 怎么
12: 跟咱们今天的话说就是什么基层的执行力量，
11: 嗯，
12: 说咱们这样子搞告发，
11: 哦，
12: 就是鼓励民间举报，
11: 就鼓励他们之间不团结。
12: 对，怎么告发呢？是这样子，你无缘无故你去收人家税或者加重税负，这是也没有道理的，对不对？
11: 嗯，
12: 那你还表示我们大汉王朝的合法性嘛，
11: 嗯嗯，
12: 对，那怎么办？这样子啊，这些商人，
11: 嗯，
12: 这些致富的人肯定为富不仁，
11: 嗯，
12: 肯定
11: 也就肯定有那个
12: 有漏洞，
11: 对
12: 对吧？那有漏洞呢？那我们政府也不知道了
11: 啊，
12: 没关系，鼓励告发是这样子规定的啊，你只要告发了，
11: 嗯，
12: 坐实了，
11: 嗯，
12: 你分掉他1/3的财产，
11: 1/3。
12: 举个简单例子啊，举个简单例子，我瞎说啊，比如说啊，张三家，
11: 嗯，
12: 特别有钱，对不对？那，
11: 嗯，
12: 他这个经营的过程中或多或少，比如说有一些
11: 违法，总有一些
12: 违
11: 规的事
12: 违法违规的行为，是吧？
11: 对对 对， 对
12: 啊，好，然后李四呢？你像老板可能县太爷不知道，对吧？
11: 嗯，
12: 官府不知道，但是可能民间
11: 互相
12: 或多或少知道怎么回事，
11: 对 对， 对，
12: 对不对？好， 李四去举报，
11: 嗯，
12: 对他这个举报只要坐实了，
11: 嗯，
12: 那么好，张三家的财产充公，
11: 嗯，
12: 充公之后呢是这样子，那李四说我有什么动机去举报人家呢，
11: 啊，
12: 还背上一个不道德的名，这样子你会有的，听我说，第一你举报了，
11: 嗯，
12: 你然后张三的财产那个违法部分获得财产三分之一就给你，
11: 而是违法部分获得的财产，
12: 嗯，三分，但是有个问题，嗯，关于违不违法的
11: 界定你很难界定啊，
12: 对不对，
11: 对啊，
12: 对吧，你李四就分到
11: 三分之一，这个比例是真高，
12: 真高吧？
11: 对，
12: 重赏之下
11: 必
12: 有
11: 勇
12: 夫。
11: 天哪，
12: 对，
11: 是。
12: 然后就叫告敏制度。
11: 但问题是哈，我想问一下，
12: 嗯，
11: 如果有些人这个被财产迷人眼了嘛，
12: 嗯，
11: 对吧，
12: 嗯？
11: 金钱迷人眼了嘛，他诬告呢？
12: 诬告没事儿
11: 啊？
12: 实际上按照汉律啊。诬告实际上是有事的，
11: 对
12: 呀，
11: 啊，应该是受罚的呀。
12: 按照汉律和包括后来唐律疏的说法叫什么，
11: 嗯？
12: 叫反作。
11: 对，
12: 就是比如我告你谋反，对不对？
11: 嗯，
12: 最后如果如实，
11: 嗯，
12: 确实谋反了，
11: 嗯，
12: 那 OK， 我是举报有功。
11: 对对对。
12: 但是我诬告你谋反，但是你没有谋反，
11: 嗯，
12: 我是诬告的，那以谋反作来判我
11: 啊，哦？对呀，啊。
12: 但是这就是又产生一个问题，汉武帝当时的这个说白了啊，当时汉武帝政府的 KPI 考核，
11: 嗯，
12: 是为了搞钱。嗯，
11: 对，
12: 所以鼓励你民间举报，
11: 所以你是不是诬告没所谓，
12: 无所谓，你诬告的成本极低，而且还有一个问题在于什么地方，我这么跟你讲，你琢磨琢磨，你想想看，真正的底层老百姓他想诬告你的时候，我本来啥都没有，
11: 嗯，
12: 要钱没有，要命一条，我诬告你就算反作又怎么样呢，罚我钱，我本来就没钱，
11: 嗯，我还能进去免费吃喝呢，
12: 对吧，
11: 对，
12: 而现实生活中真正的告的往往都是同行，
11: 哦，
12: 我不可能是诬告，你就说说白了，
11: 多少有点证据在手
12: 里
11: 的，
12: 对吧？
11: 对对对，
12: 啊，更何况还有可能是真的是有仇的报仇，有冤的报冤，
11: 嗯，
12: 是不是？往往不会的，你这个肯定告的是准的，
11: 嗯，
12: 官府不定掌握，民间我跟你有生意往来，
11: 嗯，
12: 你这笔钱有没有报税？
11: 那我很好奇，问一下，当时这个小天才用这种方法敛了多少钱呢？
12: 搞了非常非常多的钱，后期汉武帝财政国库就亏空掉，说他父亲，
11: 嗯，
12: 他爷爷他们攒的钱都用光了，
11: 嗯，
12: 但他还要打对外战争嘛，
11: 嗯，
12: 没办法，他就靠这种算命告命，就是说白了，
11: 对对对对，
12: 就是把民间的这种财富给炫富敛上来，对吧，主要是就民间没有活力，十室九空，
11: 嗯
12: 啊，然后这
11: 对呀，啊，这互相告来告去的，
12: 告
11: 我告错没有这个成本的，
12: 对，
11: 但是一旦我告对，
12: 三分之一
11: 对方就空了，
12: 对
11: 对吧？我能拿到三分之一，也就是变相的这一家的三分之二的财产归公了嘛？
12: 对的。然后最后结果是什么呢？事实上，这个也很坏社会风气的，
11: 对，
12: 也坏很坏社会，对吧？鼓励
11: 那就互相告来告去了，
12: 对吧？我们讲
11: 对啊，
12: 孔子儒家文化讲什么？叫亲亲得手相得影相逆，
11: 对
12: 吧？哎，啊，互相之间至亲之间不互相举报，对吧？这是基本人伦嘛。但你现在就是不利，
11: 嗯，就鼓励，对对对对，
12: 鼓励这种告密之分，所以汉武帝确实在中晚期的统治是有问题的，
11: 嗯，
12: 最后结果就确实他整个国家系统很快就崩溃了，
11: 嗯，
12: 但是幸好在晚年的时候汉武帝脑子
11: 清醒过来了，
12: 突然可能属于
11: 不对劲儿了，
12: 回光返照啊，所以著名史学家司马光就砸缸那哥们，嗯，在资治通鉴中说什么，说汉武帝有亡秦之师，
11: 嗯，
12: 就是他干那些事儿，
11: 嗯，
12: 跟秦始皇亡国那是一样的干的事儿，
11: 嗯，
12: 但是他幸好晚年突然
11: 醒悟过来
12: 了，他下轮台罪己诏，
11: 嗯，
12: 然后汉武帝死后两代皇帝就是昭帝和宣帝两位皇帝，
11: 嗯，
12: 及时调整政策，
11: 嗯，
12: 又恢复到了就是他们的开国
11: 太祖那
12: 块，
11: 啊，
12: 那边的思路，
11: 嗯，
12: 就是对民间啊放松，对吧，
11: 嗯，
12: 说服降下来，
11: 要善待，
12: 不要去动不动就告密，
11: 嗯，
12: 对吧，
11: 嗯嗯，
12: 相对来说好很多
11: 啊，
12: 当然我们话又说回来了，今天我们刚讲三红阳这个人，对不对，
11: 嗯，
12: 我们感觉好像是听我这个描述感觉这不是个坏蛋嘛？那什么财政大臣，
11: 对，
12: 那是个小人，就是坏蛋嘛？
11: 关键是他出的这个招
12: 太
11: 损了，
12: 太损了，是不是，
11: 嗯嗯，
12: 对吧，但是呢我们不得不说啊，首先三红阳确实是有政治才能，
11: 嗯，
12: 他属于汉武帝后来在晚年托孤的四大才四个大臣之一，
11: 嗯
12: 啊，他是其中之一，上官桀、三红阳、金妮底和这个霍光，
11: 嗯，
12: 四个。然后第二个呢，三红阳还干了一个事情，我们讲盐铁官营就是他搞的
11: 啊，
12: 这个制度应该讲是个好制度，
11: 是
12: 对吧？
11: 算做了点好事，
12: 延铁观音，至少说是不是？就咱们今天好像是加强国家宏观调控嘛，
11: 嗯，
12: 对吧？把重要的什么像铁器、盐器，
11: 嗯，
12: 还有这种税负收归到中央财政上来，保证了中央财政的实力。
11: 你有没有觉得他的一个主思路就是集权？
12: 就是集权，
11: 对吧？
12: 对，很正常。这个实际上跟当年的管仲的思路是一样的，
11: 嗯，
12: 哎，尽山海之力嘛，
11: 对对对对对，
12: 收归了国家，这个我觉得也没有问题，对吧？
11: 嗯、
12: 然后呢，关于这个事情，汉朝还很搞笑的是什么呢？还开了一次著名的会议，
11: 嗯，
12: 把就是民间代表啊，我们讲就是民意代表啊，然后呢，把这个朝廷中主政的这个三公这一派啊，搂一块儿，
11: 嗯，
12: 开了个会，
11: 嗯，
12: 然后开了个会呢，
11: 议题是什么？
12: 议题就是讨论大汉王朝的财政方向，
11: 哦、
12: 对民间要不要管理的这么严？是松点好，严点好，多收点好，少收点好。
11: 我是不是可以理解为，其实是来听取民生民意的一种方式？
12: 可以理解为，
11: 嗯。
12: 但是这个很有意思是，在朝堂上嘛，你想民间的代表对吧？
11: 嗯。
12: 地方上的代表和中央的声音和这个三皇的声音就互相吵得不像样子，
11: 嗯、
12: 啊，他们争论东西非常有意思。今天啊，
11: 嗯，
12: 还作为我们经济学研究的范畴，比如说。
11: 嗯
12: 政府要不要宏观调控？
11: 嗯，
12: 你调控的边界在什么位置？
11: 嗯，
12: 对吧？市场如何发挥力量？
11: 嗯，
12: 如何不去激发这个我们讲这个经济活力？
11: 嗯，
12: 讲了好多好多这些话题啊，在今天都可以作为
11: 经典案例，
12: 经典案例作为我们今天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
11: 哦、
12: 你研究经济、研究财政的论文。
11: 嗯，
12: 啊，甚至有很多当时很多这个声音。一些学者声音就是当时啊大儒学者就说你三公羊把什么盐啊铁啊全部收归什么
11: 国有
12: 啦、
11: 嗯、
12: 啊都在你们手上了，然后盐导致价格卖得很贵、
11: 嗯、
12: 铁器卖得很贵，
11: 就国家调控了嘛，
12: 调控，对啊，民间很不方便啊，如何如何如何、
11: 嗯、
12: 对吧，你们就不能税收少点吗？你们就不能如何如何、
11: 嗯、
12: 对不对？
11: 嗯，
12: 站在儒家的角度上讲没问题。
11: 嗯，
12: 然后三公羊就说呢什么就替政府辩解，
11: 嗯，
12: 说如果没有，
11: 嗯，
12: 我们这些强硬的时候。

0: 如果外敌入侵怎么办？
1: 嗯，
0: 如果没有我这些强硬的手段，盐铁收归国有，地方诸侯叛乱怎么办？
1: 嗯，
0: 汉朝不是没有教训的，七国之乱。
1: 对对对对对，
0: 对吧？如果没有这些东西，哪个地方黄河发洪水了？
1: 嗯，
0: 长江泛滥了？
1: 谁出钱？
0: 谁出钱？
1: 对，
0: 还不是老百姓倒霉？
1: 嗯，
0: 没有政府的干预，你不要看我现在收钱，
1: 嗯，
0: 那我花钱也花上去的呀。这是著名的桑弘羊三问。
1: 嗯，
0: 这场会议就是中国历史上非常著名的盐铁会议。
1: 嗯，
0: 后来在当时呢，有一个人叫一个小官，
1: 嗯，
0: 他就这哥们也很有意思，
1: 嗯。
0: 他说偷偷摸把这个朝廷这个会议啊
1: 都
0: 记
1: 下来
0: 了，
1: 记
0: 下
1: 来
0: 了，就
1: 他会议记录者
0: 啊，他记录现在开始录音了，
1: 机要秘书
0: 录音了，然后后来整理成文字，受过这种传统儒家教育的那帮知识分子呀，
1: 对对对对，
0: 对吧？因为你想这边很有意思的一个事情，就是很多的包括桑弘羊、包括王安石、包括后来张居正这些人的改革啊，很有意思是为什么很多的反对派喜欢反对他们，对不对？
1: 嗯，
0: 一个重要的逻辑就是在文化逻辑上讲，或者在文化属性上讲。这帮人干的事都为了说白了啊，都为了搞钱、
1: 嗯、
0: 解决国家财政困难搞钱，说白了、
1: 嗯、
0: 但是这个搞钱这个事儿啊，我们说好听叫解决国家财政困难，
1: 嗯，
0: 但是在很多儒臣儒家人角度上讲，
1: 嗯，
0: 他认为这不是搞钱，这叫敛财。他认为什么？君子应该是讲义不讲利
1: 啊，对啊，
0: 对不对、嗯、小人才谈钱呢、啊、那是孔方休阿堵铜臭味，
1: 嗯，
0: 对吧？正儿八经的人谁谈钱啊，
1: 嗯，
0: 是不是？然后你看那孔子讲什么，孔子讲是不是杀身成仁，孟子舍身取义，讲这些东西，
1: 嗯，
0: 所以你就会发现儒家文化中他不太在乎这东西，
1: 嗯，
0: 所以呢就导致儒臣的很多观点和这帮改革派的观点就有冲突，往往把他们很容易归为小人。
1: 因为很多的文化人有点不食人间烟火、
0: 哎、
1: 因为往往他能够有这个机会接受这种教育的这一些人哈，他的家庭底子是厚的，因为当年要读书，其实他的成本是非常高，
0: 非常高，对，
1: 对吧？
0: 对，
1: 就是给老师的什么束修啊，就这是特别高，
0: 啊、
1: 是吧？
0: 还给拉肉，
1: 对
0: 对，就是说，大家说，所以呢，实际上他不一定操持实务，
1: 嗯，
0: 这人都是从很多儒家的理想出发，
1: 嗯，
0: 他的实务情况是不了解的，
1: 嗯、
0: 所以我们讲，嗯，桑弘的这个改革啊，我们今天看啊，确实在他改革中有很多问题。
1: 嗯，
0: 对吧？啊、包括他迎合这个汉武帝啊搞的那些改革，说实在话，确实把民间搞得十室九空。但是他的很多这种经济思想本身没有错，啊，包括我们讲加强中央权力啊，对吧？防止地方割据呀、啊，抑制诸侯经济呀、啊，
1: 嗯，
0: 等等等等。对于我们后人，我们讲还在不断的吸取他们的这种经济智慧，
1: 嗯，
0: 啊。我想历朝历代都有这个问题，所以非常有意思，就是说你会发现中国古代的变法和改革，
1: 嗯，
0: 本质上实际上都对财政型的改革，
1: 嗯，
0: 说白就是国家机器它要运转，
1: 还是要钱，
0: 要钱，
1: 就说白了还是钱的问题吗？
0: 那我没有钱我怎么办？
1: 嗯，
0: 我财源枯竭怎么办？
1: 嗯，
0: 好，那么面对财源枯竭呢，我们讲第一个方法就是改革嘛，重新改革税制或者赋税制度，对吧？但是呢还有一些王朝他改革都改革不动了，
1: 嗯，
0: 或者没有出现那种优秀的政治家，是吧？或者臣子不进取，皇帝不进取，
1: 嗯，
0: 内忧外患，内忧外患怎么办？那他的思路很简单，那就是接着加税啊，我正税收不上来了，
1: 嗯，
0: 我额外加，
1: 我就开始出奇奇怪怪的税了，
0: 出奇奇怪怪的税，就是我们讲的什么苛捐杂税，啥都出来了，这个系统崩坏的更快，越崩坏我越征收各种税，
1: 嗯，
0: 越征收各种税越崩坏。我举一个简单例子，
1: 嗯，
0: 怎么恶性循环法，
1: 嗯，
0: 大家知道明朝末年亡国是因为李自成农民起义，
1: 嗯，对，
0: 那么李自成农民起义后来不是进了北京城吗？
1: 那是因为农民过不下去了，
0: 农民过不下去了，对吧？
1: 对，
0: 把就崇祯皇帝在眉山上吊自杀，
1: 对对对，自杀。
0: 后来那个吴三桂又引清军入关，最后满清得了天下啊，李自成最后兵败这个山海关啊，最后反正也去世了，也死掉了，战败了，
1: 嗯。
0: 那这边就有个很有意思的事，就是你看啊，因为民间过不下去了，
1: 嗯，
0: 对吧？朝廷财政枯竭嘛，朝廷财政枯竭，他就疯狂的问什么？问民间要收税，额外加税。对吧？我比如说，我按3%的税率收啊，
1: 嗯，
0: 收不上来啊，
1: 嗯，
0: 那怎么办？往死的压榨，把税率给我调成6%，
1: 嗯，
0: 6%还收不上来，
1: 12%，
0: 这就会导致一个恶性循环，什么？就是我们讲拉佛曲线，说拉佛曲线，就是说。

0: 我们总觉得税率越高，是不是收上的税就越多，对不对？
1: 其实并不
0: 是不是这样子的。
1: 就像我们前面说到的，在这个最盛的汉朝那段时间，
0: 对吧？
1: 它其实税率是最低的，
0: 最低的。
1: 但就因为你低，大家都觉得这是一个舒适区，
0: 舒适区，
1: 大家纷纷去开垦新的地，
0: 对，
1: 所以你的基数就会很大，
0: 就很大，
1: 基数大，你即便是税率低，你收到的总量
0: 还是高
1: 的。
0: 但当你把税率提高之后，我说我没这个事情，我没有利润
1: 了，
0: 我没法干了，那我就转行不干了，对不对？
1: 对，
0: 不干，你没有税源，你没有税基，是不是更收不着税？
1: 它基数越来越小，
0: 你税不上税，你是不是又把税率提高？
1: 对，
0: 恶性循环。那这种过程中不断的恶性循环的后果是什么？后果是，是不是农民起义造反、农民起义造反之后，朝廷让他镇压呀、要安抚呀、对吧？是不是又得去加税？
1: 是，
0: 所以就是我因为加税导致农民起义，为了解决农民起义又得加税，加税又导致农民起义，恶性循环。甚至还有一个最荒唐的事情更好玩，崇祯皇帝呢，当时为了说表现出自己要节约呀、一分一毫的钱都得用在什么刀刃上，是吧？他说这样子，我得省一省，从什么地方开始省呢？从邮，这个管驿邮差，什么意思呢？就是明朝他有这个驿站制度，就朝廷就你先看那个战绩和800里加急，就那个对吧？不有驿站吗？他说这样子啊。有些不太用的驿站，咱们就把它这些
1: 先关掉，
0: 先关掉嘛，节税国家财政开支嘛，就是缩编。
1: 就我知道，就把我的分支点减掉、
0: 减掉点嘛，这个也没错，对不对？
1: 就是缩编，
0: 就是省心的话叫缩编，对吧？
1: 是。
0: 他呢，当时说缩哪儿呢？先从陕北开始缩起
1: 啊。
0: 当时呢，陕北的这个管驿，就是我们讲驿站里头，有一个邮差，就今天跟咱们讲叫快递员，谁呢？叫李自成。
1: 哦，
0: 因为你缩编，这里是本来吃公家饭的，他没工作了，他就带着兄弟们
1: 算了，
0: 反了你了，对吧？
1: 好吧，
0: 吃这个开城门迎闯王，闯王来了不纳粮，你本来的目的是为了解决财政问题，是为了什么？节约开支，能够怎么样？减轻农民负担，哪知道你裁员裁到了主动脉了，你哪知道你裁员裁到一个不该裁的人了？实际上你最后
1: 踩到一个反骨了，
0: 反骨他就活不下去，造反了
1: 啊！
0: 最后我们在想，但这是一个故事啊，也确实是这么回事，是个历史偶然性。但是我想说，一个历史必然性是什么？每个王朝最后的财政的崩溃，又不是完全一个财政问题，因为财政的基础是跟田制、跟户籍制度、跟政府的效率，
1: 对对对，
0: 跟你的是否贪腐一系列系统。它是以那些系统崩溃掉了，最终导致了在财政表现上收不上税，实际上是一个不断的系统和财政之间的恶性反馈循环，最终直到最后一根稻草把这个系统给完全的压崩溃掉了，
1: 就是压垮骆驼的最后
0: 一根
1: 鹅毛。
0: 实际上我现在看最近看一些很多关于这种财政方面的书啊，就是我有时候看很多细节性的东西特别有意思。我们以前往往说什么最后明朝末年啊，这个天怒人怨，农民起义，财政崩溃，这个贪腐横行，是吧？贪官污吏很多，但你就说这个词儿很大，就是我感受不到，因为我们生活在太平盛世嘛，我感受不到。所以你看一些明朝的书，一些明朝人读书人写的笔记，一些很像那放大
1: 镜，就是你已经犄角旮旯里面找书看了，是吧？
0: 对，然后你就会哦，原来他这么来的，
1: 嗯，
0: 就你会发现这边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难处，
1: 嗯，
0: 然后呢，每一个这些难处汇在一起，最终导致整个系统的总崩溃，
1: 所以很难说是谁个人的一个责任，
0: 对，他是整个系统，
1: 其实作为当时的。管理者、统治者，这个皇帝来说，他也有他的难处。他已经觉得我很尽量节约了，
0: 我很尽量节约了，我很勤政了。而且，客观上，崇祯皇帝在位14年，他是明朝晚年比较勤政的皇帝。他不任用宦官。他勤政，他不像万历几十年不早朝，
1: 所以
0: 他也不好女色，
1: 所以
0: 亡国了。
1: 没有，所以我是说，其实有的时候真的是各种因素叠加起来
0: 的，
1: 并不是说他个人昏聩无能啊。
0: 对，是整个系统
1: 对整体崩溃了。对对对、
0: 所以最后这个系统崩溃了嘛，那明朝就亡国了。
1: 好吧，其实我觉得我们今天这一期节目整整说了将近一个小时，大半个小时的这样一个税收哈，其实从中国古代的一个角度来讲，主要就是田地税和人头税，对吧？这两大税。然后呢，当然现在我们的税收都是一些交易环节的这个税收，比如说像增值税啊之类的。

0: 的，就是和我们古代的税完全
1: 不
0: 是一回事儿。有机会我们再来聊，好不好？因为今天这个话题到这儿就先告一段落，也非常感谢我们今天的嘉宾是财经评论员赵书敏。好了，谢谢书敏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谢谢，再见，
1: 再见。

0: 儿子，你在上海到底忙些什么呀？
1: 简单来说就是做芯片。
0: 哦，就是手机店里修的零件。
1: 妈，我做的芯片比指甲盖还小，里面有几十亿个晶。
0: 哎，那能修好你爸的老人机不？
1: 行行，等我回家看看。
2: 在上海，做芯片和修手机的都是妈妈眼中的高科技人才。
3: 财富格局在深度洞察中重构。第一财经广播财经午间道与您相约，午间聚焦深度解读，一题一策，厘清宏观脉络与产业变局，双线资讯，高效播报，实时同步海内外关键市场动态。每周一至周五中午12点，财经午间道以专业视角解读财经，用深度资讯赋能决策，让我们一起听见趋势，洞见未来。
4: 只要你愿意，生命就有奇迹。参与无偿献血，让生命延续，让爱心传递。
5: 财报里的猫腻，热搜上的话题，我们不做导师，只当你的嘴替。
6: 被优化的焦虑，学区房的博弈，我们不聊该不该，而是怎么办。
7: 球队更衣室的权力游戏，还有相亲角里的经济学，我们拆解商业套路，直击底层逻辑。
8: 每周六中午12点，财经试点，全新播客精选栏目《三杯冰美式》，为您送上兼具深度与温度的成人世界清醒指南。
9: 北京时间11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0: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11: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
10: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2: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0: 财经律师行，第一财经广播，财经律师行，
1: 守护家庭和谐，化解财产纷争。FM 90.9第一财经广播，每周四早上6点，财经律师行直播接受咨询，热线电话62780977，周末中午11点重播。律师教您不打官司，让法律温暖您的生活。
2: 听众朋友，律师教你不打官司，我是小窗。今天我们为您请来的律师是蒋一磊律师。蒋律师您好，欢迎您。
3: 小窗老师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2: 蒋律师今天给我们案例普法答听友问啊，听众朋友有问题呢都可以留言，留言呢可以通过阿基米德财经律师行平台啊留言给我们，也可以通过微信听友社群，微信右上角加号点开搜索 YCTY909909， 一财听友拼首字母 YCTY909909， 添加小助受邀入群。现在我们就直接来看问题，蒋律师好吗？
3: 好的。
2: 先来看这一问啊，说我父亲和继母是再婚夫妻，继母有一个儿子，他们名下有一套产权房，是父亲和继母两个人的名字。父亲几年前开始老年痴呆，但继母照顾得不错，我也很放心。今年继母生病去世了，我发现去年继母把父亲名下80多万元转到自己名下，之后把钱转给了自己的儿子。我们问继母的儿子，他说这是他母亲送给他的，早年买房子的时候他资助了钱，现在母亲是把钱还给他而已。但父亲头脑早就糊涂了，请问这个钱我能替父亲追回来吗？他有点说不清了，因为父亲现在也不可能跟他说清什么是不是当时继母的儿子借钱给他们了。
3: 对的。现在的话听下来是他自己的父亲是头脑不清楚了，那么继母呢是去世了去世之前呢是把这样的一笔款项，其实我们先是确定这笔款项的性质啊，这笔款项的性质呢大概率啊基本上就是继母
2: 共同财产，
3: 对，和父亲两人的夫妻共同财产。那么第二呢就是我们再来确定一下他这笔转款的一个性质啊。那么实际上对于这样的一笔大额的夫妻共同财产呢，你处理的时候肯定是需要夫妻两人的一个合意的啊，共同来处分这笔款项。现在呢继母的儿子说这个钱是当年资助了买房，所以是还给他的，那么因为现在继母去世了，父亲也说不清楚，所以说呢这样的一个举证责任就是由继母的儿子他要提供相关的证据，这样一笔款项转账给他的一个合理性。如果说他这边没有什么相关的证据的话，其实那么继母的这个转账行为肯定是侵犯到了这位网友父亲的财产的权益。其实呢我们经常也会讲，就是夫妻之间对于财产它是有一个平等的处理权啊，或者说我们经常讲的就是一个家事代理权，但是

0: 困难吧，按照普遍那个水平，他的经济基本上是不困难的啊。但他的的确这个年龄阶段呢，我们说因为他已经退休了，而且的话呢，可能啊后续也到了请保姆的阶段，可能他的确是属于缺乏劳动能力或者说是自理方面也会有一些障碍的。我们说这个老年群体，那么从这点上来讲呢，要求其支付赡养费的诉请，其实也应当是得到相应的支持的。
1: 那怎么样的支持呢？
0: 对，小春老师您讲，我刚才也准备说，我们说是肯定是支持的啊，对吧？那么支持关键是支持的数额有多少？说具体数额之前呢，咱们来说说一般情况下我们所讲的赡养的这样的一个义务。那么通常来讲呢，我们说是老年人。我有三个方面啊，一个方面呢是子女对老人经济上的一些帮助啊和抚养，这是一种。那么第二种呢是子女对老人生活上的一些照料。那么第三种呢，我是精神上的一个慰藉。那么我们说有的子女可能经济条件他比较好的，但是呢他工作很忙，也没有时间照顾老年人多，那么他可能是每个月的以这个支付补贴老人，我们说是每月钱款的这样一种方式方法，来赡养老人，这第一种。那有的子女可能离老人我们说是住得比较近，照顾老人是相对来说比较方便的，那可能他是以实际行动啊在生活上陪伴照料老人。那有的子女可能离得也是比较远，但是我经常和老人通通电话啊，发发微信啊等等，老年人能够感受到一种心理上的一些安慰啊等等，都是可以的。那么这个提问中的话呢，其实说这位老人选择是要求大儿子来支付一个每个月的赡养费啊，他是要通过钱款的形式让他履行这样的一个我们说是赡养的一个义务。那么我们说是基本上这个赡养费数额的确定呢，一般情况下还会法院是考虑到像当地日常生活的他的一些生活水平、消费水平，以及子女自己的他的一个收入情况啊，他自己的一个家庭的情况。比如说这我们说是这网友的丈夫他自己是不是要养孩子啊，还房贷啊，他自己的一些收入，每月收入是多少啊，都是来综合的来进行一个衡量的。那么以及还是要看父母的老人的一个收入情况，以及他的一个
1: 实际需求
0: 以及他的一个身体状况等等，他其实都会来综合考量的。但是我听下来可能多多少少要付一点，但是具体的一个金额的多少，可能如果双方有纠纷的话，那就需要后面的一个法院的一个认定了。咱们这个案例中的老人他可能会说，哎，我准备准备请保姆，但是通常来讲，我们在实务中的话，法院是不是说你准备是这样的一个我口头上说一说的，我们基本是需要提供相应的一个票据或者相应的一个支付凭证
1: 的。
0: 我
1: 真的请了每个月要多少钱？
0: 也就是说，这个费用它已经实际进行支出了啊，是已经是客观情况下，它实际上已经是发生了的。
1: 比方说，你还是可以自理的。
0: 对，
1: 但是你请一个全日的，然后花费又比方说要10000多，是挺贵的。
0: 对，
1: 那法院也可以核定，对吗？
0: 对，
1: 你是不是有必须？
0: 对，有可能是，比如说我可能去请一个，那么我有可能是请钟点工啊，还是说是全职是住家的呀等等，他的一个金额或者说我们他的一个都是不一样的啊。那可能他是一个未知之数，那么你没有相关的一个票据或者支付凭证的情况下，可能只是凭你老人说我准备请保姆的话，那我觉得其实可能也得不到一个支持嘛。那么再来看这个子女的他的一个情况，那么子女通常会要提供他的一个收入的水平。那么比如说他有也自己也要抚养孩子的，那么他有几个小孩啊，一个两个啊，对吧？或者说他其实也要协助自己的配偶来赡养自己的岳父岳母等等。那可能因为现在我们说是4号药的这个家庭也是很多的嘛，双方有很多的老年人要赡养，那这个情况其实法院都会酌定的考虑在内的。
1: 就确实也要看这件事儿的合理性，
0: 对
1: 吧？对
0: 的，是的，
1: 不是随口是瞎说的。
0: 对。其实我这听下来呢，我觉得这位听众朋友他这个问题啊，其实就像一开始小春老师您讲，他们家肯定还有中间肯定发生了其他的一些问题啊。所以呢，其实我们关键还说是家庭成员之间嘛，还是要相互的体谅，多加沟通，
1: 是
0: 吧？肯定，否则我觉得认为这老人啊，您看我可能是，哎呀，我问了 另外一个儿子要了赡养费之后，把要来的赡养费再来补贴到另外的子女的家庭中，
1: 对
0: 吧？
1: 对对，
0: 可能我觉得的确对于这位大儿子他的一个想法上来说，的的确确他会有一定的就是委屈存在。
1: 还是要充分沟通，就是哪怕你的收入都没有父亲的退休工资高，但是如果父亲是必要合理的，那不管怎么样也

0: 是法院也会核定，对吗？
1: 对，
0: 多多少少你还要想办法补贴的。
1: 嗯，
0: 但是也不是说真的是如你所说的一点理由都没有啊、
1: 嗯。
0: 然后他非是要问我要拿走，然后还要补贴小儿子，法院也会看的。
1: 是的，是的
0: 啊，这个事出有因吗？
1: 嗯、
0: 该不该呢？蒋律师告诉了我们一点、哪怕是有很多子女只问其中一个要赡养费，这是可以的啊，这个是确定的、我们再来接着看问题。蒋律师这一问说、我爷爷奶奶的老房子被征收了、我们一家三口的户口都在房子里，房子是租赁房啊。
1: 嗯，
0: 叔叔手里有我父母写的一张承诺书，主要内容是我们保证户籍迁入后，将来如果遇到房屋动迁，绝不损害弟弟一家人的利益。当初父母退休户口想要迁回上海，只能迁到奶奶房子里，但叔叔不同意。后来我父亲就签了这一张承诺书，户口迁回来后，我父母同奶奶住啊，顺便照顾老人。奶奶去世后，叔叔就来吵，我父母只能搬出去。随后房子就被叔叔出租了。现在房子里有我们一家还有叔叔一家的户口在。叔叔说动迁款一人一半，但叔叔单位原先都分过房子的，而我们家什么都没有。他说我们不住在房子里，房子一直是他在管理的。如果不答应的话，一半也不给我们了。请问他说的有道理吗？
1: 他就是一个承租房啊，房屋被征收，
0: 其实是他爷爷奶奶的老房子。
1: 嗯，但是他这里面也没有说，他说了
0: 承租人是谁？
1: 哎，对，没
0: 有
1: 说清楚啊、
0: 嗯。
1: 那么到底是承租人是否有变更？可能还是爷爷奶奶，
0: 还是叔叔的？
1: 对，还有可能是叔叔啊、因为后续的话，这房子一直是由叔叔在控制的。对吧，他说这个是由叔叔把房子出租了，租金呢应该也叔叔在收。其实这位听友呢可以后续再来提问啊、那么我们先来说这个房子呢是租赁房，那么其实还是有关于说是 这套租赁房那么被征收之后相应的一个征收补偿利益啊如何分配的问题。
0: 但是他确实关键元素
1: 都没有说，关键元素他没有说、
0: 承租人是叔叔的话哪怕分过房子他都有啊，
1: 对，他还是有相关的一个利益、
0: 啊、
1: 对吧。
0: 对，
1: 那么如果说这个承租人还是他叔叔的话呢，那么肯定是他叔叔会领取这整个的一个征收利益。那么如果说咱们这位听友他想要维护自己权益的话，只能通过诉讼来进行解决的。
0: 我估计承租人已经是叔叔了。因为叔叔最后说，他说我们不住在房子里，房子一直是他在管理。
1: 嗯、
0: 如果不答应的话，一半也不给我们了。
1: 嗯、
0: 那说明他
1: 可能有这个，他可能有这个权利嘛，
0: 对
1: 对
0: 对
1: 吧？他有这个权利的话，应该是这个房子已经叔叔他已经承租人了。
0: 嗯、
1: 那么关键就是，其实如果说咱们这位听友啊，他一家三口，我现在听下来，他当时应当是按照这个按政策啊执行一个政策回户的，可能啊退休嘛，可能要迁回、这个关键是要确认一下他当时是不是有个相关的一些政策来回户啊。那么回户之后呢，他的父母肯定在房子里面是居住过的，后续呢好像是因为被他叔叔给赶出去了。那么如果说在其他地方也没有说是享受过像是他厨房的情形，也就是没有享受过相关的福利分房啊或者动拆迁啊，当时的确是啊他有这个证据啊证明，那么当时的确会有相关的一些家庭矛盾的原因导致没有办法在房屋中居住的话呢，我觉得他的父母啊以及是像他的一个情况还是可以取得相关的一个征收补偿利益的。那因为我们现在呢目前来讲我们这实务中的口径中我们是非常着重的一点啊，就是我们在征收决定发布这个之前呢我们是需要实际居住满一年以上的，目前越来越倾向这一块了。但是我觉得这位网友他可能
0: 他有特殊原因，
1: 对，他的缺陷在哪，就是他之前其实他没有住，但是他如果说他能够有相关的证据证明当时这些特殊的原因是由于家庭矛盾的原因啊不得不搬出去的话呢，我觉得还是可以争取的，他们家都是可以作为同住人来说是要求分得相关的一个征收补偿利益的。
0: 但要说明原因，当时是因为家庭矛盾争吵、只能搬出去。
1: 对，这块其实是特别重要的。
0: 但是他这里还有一个说叔叔手里有我父母写的承诺书啊，写我们保证户籍迁入后，将来如果遇到房屋动迁，绝不损害弟弟一家人的利益。
1: 这份承诺书其实写的有些 模糊，
0: 对，
1: 啊，

0: 他说
1: 不
0: 不损害他们一家
1: 对，
0: 人的利益是什么意思呢？对吧？他哪怕按照政策来领取这个征收的补偿，那也不叫损害他们一家
1: 对，
0: 的利
1: 因
0: 益。
1: 为其实这句
0: 他
1: 话
0: 没
1: 的。
0: 有说不拿。
1: 对，他首先没有说是放弃自己的一些权益啊，对自己可能说是取得的一些征收利益，他并没有说是承诺放弃啊，他只是说是绝不损害弟弟一家人的利益。那么我们说是他们一家三口啊，取得相关的一些征收利益的话，也并非是以损害他的兄弟一家的征收利益为前提的。啊，也没有说是从凭这张条子上，我们就哎，他又放弃了。所以说，其实这张承诺书的
0: 好
1: 话，
0: 像没啥用。
1: 我觉得是一张无效的一个协议，其实也是没有约定清楚啊。其实这个我觉得还是不用太担心的。
0: 那我要问一下，如果当时写的是遇到房屋动迁，我们放弃自己的权利呢？
1: 那如果说是放弃的话，那肯定就是没有了。
0: 是有用的，
1: 对
0: 对
1: 对
0: 吗？
1: 对对对，那因为他们可能当时啊，我们说是具体的一个情况也不是很清楚，但是其实从听众他所表述的这个字句里面来讲，我刚才讲就两点，第一点他自己没有放弃自己的一个权益，这第一；第二的话呢，其实他现在如果说是按照相关的一些法律规定取得征收利益的话，也并不说是以损害他的我们说其他的户籍在册人员他的一个征收利益为前提的，也并不能得出这样的一个推论。所以我认为这张承诺书的话，其实它就是一个无效的。
0: 所以这件事儿就是要看认定同住人怎么
1: 对，
0: 认定了，对吗？
1: 是的。那么，我刚才讲了，其实可以的话呢，尽量还是要能够收集这个相关的证据，证明当时啊的的确确啊是跟叔叔一家的一些矛盾，才导致说，哎呀，我不得不搬出去。那么，只知道房屋征收之前，其实因为也没有居住在这个西镇的房屋内，因为我们目前来讲，就像我刚才讲的，其实目前来讲，我们比较是注重的是对房屋啊在征收决定发布之前的一个实际的居住状况，因为目前的话呢，其实房屋征收它最主要的话还是会保住说是线下的对该房有实际的一些居住需求和这样的一个居住需要的这样一个人群。
0: 好的，如果这个问题能问得更具体，欢迎再来咨询啊。好，蒋律师，我们来接着看啊，下一
1: 好
0: 个问
1: 的，
0: 题。我和丈夫是再婚的，经济上各管各。结婚后不久，他就将名下的一套承租房买成了产权房，但产证上只写了他一个人的名字。我和他一直住到现在。之前我们吵架，他说让我从房子里搬出去，说房子和我没有关系。而且我偷偷看到了他手机，他和他儿子在商量把房子名字转给儿子。请问这房子有我的份吗？如果他偷偷把房子卖了或转走了，我该怎么办？哎，蒋律师他说了是结婚后他买的，
1: 对，
0: 他
1: 但是
0: 把
1: 他
0: 承租房
1: 承租
0: 买成
1: 房，
0: 了产权房了，但是也是结婚后买下的产权。
1: 如果说是结婚后买下的产权呢，这么其实就是夫
0: 夫
1: 妻
0: 妻
1: 两人
0: 共
1: 的
0: 同
1: 夫
0: 财
1: 妻共
0: 产
1: 同财
0: 了，
1: 产啊。
0: 对，
1: 虽然登记在男方一人名下，但是我们说是因为这是两人男女双方是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取得的，那么可能呢男方他会说，哎，这房子原先我结婚前就有了呀。啊，他会这么讲啊，但是结婚前当时呢
0: 这是
1: 是
0: 承租房
1: 承租
0: 呀，
1: 房的一个状态啊，那么我们两个人肯定是出发点是不同啊，但是你说婚后把这房子买成产权房，那么婚后在购买的时候势必也会动用两人的夫妻共同财产，那么将在公转产的一个过程中间的话呢，我们说是。如果说是使用了夫妻共同财产，同时的话呢，因为这是在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取得的，那么原则上就是两人的夫妻共同财产。
0: 那刚才您说的两个，一个是动用了夫妻共同财产，还有一个是婚后购
1: 婚后
0: 买。
1: 购买，对。
0: 那如果他没有动用夫妻共同财产呢？
1: 那你我们说，男方要举证，你要举证证明当时你购买房屋这个产权的时候，你所有的款项都来源于你婚前的，
0: 那这个应
1: 你
0: 该
1: 要
0: 也
1: 举
0: 不
1: 证。
0: 是特别难做到，比方说有一张婚前的银行卡。
1: 但是我们我这样婚前你是不能和我们婚后的一些收入产生一个混同，啊，我们说这个款项你要证明这个款项全部是来源于你婚前的，
0: 这个
1: 对
0: 也可
1: 吧？
0: 以，他从婚前的银行卡里直接划进去啊。
1: 如果这张卡我是从来没有动用过，打个比方啊，如果说他一张存单， 对吧？我这张存单其实存了好多年了，我结婚前就存进去了，那其实我还能够看出来这个钱可能就是来源全部来源于我婚前的，那我觉得这个房子而且登记在男方一人名下，其实他所有的来源都是来源于婚前的话，我觉得还是可以认定是男方的个人财产，因为男方他证据特别充足，但是如果说他没有这方面证据的话，因为很多时候我们的一些银行卡的一些收入啊等等，你婚后会有一些收入啊，这个钱款陆陆续续的
0: 进进出出，
1: 对，进进出出他会财产、对和产生一些钱款上的混同，和你婚后的夫妻共同收入和婚前的个人财产可能会混同在一起，那这时候就说不清楚了，那么再加上这是婚后取得的，那我们都会认为这是夫妻共同财产。
0: 对，但是呢一方肯定是会质疑他的合理性，因为作为他来讲他觉得这买下产权其实很便宜的呀，对吗？这分明就是我之前的。
1: 那么这我们说这是房屋的一个特殊性嘛，因为我们他们说是公房买成产权房，是我公房啊，它是有一定的福利性质在里面的啊。那么当然听友他刚才讲，他说我们是各管各的，
0: 对，
1: 经济上各管，我不清楚他们有没有一些书面的一些协议
0: 啊，
1: 是不是有一些 AA 制的协议或者书面的协议，那么如果说有这方面书面的协议的话呢，那么可能我有
0: 对，
1: 除非有书面的约定，那有可能是另外一种说法了啊，
0: 但通常是不太会有
1: 他可能我们因为遇到比较多的话，很多一些老百姓咨询啊，他一直说哎呀我们就是各管各，但实际上基本上是没有书面的，
0: 对，
1: 他就口头上说说而已，
0: 其实就是默认，对吗？
1: 对，就是默认
0: 各的，谁都不交给谁。
1: 对，但是我们如果说没有这方面书面协议的话，那这套房子就是夫妻共同财产。现在男方可能会存在一些想法，就是对这套房产啊进行一些私自的处分。看到他和他自己儿子呢在进行聊天，想把房产转给他的儿子。那么现实生活中能操作吗？当然其实也是能操作的，因为房子里面就是男方一人的名字。他是可以对外进行出售，
0: 对，
1: 对外进行一些转让等等，那么我们分两种情况，第一种情况，那么如果说咱们这位听友他会担心自己丈夫有这种行为的话呢，我觉得是可以啊，通过诉讼来解决的，当然也是没问题的，他可以，因为其实看他们的聊天记录的话，就是一方面证据啊，证明丈夫可能存在转移夫妻共同财产的这个可能性。那么我可以要求说是人民法院确认该房屋属于夫妻两人的共同财产，同时呢要求男方将女方的名字加到房产证上，这是可以的。这是一种。那么第二种，如果说等过了一段时间之后，他会觉得因为他也没有通过诉讼的这样的手段来进行主张，他会觉得这个房子怎么就转给了男方的儿子，那么事后能不能再来维权呢？其实也是可以的啊，因为在夫妻共同财产没有这个听友签字确认的或者说征得他同意的情况下私自将房产进行一些转让的话，还是可以确认当时的一个转账的这样一个买卖合同无效，要求恢复到一个原来的一个状态，也是可以的。
0: 对，所以你婚后买下了，把承租房买成了产权房，就是夫妻共同财产，基本就是这个样子。
1: 对，
0: 当然，如果真的是法院处分的话，也许可以酌情考虑一下。
1: 对，还是可以商量一下吧，对吧？因为女方后续她也基本上也是可以通过诉讼把这房子再来恢复到原样的啊。那么对于这种情况的话呢，我觉得其实一来一回的也挺浪费这个时间精力以及相关的一个诉讼成本的。对的，还不如先沟通。
0: 我估计他们已经有点小问题了，要不然怎么吵架还说你房子里搬出去之类的。所以其实沟通好了呢，我觉得这也是口说无凭的事情，还是要落到纸上的。
1: 对
0: 吧，哪怕沟通好了，这个女方也说哎呀那就这样吧，比方说你用一定的经济补偿或者是什么样子的，
1: 对，
0: 但后续也大家说不清楚的事儿，
1: 是的，
0: 他依然是可以告的，
1: 对，
0: 是吗？
1: 对，
0: 所以如果你们达成一致了，比方说男方也要考虑到哪怕是再婚的，对吧，女方的利益啊，那一定程度上你也可以写下一个书面的协议，
1: 对，
0: 那我现在因为这个来源是以前的承租房是我这儿的，那我比方说我一半就给我儿子这个份额，然后剩下的多少保障你，那么你们达成一个协议 各自都签字签上去，
1: 这完全可以就没问题了，
0: 未来就没有很大的问题，
1: 对
0: 对吗？
1: 嗯，
0: 再婚家庭呢，其实配偶的利益还是要考虑进去的，
1: 嗯，
0: 否则人家也会产生一种想法，你们是一家人，我还不是，对不对？就很多矛盾都会滋生。既然再婚了，你也是希望日子好好过的吧？要不然结婚都不用结了，
1: 嗯。
0: 啊，所以很多问题还是在于沟通啊。好，宣传之后再回到节目里，听众朋友问题可以继续留言给我们。

0: 了真心真意见。
1: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
2: 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金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3: 聆听不代表沉默，有时安静也是一种力量。
4: 聆听的方式有很多种，你选择哪一种？
3: 预测未来最好的方式就是去创造它。
4: 资本市场瞬息万变，又该如何预测？
3: 投资的赛场不设裁判，每一种选择都是自由。
4: 如何起步就与世界同步？
3: 下载阿基米德 APP，
4: 搜索第一财经广播，
5: 穿越牛熊，聆听世界。
6: 午后阳光照亮家的轮廓，也映照更广阔的人生风景。交易进行时，下午版以专业丈量房产的温度，用法律锚定交易的准绳，更将视野延伸至留学的规划、保险的配置，关乎财富与未来的思量，我们都将娓娓道来。工作日下午1点，与您相约调频90.9第一财经广播，让理性与远见守护您生活的每一处价值。
7: 老公，我最近又没鞋子穿了。
8: 啊，你鞋柜都摆满鞋子了还要买？
7: 那当然啦，女人永远少一双鞋嘛。
8: 嗯，高跟鞋、雪地靴、松糕鞋，确实还少一双鞋，少一双开车用的平底鞋。
1: 驾车选择合适的鞋，别让它成了安全隐患。
9: 二手房估价师坐镇，税收政策掰开揉碎讲，律师团队全程护航，小白也能成房产交易达人。每周二、三、四下午1点，置业有招，为您支招，欢迎拨打热线62780977。
10: 哇，今天的股市全线飘红啊，又赚了！
7: 切，你能不能专业点儿？这叫浮盈，不是你的钱。
10: 那什么是我的钱啊？
7: 花出去的才叫钱呢，比如给我买个名牌包，这个是实实在在，过两年还升值呢。
10: 啊！
4: 第一财经广播，懂投资还得会消费。
1: 第一财经广播，
5: 财经广播，
1: 财经律师行。
11: 回到节目当中，律师教你不打官司，我是小窗。今天呢，请来的是东城志律师事务所的蒋一磊律师啊。蒋律师，我看到我们的听友群里有一个问题，我们来看一下啊。这一问说的是，请问行政官司庭审后，法官建议庭外和解是鉴于什么考虑？原告是否坚持判决更为有利？
12: 其实呢，我们说是庭外和解嘛，就是可能啊。

0: 也会存在一些相关的，这个案子会存在一些相关的诉讼风险，因为在还没有判决，明确的判决结果之前，这种情况肯定是已经开过庭了，可能呢，对于说是，原被告双方的一些证据啊，大家也都已经知道了，那么可能这个案子的最终的判决结果会存在，我们说是可能败诉，也有可能胜诉，那么，有这样诉讼风险的情况之下，如果有这样的一个庭外和解的机会。啊，如果说双方能够达成这样的一个和解或者说调解的话呢，其实对于双方来讲，它可能是也是一种止损，或者说是我们能够达成一个更好的这样一种协议也是没有问题的。那么可能啊，比如说我后续等判决结果下来的话，那么败诉，那么后续只能是一个上诉。我们上诉，我们说是也会有相关的一个风险，对吧？那么如果这个和解，当然我们说是和解或者是调解，肯定也是双方退让的结果，可能达不成他之前的诉请的这样一个状态。但是呢，和解或者说是调解的话，哎，之前的一个部分的诉请，他肯定也会得到了一个支持，只不过是不能够完全的一个支持。啊，除非说我们这和解，他的一个对方所提出的这样一个条件，您是完全不能接受的，那我觉得您坚持您原本的诉请就可以了。但是我觉得可能我们说是还是抓大放小，如果说你原本的一些请求，他能够大部分的能够满足的话，我觉得其实和解具有未尝不是这样的一些好事情。既然开过庭的时候，其实就原被告双方的证据大家也都知道了嘛，那么相关的一些风险啊等等。我相信双方都会有一个预判和评估，所以在这样的一个节点上提出一个庭外和解，它有可能一些像一些的方案啊，或者调解方案的话，我觉得还是可以考虑的。
1: 没错，没错。好的，那我们来继续啊，蒋律师在这儿分享一个案例好吗？我们也来做个案例普法。
0: 好的。那么接下来呢，和大家还是分享一个有关遗产继承相关的问题啊。其实呢，咱们的一些经常生活中啊，也会碰到这种情形。比如说，一位继承人去世了，那么他相关的法定继承人呢，他可能会针对一些继承人的财产的一些情况、分割的情况、分配啊、方式啊等等，他会达成一份书面的，比如说是遗产分割协议。那么我们说这份协议如果签的没问题，后续家庭成员可能会更加的和睦啊，这关系也会更加的和谐。但如果说这样份遗产分割协议如果说是签订的有一些瑕疵啊，或者说后续一方如果说是反悔的话，那么我们应该是怎么面对啊？通过这样的案例来和进行大家进行分享。那么周先生呢有一个弟弟，去年啊因病去世了，去世之后，周先生和妹妹啊，他们是兄弟姐妹三个人，和妹妹呢。以及弟媳妇儿，就是弟弟的配偶赵女士，签订了这样份协议。三人呢就讲好了，弟弟的名下的房产就由周先生兄妹两人占50%，弟媳妇儿占50%。因为原本大家关系都挺好，也不会发生什么变故。但没想到这段时间啊，这个周先生就听老邻居讲，他弟弟这套房产目前正在挂牌出售。那么周先生他觉得很诧异，他说这房子明明是我们三个人讲好了，就三个人分的，没有我和妹妹的同意，这怎么能挂牌呢？那一查之下，他竟得知啊，赵女士竟然瞒着他和妹妹两个人，偷偷到公证处啊办理了继承权的手续，目前房产证已经变更为赵女士一个人的名字了。因为，
1: 就赵女士，她确实是可以去做嘛，啊，因为作为第一顺位的继承人，弟弟妹妹原本是
0: 第二顺位，
1: 没有份的，
0: 对
1: 对
0: 的，
1: 吧？
0: 因为第一顺位父母配偶子女，他的弟
1: 是，
0: 弟因为就配偶嘛，父母早就去世了，
1: 对，
0: 也
1: 所
0: 没有
1: 以
0: 生育过子女，
1: 她完全可以去办理继承手续。
0: 对，他是作为唯一的法定继承人，到公证处就直接办理的继承权手续，同
1: 对，
0: 时呢把房产名字也变更到了一个人名下了。那么这个时候，周先生就跑去质问这弟媳妇了，啊，赵女士怎么讲的呢？她说："你们当时拿出来的遗嘱根本就是无效
1: 哦，
0: 的。"
1: 还有一个遗嘱呢，
0: 她
1: 那
0: 说："
1: 说
0: 你，
1: 明这个弟弟写了遗嘱的，
0: 好，她写了遗嘱的啊。但是呢，赵女士说，哎，你们拿出来遗嘱是无效的，我和你们签订协议是受到了欺骗啊。"她认为误认为是这个遗嘱是有效的。那么他说，只有我才是唯一的法定继承人，对吧？这房子本来就是我的，那么遗嘱是无效。我现在我不愿意把原本属于我的一半再来赠送给你们， 他认为我签这份协议，因为房子本来就是他一个人的嘛，
1: 嗯嗯，
0: 对吧？他们现在我说我你们两个同意。

0: 你们两个人占有50%，就在赵女士看来，我是把我的一半送给你们了。她说她我不愿意再把属于我的一半再给到你们了。
1: 嗯，
0: 这是赵女士的一个说法啊。
1: 嗯，
0: 那么对此呢，朱先生兄妹他们就感到十分的委屈啊。他就讲了这样的一个家里面的一个来龙去脉啊，就是他说弟弟名下这套房子呢，原来是父母单位分配的。
1: 嗯，
0: 啊，后来
1: 也不是弟弟自己的。
0: 对，后来公房买成产权房的时候，就写了弟弟一个人的名字。
1: 嗯，
0: 那么弟弟呢有两段婚姻，但也都没有生过孩子啊。现在的妻子呢是弟弟年近60岁才领的证，
1: 嗯，
0: 啊，直到去世两人也才结婚5年多。
1: 哦，
0: 那么几十年来呢，周先生兄妹对弟弟是照顾的非常多，把父母的房子嘛留给了他，
1: 嗯，
0: 生活上也给予了非常多的帮助啊，和这个我们说是经济上也很多的帮助。原先呢，弟弟年轻的时候对外被骗了，也欠了债，也是大哥帮忙还清了，周先生帮忙还的。
1: 嗯，
0: 那么这次患重病呢，也是周先生兄妹忙前忙后的。当时啊，在经历过一次抢救之后，弟弟强打着精神要交代后事，并且呢让妹妹拿出手机录音，虽然听着声音十分虚弱，但是呢，这个弟弟说话的声音还是很清晰的，说呢亏欠哥哥姐姐太多了，原本父母房子就是父母留下来的，现在这套房子一半还是还给哥哥姐姐，另外一半呢就留给自己再婚的妻子，希望能够给他一定的一个保障啊。说这些话的时候呢，旁边还有护工在旁边，
1: 嗯，
0: 啊，护工在。那其实赵女士对这件事情她其实也是完全知情的，
1: 对，
0: 因为弟弟在世的时候也经常跟她提起，哎，我哥哥姐姐啊对我怎么好，对我怎么照顾啊等等啊。所以呢商量弟弟后事的时候，三人非常爽快的就把这份协议给签下来了。
1: 嗯，
0: 但在赵女士口中呢，她现在说当时你们有一大帮子人，我就一个人，我势单力薄，你们对方人多呀，还拿出了这个录音，让我是在被诱导和欺骗的情况之下才签订了这样的一份遗产分割协议。
1: 嗯，但是呢说实话啊，他所说的弟弟的手机录音，您刚才提到的是经历过一次抢救之后录的音，
0: 嗯，
1: 但是应该说是抢救回来了，
0: 嗯，对
1: 吗？
0: 抢救回来了。
1: 那现在我们大家所了解到的就是像这种危急时候的录音，
0: 嗯，
1: 如果你被抢救回来了，那这个就不算数了。
0: 对，
1: 你应该
0: 我们是要重新对要订立一份合法有效的遗嘱，
1: 对，
0: 对，
1: 对
0: 吧？所以我们说是这份遗嘱的话，我们不能认为是口头遗嘱，因为不符合这个口头遗嘱的法定的一个这样的形式要件。那么他是用手机录音的吧，我们说他是不是属于一份录音的遗嘱呢？其实他也并不符合录音的这样的个我们法律的录音遗嘱的法律规定啊，因为他是需要有两个以上的见证人在场见证。
1: 嗯，
0: 而且的话呢，不论是遗嘱人和见证人，都应当在录音中记录他的姓名啊、年月日啊等等，这些必要的一些信息都是要记录的。
1: 嗯，对。
0: 那么其实当时的话是他的妹妹拿着这个手机，虽然有护工在啊，其实现在你看一下他们并没有说有两个以上的一个见证人，啊，
1: 只有护工，
0: 对，所以说
1: 一个啊。那妹妹拿着，妹妹是其实是不能算的。
0: 嗯，所以说其实这份我觉得这观点也不是这份遗嘱到底有没有效的一个关系啊。那么其实这份遗嘱我们现在听下来，我觉得这份遗嘱它也是不符合这个法律规定的啊。
1: 嗯，
0: 那么其实所以我们看一下这个案子啊，它现在就是矛盾点就出来了，他弟弟的遗产到底是按照当时三个人签订的这份协议来履行呢，还是说按照法定继承的方式归赵女士一个人所有？
1: 嗯，但是我觉着啊，
0: 嗯，
1: 这个虽然算不了遗嘱有效的遗嘱，
0: 嗯，
1: 但是它也佐证了一些事情，
0: 对
1: 对吧？就是这个来龙去脉怎么回事儿，以及弟弟的一些意愿。
0: 嗯，
1: 所以你说赵女士说我是被他们骗的，
0: 嗯
1: 啊，这个能不能成立呢？他们毕竟是三个人签下了这份东西，而且有原因。
0: 对，他是有原因的。
1: 这怎么叫被骗呢？
0: 嗯，
1: 虽然不是有效遗嘱，
0: 嗯，
1: 对吧？
0: 嗯。 对，那么我们说其实这份录音刚才小春老师您也讲了，说这个遗嘱虽然不一定有效，但是呢他在这里面因为是弟弟的亲口的一些他讲的话，他呢也会讲了一些一些前因后果，他也固定了陈述了一些事实，就是之前哥哥姐姐是如何的帮助照顾他，他也亏欠哥哥姐姐非常多啊，其实等于说也是讲述了三个人签订这样一份协议的一个背景，
1: 对
0: 啊，为什么签订这份协议？其实呢，我们民法典中有这么一条规定啊，是一些比较原则性的规定，是讲到继承人呢应当本着互谅互让、和睦团结的精神，协商处理继承问题。因此呢，其实我们可以看到，法律上是非常鼓励继承人协商处理继承问题的，对吧？这是第一。那么，只有各方协商不成的情况之下，才是需要公权力的介入嘛。大家才要到法院去打官司。你其实你们家里人如果说能够协商一致，无论怎么处理都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1: 对
0: 对吧？
1: 对，因为我们知道有的时候法律其实它不能够覆盖所有的家庭的情，
0: 对，
1: 对不对？
0: 是的，
1: 那你们家庭有特殊情况，所以这个你的第一顺位继承人和他们第二顺位继承人其实是有缘由的，就因为这个继承的这个财产的来源，
0: 对，
1: 对吗？以及他们之间的很多情感的故事，支持生活上的扶持，
0: 都不会无缘无故，就不会无缘无故我们就写出来这么一份协议，对吧？都不一样。所以说我们刚才小春老师您讲的啊，就是哎，我们这样的一份遗产分割协议，其实往往啊，就是我们包含了特别特别多的因素，那比如说考虑到了对我们整体的遗产的一个分割的情况，那么被继承人就这个弟弟他申请的一些意愿，以及说是继承人与被继承人之间他们原先的一些关系的一些亲疏关系远近啊，那么被继承人他生前是由谁来照料的啊，等等啊，我们说是各方面的情况，我们很多的情理法都是兼容在里面的，甚至说就是一个一揽子的一个协议啊，甚至可以这么讲。那么其实我们可以看到，从法律上来讲呢，其实房子是可以明确是弟弟的个人财产，那么他的配偶赵女士是第一顺位的继承人，哥哥姐姐其实是第二顺位的继承人，但他们都是继承人啊。那么他们其实呢，三方签署这样的协议，考虑到了就是哥哥姐姐啊对弟弟的照顾照料，因此呢，三人就一致确认弟弟的生前的一个遗愿啊，就是因为他通过遗嘱里面讲，他的一个意愿啊，他生前有这样的意愿，明确也约定了各自所得的份额。我们说这份协议就是大家的一个真实意思表示，也没有违反法律的一个强制性的规定。那么无论是从情理的角度还是法律的角度，其实都是合情合理的，
1: 没错
0: 啊，也是需那因此是需要各方依约去履行的。那么现在赵女士说，哎呀，我这个是受到了误导啊，或者受到了欺骗所签订啊，甚至说他会说，哎呀，这个协议可能还会有赠与合同的相关的一些这样的意见的话，其实我觉得还是缺乏相关的一个证据这样的一个支持的。
1: 但是应该说，如果当时他们没有签下协议的话，那确实都是赵女士的了。
0: 对，如果说没签，确实赵女士，除非啊，我说除非，那么他们是可能说是他的一些那个哥哥姐姐，他能提出特别多的证据的证明，他们对他生前照顾了是特别多的一个照顾照料，或者说是抚养了他弟弟的话呢，那么我觉得还可以适当的分得一点，但是其实最主要的大部分呢，肯定还是他的一个配偶赵女士的，
1: 所以你说这个世界上如果只剩下法律的话，那还是比较冰冷的，
0: 对，是的，
1: 对吧？是需要有这些血肉来填充的。
0: 就我刚才讲了，就是因为这事情，是属于周先生他们一家的事情啊。那么我们说是法律是非常鼓励大家去，我们说家里人协商来处理这个问题，怎么协商都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只要大家觉得合理就行，每个人都能，就是我们说家庭成员都能接受这就行。只是说大家觉得啊，我们家里面协商不了了。我们已经是无法处理了，
1: 你总要有一个
0: 法律的介入，
1: 对，总要有一个普遍的一个标准。
0: 是，
1: 但是这个其实说老实话，这种标准啊，你在各个家庭里，它并不能够说我这个情理都涵盖在里头，
0: 是的，
1: 因为情况太多了。
0: 但
1: 是我相信每个人的良心，对吗？有的时候也会，哎，我占了理了，这个理其实未必是情理。 合理，我们说对吗、
0: 嗯嗯、
1: 我占了理了，我就必须这样做。那这个赵女士也应该想想、
0: 嗯、
1: 你这个房子的由来其实是这个弟弟的、
0: 嗯嗯、
1: 对吗？而且弟弟的遗愿是什么？你既然跟他共同生活、
0: 嗯、
1: 关系好，走到了一起，你不考虑人家的遗愿的吗？
0: 嗯，
1: 你就拿着这个因为不是有效的遗嘱来说事儿吗？
0: 嗯，
1: 未来哪一天你想到你也会良心过不去的。
0: 嗯，
1: 他的遗愿是这样的。

0: 你没有按照他的意愿做，
1: 对
0: 对不对？
1: 其实他最初他们三人签订这份协议的时候呢，肯定是没有任何的问题的
0: 啊、
1: 嗯。只不过的后续他可能
0: 他觉得法律站在我这一边啊，
1: 对他反悔了、
0: 啊，我应该是这个样子啊。
1: 嗯，
0: 所以有时候我们不能够拿着法律来说事儿、
1: 嗯，
0: 你应该拿着事实、
1: 嗯，
0: 我家的特殊情况是什么样子？
1: 是的，
0: 来判断。
1: 嗯，
0: 否则的话，为什么会到后来剑拔弩张？
1: 嗯，
0: 对吗？
1: 嗯，
0: 这个事儿，这个结果是大家都觉得合理的结果。
1: 嗯、是的，幸好啊，这个周先生他们家原先是有一份这样的一份书面的协议，
0: 对对
1: 嗯，否则更加说不清。
0: 想想人家哥哥姐姐其实是很好的啊，
1: 对,
0: 对他各种照顾、
1: 嗯，
0: 那当然是应该是这样的结果。
1: 嗯，
0: 好，有，我们能两分钟回答一个问题吗？我们来看一个问题好吗？
1: 嗯
0: 嗯。哦，这个是十多年前这一问，父母出钱买了一套新房子，为避免将来的麻烦，索性写了我和姐姐的名字，但全家说好这就是父母的，等他们去世后，我和姐姐再来处理。去年母亲摔倒进了养老院，我把房子出租了，租金要补贴母亲的。姐姐和我联系说要把房子卖了，我说母亲还要回来住，不能卖。她说房子里有她名字，如果我不同意卖，她要去打官司。房产证上写好我们各50%，如果不同意，她就要求法院拍卖。请问我可以不同意吗？
1: 其实咱们看这样的一个问题啊，就是和我们刚才其实，分享这个案例是一样的啊。
0: 嗯，
1: 其实他现在姐姐就是只讲法律，
0: 对
1: 对吧？因为他认为这房子里面就是他和妹妹两个人名字，是各50%嘛、
0: 嗯。
1: 那么我们其实民法典就有可能相关的一个规定，就是我们按份共有人是可以随时请求分割的，
0: 嗯，
1: 对吧？但是
0: 对，
1: 现在呢他的情况又比较特殊啊，他们这个房子呢听下来是全部当时全部的购房款是父母，全部是父母买的，
0: 嗯，
1: 而且其实家里面就说好了，我这个房子就是要给父母就住到百年之后的，
0: 嗯，
1: 只不过呢现在母亲是等于说是住进养老院，房子出租了、
0: 嗯、
1: 但是并不代表是房子将来啊老人不住了，对吧？我觉得呢是这样子、啊、对于咱们这个妹妹来讲呢，其实嗯，关键点如果说这个姐姐后续通过法律的途径来解决的话呢，关键还是在于老太太，
0: 嗯，
1: 对吧？第一，我们要举证这个房子整个的出资的事实，
0: 嗯，
1: 以及母亲从房子开始买过来以及到现在就整个的一个居住的一个情况啊、当时家里面当时为什么直接写两个女儿的名字啊，考量点是什么呀，对吧？那么这个房子一直的长期来的居住情况是怎么样的？那我觉得如果说从出于保护老年人的这样一个权益角度来出发的话，其实妹妹现在想实际分割这套房子，要将这套房子出售，她的这样的一个要求就是说我们说老年人这个想法会得到一个法院的考量的，
0: 嗯，
1: 那么还是出于保护老年人的权利、
0: 那如果老年人他有了一定的问题，成为限制民事行为或者无民事行为能力了、
1: 嗯、
0: 那怎么办呢？
1: 那如果说这样的话可能就是比较，我觉得是比较麻烦，因为不清楚老人他真实的意愿什么情况、
0: 嗯、
1: 但目前表象上来讲这个房子的的确确就是姐妹两个人的房子嘛、
0: 嗯嗯、
1: 那么我刚才讲从我们法律规定上来讲其实它就是可以分割的、
0: 嗯嗯、
1: 但是我觉得他现在避免分割的唯一的一个点就这房子我妈妈要住、
0: 嗯、
1: 对吧？因为老人当时全额出资就是、
0: 嗯嗯、
1: 是给到两个子女的，但是给也是将来是百年之后给、
0: 嗯嗯、
1: 现在我觉得叫住的。
0: 对对对，
1: 但如果说老年人他如果说是无法特别清晰的表达的他的一个自我的意识的话，可能就会比较麻烦
0: 哦、
1: 嗯、
0: 好的，所以还是有风险啊、
1: 嗯、
0: 老人一个名字都不挂，万一碰上问题呢？
1: 对对对，其实
0: 除非这个家庭特别的和谐啊、那么我们也不支持老人有时候是自己找事儿找一些不和谐来、
1: 是的是的
0: 啊，也不、
1: 嗯、
0: 就是真的是特别靠谱的你也应该放心嘛，对吗？
1: 对，其实我觉得是像之前我说两个老人全额出资给索性写子女的名字、其实应当给自己加一个居住权
0: 协议、
1: 对，
0: 加一个居住权，
1: 对，加一个
0: 写好一份家庭协议，不能卖在我这，
1: 是的，对吧？至少因为你说你都是你就是全款都买了这个房子、
0: 嗯、
1: 一直住在里面，那现在否则你看就其中的一个子女就想趁着老人还在世就想处分这套房子、
0: 嗯、
1: 就很难说啊。
0: 好的，那最后我们请蒋一雷律师留一个您的联系方式吧。
1: 嗯，好的，接下来呢我再留一个我的联系方式，各位听友如果有任何的法律问题呢都可以和我联系，
0: 嗯，
1: 1391806607，那我再报一遍啊，这同时呢也是我的一个微信号，1391806607。
0: 好的，今天的内容就是这一些了，您可以回听我们的节目阿基米德或者是小宇宙 APP、 第一财经 APP， 小宇宙上呢您搜索律师教你不打官司可以听到我们之前节目剪辑的短音频，都会在里头的。 节目就到这儿，我是小窗，听众朋友们，我们下期时间再见了。
2: 守护家庭和谐，化解财产纷争。 FM90.9 第一财经广播，每周四早上6点，财经律师行直播接受咨询，热线电话62780977，周末中午11点重播。律师教您不打官司，让法律温暖您的生活。

0: 他本来是养蜂的，看上去也是就是像那种不修边幅的，然后智力上感觉也有点问题，
1: 嗯、
0: 所以你会自然而然的
2: 红脖吧？
0: 对你自然而然会觉得这两个人是脑子有毛病的，就是脑子有问题，就是真的是有毛病了，然后是故意一定要去抓这个高管，然后要实现自己的一种。

0: 这是一个可以在观众当中获得共鸣的这样的一个类型，但事实上就
1: 是找了好多都没找到，更加就是各种各样的。然后从一开始一个比较好玩有趣的悬念，然后后面展开是一个比较感人的故事。其实阿公很早就去世了
0: 啊，
1: 他是这么一个事儿。那么有那么多年来，阿公寄二十几年钱啊东西寄回来，这个钱到底是哪里来的？他就是设置这样的一个悬念，让你后面能够看下去。然后你就会觉得哇，人与人之间的感情，然后这种
2: 很真挚、
1: 很真挚、很朴素的这种情感，你会觉得说蛮投入的。因为这样的片子呢，你如果在家看，你很容易受到其他东西的影响，
0: 对，
1: 看个手机，一会儿来个外卖，对吧？一会儿小孩想什么事儿，对吧？但是你在电影院的时候，你就会很投入的去把这个片子从到底看完，就觉得是挺好的。而且另外一个出乎我预期之外，就是因为他本身就是素人演员，都是你本来不会有很高的期待，你不是按照什么梁朝伟啊什么这种感觉去，你就觉得演得很好啊，你就觉得就是很普通的这些演员，然后就觉得很不错，就你的心里的给他的分数就会很高。所以我一直在说，就是看电影现在有一种预期，再加上有网络的这种评价之后，你会有一种，就是说以前呢，你就是两眼一抹黑走进电影院，管他是啥，我心里没有预期的。我心里唯一的预期，以前的预期就是说某一个名导演啊，或是某个
0: 演员
1: 名演员啊，这种会有预期。现在的预期是网络上会提前给你预期，他会给你一个哦，这片子大家反响都说好，你先去看看为什么好，大家反响都说烂，你要去看，哎，为什么烂呢？你会有一种提前的预期。这个和以前我感觉是不一样的，包括冯小刚是不是也会有这样问题？因为以前大家已经看了很多他的片子了，然后以前呢，在那个时代你会觉得哪些片子还不错，但是现在会不会觉得？
2: 我觉得冯小刚在社交媒体现在就是
0: 评价
2: 迅速发展的这个这些年以来，我觉得他的这个口碑是下降的。我觉得是可能上网换了一批人了，就以往我对冯小刚的主要的评价。那个时候的人其实不太管这些，包括像我们看剧看电影也好，我们比较关注的是这个人的业务能力。我们比较，比如说冯导他拍的电影是好的，那个时候包括像春节档的时候，那个贺岁档、贺岁影片，对吧？一拍一部火一部，就到过年的时候你是会很期待说要看这些作品的。但是社交媒体出来之后呢，就是会有很多就是以前的古早的一些消息，或者是对于一些影像，那这些东西呢，它是会肯定是会影响到你对于这个人的判断的，
0: 包括价值观也变了嘛，
2: 对，价值观肯定也是变了。那么再加上原先就包括像这次他的这个事儿出来之后嘛，就走个面以后，其实也有很多人在网上说，不至于说因为要走个面的这个事儿影响到一部电影，这部电影其实很多人就觉得还可以，那可以去看看。
0: 豆瓣大概7.4还是7.3分，
2: 就是已经算还国产片。
0: 豆瓣能上七分的片儿，我个人
2: 国产片，
0: 你只对国产片，你只要不是口味很刁的那种，
2: 都
0: 是可以去
2: 看
0: 看
2: 的
0: 啊。
2: 但呢，大家就会去扒他以前的言论，就说什么垃圾观众啊，对吧？那个时候那年但他曾经说过什么垃圾电影，
0: 他那个时候喜欢开炮呀
2: 啊，然后呢就说我是不希望你们这些垃圾观众来看我的电影的，你们最好怎么怎么样，就是这些东西吧，他就会在社交媒体当中形成一种反噬，你可以说是反噬，就是在一个言论比较就是大胆的那个年代当中讲的很多话。我觉得很多人其实名人也好，或者是公众人物也好，他们很多话其实是，我说娱乐圈啊，是经不起现在的人去考古去，
0: 你要考虑到他是在什么历史环境语境当中讲的这个话，包括就是当时的一些价值观念是如何，他说出了这样的话，你把他的话抽出来之后放到现在再来看，那你肯定会觉得他的话是有问题。
2: 对，还有就是当时观众和演艺圈人士那种地位上的不平等，现在我觉得就是观众是完全掌握了，或甚至是俯视的娱乐圈，包括就是大家在说为什么电影不行啦，然后一直探讨里面内容烂啊怎么怎么样，我觉得还是地位的一个转化。就拿我们比较熟悉的国足来说，国足就跟球迷之间是一个一个完全不对等的关系，对吧？你看其他所有的运动项目，即便成绩再差一点或怎么样，它不会形成这种强烈的俯视的、严厉的东亚父母的那种那种心态去看，就是你无论做什么都是不好的。足协出的任何一个规定都是
0: 错误的，
2: 都是错误的。就是当然我不是说冯导就是好啊，我只不过就是在看到这样的一些现象的时候，我觉得是观众和导演也好，演员也好之间的地位、权力关系发生了一个很重要的变化。
0: 我有种感觉啊，就是现在对于灯位的，怎么说，批判已经自身已经成为了一种灯位，
2: 就是小灯位和老灯位，对不对？
0: 就是怎么说呢？因为很多人批判灯嘛，就是觉得灯其实就是你在上位者当中有一个权利，对吧？你可以就是说一定你是在霸凌那些没有权利的人，但现在无非就是说，
2: 换一种形式，
0: 所有没有权利的人组合在一起，把自己手里小小的权利拼接成了一个更大的权利，反过去压那个原来更大的一个权利，对吧？这个东西它本身也显得有点灯了。
2: 就包括像我觉得第4、第5代导演，其实现在在互联网当中的这个生存也是很难的。
0: 对，就是上来先不讲你这个作品到底好坏与否，
2: 对，
0: 不是进电影院看了你这个电影好看还是难看，而是上来就是先针对你这个人。
2: 你只要是六七十，就是六零后、七零后，加上我觉得还再加一个陈思诚
0: 啊，
2: 就是 大概是这样的一个范围、嗯、但凡你是这个年纪出来的
0: 啊，你都是登的
2: 你都是登的、
0: 啊、就是你拍的片也是登的是吧，也不管你进电影院看没看过这个片到底是不是登。

0: 管，你先、哦、你就已经登了，好像你这个年龄就是你的原罪。
1: 对，其实是包括我们说为什么对于明导，其实他原先他可能是一个卖点，因为明导他就象征着我的能力，我的能力是在线的，我的审美是在线的，我对于项目的把控啊、整个我们对作品的把控是在线的，他比很多新生代导演要成熟。我觉得从镜头画面、镜头语言调度来说，这是毋庸置疑的。他就是要成熟，他有很多经验打光各方面，但是你除了这个之外，大家就会对于你的各种各样的，就是你场内的也好，场外的也好，意识形态方面的也好，你的生活个人生活也好，就是各种各样的，你哪怕说一个字，我觉得大家都会去挖掘你的一些事情。包括像陈思诚，你刚才说的时候，明导就是已经失效了。陈思诚之前也是拍了一部叫《时间敢死队》，对，但是这部片呢也是被大家说他是荣梗、
0: 啊、
1: 因为他要拍一点喜剧的东西在里面，然后呢说他拼接怪，
0: 缝合怪吧，是吧？
1: 啊，缝合怪，
0: 缝合怪。
1: 对，说陈思诚是缝合怪，当然了，它里面用了很多梗，包括他用了很多电影的、电影圈的梗，像包括像如懿的那些那个总裁陈芷溪 啊，还有一些电影圈的那种大咖，资本都在里面做了客串，就是饭局上啊，就是模拟了一下他们在谈项目能不能过会啊什么之类的这种场景，他有一种自嘲，但是在外界看来呢，你就是自嗨，所以我觉得这些导演他们肯定是把握不住方向的。包括像管虎之前拍东极岛的时候已经被大家骂死了，然后现在今年他又有一部叫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黄渤和倪妮，
0: 也黄了、
1: 哎、对吧，这两位
2: 这卡斯是绝对够的，
1: 对吧，也是像胡歌和雷佳音这样的这个实力派的演员、
0: 哎
1: 演技是非常好的。拍的呢是在疫情的时候两个人在香港被隔离，这之后在酒店遇到的一系列的事情，这个题材其实也是一个现实题材。拍的呢我觉得当然他有他的问题啊，就是前半部分还比较好，后半部分就是有点绷不住了。但是这部影片最后的，现在我昨天去看了一下它的票房大概只有300多万、我觉得就是一个很夸张的一个数字。如果你按照以往我们来说明导对吧，这些都算第五代明导，现在对于观众来说这些东西它都不是衡量我要不要买票走进电影院去看你的一些标准。就像家园说的，我觉得它是代表着最普遍的观众，就是说我得看口碑，我得等口碑发酵到像阿妈的情书哪吒这样、
2: 哎
1: 但是对我来说我就是属于那种
0: 先进去看看，
2: 对吧，
1: 我如果先进去看就算了，但是当一个就是阿妈的情书为什么我没看，是一个很巧的事情，就是它在上映的时候正好是大概是五一档前的时候、
0: 啊、
1: 那段时间呢正好没看那部电影，然后五一档又看了一堆电影以后他的口碑开始发酵了，发酵到就是我感觉我被攻陷了，就是我身边所有的人或者是大家都在聊这部的时候我就很害怕，
0: 很害怕，
1: 我就是不再去看这部电影，我就是
2: 你是买股票，你看人家都在里面的时候你不买进了是这意思吗？
1: 我是属于那种就是当我觉得这个舆论有一种向着只能说好不能说坏的方向发展的、
2: 啊、
1: 对狂热的时候我基本上就退去了。哪吒是因为我第一天就去看了、
0: 啊、
1: 如果哪吒在发展到初五初六的时候他在这样的话，我可能
0: 就是我嘛，
1: 对，我可能也没去看，你也没看，
0: 我没看
1: 啊、
0: 哪吒从头到尾我都没看。
1: 对，因为你看我俩是属于一种人、
2: 啊、
1: 就是
2: 到一定阶段你就不想再去看，
1: 害怕，
0: 我就太多的人说好，对我来说反而会起一个副作用，
1: 我会害怕、
0: 啊、
1: 就是我已经感受到了这个舆论是只能说好不能说不好的，
2: 你只能说好不能说不好，那你说的是哪部分人只说好？
1: 所有人所有人，因为我有朋友看完以后他说阿妈的情书是好看的，但是他说这部电影的豆瓣、他说不至于9.3，就是那当时是9.1嘛，一直在涨，后来涨到9.3，他说不至于9.3，他因为他也是一个
0: 不理性的成分，
1: 对、因为他也是就是经常看电影的人、我是比较相信我是不会看大众评论的，他跟我说完以后我就知道这部电影他一定有超出的一部分，是不在这个就我们所谓的正常的电影的评论的范围当中的这个评价，进入到这样的一个节奏的时候我就不太敢看了、包括像哪吒我一直说他的票房150亿绝对是后面有那么几十亿、可能
2: 是带杠杆的，
1: 对
2: 杠杆资金两倍做多哪吒，
1: 情绪驱动，我情绪驱动也是，所以我觉得也要时常换一种角度，情绪驱动不代表这个电影就不够好，
2: 对，
1: 如果说一部电影它能够撬动人的情绪、
0: 啊、
1: 那它也是足够厉害的、就像阿妈情书刚开始的时候、
0: 嗯、
1: 猫眼那个时候给他的预测大胆的给到了5亿的时候、
0: 嗯、
1: 大家都觉得不可能的时候、
0: 嗯、
1: 你看现在都已经20亿了、
0: 嗯、
1: 对吧，所以它能够撬动人的情绪一定说明它有过人之处，
2: 就是我有种感觉，我走进电影院我自己啊，我希望我的票价是能够值回，我能够值得我去付出这个票的价钱、
0: 啊、
2: 然后去看这部电影、
0: 啊、
2: 因为像有的电影我好怕我付了比如说60块钱70块钱我进去之后我觉得这片子太烂了，我就浪费钱又浪费时间、
0: 啊、
2: 我好讨厌这种感觉、
0: 啊、
2: 我就怕像出现像祭祀酒局这样情况，你说导演的也是名导演拍出来的一个片，我当时还
0: 如此之铺，
2: 我的预期还

0: 特别高，我心想说，哎呦，
1: 你为什么预期高？
0: 因为我想有科幻的元素，对吧？我们国产的有超能力的元素，我们国内有挺多时间没有出现这样的片子了，是吧？那想又是名导演，那
1: 又是大流量
0: 啊。流量在我这儿是不太成立的，我不在乎这个流量的。我现在看片是最好你别有大流量，有大流量我就不太想去看，
1: 怕演技不好。
0: 不，我是怕流量占了太多的预算，你知道吗？流量占太多预算之后，你其他的东西就占不了，预算就不够了嘛，
2: 对，
0: 是吧？所以像《阿妈情书》里面那几个演员多便宜啊，对吧？所以其他预算可以放在其他地方。
1: 他一共也就1400万，
0: 没多少预算，而且你这个导演说话，那个演员也能听嘛，对吧？大流量。导演也控不住场，对吧？你看陈可辛啊，多惨啊，是吧？是
1: 酱元龙，
0: 剪到最后，我估计这片子都不是他自己想最初设想的那个样子。
1: 就刚刚你刚刚说，一个是预期，一个是大家在觉得就是电影特别烂，就是你在一个2小时的这个时间段当中，你没有得到任何的快乐。
2: 我还是担心浪费了时间，大家现在觉得时间还是很宝贵的。
1: 时间宝贵吗？2小时刷了短视频？
2: 哎，对啊，有些人可能觉得我不如刷2小时短视频、啊。
1: 所以我就觉得嘛。在电影消费这件事情上，观众就是已经掌握了话语权、或者是说定价权，就是说
2: 我有太多的方式可以替代你这个方式，
1: 就是我付出的这个钱你必须要给我同等的东西来交换、而这个同等的东西呢、每个人都不一样、另外呢就是同等的东西它比较的一方面比较抽象，另外一方面呢它比较要的我要的比较多、就像比如说像我要的比较少的，我是觉得比如说这个剧情是我想要看的，或者类型是我想要看的，我就去看看他看一个故事而已。我觉得就是花个40-50块钱或者是100来块钱，我去电影院坐2小时看一看这个电影，当然你不要太烂，烂了我出来会吐槽的、但是我觉得对于很多人来说完全就是他在舆论场上的这种地位的翻转，也会影响到他的消费行为，就他的消费行为完全是被他观察这个世界的视角所影响的，因为他一旦觉得你们都是低等的，你们是来赚我钱的，你们凭什么舒舒服服拍一个电影、你
2: 就
1: 可以，
2: 我跟你讲，这就解释了走个面为什么引发了有些人的反感，
1: 就是对，就是
2: 我为什么一定要走你这个面呢？对
1: 啊，
2: 对，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三杯冰美式。

0: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
1: 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筋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筋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筋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2: AI 同学，老板说的五彩斑斓的黑到底怎么写代码？
3: 建议您提示老板，那是光学工程领域难题，需要诺贝尔奖级别经费。
4: 听说你在问经费？
5: 没有没有，我在问今晚加班吃什么。
4: 少来，出好方案给你拨预算，好好加油。
0: 在上海，多天马行空的想法都能拥有落地的勇气。
6: 北京时间18:00，
7: 中国财经60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上海第一
1: 财经大事，锁定中国财经60分，
8: 追击经济热点，解读宏观政策，把脉全球市场。
1: 全国多家经济电台同步发声，汇聚最权威财经力量。第一财经广播，中国财经60分，周一至周五18:00，
9: 我们不见不散。
10: 对爷爷的每一声问候，每一次探望，都像是第一次见面。
11: 爷爷，我来看你了。
12: 你是？
11: 爷爷，我是你孙女啊，你怎么又忘了？
10: 一次又一次的重复，是阿尔兹海默老人的生活常态。
12: 关爱阿尔兹海默老人，遗忘的是记忆，不忘的是爱。
13: 玩转一财小程序，助力投资好决策。第一财经全新上线智享会员，8款核心内容，4项 AI 功能加持，帮助您发现更多投资线索、板块机会。搜索。

0: 财经小程序，成为一财智享会员，尽享各种福利。
1: 来看这一行，
2: 左右下右。
1: 好，这一行呢，
2: 下左上。
1: 阿姨您视力不错啊，下面这一行呢，
2: 这看不清了。
1: 这一行是在纸的最下面，写的是认清风险再签字。
3: 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阅读合同要仔细，不买自己看不清的理财产品。
2: 哦，
0: 这不是一档播客，而是一场持续43分15秒的清醒运动。让我们用咖啡因熬煮商业世界的黑色幽默，在估值泡沫与理想纯度的临界点，和你干杯。
4: 观众从电影当中要的东西又抽象又宏大、
5: 啊、
4: 这个抽象宏大就是你要给我一个很好的、很包装的、非常精密的、
5: 啊、
4: 然后非常完美的一个叙事、
5: 嗯、
4: 然后给我一个道理、
5: 啊、
4: 给我一种
5: 那说明
4: 绝美的体验。
5: 中国人看电影、看小说、看文章还是要一个文艺载道的这种思路，
4: 对对对，
5: 是吧？
4: 就是我需要的是一个完整体、
5: 啊、
4: 它不是说我电影当中给到你 一瞬间的触动、
5: 啊、
4: 就够了、
5: 啊、
4: 不够、
5: 啊、
4: 这个我觉得是跟很多其他的你的消费体验是不一样
5: 的。那你说王家卫的电影到底说明什么道理呢？很多时候没有什么道理，他给你一个情绪嘛。
4: 对啊，他其实有些时候他就是给你一个情绪，或者是某一个环节上他给到你的一下感动。他可能200分钟的电影、
5: 啊、
4: 他只有在那10分钟他给过你那样的一个触动、
5: 嗯、
4: 前面都是铺垫，但是很多时候他会，我们现在我觉得现在很多看电影的时候他会产生一种情绪，就是你到底在干嘛、
5: 嗯、
4: 你为什么90分钟没有全程的给
5: 我
4: 刺激。我
5: 跟你讲，这是因为我们这个社会现在大家目的性很强。
4: 是的，
5: 做什么事情目的性都很强、
4: 嗯、是的是的。
5: 比如说今天听播客的听众就想，
4: 我要学到点东西，
5: 我要学到点东西或者说我要希望这三个人告诉我们，
6: 嗯，
5: 为什么上半年中国电影市场黄了、
4: 嗯、
5: 是吧？冯导这电影到底是不是个看啊？冯导到底怎么回事，怎么诸如此类的，对吧？但有些时候，但是我们经常批判别人说，你不要做什么事情那么功利，那么目的性强嘛。
6: 嗯，
4: 对。
5: 但自己跑去电影看的时候，你到底要告诉我什么东西？
4: 是的，
5: 这两个小时里面我能得到什么东西、
4: 嗯？
5: 我能获得什么情感上的升华？
4: 所以你现在有些时候，我看电影的经历啊，我感觉现在很多电影为什么它拍的不好
5: 啊？
4: 它拍的不好，很大的原因就是它也是被这样的观影思路也好、
5: 啊，
4: 或者市场的导向
5: 啊，
4: 方法论
5: 啊
4: 所影响的、
5: 啊，
4: 因为它在某个节点，它就要给你一个你想要的情绪，
5: 嗯，
4: 它往往就是。你知道就是硬加上的情绪，为什么阿妈的情书大家都会觉得很好看，
5: 嗯，
4: 我看很多大家的点评就是说、嗯、很真挚，
5: 嗯，
4: 他没有在你我们常见的那种反转的时候、嗯、或者是情绪的时候，他就男主就应该跟女主在一起，然后怎么怎么样、
5: 啊、
4: 他就是他好像有一个模板一样，这里给你一个情绪爆点然后怎么怎么样，他没有、
5: 啊、
4: 他就是很淡淡，然后把这件事情讲得非常的完整，然后所以我觉得很多人拍电影的时候，我觉得他们就是会在剧本的
5: 嗯
4: 拍摄也好，写作的过程当中，他会创作者，他会加入到我需要一个点，
5: 嗯，
4: 就我这里
5: 方法论太强，
4: 十分钟我需要一个点，
5: 啊、
4: 二我需要一个点。那么不是说这种不好，有些时候你
5: 我觉得这个
4: 不能太刻意了，
5: 这个适合比较怎么说呢？比较成熟的商业片，
4: 嗯
5: 啊，但是你有些时候是剧情片或者说偏文艺一点的，你用这种东西完全一个一个往里套，方法论式东西往里套，你觉得啊这样，就比如说以前我好像讲过嘛，对吧？上来一定要安排男主角或者女主角救一次猫，
4: 嗯，
5: 以此证明主角是一个心地善良的人，
4: 对对对，
5: 且有一定的能力，比如说猫在树上它能爬树，那对吧？斯洛茨基爬上去救树，结果摔下来，这么职业生涯，
6: 男主角，
5: 对吧？就是你如果全都是方法论，那到后面观众也会厌弃的。
4: 嗯，这个我觉得就是互相在影响，
5: 嗯、
4: 无形当中你的成片越来越靠着那个方向，
5: 嗯、
4: 然后呢，观众呢也厌倦了，说我在一个长篇巨制当中只 get 到、
5: 嗯，
4: 或甚至是一点都没有 get 到你所给我的情绪，那这种情况之下就会产生错位，尤其是观众带着审视的态度进去，
5: 嗯、
4: 就是你从我这儿掏50块钱，
5: 嗯、
4: 对吧？我干啥不好呢？我干点啥不好？我要给你这50块钱，你给我啥了？就是你一旦进入到这种权力翻转的地步的话，我觉得就是乞讨者是很难去获得，这个就是上位者、俯视者的这种没有这种认可的，这个是很难的。从观念上来说，我觉得是这样子。所以你刚刚在说看舆论这件事情啊，我也想说一下，就是现在的舆论宣发让人家也觉得很迷。为什么我说我现在几乎是不相信任何的宣传的手段的？我不知道你们是不是相信啊？我现在基本上看到，我以前关注很多电影影评的公众号，或者是微博上的电影博主，我现在已经不相信他们了，因为我经常因为他们说的东西，然后看完以后觉得你们在说什么，就是我就
5: 当母子，
4: 我不得不说，我要怀疑他们是这个
6: 收了钱了。
4: 对，所以我看还是在看，但是我不会再相信舆论给到我的一些评价。我都自己我看完以后就知道这个到底好还不好，然后我会默默的去把那些跟我意见不统一的博主
5: 删掉。
4: 备注
7: 备注什么
4: 收
5: 收钱
4: 软广我真的因为太多了，就是当然了，我觉得我们也要看到可能大家审美不一样，评判标准不一样，对吧？或者他切入的那个角度不一样，但是有些人他写的真的是很离谱，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我觉得电影，中国电影为什么现在让大家感觉不行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你的宣发手段失效。前面我们说的是导演、流量明星失效，对吧？或者是好的演员失效，那宣发手段同样失效。就对我这样的人来说，你放的所有的切片也好。切片也会诈骗的，你知道吗？
5: 有，而且切片有些时候所展现出来的内容吧，我觉得跟这个电影所要体现的主旨是不一样的。
4: 有些对他，
5: 就比如说我前段时间看那个刷到僧中有林的那个切片，
4: 哦，我知道那个于和伟和高圆圆
5: 啊，因为这个小说原来是
4: 正直，
5: 班宇吧，
4: 正直，
5: 是吗？
4: 正直导演的
5: 啊，就是对，那可能是啊，我记不起来了，因为那小说原著我是看过的。这个小说的气质或底子其实是比较接近于像以前那种《白日焰火》之类的，对吧？就是他会讲东北文艺复兴的那个调调那个感觉，但他做出来的短视频是往那种怎么说呢，搞笑的
7: 啊，
5: 然后呢就是也不叫搞笑，就是他短视频的气质跟这个电影是完全不一样的，他好像就对癫狂的疯的，
4: 对，
5: 就类似于单依纯的听众会喜欢的那种类型。
4: 我们节目马上这期做完了，
5: 就是你上次给我看的小红书里面单依纯唱歌，然后底下会附和他的那些听
4: 众，为什么要出卖我？
7: 来吧，
4: 完了，
7: 如何呢？又能怎？
4: 有点热了，
7: 又能怎呢？
4: 好，你说，
5: 对，就是
4: 这个是互联网喜欢的，
5: 就我就觉得说，哎，这你这电影的底子气质不是这样的，你为什么要做这样的宣传呢？
4: 因为这个，
5: 他也是希望更可能尽可能多的观众会入场看这个
4: 电影，因为会知道，就是他们现在电影宣发一个很重要的第一点，就是他没有办法让人知道，就比如说像抓头，他没有前期的东西，很多人是不知道的，知道是因为韩红那个，所以韩红这件事情就变得很奇怪，就是他在前两天上了热搜，然后有舆情，他的票房预测下降了以后，这两天又上升了，这两天又变成3亿了，对，
5: 那不就跟我一样吗？就出了这个事情，我去看一看到底怎么回事是吧？
4: 他就变成好像哎有人去看了，对吧？所以你看电影宣发，他就变成他不是一个说我来介绍这个电影它的内核是什么，它的故事是什么，
5: 说我要触达你，
4: 对，我要让你知道，所以他就会想各种各样的很奇葩的一些方式去宣传这个电影，拍很多很多舞蹈啊。演员和演员之间的很就是拍网上的那种段子梗啊，热梗的那些小视频啊，就他会让你觉得你们在干什么，没有任何的意义，但是他就是为了宣发啊，他是宣发当中的一部分。然后呢，他对于很多影片来说，就是会请大 V， 一定会请大 V 去帮他们做前期的口碑的维护，包括做点映场，那如果这部影片当中它是有流量的，有流量明星在的，流量明星会自带粉丝，那我们现在说中国电影能够带票的。带票到上亿这个票房的，只有凤毛麟角几个演员，我能说，然后剩下的一些这个流量，所谓的流量明星，流量再大也好，他能带的票房2-3千万，到顶了，就是你相对于电影票房来说是很少很少的，但是它会形成一种什么，就是他在点映场的时候有极多的人为他维护口碑，你在第一波点映完出来的所有的影评都是好的，然后呢，群众们就会不断的被骗进
5: 啊，懂。
4: 电影院我所说的骗境就是说它会形成一种反差，也就是说跟我的感受是一样的，很多人观众会觉得你们都说好，然后我去看完以后原来是那么烂的，每个人你不能保证每个人都跟你想的一样，
5: 狼来了是吧？
4: 对啊，时间长了你这种宣发手段就会失效，就是像我现在这样，我不看你们，只不过是我因为喜欢看电影，所以我会经常还去看，但是大部分人他会觉得你们老骗我，我就不去了，
7: 对，
4: 就变成了像家园这样一定要到阿妈的这样的一个宣发就是口碑，
7: 而且阿妈里面没有流量明星啊，我会觉得说这个完全是
5: 他一定程度上都不算是宣发了。
4: 而且我跟你讲，他的这种宣发现在的这种环境也是很复杂的，因为你如果是一个热档期的话，他会有不同的影片，然后不同的影片呢就有不同的粉丝，互相之间呢还会形成一种对冲，互相之间还要给对方再增加一些负面的黑评也好，或者是就是你知道会对打，所以阿妈的情书他。那个时候我在想他成功在很多方面，我觉得没有全是素人是也是他成功的一点，
7: 对，
4: 就是这些演员没有对家，没有任何的对家，
5: 对，
4: 要不然的话在他刚开始要起来的时候一定会遇到，一定会，我们就说这个互联网的宣传啊舆论啊控制啊互相之间的这种斗争，还是尤其在内娱如果有些流量的话，这种对打的现象实在是太多了，一定是会被遏制的，所以他没有，你看全素人多好呀，说像那个《阿妈情书》里面那个南芝，是南芝，还有一个叫
7: 李思彤，就是
4: 是南芝吧？
7: 李
4: 思彤，对，南芝的那个扮演者，他后来在最近一直在参加各大，因为最近是正好也是电影的一个高发，就是高宣传期嘛。因为暑期档要来了，之前像微博电影之夜啊什么，很多很多，
7: 毕竟他毕业了之后，他是宣布进入演艺圈了嘛？
4: 对，他就要进入演艺圈，
7: 因为那个演舒柔的那个
4: 他不来，
7: 他不做，
4: 对，
7: 他还是回去做打工，
4: 是的，是的，然后那个。

0: 那个男生对吧、嗯、那个男生也进了，那个男生签了一星的、
1: 就是、
0: 签了一星了、啊、签了一星的经纪约，然后像这个南芝现在出来，每次我都能看到很多人说他很普通，就说他根本就是这个。
1: 我也觉得他挺普通的因为他就是普通大学生。
0: 不是，你要知道就是风评他就是会他现在已经可以感受到内娱的小震撼了、
1: 嗯、
0: 你知道吗？这就是
1: 我
0: 前面所说的，
1: 就是在这他这个人或者说这几个演员在这部片子里面是很适合的，在这个导演的这个故事的模板当中、嗯、这几个演员你说让他们放在其他的片子里面，你说以后他我会因为他去看其他的片子吗？
2: 嗯，
1: 必定不会。我不会因为这个演员以后演其他的片子、啊、我说哇南芝又去演其他片子了，他是我好喜欢的女演员，我去看他，我心里已经有这个语气，他是一个普通的大学生，
0: 他是
1: 经验没有，
0: 金融
1: 对，他是做财经的，可能以后应该出来，说不定如果演戏混不下去，可以做财经女主播之类的。所以我觉得
2: 他可以来你们那边。
0: 他刚开始的时候，他刚开始嘛，大家还没有很就是阿妈还没爆的时候，那个时候、嗯、就是我有看过一次他的那个切片，
1: 嗯、
0: 就是他在做路演，他们就在一个地方，然后离他学校比较近，然后他就跟共享单车回学校，坐下来直播，就是很素很素的那种，嗯，
1: 就是我觉得普通的受众会不会也是因为这个，所以会觉得很自然，或者是
0: 对很亲切，
1: 很亲切。你会觉得这个当中没有广告元素，没有植入元素，
2: 嗯、听着有点像现在 48 是吧？就以前 AKB 四十八的
0: 平权呀、
1: 啊，
0: 我就跟你说，这种就是平权。
2: 当时 AKB 四十八出来的时候，就是他的制作人邱元康提出的，就是可接触的偶像。
0: 嗯、对
2: 呀、
0: 啊，
2: 就是因为以前的偶像你们都接触不到，只能高高仰望。但是AKB 那个时候就是在一个剧场里面演嘛，然后会有很多的合体下的人互动，而且他能够把那些他的支持者的名字全部记住。
0: 嗯，
2: 然后还会说，哎，就是比如说今天是谁谁谁的生日了，我们来祝他生日快乐，怎么怎么。所以他的粉丝向心力是非常强的。
0: 嗯啊、嗯，所以。我还是觉得就是未来如果电影你要走这种路线的话，可能就是你得放低姿态，你得低到足够低，因为现在就是属于你低一下，然后你还得翘头，因为你曾经一直在高高在上，你一直觉得我是为你们提供对吧文艺作品啊，优秀的什么什么对吧，生活的
2: enlightenment 启蒙的啊，是吧？
0: 电影圈就是电影圈的这个从业人员，你要完全把身上的所有的偶像包袱全部卸载掉，卸掉以后，然后呢，把自己放得特别特别低。我们就说陈思诚那个时候，他有一次在三大队的时候，然后他就出来在那个发布会的时候说了一句，说我就是那个什么产品经理，你们说我产品经理，反正他就是把自己的地位放得特别低。哎，那次他就没有形成什么舆情。
1: 你说三大队是电影吗？
0: 电影，
1: 张译演的。
0: 对对对。然后他这次出来做《时间敢死队》的时候，他就说，哎，我这个中国电影的影院单日票房1500万是生死存亡线。好，他一说这个话又变成舆情，因为他就觉得。
2: 你又在勒索了，
0: 那生死存亡是你们的事情
2: 啊，
0: 啊
2: 对啊，就是你的情感勒索，
0: 跟我没有什么关系啦，
1: 对
0: 吧？
1: 对对
0: 对
1: 对，
0: 所以就是你得放低，你得放得很低很低，你不能说这是生死存亡线，你就是我们就是得努力，我们要
2: 你记不记得，就是
0: 死了也是我们的问题。
2: 前年的那个叫《封神一》。当时沃尔善上来不也是这么表达的吗？
0: 对，
2: 就是什么家里背了债，然后来拍这个封神，就是宣发要用这种一定程度上让人觉得是有点怎么说情感要挟的这种方式来激发票房的这种，就上来就是被别人骂。但是后面大家看了这个电影，觉得封神一是 OK 的，
0: 是
2: 啊，然后迅速的他的那个宣发就调整向了费翔讲英语啊什么，就
0: 没有质子团
2: 、嗯、对，
0: 那个时候我有个不看电影的朋友，他说我们去看那个
2: 封神
0: 肉体嘛，他说有美好的肉体要不要去看一下
2: 对吧？所以你看他那个时候迅速的调整，从原来那个情感裹挟一下子转到另外一个宣发的这个路线上，但关键还是、这个、
0: 不能卖惨，
2: 就是这个关键这个电影本身素质要好。
0: 那当然，
2: 你看封神二出来的时候，他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弄三个煤气灶你就敢出来演。
1: 我没去看
0: 啊，你没看、啊？
2: 没看，
1: 因为评价不好呀。啊、我就是这样，我大家评价都不好，我干嘛要去看？反正以后电视会上的嘛，流媒体会看得到的。
0: 对、
1: 啊，
2: 家人，我们三个人就属于三种不同的观影类型。一峰大就属于那种啊，就无论你好坏与否，我要自己先去看。
0: 对，
2: 家人属于。一定就是说你说下来这个东西好的我再去看，
1: 嗯
2: 啊，我属于就是我有我自己的特定类型，它必须是奇观类的，要么烂的出奇，要么就是比如说像以前那什么哥斯拉大战那个那个什么三头那个三头龙的那个，我都忘记名字了，就是反正我也会。
1: 刚才这部分呢，其实是相对来说更加感性的，或者是从个人的角度，另外一方面是从我们三个人自己个人角度，另一方面呢是从观众的面对导演或者是面对电影的这个 IP 的这种情绪，其实是从人的感觉出发的。接下来呢，我们就从更加理性的一个角度来分析一下。其实有很多数据都可以支撑整个从2026年我们看下来对于中国电影的这个观感，确实是好像和以往从2025年、2024年都是有下降的这种感受的。
0: 一个就是观众的观影习惯发生了一个变化，就是以往我们在看电影的时候是就好多年前啊，看电影是周末啊，你和朋友去看一看电影。但是呢，后来出现了各种档期，所谓的暑期档。你在5年前，可能10年前，你根本没有听过这个词儿。
2: 但暑期档我还是周末去看呀。
0: 不管 但是暑期档它的上片是不一样的。比如说像春节档，我们现在大家都会对春节档比较有期待。你如果一个一年只看一部电影的人，可能就会出现在春。

0: 节的，那五一档、清明档、端午档，对吧？今年上半年就这些，
1: 基本上不就是跟长假、小长假结合在一块？
0: 对，就是大家会集中在平时已经把电影看电影这件事情完全取消了，然后只会在一些集中的档期，因为大家会知道电影的宣发、电影的上片也会好的电影或者是大制作的电影也会选择在热门的档期去上，所以呢，它就变成了
2: 习惯了，对吧？
0: 对吧？
2: 你会觉得我何必我平时去看呢？反正春节的时候或者暑假的时候有最好的片子，一定会在那个时候。
0: 是的，所以呢，为什么我们说中国电影不行了，就是今年和去年的这个对比当中，你也能看得到中国电影的下滑。比如说我们就说中国的春节档，就是2026年的春节档，总票房是57.52亿，然后同比去年是暴跌了40%，观影人次也是减少了6700万，是近八年春节档最低的记录。而且它很关键，就是50%的票房来源于一部片《飞驰人生三》
1: 啊，
0: 你看我们三个人都看过的，
1: 对
0: 对吧？然后像清明档它的今年上片非常多，有20部，但是这20部当中大半部分全是鬼片，
2: 是不是？
1: 是不是之前春节档发现竞争不过了，所以退回到清明档上面？
0: 没有没有，也不是，
1: 也不是。
0: 但因为它虽然是一个小长假，但是你会发现它真正有竞争力的电影也不多。然后像五一档也算是一个比较大的档，就春节档之后可能就是
1: 休5天的，
0: 对，时间比较长，7.58亿，相较于去年是微涨
1: 啊。
0: 但是它的影片主要来自于一部《消失的人》和一部《寒战1999》
1: 啊，
0: 1994。就是这两部合起来贡献了60%的票房，但是这两部，即便是这两部，你看它的票房也就在3亿以下，这和我们以前说的有爆款是不一样的。
2: 而且今年五一档还有一点，我看下来就是它的平均票价是大幅下降的。
0: 对，下降了，但是你的，你票价下降了以后，你的票房也没有
2: 增加
0: 太多，
2: 只增加了略微增加了一点点，就是它相当于
1: 是
2: 一家化量了
1: 啊，走量了，
0: 对，走量了，对吧？包括像我们暑期档，按照国家电影总局的这个划定，是从6月1号就开始的，
1: 是吗？
0: 6月1号就开始了，一直到3个月，三个月。那么在暑期档的前期，其实也相当于一个真空，只不过有一个端午档在夹在这个中间嘛。那么今年端午档也就是3.97亿，是不多的。只有一部破亿的《玩具总动员5》，而且它的亚军是《阿妈的情书》，《阿妈的情书》是
2: 还在延续，
0: 对，没有爆款了。今年可能只有一部《阿妈的情书》是爆款，去年《哪吒》150亿就《阿妈的情书》20亿，你说怎么救？就是从各个重要的档次来看，票房都在下降。然后呢，大家的观影习惯呢又变成了说，已经这么多年已经培养出来说，我只在重要档期去看电影。那可想而知中国电影的这种滑落，我觉得大家对于比如说它未来票房的发展一定很担忧，因为去年有500多亿，对吧，还是超前年的，因为有了哪吒嘛。那今年大家都在说400亿能不能到，因为今年上半年电影是173亿嘛，然后2025年的上半年是292亿嘛，暴跌40%，那全年那肯定更糟糕了。所以我觉得观影习惯上你变成了选择重要档期，大家只看重要档期，那一些冷门的档期上的电影看的人更少，然后呢你又没有不可能配很多宣发，2-3千万成本或者3-5千万成本，他怎么可能拿1-2千万出来做宣发呢？宣发很贵的，现在是短视频上面的推流也很贵的，所以他没有办法形成一个正向的循环，就是你从资本的角度来说，他也是没有办法从这上面收到盈利的。所以如果我们再看像一些影视文化公司、传媒公司，他们上市公司的业绩现在也非常的糟，包括像院线，我们知道的有几个比较重要的院线，像万达，万达电影它的营收下降了36%，京艺，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过京艺电影院，以前那个上海有好几个，后来也关了。现在最近几年，就是大家听到消息，就是陆续在关电影院，电影院太多了。京艺电影也是今年是由盈转亏，营收同比是下降了51%，净利润是暴跌120%。就你从这些上市公司的它的业绩报上面，你也能看得到，就是确实它不是我们的体感，可能在反映在电影的整个行业的半年的总营收上来说，它下降40%，但是在那些企业身上，它可能体感更明显。包括像博纳，博纳你看连年亏损，
2: 对，
0: 年年亏，然后现在连续4年累计已经亏了29亿了。光线去年光线靠一部哪吒，
2: 对，
0: 对吧？
2: 对，
0: 当时赚了多少钱？今年当然了，因为有去年哪吃，所以它今年暴跌，暴跌98%。幸福蓝海，我不知道你们
2: 股票是知道的。
0: 对吧？幸福蓝海因为之前它有731，当时我记得还炒过一波它的那个股票，
2: 对，
0: 然后今年它也是盈亏，它是比较小体量的，营收是1.72亿，也是同比腰斩，就是哪哪都出了问题。因为为什么我们要说上市公司？上市公司一个它是院线端，它等于说是我们电影看电影的人的营收的在它身上的体现嘛。另外就是那些制片公司啊，像博纳出品啊，如果它的营收下降，它就不会再投入了。就我们在股市上，我们在说到半导体的时候，就是包括芯片的时候，我们常说它要扩产嘛，它有扩产，我们才能给它预期，才能给它看上涨的预期。当你不扩产了以后，你这个行业就慢慢就会萎缩。
2: 对，
0: 所以现在。

也就立刻变了。我们很少会指责这六十个人全部都不够努力，我们会本能的向外找原因啊，是不是任务设计本身不合理啊，啊，是不是配套的资源供给不足啊，或者说这个流程机制是不是有缺陷啊等等。哎，你看，只是失败的基准概率发生变化，我们的归因解释就彻底反转了。因果解释一旦改变，那么这个责任到底该归给谁，后续选择什么样的解决办法，全部都会跟着改变。哎，这就是失败缺口最最值得警惕的地方，就是当我们低估某一类失败到底有多么普遍的时候，我们就会不自觉地拔高失败者个人需要承担的责任，同时我们还会忽略环境啊、流程啊、外部支持系统啊等等这些本身存在的问题。在这项研究的后续实验当中呢，啊，研究者就把各类失败真实的基准数据摆到了受试者面前啊，把这些失败的缺口摊开给大家看，看到之后呢，受试者整个的态度就发生了明显的变化。相比起苛责个体，人们会变得更加愿意去给予一些外部的支持。然后如果放到真实的社会场景里面，会有些什么样的变化呢？你看啊，教育工作者对于停学这一类严厉的惩戒手段的支持度会出现明显的下降。企业管理者呢，他可能会更加倾向于支持延长新生儿母亲带薪休假的政策。你看，大家看见了这一类困境本身的普遍性之后，他就不再简单的把问题全部归罪于当事人个人。但是这里呢，又必须画一道非常清晰的边界，就是知道失败普遍不等于个人就可以完全免除责任。一件事情发生的多啊，并不代表这件事情就是正确的。比方说，很多人会闯红灯，但是闯红灯本身依旧是错误的呀，对吧？就算一套流程里面频繁出错，但是也不等于每一次人为的疏忽都值得无条件的谅解。失败缺口真正教会我们的是评判的先后顺序，就是在评判一个人之前，先要去了解这类失败的基准发生率，在追究个人责任之前，你要先排查一下，是不是有大量的相似处境的人都在同一个方向、同一个地方栽跟头，不要把结构性的高概率出现的问题简单的当作是某一个人的个人缺陷来下诊断。啊，说到这里呢，可能很多听众都会有一个很自然的念头，就是既然失败比我们想象的更加普遍，那失败是不是也就没有那么可怕了？啊，传统说法，失败是成功之母，是不是就成立了？啊，摔过跟头，人自动就会吸收教训，沉淀经验，然后走向成功，是这样吗？非常遗憾啊，根据劳伦，就是同一位研究者，他在2024年发表的另外一套配套研究，事实其实并不是这样理想化的。这篇研究的题目呢，叫做被夸大的失败益处。这支研究团队呢，做了11项独立研究，他们考察了非常非常多的现实问题，比方说职业资格考试失利之后，那么考生下一次能够顺利通过的真实概率到底有多高啊，经历了心脏疾病、药物过量这类重大的打击之后，那么当事人真正改变原有生活方式的比例能够有多少？当人犯下错误之后，究竟有多大的可能性他会真正的吸取教训？哎，调研得出了一个非常现实的结论，就是大众严重的高估了失败之后走向成功的概率。这个让我想起了非常有名的一句话，就是我们能从历史当中学到的教训就是我们什么都学不到。其实我们在脑海当中有一个非常浪漫化的想象，就是一次沉重的失败就会当头棒喝，让人猛然警醒，痛定思痛，复盘反思，然后下一次呢，我就会脱胎换骨，做得更好。但事实上在现实当中啊，这个传导链条经常会直接断裂。失败首先带来的往往是自我价值感的受挫，自尊受挫，受挫之后呢，很多人的本能反应啊，不是冷静的复盘，而是回避，就是不愿意回头再去看那些负面的反馈，不愿意重新回到当初让自己受挫的那个场景当中。失败未必会带来反思，它带来的可能是逃避，是自我怀疑，是心理防御。哎，把两篇研究我们结合到一起，就会得到两套相互叠加的错觉，两套非常常见的思维陷阱。第一种错觉呢，就是别人很少遭遇失败，所以如果我失败了，一定是证明我本人不行啊。这套错觉带来的产物就是羞耻，是对内的自我苛责，这是第一个错觉。第二种错觉呢，就是失败天然就能够孕育成长，只要跌倒了，那么教训就会自动的长到你身上，哎，不用仔细的复盘梳理，静待时间发酵就好了。这套错觉带来的是浪漫化的美化，是放任。一个成熟看待失败的观念，既不是简单的说失败没什么大不了的，也不是无条件的信奉说失败是成功之母。不要羞耻化失败，同时也不要美化失败。失败是需要被看见的，更需要被主动的处理，它本身不会自动的转化成财富。
啊，听到这里呢，道理我们都懂了。但落到个人或者说团队当中，现实生活当中，我们应该怎么做呢？结合这套研究给出来的启示啊，我整理了三个咱们可以落地的行动方向。第一个方向呢，就是用提问来代替直接下结论。下一回一件事情搞砸了。

内心冒出是不是只有我不行这个念头的时候啊，你先按住这个结论，先问自己一个问题，就是处在和我同样条件同样阶段的这群人当中，完成这件事情的比例到底有多少？这里的关键词是同样条件。比方说啊，你第一次牵头负责复杂项目，不要拿自己跟已经操盘了10次项目的资深前辈去对标。刚刚起步做账号，你不要拿自己跟行业头部账号的结果来苛责自己，你要把你的参照系校准到真正跟你处境相似的群体上。这第一个。第二个，把事件结果和内在原因做切割。就比方说项目失败了，这仅仅是一个客观的结果，它不直接等同于我能力很差。另外复盘的时候，你要逼迫自己回答更加具体的问题，究竟是哪一个环节出状况，是前期的掌握信息不足呢，是市场判断出现偏差呢，还是说你在执行的层面上没有跟上呢？把模糊的自我否定拆解成对具体环节的审视，这是第一个方向。第二个方向，在事情正式启动之前，提前设置风险检查点。因为失败缺口的存在嘛，所以我们做计划的时候，大脑会不自觉地默认一个前提，就是事情大概率会顺顺利利地往下走。我们天然的会倾向低估中途出错的可能性。那针对这个认知偏差，有一个非常经典的工具啊，叫做事前验尸。其实操作的方法也不复杂，就是在项目计划正式推进之前，我们先主动假设这个计划有可能在几个月之后就彻底失败。那么现在我们站在失败的终点，再回头去倒推，那么最有可能导致崩盘的原因在哪里，最早会出现哪些预警信号，那一旦观察到哪一类信号，我们就需要立刻调整策略，甚至直接叫停。事前验尸它的本质就是把失败从一个事后才被动承受的结局，提前变成事前就要主动管理的风险。真正危险的从来都不是失败这件事情本身，真正危险的是风险信号早就已经出现了，但是所有人视而不见，一直拖到局面彻底失控为止。这个方法不只是企业项目可以用，其实个人重大决策，比方说跳槽啊，开启副业啊，一段重要的合作啊等等，你都可以用这套思路来预演一遍，先想象最坏的结局，然后倒推诱因，标记预警信号到底在哪里。这第二个方向。第三个方向就是让失败留下记录，而不是只留下一个情绪。对于个人来说呢，经历失败之后，不要仅仅沉浸在什么懊悔啊、沮丧啊或者自我安慰里面，试着啊尝试一下写下几个问题，比方说当时我做出这个判断，我的依据是什么，现实真实发生的情况又是什么，区别或者说差距在哪里，有哪些关键信号被我当时忽略掉了，把情绪剥离开来，把事实留下来。这个放到团队和组织里面，比方说季度的复盘呀、工作报告啊等等，你不要只展示我们完成了哪些成果，同样要如实记录。比方说我们一共尝试了多少次，其中有多少的目标没有达成，失败集中出现在哪一个阶段，哪些是属于创新探索必然要付出的代价，哪些又属于本来就可以避免的重复犯错。作为管理者需要做到两件事情，一个是要降低大家报告失败需要付出的代价，同时呢要提高隐瞒问题反复犯同样错误的代价。开放的去讨论失败不等于我要取消责任的追究，恰恰相反，只有失败能够被坦诚地说出口，那么问题才能够完整地暴露出来，责任才能够被精准地放到应该承担的位置上，而不是简单地甩锅给某一个个体。现在我们都知道网络上流传一句话，对吧，很多人都很喜欢，他说那不是我的黑历史，那是我的来时路，这句话很温柔很治愈。但是我们今天要聊的这个研究提供了一个更加冷静的视角，就是过往的那些失败其实既不需要被污名化，也不必急着赋予华丽的鸡汤意义，他们首先是一份一份的数据样本。物理学家理查德·费曼他说过一句名言，他说第一原则是你不能欺骗自己，而你恰恰是最容易被自己欺骗的人。面对失败这件事情，最重要的不是给失败起一个好听的名字，包装成一个励志的故事，而是把失败当成一份数据，用来校准我们的判断，校准我们对于世界概率的认知，校准我们接下来的行动。我们不用畏惧失败，但是也不要迷信失败，看见它的普遍性，看清它的代价，然后再认真地处理它。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一财之道，我是严丹，稍事休息，在广告之后欢迎继续收听。

0: Ella 26岁，小提琴演奏师。音乐对她来说是生活方式，也是生存方式。
1: 我不喜欢谈钱，但也想多赚一点。
0: 白新亮33岁，建筑设计师。他信自己画的图，不信别人画的饼。
2: 更多收益是好的，但我不信道听途说。
0: 钱江45岁，基金公司主管。他习惯把钞票和人生都掌握在自己手里。
3: 我信钱生钱，也希望用实力说话。
0: 吴美娟60岁，退休教师。股市收盘的下午3点是他的下午茶时间。
4: 基本面，
0: 我很高兴认识你。
5: 投资报酬或者支付投资收益的这样一些顾虑，使得他们能够在一个更长的周期里面做一些真正意义上有价值投资感的这样一些选择。而作为右侧的基金交易者，为什么会做一些明确的上升趋势上的右侧交易的选择的？因为他们的资金属性是对他们有短期收益考核要求的。如果你在短期没有达到一个收益的预期的话，投资人就会用脚投票而赎回基金，使得基金不得不要抛售资产。这也就是为什么那么多的基金经理，他们都背负着巨大的压力，背负着短期产生效果为投资人创造价值的这样一些压力在进行基金投资。但是这样的压力使得交易往往事与愿违。我们来看一下，从2016年1月到2019年6月上海证券交易所对各类投资者收益情况的统计分析。机构投资者他的交易量占比 15.57%， 他的单账户的平均收益1344万，还有

0: 很多的公司企业投资者，他的交易量只占1.7%，他的单账户的收益是2344万。我们这里所说的机构投资者，有相当大的一部分是刚才所说的左侧交易的保险机构。在未来的二级市场，寒门真的越来越难出贵子。我们再从股票基金多久可以赚钱这个视角来观察保险为什么相对更容易挣钱，而很多的基金为什么会经常背负着巨大的压力。我们从2003年1月1号的这种数据一直观察到18年后的2020年的5月19号，这18年间用历史数据说话，如果你持有这只股票基金持有超过9年的话，盈利的概率已经达到了 100%， 你的平均的年化预期收益达到了18.82%。伴随着持有年限的持续的提升，你的盈利的概率也在不断的提升，最终达到100%。伴随着持有年限的推升，然后呢，你的收益率，你的年化平均的收益率也在不断的提升。这也就是我们通常意义上说股票基金的投资经理其实压力很大，也比较难做。但是保险的投资经理通常能够出妙手的原因，这和保险与基金他们的资金的属性的差别是有非常大的关系的。因为有些钱是到20-30年以后才要还的，有些钱可能3个月以后投资人就要拿回去的。聊完了基金与保险的这么多差异，然后呢，我们基金与保险最终是如何从差异从相斥走向相融的，我们来看一下。我认为保本基金是保险与基金最好的邂逅的一个典型案例。在保本基金运用 CPPI 策略，就是恒定投资比例组合保险的这样一些过程中间，非常好的体现了保险的理念以及基金理念的融合。首先要澄清，保本基金不是你在什么时候买它都保本的，必须在认购期来购买才有保本的条约。但是呢，而且现在保本基金也变得越来越少了，我们通常不叫保本基金，而叫保本策略基金。它保本的策略就是 CPPI 策略。和大家简单讲一讲到底什么是 CPPI 策略，什么是恒定比例组合保险策略。举一个 CPPI 的例子，我们一般会做这样的选择，在100块钱的投资中间，我们会拿出 91%， 就是91块钱去投一个 10% 左右收益的一个比较稳健的这样一个投资。我举个例子，然后呢，使得91块钱在到期以后的收益能够达到100块，这100块是用来托底的，就是用来做最后的保本用的。那么剩下的9块钱呢，然后呢，我们可以在市场上去投资一些更高风险品种，更具有进攻性的这样一些资产品类。所以说我们恒定的比例去投资一些稳健收益，用它来保本，并且拿出中间的一小部分去做一些更具有进攻性的投资，然后呢，实现基金的突破。这也就是为什么很多保本基金在它的前期整个的收益都比较弱，然后呢，整个的净值也没有什么大的表现，但是呢，到了后期以后，保本基金可能会有很非常明确的上涨的这样一些趋势。在整个的市场上，偏债混合基金也好，二级债基也好，很多基金都运用了 CPPI 的这样一些保险理念融入到基金之中，所以说我说 CPPI 策略是保险与基金的一次美好邂逅。另外我们来看我们基金人或者是财富管理人经常说的叫标准普尔资产象限图。然后呢，我们经常鼓励投资人，然后呢拿出10%的钱做一些日常的开销，它必须是具有极大的流动性，那我们建议他买一些货币市场基金甚至是一些现金。然后呢，我们希望我们的投资人拿出我们可用资产的20%去做一些保命的钱，然后呢来配置保险产品。然后呢，我们希望我们投资人拿出30%的钱，然后做一些具有进攻性的，比如说股票啊、混合基金啊这样一些，然后呢为我们的整个的资产配置要做一些进攻性的这种考量，然后呢获取更高的收益。然后呢，我们希望我们的投资人有40%的钱是在一个长期稳健收益的账户，更大程度上应该配置一些债基啊、保本基金啊，获得一个相对稳定的收益。在这样的1、2、3、4的标准普尔家庭资产象限图中间，有20%是我们基金与保险的交合点。
1: 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一财之道，稍事休息，在广告之后，欢迎继续收听。

0: Bella 26岁，小提琴演奏师。音乐对她来说是生活方式，也是生存方式。
1: 我不喜欢谈钱，但也想多赚一点。
0: 白新亮33岁，建筑设计师。他信自己画的图，不信别人画的饼。
2: 更多收益是好的，但我不信道听途说。
0: 钱江45岁，基金公司主管。他习惯把钞票和人生都掌握在自己手里。
3: 我信钱生钱，也希望用实力说话。
0: 吴美娟60岁，退休教师。股市收盘的下午3点是他的下午茶时间。
4: 基本面都关注，不要与时代脱节就好。
0: 他们在天南海北都是我的朋友。我是谁？我是第一财经广播，很高兴认识你。
5: 从琐碎日常到认知升级，财经智慧随时在线，储备谈资秒变焦点，洞悉趋势少走弯路，构建系统财经思维。每周日1小时一财之道，用财经干货填满你的知识行囊。
1: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小伙伴们，欢迎回到一财之道，我是主持人严丹。那接下来呢，要分享的这堂课呢，是关于金融监管和创新的。因为不少小伙伴开始留言提到关于国外的一些央行和比方说像美联储啊等等的，大家都是更加关心了对于国外的这个金融监管与创新。关于美联储，关于各国央行的这个金融监管与创新的话，接下来我们来听一下赵书民老师是怎么说的。
6: 用一句套话，央行不是从来就有的，是历史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严格意义上讲，人类的货币史实际上是人类的一部商品经济发展的历史。基本上央行要想产生，至少要在这个国家产生了基本的初期的或者市场经济的雏形才会产生央行。为什么？因为人类在早期的时候它不需要有央行，它不需要对货币发行进行相应的控制和调控。因为讲按马克思的观点讲嘛，所谓的货币是固定的充当一般等价物的商品，是市场上所有的每一个聪明的人自由选择为了解决商品自身内在矛盾而的一个产物。所以在早期的时候，世界各国啊都没有央行系统，包括我们国家。大家可以看到，比如说在早期的时候，我们讲铸造铜钱啊，包括货币流通啊，实际上是民间私营的一个结果。人类历史上最早的央行是谁呢？实际上是早先是英格兰央行啊，也就是现在英国政府发行的央行。他英国政府这个央行啊叫英格兰银行，这个央行至今还是英国政府当前的央行。就是你英格兰银行最早是干嘛呢？是一家私人银行。那么这家银行最早呢，是私人银行，它独立的发行一些

0: 讲，就是说，实际上你只要有国家，
1: 嗯，
0: 就一定有税收，
1: 就有主权，就会有税收。
0: 因为你想，
1: 因为要运作嘛，
0: 要运作嘛，
1: 对
0: 对
1: 吧？对 对，
0: 要运作嘛、
1: 嗯。
0: 就是说，我们讲，当一个地区有了政府、
1: 嗯、
0: 有了国家之后，
1: 嗯、
0: 那政府、地区它就要运作呀，
1: 嗯、
0: 对吧？通常说，跟咱们讲，支付公务员工资吧，总需要的吧、
1: 嗯，
0: 对不对？那么还有一些公共收入的开支，它就一定是到一个税收的问题。
1: 嗯、
0: 所以我们讲，只要有政府了，有国家诞生了、
1: 嗯、这样一个概念，
0: 有了国家机器了，那你要保证这个国家机器的正常的运转、
1: 嗯、
0: 对吧，那就一定会有财政收入的问题。
1: 但是我们也知道，其实税收从古到现在也经过了各种各样的演变、
0: 嗯、
1: 我知道这个在朝代初期建立的时候、
0: 嗯、
1: 或者在鼎盛的时候，相对来说这个税收是比较合理的。
0: 对，
1: 而有些朝代最终走向这个没落，可能更多的也是因为税收的问题。
0: 对
1: 对不对？
0: 这个实际上很有意思，就是说无论是中国也好，还是西方也好，还是世界各国来看啊、
1: 嗯嗯，
0: 很多国家最后崩溃掉了，实际上是财政崩溃掉
1: 了。就从历史的一个角度来
0: 看是这样子的、
1: 嗯，
0: 像明朝末年嘛，
1: 嗯、
0: 对吧？就是而且这里面有很多非常有意思的事情。
1: 嗯，
0: 所以你看、啊，比如说我举简单例子说，我们说一个王朝，对不对？在刚开始的时候，
1: 嗯、
0: 他想刚刚打天下得天下嘛。
1: 嗯，
0: 那他刚打天下得天下之后，那个时候大家想，刚开始的时候得天下之后，第一，皇帝这个人、
1: 嗯、
0: 个人能力比较强，对吧？可能是从底层出身，比较了解民间疾苦。跟他打天下那帮臣子呢，原来可能也是平老百姓，
1: 嗯，
0: 后来风从虎，云从龙，
1: 嗯，对，
0: 对不对？然后怎么咸鱼翻身，做了开国功臣、
1: 嗯，
0: 对吧？很多皇上都是这样子。你像汉朝的开国
1: 啊，我说是明朝的，
0: 对吧？明朝的也是。你像徐达、汤和这些人都是放牛娃出身嘛，
1: 对对对对对，
0: 说白了，
1: 对对
0: 对，
1: 对
0: 不对？朱元璋那是和尚出身，所以。实际上这些人，实际上我们讲都是些布衣出身，对吧？他们往往能够了解民间疾苦，行政效率也比较高。所以呢，在很多王朝建国初期的时候，因为经历了战乱嘛，那么从封建君主角上去讲，他为了国家长治久安，他吸取前朝亡国的教训，对吧？你像汉朝、西朝、秦朝，克制猛于胡也的教训，
1: 嗯嗯，
0: 是吧？这个唐朝吸收了隋朝为什么亡国呀？啊，对吧？那他吸收这些教训之后怎么样？他往往就是减免赋税。啊，税率很低，
1: 减轻大家的负
0: 担，
1: 对，
0: 鼓励耕织，劝科农桑，
1: 嗯，
0: 税率是非常非常低的，所以往往在一个国家开国时期，你说第一个老百姓过得 happy，
1: 嗯，
0: 是吧？税率低，第二个呢，大臣办事有能力，
1: 嗯，
0: 同时呢，我们讲皇帝本人，政治能力也强，
1: 能力很强，
0: 而且
1: 对，
0: 最重要的是他对老百姓民间疾苦，
1: 他懂，因为他是从下边
0: 上来的
1: 对，
0: 对吧？他不是从古人讲的，不是长于这个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
1: 嗯、
0: 他不是的，他真的知道老百姓是怎么回事儿、
1: 嗯嗯。
0: 你去问问朱元璋，他自己说放牛娃，他是下面那些官员，你干那些坏事我都懂，
1: 嗯，所以他就不会出那种何不食肉糜之类的话，
0: 对
1: 对，
0: 他不会说什么。
1: 嗯，
0: 傻话了，对不对？他因为他正从基层干起来的，
1: 嗯，
0: 所以你看，我们讲很多王朝在开国的时候，他那个税赋是不重的。
1: 对，
0: 比如说举个例子，你像汉朝初期，西汉初期为了与民休养生息，
1: 嗯，
0: 汉朝初期这个汉高祖刘邦时期的税赋多少？田税，因为汉朝就两种税，一个是田税，
1: 嗯，
0: 还有一个就我们叫口赋，就是嘴口，
1: 嗯，
0: 赋税那个赋。就是实际上就是人头税，我们今天话叫人头税、
1: 哦、
0: 啊，就是你生个人得收税，
1: 就生个娃你得收税，
0: 就是就人丁税嘛，
1: 嗯、
0: 我们叫做、
1: 嗯嗯、
0: 这两个税种，我以后可以大家聊，
1: 就一个是按照人来算的，一个
0: 是
1: 按照地来
0: 算的，
1: 嗯，
0: 因为古代社会就是农业社会嘛，
1: 对呀、啊，
0: 这两个税说白了是古代社会的重要的税种、
1: 嗯，
0: 这两个税种今天都没有了。
1: 对，
0: 都没有了啊、
1: 嗯！
0: 我们讲为什么呢？因为今天是商业社会啊、
1: 嗯，
0: 税制后来怎么一步就把这两个税种取消了，以后再说。
1: 嗯，
0: 但是当时你像田赋，就是农业税啊，跟咱们现在话说多少15税1，
1: 嗯，15亩地，
0: 就是你出产15，比如15斤粮食，
1: 嗯，
0: 就
1: 交一
0: 斤粮食交给国家就可以了，
1: 嗯、
0: 就15税1，至少在明面上这个税率是不高的。你想15税1摊下来的话，也就是。可能1除以15，
1: 1/15嘛，
0: 1/15，对吧、
1: 嗯？
0: 不算高吧？到了
1: 6%左右的，
0: 差不多。对、
1: 嗯，
0: 等到了汉文帝，就是他儿子，文帝、景帝时期更猛。皇帝说15税那也高了，今儿减30税1，
1: 3%多，3.3出头一点、
0: 嗯、出头。
1: 差不多减了一半啊，
0: 就是砍一半，明砍一半，
1: 对
0: 呀、
1: 啊，
0: 就是明砍一半，
1: 对呀、啊。
0: 那你想想，老百姓自由农来说，应该说相对来说是比较的
1: 舒
0: 服的，
1: 对，
0: 比较舒服的，对吧？但是我们讲很有意思的是啊，这就是我们讲的一个问题。
1: 但你说的是一个田税，对吧？
0: 对，
1: 田税那时候是。

0: 直接砍一半，
1: 直接砍一半了。
0: 人头税呢？
1: 人头税就没动
0: 呢？啊，没动。
1: 动。这里面我后来讲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人头税没动，但政府对田税去砍？这是到一个就是管理思路的问题。
0: 嗯，
1: 因为农耕社会它必须什么呀？以农为本。
0: 对。
1: 它跟我们今天商业模式不一样，对吧？
0: 是是。
1: 那你那些农民你都不好好干活，你都跑去经商，
0: 嗯，
1: 国家没法管理，
0: 所以要鼓励你更多的
1: 去种田，
0: 种田，
1: 而且要把你说白了，从封建国家角度上讲，他需要你束缚在土地上，我好管理，
0: 嗯，
1: 我跟你要编户齐民，
0: 哦，
1: 要编入就是我们今天讲叫做板籍之中，户籍之中，编户齐民，便于管理，它跟我们今天不一样，我们今天有户籍制度是为了更好的服务我们讲。对吧？古代社会他是为了管理，
0: 好
1: 收税，我好收税，
0: 对对对对
1: 对，对吧？我好收税。那所以呢，从这角度上讲，所以呢，他实际上为什么人口税上没有减？
0: 嗯，
1: 实际上是对他来说是无所谓的。而且实际上汉朝已经很人性化，就是他人口税他是分的，
0: 嗯，
1: 他不是什么人都收税
0: 啊，
1: 就是我。古人的这个人丁啊，
0: 嗯，是怎么来算的呢？
1: 对，他不是我们今天讲哦，出生一个人就收税，不是的。
0: 嗯，
1: 第一，你若是小孩收的税，嗯，跟咱们今天讲什么小朋友办票那道理是一样的。
0: 哦，
1: 他不是按整人头税的，你说给打个五折。
0: 就是，成人和未成年人，
1: 对，
0: 他其实是不一样的。
1: 第二个，男孩子跟女孩子不一样。
0: 嗯，因为那时候生产几乎是靠男孩子，
1: 男孩子，对，
0: 女孩子基本是宅家做一些家务啊，做一些针线活儿之类的，
1: 对对对。所以古人讲那个人丁的丁啊，
0: 嗯，
1: 是不包含女性的
0: 啊，就是男生的意思。
1: 啊，对，当然我们用今天价值观来说，是不是歧视，是吧？
0: 但当时
1: 我们按照
0: 当时
1: 的这种社会价值观去判断嘛，
0: 对对对，
1: 他女性她是不收税的，
0: 因为她没有生产这个劳动能力，啊，
1: 对，他是干嘛呢？
0: 没有
1: 收入，
0: 收，嗯，
1: 对，到后来甚至还调整过，比如说我不按人口收了，我按户头，
0: 嗯，
1: 一户，
0: 嗯，
1: 去收，对吧？所以上他有他真的科学依据的，
0: 嗯，
1: 然后你会发现他按农业税收，税看起来税率越低，对不对？但是在财政上出现一个很好玩的事情，
0: 怎么说？
1: 就是我们正常按照想法说，你看把这个农业
0: 税降了一半，
1: 降了一半，对不对？
0: 嗯，
1: 但是国家税收应该是。比较少的，应该减少，对不对？
0: 但结果，
1: 但是不是？经过汉高祖、汉惠帝、汉文帝、汉景帝四代皇帝，
0: 嗯，
1: 四代皇帝，我们讲叫做三代人，四代皇帝，
0: 嗯，
1: 四个皇帝，到了汉武帝时期啊，国家财政富裕的不像样子。
0: 是因为大家觉得我种地，我能够让自己很安居乐业，所以有更多的人愿意去开荒种地吗？
1: 对，就这个什么问题啊？你看他税率虽然不高，对不对？
0: 嗯。
1: 但是由于我税收低，
0: 嗯，
1: 说白了就是在农业这个地方就是税收低洼嘛，咱们今天的词儿是吧？
0: 嗯，
1: 那老百姓是不是都愿意来种地？
0: 对，
1: 虽然我税率收的低，但是由于我大家都愿意开采种地啊，大家的积极性高了呀，
0: 去开荒了。
1: 那是不是我原来有10亩地的
0: 国家，我的基数，
1: 我现在变成了20亩、30亩，基数大，
0: 对对对对对，
1: 我就乘出来总的税收还是多的。
0: 所以也就是我的，因为我税率低，大家愿意去做这个事，大家觉得在耕种的过程当中就能够找到自己的舒适区。
1: 对
0: 于是呢，而且你要知道，耕地其实在当时的角度而言，它还是有很多的开采潜力的，
1: 对对对对，
0: 对不对？
1: 对，它不像我们今天说土地很紧张，对吧？它那个时候。

0: 田的归属问题，
1: 田是归属问题，他一定要解决问题，就我要制定田税这个税收问题，就一定要解决田赋的问题，田产的问题究竟怎么回事。比如说我举个简单例子，周朝西周，西周实际上我们有个制度应该都听过，初中课文都学过，叫井田制。
0: 知道，
1: 对吧？叫井田制。我们以前只说啊，我们以前只说啊，井田制是什么呢？井田制是公有制的，给国家都是奴隶耕种，如何如何。啊，这当然是一种说法了，说这个田是天下为公，是国家的，不是私人的啊，就种出来田都是给国家的，如何如何，这是一种说法。但是学界还有一种说法，说这个井田啊，实际上很科学。你写个汉字那个井。
0: 就等于把它平均划分嘛。
1: 平均分好多块，对不
0: 对？
1: 给它分成九块。
0: 对。
1: 这个井田啊，这个九块里头周边的八块，都是种出来的东西都归自己所有。就比如我是奴隶啊，我几个奴隶种，这个八块都是自己所有，
0: 各归各。
1: 对，比如八个奴隶各种一块，是不是总共八块？
0: 那中间这块，
1: 大家一起努力，这块是交归国有，就是这个收出来的税要交给国家的。就这个农作物种出来的水稻啊、小麦呀、啥玩意儿啊，哪怕养点鱼啊、虾呀、泥鳅啊，那都是国家的。
0: 哎，这个就高于15%和30%，这是1/9了，超过10%了。
1: 是的。是吧？就是有一种说，就是井田的这个井很形象，这个字儿。
0: 对，
1: 它实际上归属像什么田产如何划分的问题
0: 啊。
1: 实际上，我们讲只有去理解了田制，你再去理解它的什么这种赋税制度，你就很好理解。而且还有很有意思的是，中国古代社会，我们印象中就是因为受电视剧的影响啊，咱们上期节目也聊了，就是我们普通人对于历史理解总觉得是政府苛捐杂税呀、你看很多王朝是吧、那个基层官吏对老百姓也不好，最后官逼民反，出了什么李自成啊、黄巢啊、陈胜吴广这些人，上不完全这样子。很多王朝在开国初期，尤其到了隋唐之后，从魏晋南北朝之后开始均田。什么叫均田？我说通俗点，就是国家免费给你分田。根据你们家的人口的多少，国家免费给你分田，叫均田制。以均田制，我分你田，对不对？然后我规定你这个田头你必须种什么啊，比如说种几棵桑树啊，它有规定的。
0: 这还有规定的，
1: 有规定。而这个均田给你的田啊，你是不能卖的。就是你死后可以传给你儿子，但是你没有所有权，只有使用权。然后如果你要卖，就违法了，政府就要抓你了啊，官府就得抓你了，你不能卖。
0: 就是你是有使用权的，
1: 可以用，
0: 而且你祖祖辈辈都可以使用这块的田地。
1: 对，可以
0: 用。但是不允许到市场上去流通，能流通的什么？你田里种出来的东西。
1: 对，是的。然后呢，他为了国家出一些战略考虑，他规定你必须种什么。比如说啊，因为各地情况不一样嘛，比如说我举个例子，比如我现在国家特别需要丝绸，是不是？那有规定要种多少桑树？
0: 桑树，
1: 对的。你再比如说有些在北方，就像北宋时期，在北方地区，你必须种各种树木。还必须要种
0: 防风沙？
1: 不是的，是防止北方辽国入侵。
0: 哦，
1: 因为北宋丢了燕云16州，没有地理屏障。骑兵
0: 我还以为那么早就有防风沙的概念了。
1: 它主要是就是北宋就要求什么呢？就是这些地方，就是华北地区。就是在华北平原那一带，河北那一带，就比如干嘛呢？种树，还有挖沟挖渠，引进各种水源。
0: 那我在这儿问一个问题哈，我们种桑树我们能理解，因为我们可以把桑叶卖给那些养蚕户，对不对？那我种树，这是为了防骑兵，我是种在那儿不能动的，那我的产出从哪儿来呢？
1: 对，于是你就会发现，这是到了什么？就是因为这个地方，对不对？
0: 对、
1: 他种了桑树或者干了什么，他没有什么其他的产出了，
0: 对，
1: 对不对？
0: 对啊。
1: 所以这些人他不以农业
0: 为主要
1: 收入来源，就民风很彪悍。所以你看很多游侠，都往往是这地方人
0: 啊。你说北方吗？
1: 对，河北那带很多，你包括你看《水浒传》中的很多情节，往往是陕北，或者是河北，对吧？往往是那地方，为什么？因为当地他可能不一定以农业作物为主吧。还有呢，就是朝廷会调剂的。政府会调剂，比如说你这个地方你就养马。你养马你肯定没有粮食吃嘛，那怎么办？没关系，从家什么怎么样给你调粮食出来。就是他会有朝政府会做相应的这种财政规划。
0: 就统筹吗？
1: 统筹，
0: 政府做个统筹嘛。
1: 他根据这个地方气候呀，这个民风啊，历史习惯啊，他会做统筹。
0: 关键是要看这儿适合做什么农作物吧。
1: 对对对，所以这就是中国古代很有意思的事情，就是中国古代交的赋税，不是我们理解的给的银子，这是明朝之后的事。

0: 他给银子，之前是给的物产。
1: 啊，
0: 南方你种水稻好，你就浇水稻；你这种小麦，你就浇小麦；你这养鱼，你就浇鱼虾；你这靠海边，你浇梭子蟹。
1: 啊，
0: 所以
1: 这个那种那个防护林的浇什么呀？
0: 浇
1: 马匹吗？
0: 他有可能不定浇，就比如说，就你种多少树，
1: 嗯、
0: 我又给你折算掉多少赋税，抵掉了。
1: 哦，好的，
0: 这你也是
1: 反正做一个统筹安排
0: 嘛、啊，就国家会进行调整的，
1: 嗯，
0: 就是均田
1: 啊，
0: 所以这也是在中国古代历朝历代都，因为他要实行均田嘛，
1: 嗯，
0: 他就必然会产生一个问题，就是土地不能让你买卖，
1: 嗯，
0: 因为土地让你买卖之后，就必然带来土地兼并，一旦土地兼并之后，实际上是个非常可怕的后果，
1: 嗯，
0: 就是当你的田产都逐渐归属几个少数人手上，对不对？
1: 嗯，
0: 但是你像普通农民就没有了田产。没有钱就成流民了，就他手上说白了就是没有收入来源了、
1: 嗯、
0: 他没有收入来源的时候，你朝廷如果还按照我们讲的户籍或者板籍为他征人头税、
1: 嗯、
0: 他根本交不起，交不起的后果结果是什么？他不就造反了吗？
1: 嗯，
0: 就流民就出现这种问题。所以唐朝实施的叫租庸调制，这个租庸调制的基础说白了就是我刚刚说的是以均田为基础的，
1: 嗯，
0: 后来均田，因为唐朝呢，到了唐玄宗开始之后呢，就是他不抑制兼并嘛，土地兼并很严重，
1: 嗯，
0: 导致均田制根本就没法实施，
1: 嗯，
0: 均田制无法实施的直接的后果就是租庸调崩溃，
1: 嗯，
0: 最终唐朝到了公元780年啊，李炎做宰相的时候他就改了，叫两税法，
1: 嗯，
0: 就调整了，所以很多时候税赋的调整啊，历朝历代叫没办法。
1: 税赋其实是一个被动的调整。
0: 对，一般来说，你想我能收到税，对吧？
1: 对，
0: 我比如说我政府能收到税，
1: 特别是持续稳
0: 定
1: 定的
0: 能收到税、
1: 嗯，
0: 老百姓也很 happy，、
1: 嗯、
0: 也很舒服，
1: 对
0: 吧？
1: 对
0: 对
1: 对对
0: 觉得税赋压力不大，对不对、
1: 嗯？
0: 那我调查干嘛呢？
1: 我忽然想到了我们现在投资哈、
0: 嗯，
1: 为什么呢？如果我能够在一个舒适区里面，如果有一个产品能够持续的、嗯、稳定的产出这个能抗通货膨胀的一个盈利，我相信。大部分人，我不能说所有啊，因为还是有那种特别有冒险精神的人，大部分的人都愿意把自己的钱放在这个理财产品里面，因为它稳定啊，
0: 对，
1: 而且它持续啊、
0: 嗯、
1: 对不对，它的可持续性也是很强。其实从管理层来讲也是这样，如果我的这个制度能够让我每年持续的稳定的收到甚至是稳步增长的这样一些税收的话、
0: 嗯、
1: 当然我的稳步增长要求不会太高，那时候不存在通胀的一个概念、
0: 嗯、
1: 就只要你这个收入能够覆盖掉我所有政府的一些开支，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他也不会轻易的去做这个更改和变革。
0: 所以你会发现非常有意思的事情，
1: 嗯，
0: 中国历史上历朝历代的只要是什么改革、
1: 嗯
0: 啊，变法，
1: 嗯，
0: 只要你会发现为什么都有一个根本性原因，
1: 嗯，
0: 就是财政紧张了，
1: 嗯，分配不均了，
0: 分配不均了，
1: 对，这是很大的问题
0: 啊。所以你会发现，
1: 其实都是经济推动的，
0: 本质是啊，
1: 对啊，
0: 就是它就是财政不足以支撑政府的开支了，
1: 嗯，
0: 对吧？如果用咱们今天时髦点的话叫什么？很多西方国家不有财政破产吗？
1: 嗯嗯，
0: 对不对？也是这个问题
1: 啊。
0: 所以马克思有句名言说的很对啊，叫什么、
1: 嗯？
0: 叫税收是政府的娘奶。
1: 嗯，
0: 你甭管是娘奶还是奶娘，
1: 嗯，
0: 那就是在政府的军队靠税收支撑。
1: 对对对，所以其实它是维持整个的管理层它的一个机构运营的基础。
0: 对，而且呢，嗯，我前面说很多王朝，
1: 嗯，
0: 实际上改革是有风险的。
1: 对啊，
0: 你比如说举例，
1: 你想想最著名的王安石变法，
0: 对
1: 对吧？
0: 这个我们之前也做过好多
1: 期节目，对
0: 对
1: 对对 对, 对, 对,
0: 对，就是说改革出来之后，导致各种社会问题产生了，政治问题产生了，党争不断，
1: 对 对, 对，
0: 甚至有些改革你的动机是好的，初心是好的，
1: 但结果
0: 不好，基层执行的时候不好，
1: 嗯、对
0: 对吧？还有的改革呢，就是方向思路性错误。
1: 嗯，
0: 你比如说我给你举个例子，很搞笑的一个事情。
1: 嗯，
0: 汉武帝时期，
1: 嗯，
0: 有个著名的财政大臣叫桑弘羊，
1: 嗯
0: 啊，这小孩可聪明了啊。神童13岁当财政大臣，
1: 天哪，
0: 就是少年天才、
1: 哦、
0: 啊！我们说是什么桑弘羊13岁当财政大臣，
1: 嗯，
0: 甘罗12岁出将入相，
1: 嗯，
0: 对吧？葫芦娃出生就能打妖怪，都是神童，你看咱们这些都30-40了还没出息，是吧？
1: 嗯、
0: 人家多厉害，
1: 嗯。
0: 但是你要注意了，他给出这个思路，改革思路很简单，就是说，因为汉武帝干了个什么事呢？他不是前面讲他爹嘛，攒了好多钱，
1: 对, 对,
0: 对,
1: 对
0: 吧？
1: 他不差钱、
0: 不差钱。好，他开始什么就开始北击匈奴啊，就开干、
1: 嗯。
0: 但他年年对外战争，年年打，年年打。那再有钱也经不住二代反复败嘛，是不是啊？
1: 嗯。
0: 财政就亏空。那财政亏空之后呢，怎么办？他就让这个小桑弘羊说：“你这
1: 没钱。”
0: 朕陛下要打天下去，要打匈奴，
1: 我要有更多的钱，
0: 要更多钱怎么办？想招
1: 啊？
0: 那怎么办？你汉朝前面几代皇帝什么叫与民休养生息，是不是？
1: 对，
0: 三皇说那好办，民间不是有很多富商吗？
1: 嗯，
0: 为什么这些会有富商？很简单，我们讲前期是不是因为几代与民休养生息，对不对？民间我们讲搞活嘛，
1: 嗯，
0: 那结果是看到民间有钱了，
1: 嗯，
0: 那三皇娘说这样子，把这些富户的钱给他弄过来，
1: 嗯，
0: 那朝廷就说，那我怎么知道谁是富户呢？
1: 对啊，
0: 而且富户还有一个很麻烦，你想富户在当地肯定是豪强，
1: 对，
0: 地方乡绅，哎，我要派人收税，收税那基层公务员不就是地方乡绅家的亲戚朋友？他最终结果一定是不会向富商收税，
1: 他们会相帮的，
0: 互相帮助，对不
1: 对,
0: 对,
1: 对, 对，
0: 就收不上来了，说白了，
1: 嗯，
0: 对吧？就上有政策，下有
1: 对 策,
0: 对策。然后你猜桑弘羊想了一个中国古代史上，你说他是好吧，也挺绝的一招，说坏吧，开了个坏头。
1: 好，我们这个绝招广告之后再给大家说，我们算卖个关子好不
0: 好,
1: 好、嗯、广告之后继续回来。

0: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1: 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金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2: 晨光唤醒城市，机遇悄然酝酿。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为你的财经新一天精准预热。
3: 宏观解读，国际视野，证券指引，新鲜财经资讯，第一时间解码。
2: 全维度资讯矩阵，专业、及时、易懂，陪伴每一个追逐价值的你。
3: 财经早点，用权威资讯唤醒认知，用专业洞察照亮前路。锁定第一财经广播 FM90.9，每个清晨准时相约。
2: 以上由第一财经广播数字主播播报。
4: 无风险高收益，这肯定是骗局。抵制高收益的诱惑，警惕非法证券活动陷阱。记住，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天上也不会掉下馅饼。
5: 参与非法证券活动不受法律保护，要牢记投资非正途径，铤而走险，欲速则不达。
6: 多一份谨慎，就会少一份风险；多一份了解，就会少一份损失。看老铁看钱。

0: 观点都给他写下来、
1: uh-huh.
0: 所以呢而且呢在这个过程中呢他记住了我因为加税导致农民起义，为了解决农民起义又得加税，加税又导致农民起义，恶性循环。甚至还有一个最荒唐的事情更好玩，崇祯皇帝呢当时为了说表现出自己要节约啊、
1: 嗯、
0: 一分一毫的钱都得用在什么刀刃上、
1: 嗯、
0: 是吧，他说这样子我得省一省、
1: 嗯、
0: 从什么地方开始呢，从邮这个管驿邮差、
1: 嗯、
0: 什么意思呢，就是明朝他有这个驿站制度，就朝廷就你先看这个战绩和八百里加急、
1: 嗯、对对 对, 对,
0: 对, 对, 对吧，不有驿站吗，
1: 嗯，
0: 他说这样子啊、有些不太用的驿站，
1: 嗯，
0: 咱们就把它这些
1: 先关掉，
0: 先关掉嘛、
1: 哦、
0: 节税国家财政开支嘛，就是缩编
1: 就我知道就把我的分支点减掉、这个、
0: 减掉点嘛、
1: 嗯、
0: 这个也没错对不对，
1: 就是缩编，
0: 就是省心的话叫缩编对吧，
1: 嗯，是
0: 他呢当时说缩哪呢，先从陕北开始缩起
1: 啊、
0: 当时呢陕北的这个管驿就是我们讲驿站里头、
1: 嗯、
0: 有一个邮差，
1: 嗯，
0: 就今天跟咱们像叫快递员，
1: 嗯，
0: 谁呢叫李自成，
1: 哦，
0: 因为你缩编，这李自成本来吃公家饭的，
1: 他
0: 没工作了，
1: 嗯，
0: 他就带着兄弟们
1: 算了，
0: 反他
1: 了，反了你了，
0: 对吧？
1: 好吧，
0: 吃这个开城门迎闯王，闯王来了不纳粮，
1: 嗯，
0: 你本来的目的是为了解决财政问题，是为了什么？节约开支，能够怎么样？减轻农民负担，哪知道你裁员裁到主动脉了。
1: 嗯、
0: 你哪里裁裁到一个不该裁的人了，
1: 嗯，
0: 实际上你最后
1: 裁到一个反骨了，
0: 裁到反骨他就活不下去造反了
1: 啊。
0: 最后我们在想，但这是一个故事啊，也确实是这么回事、
1: 啊、
0: 是个历史偶然性，
1: 嗯、
0: 啊、但是我想说一个历史必然性是什么，每个王朝最后的财政的崩溃又不是完全一个财政问题、
1: 嗯、
0: 因为财政的基础是跟田制跟户籍制度跟
1: 政府的
0: 效率
1: 的，对对对，
0: 跟你的是否贪腐一系列系统，它是以那些系统崩溃掉了，最终导致了在财政本身上收不上税、
1: 嗯、
0: 实际上是一个不断的系统和财政之间的恶性反馈循环，最终直到最后一根稻草把这个系统给完全的压崩溃掉了，
1: 就是压垮骆驼的
0: 最后
1: 一根鹅毛，
0: 鹅毛。实际上我现在看最近看一些很多关于这种财政方面的书啊，就是我有时候看很多细节性的东西特别有意思、
1: 嗯、
0: 我们以前往往说什么最后明朝末年啊，这个天怒人怨，农民起义，财政崩溃，这个贪腐横行是吧，贪官污吏很多，但你就说这个词儿很大，就是我感受不到，因为我们生活在太平盛世嘛，我感受不到，所以你看一些明朝的书，一些明朝人读书人写的笔记，一些很
1: 就是你已经犄角旮旯里面找书看了、是吧，
0: 对，然后你就会哦原来他是这么来的，
1: 嗯，
0: 就你会发现这边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难处，
1: 嗯，
0: 然后呢每一个这些难处汇在一起，最终导致整个系统的总崩溃，
1: 嗯，所以很难说是谁个人的一个责任，
0: 对，
1: 对，
0: 他整个系统
1: 其实作为当时的管理者统治者这个皇帝来说，他也有他的难处，他已经觉得我很尽量节约了，
0: 对，我很尽量节约了，我很勤政了、而且
1: 对
0: 客观上讲，崇祯皇帝在位14年、
1: 嗯、
0: 他是明朝晚年比较勤政的皇帝，
1: 嗯，
0: 他不任用宦官，
1: 嗯，
0: 他勤政，他不像万历几十年不早朝，
1: 所以
0: 他也不好女色，
1: 所以
0: 亡国了
1: 没有，所以我是说其实有的时候真的是各种因素叠加起来
0: 的，
1: 并不是说他个人昏聩无能啊，
0: 对，是整个系统
1: 对整体崩溃了，对对对、
0: 啊、所以最后这个系统崩溃了嘛，那么明朝就亡国了，
1: 嗯，好吧，其实我觉得我们今天这一期节目整整说了将近一个小时，大半个小时的这样一个税收哈、
0: 嗯、
1: 其实从中国古代的一个角度来讲，主要就是田地税和人头
0: 人头税，
1: 对吧，这两大税、嗯、然后呢当然现在我们的税收都是一些交易环节的这个税收，比如说像增值税啊之类的、
0: 这个、
1: 就是和我们古代的税完全不是一回事儿。有机会我们再来聊好不好，因为今天这个话题到这儿就先告一段落，也非常感谢我们今天的嘉宾是财经评论员赵书敏，好的，谢谢书敏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谢谢，再见
0: 再见。

0: AI 同学，老板说的五彩斑斓的黑到底怎么写代码？
1: 建议您提示老板，那是光学工程领域难题，需要诺贝尔奖级别经费。
2: 听说你在问经费？
0: 没有没有，我在问今晚加班吃什么。
2: 少来，出好方案给你拨预算，好好加油。
3: 在上海，多天马行空的想法都能拥有落地的勇气。
4: 二手房估价师坐镇，税收政策掰开揉碎讲，律师团队全程护航，小白也能成房产交易达人。每周二三四下午一点，置业有招为您支招，欢迎拨打热线62780977。
5: 有时候拥抱是一种爱的传递，有时候拥抱是一种互信的表达，
6: 没事，咱们慢慢来，我们慢慢来。
5: 有时候，拥抱更是生命的呵护。生命需要他的拥抱，行车请系好安全带。
2: 财富格局在深度洞察中重构。第一财经广播《财经午间道》与您相约。午间聚焦，深度解读，一题一策，厘清宏观脉络与产业变局，双线资讯，高效播报，实时同步海内外关键市场动态。每周一至周五中午12点，财经午间道以专业视角解读财经，用深度资讯赋能决策，让我们一起听见趋势，洞见未来。

0: 北京时间15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2: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3: 选股票，
2: 用九方
3: 做交易，
2: 用九方。
1: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4: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百业前行，为创新者胜。
5: 报时新经济，
6: 报时新经济，
5: 报时新经济。
4: 万众追光，为探索者成。
5: 点击新未来，
6: 点击新未来，
5: 点击新未来。
4: 聚焦创新实践标杆，引领行业发展思潮。
7: 只有坚持不断创新，才是基业长青的基石。
5: 要探索未来国际的市场，
8: 中国品牌高端新国货的自信声音。
4: 报时未来，时代新生，共话同行。
9: 各位听众，欢迎你继续锁定 FM90.9 第一财经广播，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报时未来，我是崔琦。2026亚布力中国企业家论坛第12届创新年会近日举行，本次创新年会的主题是创新驱动智企未来，15五蓝图与企业机遇。数百位企业家与专家学者齐聚，交流前沿思路，碰撞创新思维，共筑一场聚焦产业革新的思想盛会。本期节目就一起来关注论坛的部分精彩内容。
10: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邀请上海谋生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顾泽林先生，黑湖科技联合创始人肖泽先生，千机科技集团创始人石泽元先生，本末科技创始人 CEO 张迪先生，威翼制造董事长兼 CEO 张志奇先生，深圳市千帆智能航空有限公司联合创始人 CEO 赵云龙先生上台来分享。我们用热烈的掌声请出我们本次论坛的主持人秦朔，朋友圈的发起人秦朔先生。
11: 各位嘉宾，非常高兴大家来出席智能制造的这个论坛。现在这个 AI 时代经常有一个词叫这个对齐啊，所以我也先这个跟大家对齐一下到底什么是智能制造啊。其实这个词时间最早提出来很早，1988年，有两位美国的学者呢写了一本书叫 Manufacturing Intelligence。 那么在这个里面呢，对智能制造的定义是通过集成知识工程、制造软件系统等，使智能机器在没有人工干预的情况下进行小批量生产。那么2016年的时候呢，我们国家出台了智能制造发展规划啊，这是一个5年的规划。这里面呢有我们国家的定义，说智能制造是基于新一代信息通信技术与先进制造技术深度融合，贯穿于设计、生产、管理、服务等制造活动的各个环节，具有自感知、自学习、自决策、自执行、自适应等功能的新型生产方式。啊，现在来看这个还是非常有前瞻性，因为这个5字啊到今天其实也还没有完全做到啊。那么10年以后的当下，我们再来探讨这个智能制造。今天我们的主题是技术融合与产业变革。其实呢，国家最新的口径呢就是叫加快发展新一代智能制造，加了新一代三个字。那今年6月初那个国常会啊，也在这个会议中专门提出要发展新一代智能制造作为主攻方向啊，所以它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所以我们先把一些这个概念简单的对齐一下。那我们今天的这个嘉宾呢，可以说是强将如云，都是在这个领域里面非常有造诣的重量级的嘉宾。我们呢分成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呢想结合他们的所在的这个产业领域呢，来谈一谈他们对于这个智能制造的一些最新的这个看法和判断。然后第二个这个部分呢，我们有针对性的对一些问题啊，来进行这个交流。那我们第一部分呢，是想请我们的嘉宾来介绍，在这个发展新一代智能制造这样一个大背景下，他们的企业在智能制造这样的一个维度啊，他们的这个最主要和最突出的一些特征啊。我们先请牟总，因为这个谋生智能是深层式矩阵智能领域的一个代表性的企业啊，在原生矩阵的这个大脑技术方面也做了不少的这个探索和尝试，你们在这个这方面的特征跟大家介绍一下。
6: 感谢秦老师。刚好前面我们那个另外一位创始人陈涛老师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谋生。其实我们说今天做巨生大脑的企业非常多，那我们谋生最明确的特点呢，就是我们有句口号，我们叫这个全球最懂动作的这个机器人大脑。因为我们有个观点啊，就是现在有人说做机器人大脑是视觉更重要，有人说触觉更重要，有人说力觉更重要。我们说无论是触觉、视觉看到的和感受到了，都是为了能够让机器人去生成相对应的动作。我们说机器人跟这个世界对话的唯一的语言和跟这个物理世界交互的唯一方式，就是它做出来一些动作对物理世界产生影响，再去做下一步动作。那我们呢，是从这个2021年陈老师开始在这个 CVPR 上发了全球第一个这个影空间 Latent Space 的这个 Motion 的这个生成。所以大家其实看我们的名字也能看出来，对吧？我们谋生智能就是英文单词 motion 的谐音啊。我们过去5年发了7代的这个动作模型。我们说无论今天你说的是这个世界模型啊，还是一些这个视觉模型啊、视频模型，我们说世界模型的这个世界的感知是我做动作的一个约束条件。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我们谋生在通用大脑里面最大的特点嘛，就是我们能够最清楚最清晰的，或者说目前我们是干了5年啊，知道机器人的动作该怎么去排列，更能够符合一些物理的场景，和包括在智能制造呀，包括在家庭，在这种轻工业的场景。
11: 好，谢谢啊。这个刚才穆总已经跟我们其实展示了一个基本的一个判断啊，其实就是从这个预测下一个词图啊等等，走向物理 AI 中的预测下一个动作。所以他认为最懂动作啊，这个是这个至关重要。那么接下来请问黑狐科技的肖总啊，因为黑狐科技我看到的资料呢说已经赋能了。普惠赋能了全球近40000家工厂，当年你们的小工单就对很多中国的这个工厂都有很大的帮助啊。那么在云化生产管理软件的这个市场上，你们也是领先者，而且呢，现在在工业智能体方面多场景的这个研发也做的很多的这个摸索。你们现在的对于这个智能制造方面的最主要的前进方向是什么？
12: 就是我们前10年了，就是以这个云化的生产管理系统和供应链管理系统服务了40000家企业为主。然后呢，这呢对于我们现在来说的话，主要是发展工业智能体，因为 AI 来了。然后呢，我们现在发展工业智能体的好处就是我们之前积累的这个工业生产流程的这个本体，然后加上整个工业数据的动态数据的获取和协同，这是我们前10年的积淀。那现在对于发展工业智能体来说，那就是一个先天的优势。因为大家也知道工业智能体要运算起来运作起来，上下文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们的上下文就呈现在我们的整个的这个本体系统里面。那我们现在主要的智能体呢有几个方向，因为智能体在工厂里面呢，它肯定不是以通用智能体存在的，它是以多场景存在的。比如说举个例子，比如说我拿机加工来说，它或者说结构件的那些公司，他们从拿到一个图纸，肯定以前老师傅是要来去拆工艺路线的，那这个拆工艺路线的话，或者拆报母这个过程，或者还有报价这个过程，差不多得1个小时到2个小时。那现在基本就是1分钟就搞定了，相当于就是把以前老师傅的一个经验呢做了传承啊。然后现在的老师傅呢年纪也越来越大，然后年轻人也越来越多，所以的话呢，那怎么来去把这个拆单的这个技术，因为以前这些东西都在他脑子里啊，然后现在沉淀下来，这是一个场景。那就是从拆单然后到报价，那报完价呢，然后还会就是要开始要跟采购关联啊，怎么来去做采购跟单，然后采购完了之后呢，那就要生产，那生产的履约怎么来去监控，那这些都是以前在这些场景都是由老师傅来去做决策和判断的啊。那现在就是我们的智能体都是在不同的这些场景啊，所以下一个阶段主要就是大量的把这些智能体快速的落地啊。
11: 非常好的这个案例啊，因为中国制造过去几十年积累在人脑子里，积累在很多的这个工艺方面的这个隐性的知识就可以显性化啊，这是非常重要。那么我们接下来请问千机科技的这个创始人石总啊，你们是在这个无人机的集群、低空经济这方面有很多的这个探索，好像很多方面也是世界的这个记录啊，那你在这个领域里的这个核心能力是体现在哪里？
13: 大家好，我是千机科技石泽源，非常高兴啊，今天有机会参加我们亚布力的中国企业家论坛啊。刚才秦老师问了一个很好的问题啊，这个低空经济呢，实际上是这几年大家或者政府一直在反复的强调、反复的谈。今年呢，我看"十五五"规划里面也把低空经济作为了我们的 新兴支柱产业这么一个战略高度。那实际上千机科技呢，是从最早2016年就开始进入了无人机的集群应用这个赛道。当时我们实际上看到这个低空经济并没有当前目前的这么一个火热的状态。那为什么会选择这个呢？因为我觉得在低空的应用上，空间的应用上，实际上最快能够形成闭环的就是我们的文化艺术加上数据之间的关联。那现在我们千机呢，在全球目前做了40几个国家的业务，我们自研的有我们自己的空中的矩阵智能，我们自己的无人机表演系统。这套表演系统呢，应该来说在全球目前也每年都会经历几千场以上的这样的飞行的场景。这个场景的打造呢，我认为是我们这个核心的

0: 刚才这个我们有嘉宾是谈到，就是人的很大的作用在于飞镖的灵活的，包括很多异常情况的处理之后的优化，这很多是要靠人。但是我也看到很多的这个在谈智能制造的时候说，未来靠智能体，是吧？最终它可以有自判断、自决策、自进化，就是最后人都不用了，或者说人机协同，通过事先前的一些这个模型的设计。遇到什么样的这个场景参数，它可以自己去进化。那这样的话，就不是说自动化意义上只是简单的被动的根据一个事先设计好的控制的这个系统去进行操作了。那以黑湖的这个你们的经验，就是什么时候可以有这样的智能体自进化了，或者说有人机合作以后的实现这个自进化？
1: 哦，
0: 那
1: 这
0: 就
1: 个，
0: 把很多的就是非标的、有问题的、灵活的、这个突发的，把这些问题也能解决掉。
1: 对，谢谢秦老师，是这个样子，就是我刚才听了张总了，因为特别有共鸣，因为我们两家也在合作，张总他们是做的这个生产，执行侧的生产力的，我们是解决的是生产关系的柔性，所以这个是两家是合作的，所以的话呢，也就是说我们的系统跟他们的机器人怎么配合？它就相当于把它说，以前它得调好几个页面才能把数据搞出来，或者把任务分下去。那现在说白了，它就对话，然后它这个任务已经就分下去了。所以这就是我们在用 AI 来去赋能我们工厂怎么把系统用得更好，这是第二个点。第三个点呢，就是因为我们做了4万多家的工厂，然后呢，现在我们也在干一个事情，就是把我们的这个我们用一个就是在文创和潮玩领域，我们在接。比如说几十万粉丝，或者是文创的一些文旅的这些公司，他们不愿意一开始做1、2万件起做，因为而且工厂呢，你必须得1、2万件起做，他才能做。现在呢，我们能做到100件，那怎么做到呢？就是我们接完他们单，然后用 AI 来去调度我们的工厂，就是相当于我们的4万家工厂有一部分是做跟玩具相关的，我们来去把我们的这个订单分配给通过 AI 的方式分配给这个我们的这些工厂。我们知道哪个工厂有产能，哪个工厂是能做 3D 打印，哪个是能做开模，哪个是能做这个喷涂的。那以前的模式是什么呢？一个大的工厂拿到订单以后，开始层层下发，每一个又得要协作，所以这个柔性效率是非常低的，然后成本也降不下来。所以现在为什么我们成本能降下来，然后也能做100件就能起做，就是这是一个场景。第四个场景就是跟张总也非常有大的很大的一个共鸣。因为我们很多客户呢，我们出海呢，其实我们自己没怎么出海，现在基本就是跟着我们的中资的企业出海的，就是中国的工厂搬出去了，他搬了一个分工厂，分工厂的时候呢，你会发现很大一部分就是中国得带一部分自己的成熟的工人和老师傅得搬出去，但是很多人现在不愿意出去，那很简单，那现在就是我们的智能体将我们的系统出去之后呢，会让他们更容易的来去做中国制造的出海，还有就是中国制造强国的这个加强嘛，我们看到这四个机遇。
0: 哦，讲的其实真的是挺好的，因为大家不知道知不知道中国有多少家这个小工厂？中国规上工业企业有62万家，中国规下的，因为这个是多种口径统计啊。我写过一篇文章，就是讲400万家这个沉没的这个各种各样的小工厂。那么他们这个里面分散的、闲置的，以及他们擅长的各种各样的小产能，如果通过平台 AI 的力量把它调动起来，其实我们全国总劳动生产率。会有很大的这个提高啊。那么接下来我们讨论第二个问题啊，就是说现在无论是讲 AI 跟制造场景的融合，还是我们刚才两位嘉宾讲到的这个低空经济的啊，这样的一个变成一个这个入口啊，也是一个这个非常非常智能化的想象啊。就在这个过程中，你们遇到的最大的困难是什么？是现在比如说是算法的精度还不行，有些是这个如果是具身是大脑的能力还不行，还是说现在还有大量的数据孤岛？还是说，刚才这个有嘉宾也提到，就是现在成本还是太高，ROI 算起来不划算。还是说，我们的企业，特别是传统企业的认知惯性比较强，一般呢就是这个很难真正的身体力行。这方面你们有什么样的这个体感？看哪几位是有体感的？好，您先。
2: 好的，秦老师，我讲一下吧。就是在低空这块儿，这个我们讲这个低空的智能体啊，为什么现在还说比较新，大家比较少提这个说法啊？其实一方面啊，我们坚信啊，整个行业啊是往这个方向发展的，因为在我们的地面上，在二维的地面上都已经发生过了。你想，大家可以试想，我们现在用手机的这个都。

0: 包，对吧？抖音这个，千问啊，然后在手机上去智能体，然后智能驾驶的汽车，现在整个在地面的跑已经跑通了，非常非常的安全啊。再者呢，在电脑上可以用龙虾去让它帮你干任何的事情。我讲这些呢，其实都在地面上，都已经技术上是很成熟的，无论是算法算力啊，还是模型的样本啊，都训练样本都非常成熟了啊。那可能我们跟千机一样，面临的在空中如何把它跃迁到空中这个过程，为什么遇到了一个很大的困难呢？其实几方面儿。第一方面呢，就是整个这一套的硬件设施啊，它在尺寸大小和重量以及功耗上面，其实还是很要求。你在地面上是没有感知的，无论是在车上还是在电脑上啊，对它的重量、对它的功耗是没有感知的。一旦跃迁到空中，那其实有一个门槛儿，就是飞行器的门槛儿。你飞行器对于重量的敏感度，对于功耗的敏感度其实非常大的。这一套的算法，我想再简单100TOPS 的算力，你也得有几公斤的重量啊，上到空中啊。其实就如我们所讲的，我们前面为什么要做飞行器的技术路线的迭代和颠覆式创新，就是要把飞行器本身的功耗单位重量的功耗降下来，然后把它的能量密度做大啊，才能够支撑起来啊这个一个大脑啊。我们可能原来把小脑已经做得很好了，飞行器做得非常好。那如何带一个大脑上去？那它是有它的代价，所以要把一定是用全新的技术路线的飞行器啊，不是现在这样大功耗的。我想可能多轴啊等等这些飞行器啊，用新的技术路线的飞行器才能够把它能够带上去啊，这是一点。第二点呢，在空中其实这个智能体的它的训练的试验的成本其实是比较高的，因为在地面你可以训练无数次，在空中一训练一次可能没做好，炸机了掉了，就每可能训练一次的成本是很高的，这也是一个很大的行业门槛。第三呢，就是这个训练的还是数据样本是现在是不如地面的多，少的可怜。所以正因为人如此呢，我觉得我们有机会，我们在座的各位专家啊，也都有机会能够结合起来。你像我们那么多做具身智能的这个 AI 的，包括我们在深耕这个低空的飞行器这么多年啊，我们有这个行业的认知啊，认为这个行业是必然往那走，所以我们可以结合起来啊，是往这个方向呢去做。我觉得是前景是非常光明的啊。虽然遇到目前困难重重，但是我们觉得用我们的行业积淀和我们的认知，以及大家在行业内的这种共同的各自的能力啊，到一块儿啊，就可以把这个进程啊推进得更快一点啊。这是我的一个看法。谢谢邢老师。
1: 好，我也结合吧，我们低空经济的这个行业吧，刚才赵总说的我非常的同意啊，就是整个他的，我觉得我分享两点吧。第一个，我觉得这个政府现在对低空经济整个的数据的采集实际上是有很大的困难的。第一个是它的各个地方的政策现在还是不是这个推得特别标准化，现在你说是一网统飞啊，大家讲了这么多年，实际上若干套系统在运营，大家实际上是没有做到数据的互联的，这个就是给它造成了很大的一个障碍。其实第二点呢，是我觉得就是刚才嘉宾也说到了，就是我们在天空进行一切事物，一定是比地面更加的繁琐、更加的复杂，它更加需要我们科技进步到一定的条件上，啊，包括我们的电池的续航、飞控，包括整个对整个 AI、整个对我们无人机，实际上它的这种要求的算法是更高的，包括它的通信的能力也是要更高的。但实际上大家忽略了一个问题，那我是部队转业的啊。其实，在我们在无人机这个角度上来说，那都是部队最早开始玩的，对吧？根本就没有民用什么事儿最早，那不是都是从军事开始的。实际上，最大的一个问题大家忽略了，它为什么做不到？为什么还没有现在能够做到？我们用 AI 给我们全部赋能。其实，我们的数据很大的问题是保密的，就是很多的数据，包括地理信息数据、气象信息数据，实际上这个东西都是一个涉及国家非常重大事件、重大安全的事情。你想想，你在巴以战争或者是俄乌里面，你看看他这个数据能给你不？不可能的。而且这个里面是很难的一个问题。所以这个事情呢，就是要在我们 AI 和人工智能极大的发展的情况下，我们到后面我们自己建立了我们自己独特的一套 AI 的生态系统，跟我们人工智能、跟我们飞行器的生态系统之后，我觉得才能发展。但是未来的发展一定是道路最前景和光明的。 还有就是刚才说到 AI 对飞行器，对我们现在整个

0: 整个的行业的这样的影响，我觉得可能更多的还是在应用端，还不是在研发端。应用端可能更多一些的是便捷，比如我们有一个 AI 的软件，也是刚刚做完的，我们可以让全球的艺术家都把他的艺术作品直接输入我的这个 agent，它就可以转化为它在未来空中呈现的艺术作品的飞行节点，可以做成无人机的点状云。这个实际上就极大拉短了普通人或者是我们艺术家想参与在空中进行展示，或者是把他的艺术的介质搬向空中去。怎么样？无人机的集群表演，无人机的这个疾控的几千架、几万架无人机怎么去呈现艺术？实际上，这个是一个很大的课题，就是我们天空实际上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创作平台，要这么去理解，都会在应用端得到非常快速的进步，这就是 AI 给我们的赋能。
1: 啊，这个感谢各位，两位创始人。其实从我们的角度来讲，我更想谈一谈，比如 AI 跟制造，结合过程中，也包括了那个低空经济啊。因为我们谋生其实还有一个最大的特点是，我们不做本体，我们就只做大脑。因为我们觉得其实 AI，包括整个具身智能，它是一个非常大的话题啊。我坚信我的关节不可能比张总做得更好，我的这个本体不可能比宇叔做的性价比更高。那我们就只把大脑这一件事做到极致。那我们再去跟制造业落地的过程中，我们会发现说，首先秦老师刚刚有提到这个传统企业家的观念啊，我们现在感觉其实具身智能实在太火了，就所有的这个企业，无论它是大的小的，就是否传统10年还是20年，它都想拥抱具身智能。只是这里面呢，有一些是真需求，对吧？他希望说我有1万员工、3万员工，我想替代；有一些呢是伪需求，对吧？我想接待领导，你帮我做一台机器人。这个我们也遇到过这种超级大的企业，对吧？几千亿的企业，他只想要一台机器人。我个人觉得，其实 AI 在落地的过程中呢，第一个呢，从算法上呢，就是为什么我们谋生，刚陈老师一直在讲端侧。那么我觉得，就无论你是在这个飞行器上，还是在这个工厂里面，其实它的网络环境都没有那么好啊。我们说机器人，你飞行器你是高速运转的，这个工厂也是这个高节拍的，那你90%以上的任务应该能够本地化，快速响应、快速反应。那这里面不仅要依赖说端侧芯片能力的提升，一定要从这个软件的层面，从算子的层面去做优化。我们也做了一些事情，能够让，比如说你原来同样一颗芯片，我可以让你发挥20倍或者60倍的一个推理加速，而不是简单的去堆叠一个说都让机器人去背一个4090，背一张5090的显卡，那就像前面张志奇总有提到，就是对于客户来说，他要的就是成本，对吧？你让我一个机器人背一张5万块的显卡，那这个绝对是不 work 的。这第一个。第二个呢，我们觉得跟制造业去落地呢，非常重要一个点呢，就是我们要先找到那种能够在今年、明年就能够规模化的，因为我觉得你得先去构建一个比较小的数据飞轮，对吧？比如说，我先做一些这种上下料质检，就是今天机器人的准确度、节拍、容错度能够容纳的，给机器人这种试错机会的，我能够有更多的数据，我才有可能去做下一个。如果你上来就让我做难度最高的24小时连续工作的，其实本体的这个包括电机的散热也需要去解决。我觉得这个是我们自己这个谋生在去做落地的过程中跟客户去沟通的，我们比较在意说你这个场景是不是能够在今年、在明年能够有至少1000台或者万台的量。我觉得这个今天做的话，它能够形成一个好的飞轮，而不是今天盲目的说我去做最难的啊，所谓的这个精度最高的，但是其实不能产生真正的这个价值的一些点。谢谢。
2: 好，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期《报时未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三点的陆家嘴，但下午三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夜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0: 就是尽可能的减少这类糟糕的牌的影响。当然，那
1: 可以排除体内多余的钠盐。如果我们每天吃适量的苹果的话，对维持血压和血脂都有好处。
2: 玉米，
1: 可别小看了这小小的粗纤维植物，因为其中含有丰富的钙、磷、镁、铁、硒及维生素 A、B1、B2、B6、E 和胡萝卜素等等。常吃玉米可以降低胆固醇并软化血管，对胆囊炎、胆结石和糖尿病等都有着辅助治疗的作用。
2: 海带，
1: 我们常说海带中富含碘，对甲状腺瘤的辅助治疗有着重要的贡献。不过你知道吗？海带中还含有丰富的牛磺酸，可以降低血压及胆汁中的胆固醇。含食物纤维褐藻酸也可以抑制胆固醇的吸收，促进排泄。
2: 豆制品，
1: 大豆虽然含有多量的脂肪，但都为不饱和脂肪酸，尤其以亚麻酸含量最为丰富，这对于预防动脉硬化有着很大的作用。不仅如此，大豆中的维生素 B1、 维生素 B2 和烟酸等 B 族维生素含量也比谷类要多数倍。大豆中还含有一定数量的胡萝卜素和丰富的维生素 E。
2: 吃着海鲜，吹着海风，看着比基尼美女，哇，生活太美好了。夏天我来啦。
1: 夏天到了，吃海鲜喝啤酒成为了夜晚消遣的首选。不过由于夏季温度高，海鲜产品往往更容易滋生微生物，食用时也要格外的注意安全。如果你在海边游玩，别忘了优先选择那些品质较好的海鲜餐厅，尽量不要随意在路边小摊，因为路边摊海鲜的质量可能无法保证，食品安全的风险比较高。另外，为了减少吃海鲜引发的食品安全风险，应该尽量吃新鲜的海鲜，死了太久或者变质的海鲜是不能吃的。
3: 今天我们家吃海鲜，我买了最新鲜的大虾。
1: 在家烹调的时候一定要充分加热，尽量不要生吃。海鲜呢，容易存在寄生虫和细菌的风险。此外，各种深海鱼类和虾蟹在运输的过程中也可能会遭到二次污染，细菌呢容易大量繁殖。海鲜中的病菌也很多，除了常见的副溶血性弧菌之外，还可能存在寄生虫卵以及加工带来的病菌和病毒污染。一般来说，在沸水之中煮四至五分钟才能够彻底的杀灭细菌。同时，加工及烹调时要注意生熟用具要分开，避免生熟食品交叉污染。海鲜等水产品除了可能含有较多的胆固醇之外，还可能存在重金属。为了减少重金属中毒的风险，建议大家每次吃海鲜的时候要适可而止，不要因为它好吃就一次吃很多，最好能够节制食欲，浅尝辄止。一般来说，每天吃海鲜的量最好不要超过100克。另外，海鲜也是一类嘌呤含量较高的食物，会升高尿酸，对于有高血压、尿酸和痛风问题的人来说，最好不要多吃。不管是面对美味的鱿鱼，还是其他令人欲罢不能的美食，都需要有点节制，千万不要因为无节制而危害到我们的健康。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非常科学要暂时告一段落了。主持人亚楠代表编辑制作，感谢大家的收听，并诚邀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关注非常科学。

0: 上节目内容由中国科协提供制作。
1: 在200万年前，地球上诞

0: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
1: 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筋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筋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筋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2: 非法期货血本无归。
3: 哎呀，刚买股票2个月就赚了50000块，这就是天赋。不过听说期货可以赚得更多，我那么厉害，期货肯定也能赚钱。网上搜搜看，哎，这有一家推荐的贵金属交易公司，去现场看看。
4: 先生您好，
3: 我想咨询一下贵金属期货。
4: 这您可找对了，我们公司常年经营贵金属交易，您看这是我们的实物贵金属经营资质。目前为了方便客户，推出了网上电子贵金属交易业务，采用5倍杠杆的保证金模式，投资可翻很多倍啊。
3: 有资质可以买，有没有最低投资门槛？
4: 最低需要10万块啊，投的越多赚的就越多。
3: 等我回去准备一下。我来了，我要买期货，就买那个黄金，我最喜欢黄金了。
4: 好嘞，先生您一共投资20万，3个月后请注意查看账户。
3: 咦，我的账户怎么快亏光了？说好的收益呢？
5: 原来这家公司只有实物贵金属经营资质，并未取得中国证监会核发的经营期货业务许可证，打着贵金属投资幌子进行变相期货交易，且非法交易额巨大，最终被法院认定为非法经营罪。小明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卷入该案件，资金受到极大损失。上海证监局和第一财经提醒大家，境内只有经中国证监会审批，在4个期货交易所交易的才是合法的期货品种，投资期货应该通过持牌的期货公司开户交易，远离非法期货经营机构或交易场所。
0: 感知未来，投资现在，紧跟智能时代投资逻辑，揭开数字背后的财富密码。交易进行时，每个交易日11点，带你站在明天，投资今天。
6: 有时候，拥抱是一种爱的传递。有时候，拥抱是一种互信的表达。
7: 没事，咱们慢慢来，我们慢慢来。
6: 有时候，拥抱更是生命的呵护。生命需要他的拥抱。行车，请系好安全带。
8: 股市，哎，第一财经股市大家谈，哇，这么多高手啊，还有网上直播。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以上您收听到的是股市大家谈长假特别节目非常科学，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周末不仅是休憩的时间，更是认知升级的窗口。
1: 一周的喧嚣过后，是时候停下来，看清这世界正在发生什么。
0: 不盲从，不焦虑，用深度思考校准您的投资航向。
1: 暂时放下波动的 K 线，这里没有速成的秘籍，只有经过时间检验的真知灼见。
0: 一财知道周末版，一小时看清当下，更懂未来。
1: 每周日九点，与您不见不散。
2: 熊长牛短，股市跌宕起伏，三山五岳人，七长八短汉，谈股论金，讲老百姓自己的股海人生。
3: 多因子工具紧贴市场动向，
4: 四位一体核心体系，
5: 建立自己专属的投资模型。
6: 一分钟带你看透上市公司，
2: 股海淘金，嬉笑怒骂，真实的自我，实用的方法。
7: 投资是一场终身的修行，
8: 市场可能疯狂，忽视波动，追求二法，
9: 大胆假设，小心求证，
10: 发现优质公司。
2: 第一财经电视每个交易日晚八点直播，共同见证一招鲜吃遍天的投资秘籍。
11: 我是丁丁，我是光盘族，我不剩饭，不浪费，吃多少要多少，吃不了兜着走。老板，打包。
12: 聆听不代表沉默，有时安静也是一种力量。
13: 聆听的方式有很多种，你选择哪一种？
12: 预测未来最好的方式就是去创造它。
13: 资本市场瞬息万变，又该如何预测？
12: 投资的赛场不设裁判，哪一种选择都是自由。
13: 如何起步就与世界同步？
12: 下载阿基米德 APP，
13: 搜索第一财经广播，
12: 穿越牛熊，聆听世界。
0: 北京时间17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4: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15: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
14: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一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16: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0: 从琐碎日常到认知升级，财经智慧随时在线，储备谈资秒变焦点，洞悉趋势少走弯路，构建系统财经思维。每周是一小时一财之道，用财经干货填满你的知识行囊。
17: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主持人严丹。今天呢，我们要聊一个我觉得挺反直觉，但是又跟我们每个人都高度相关的话题啊，失败。哎，这个话题好像有点大。其实我觉得说到失败，很多人都听过很多老话，比方说失败是成功之母呀，跌倒了就要爬起来呀，不要害怕失败，每一次挫折都是宝贵的财富呀，等等等等。其实从小到大啊，这一套叙事都包围着我们，我们是被教育不要畏惧失败啊，而且要从这个失败当中汲取力量。但是今天呢，我想借一份来自学术期刊的研究啊，把这件事情呢往更深一层扒开。因为很多时候我们看待失败的整套认知，其实它本身就存在一个很大的错觉。节目开始，我们先来做一个非常简单的思维小测试啊，就是想象有一个体育联赛啊，不管是足球啊、篮球啊、乒乓球都可以啊，任何竞技项目都可以。我们把所有的选手、所有的比赛场次全部加在一起，然后现在我来问一个问题：所有的比赛算下来，获胜的场次更多还是失败的场次更多？这个应该非常简单，小学数学题啊，稍微动一动逻辑，其实答案是非常清晰的。那就是两者的数量是完全相等的啊，只要不是平局，那么一场比赛有一方赢就必然会有一方输，对吧？赢一场，那同时就诞生了一场失利，输赢的总场次一定是平等的啊，平局不计入输赢，不影响这个结论。道理呢也不复杂，刚刚我就说了，这个基本上就是小学数学级别的逻辑推演。但是很有意思的一点来了啊，曾经有心理学家做过对应的直觉测试啊，就是不让受试者深度思考，完全依靠第一反应和直觉去回答的时候，哎，大部分人的本能判断是输球的场次要少于赢球的场次。 哎，你发现没有，明明从逻辑上来看，刚刚我们都说了啊，输赢必然对等，但是我们的大脑直觉上就会下意识的觉得失败理应该是更少发生的那一方。这个也不是脑筋急转弯，对吧？这个小小的测试是一项重磅研究的引子啊！这项研究呢，发表在了去年的《人格与社会心理学》杂志上面，论文的标题叫做 The Failure Gap， 叫做失败缺口。研究者呢是美国西北大学啊凯洛格商学院的管理与组织系的助理教授，他的名字叫做劳伦·埃斯克里斯·温克勒。整个调研呢一共是收集了接近3000名参与者的数据啊。那研究当中所说的失败呢，不是我们刻板印象里面那种毁灭性的人生崩盘啊，不是创业破产啊，或者是一败涂地啊。它的定义其实比较宽泛，就是只要一件事情最终没有达到当事人原本的预期，那么就属于这里所说的失败。这个范围就覆盖了生活呀、社会行为啊等等30多个不同的领域。比方说吃了药，哎，但是呢病症没有得到改善，那就是没达预期，对吧？学生没有办法按时的完成学业顺利毕业，那就是没有达到预期。机场安检漏掉了危险物品，那也是没有达到预期吗？或者说一段亲密关系它

没有走向你想要的那个结果啊，总算结束了。当然也包括了刚刚举例当中的体育比赛当中输掉对局，对吧？研究人员呢就请参与者对这30多个领域里面的各类失败发生的概率做了一个主观的估计啊，然后呢再把大众主观预估出来的数字和我们现实世界真实的统计数据拿来做一个对比，哎，结果也是非常让人震撼的。在绝大多数的领域里面，人类啊会系统性的一致性的低估失败真实发生的数量。我来举论文里面的两组例子啊，真实发生的物种灭绝的数量大概是大众主观认知当中的三倍啊。现实里面每发生三起物种灭绝事件，普通人直觉上只会感受到一件，好，这是一个。另外一个，机场安检漏检危险品的真实数量是大家想象当中的5倍。也就是说，现实当中没漏掉5件危险物品，在普通人的脑海里面大概只发生过1次。哎，现实当中失败的真实发生率和我们大脑当中感知到的发生率，这个中间存在一道巨大的鸿沟，这个就是失败缺口。哎，听到这儿呢，可能很多人第一反应就说，这不是心理学常说的乐观偏差吗？就是人天性偏向乐观啊，习惯性的把世界想象的更加美好一些。这里呢，就要把两个概念明确的区分开啊，两者并不等同。这个也是理解失败缺口的一个关键，就是什么是传统的乐观偏差。乐观偏差指的是我们倾向于低估坏事发生在自己身上的概率。比方说，哎，我们心里会隐隐的觉得，我大概率不会生重病啊，我不容易失业，意外事故呢很难落到我的头上，它聚焦的主体是我个人。但是失败缺口它完全是另外一回事情啊，哪怕这件事情跟我们自身毫无关系，哪怕我们评估的是整个社会客观发生的现象啊，哪怕真相可以通过简单的逻辑直接推导出来，就像刚刚体育比赛啊输赢的例子一样，但我们依旧会本能的预设失败应该属于少数情况。哎，换句话来讲，问题不是我们高估了自己的运气，更加底层的问题是我们对这个世界到底有多少事情会出错，这个事情本身我们就缺少现实感。哎，我们的脑海默认构建了一个成功是常态，失败是例外的世界。但是现实当中运行的真相是，失败远远比我们感知到的要普遍的多。好，这个认知错觉到底又是怎么形成的呢？研究者团队给出了一个核心的解释，就是我们日常接收的全部信息样本本身就是残缺的，它没有如实的复刻现实世界。然后呢，研究团队又分析了超过240万篇的新闻报道啊，把这些报道对比现实世界事件发生的频率，哎，之后就发现，相比于成功事件，其实各类失败事件在媒体内容当中得到呈现的比例是显著偏低的。我这么说啊，一家创业公司拿到大额融资，这个是标准新闻，对吧？会被广泛的传播。但是呢，一家规模差不多的公司悄无声息的停业倒闭了，那如果他之前没有足够的名气，大概率是不会登上新闻版面的。无数平凡的失败会静悄悄的发生，然后无声无息的消失，它不会进入到公共的视野当中。而讲到这儿呢，有可能会出现一个非常常见的反驳啊，很多人都会说，不对呀，你看打开新闻经常都可以看到铺天盖地的全部都是坏消息啊，经常会看到什么灾难呀、事故呀、纠纷啊等等，怎么还说失败被低估了呢？对吧？在这里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区分，就是新闻整体的情绪和新闻能够如实统计还原失败的真实发生概率，它其实是两件事情。什么意思？一场后果惨烈、戏剧冲突极强的重大事故，它会被媒体连续多天的滚动报道、跟踪报道，它会强烈的冲击我们的情绪，让我们感觉这个世界好像危机四伏，对吧？但是与此同时啊，海量、数量更大的、过程平淡普通、没有戏剧爆点的失败，直接会被筛选过滤掉，根本不会获得报道的资格。简单来说呢，就是新闻可以在情绪层面充满了负面的故事，但是如果从统计层面来说，它依然会漏掉绝大多数的失败。而不只是新闻媒体，现在我们经常说的什么社交媒体呀，还有这个消费的点评网站啊等等，我们生活里面的每一类信息渠道，它其实都有同样的筛选偏差，成功被展示的概率远远要高于失败。我举个例子啊，你打个朋友圈或者说社交平台，我们看到的大多数是别人精心展示出来的高光时刻啊，比方说什么旅行啊、升职啊、圆满的生活呀、拿到的成绩啊等等，但那些搞砸的尝试呀，或者说半途而废的计划呀、没有结果的努力呀，其实大部分人不会公开发布，于是呢，我们就很容易产生一个错觉啊，就是好像全世界只有我自己过得磕磕绊绊的，只有我自己在不停的经历失败，其他人好像都是一路顺风顺水的吧。
信息环境其实一直在给我们投喂经过筛选的样本，久而久之呢，它就加固了我们内心的失败缺口。哎，我们看不见大量的普通人的失败，于是呢，就会误以为失败是属于少数人的问题啊。那么，这个叫做失败缺口的认知偏差，会给现实生活带来什么样实实在在的影响呢？它不只是实验室里面一个有趣的心理学现象，其实它会直接改变我们如何归因、如何评判他人、如何分配责任。我举一个这样对比的场景啊，假设现在有一项任务，100个人参与，但是呢，仅仅只有2个人没有完成。当我们看到这2个没有完成任务的失败者的时候啊，我们脑海里面最自然的想法是什么？大部分人他的第一反应是会向内归因，就是绝大多数人都做到了，为什么偏偏他们不行呢？啊，是不是能力不足啊？是不是态度不够端正啊？是不是不够努力啊？等等，我们会倾向于把问题归结到这个人本身。啊，换一组数字，同样一项任务啊，100个人里面足足有60个人都没有完成。那面对这个60%的失败率，我们的思考逻辑就立刻变了。我们很少会指责这60个人全部都不够努力，我们会本能的向外找原因啊，是不是任务设计本身不合理呀？啊，是不是配套的资源供给不足啊？或者说这个流程机制是不是有缺陷啊？等等。哎，你看，只是失败的基准概率发生变化，我们的归因解释就彻底反转了。因果解释一旦改变，那么这个责任到底该归给谁，后续选择什么样的解决办法，全部都会跟着改变。哎，这就是失败缺口最最值得警惕的地方，就是当我们低估某一类失败到底有多么普遍的时候，我们就会不自觉地拔高失败者个人需要承担的责任，同时我们还会忽略环境啊、流程啊、外部支持系统啊等等这些本身存在的问题。在这项研究的后续实验当中呢，啊，研究者就把各类失败真实的基准数据摆到了受试者面前啊，把这些失败的缺口摊开给大家看。哎，看到之后呢，受试者整个的态度就发生了明显的变化。相比起苛责个体，人们会变得更加愿意去给予一些外部的支持。然后如果放到真实的社会场景里面，会有些什么样的变化呢？你看啊，教育工作者对于停学这一类严厉的惩戒手段的支持度会出现明显的下降。企业管理者呢，他可能会更加倾向于支持延长新生儿母亲带薪休假的政策。你看，大家看见了这一类困境本身的普遍性之后，他就不再简单的把问题全部归罪于当事人个人。但是这里呢，又必须画一道非常清晰的边界，就是知道失败普遍不等于个人就可以完全免除责任。一件事情发生的多啊，并不代表这件事情就是正确的。比方说，很多人会闯红灯，但是闯红灯本身依旧是错误的呀，对吧？就算一套流程里面频繁出错，但是也不等于每一次人为的疏忽都值得无条件的谅解。失败缺口真正教会我们的是评判的先后顺序，就是在评判一个人之前，先要去了解这类失败的基准发生率，在追究个人责任之前，你要先排查一下，是不是有大量的相似。

的题目呢叫做被夸大的失败益处。这支研究团队呢做了11项独立研究，他们考察了非常非常多的现实问题，比方说职业资格考试失利之后，那么考生下一次能够顺利通过的真实概率到底有多高啊？经历了心脏疾病、药物过量这类重大的打击之后，那么当事人真正改变原有生活方式的比例能够有多少？当人犯下错误之后，究竟有多大的可能性他会真正的吸取教训？哎，调研得出了一个非常现实的结论，就是大众严重的高估了失败之后走向成功的概率。这个让我想起了非常有名的一句话，就是我们能从历史当中学到的教训就是我们什么都学不到。其实我们在脑海当中有一个非常浪漫化的想象，就是一次沉重的失败就会当头棒喝，让人猛然警醒，痛定思痛，复盘反思，然后下一次呢我就会脱胎换骨，做得更好。但事实上在现实当中啊，这个传导链条经常会直接断裂。失败首先带来的往往是自我价值感的受挫，自尊受挫，受挫之后呢，很多人的本能反应啊，不是冷静的复盘，而是回避，就是不愿意回头再去看那些负面的反馈，不愿意重新回到当初让自己受挫的那个场景当中。失败未必会带来反思，它带来的可能是逃避，是自我怀疑，是心理防御。哎，把两篇研究我们结合到一起，就会得到两套相互叠加的错觉，两套非常常见的思维陷阱。第一种错觉呢，就是别人很少遭遇失败，所以如果我失败了，一定是证明我本人不行啊。这套错觉带来的产物就是羞耻，是对内的自我苛责。这是第一个错觉。第二种错觉呢，就是失败天然就能够孕育成长，只要跌倒了，那么教训就会自动的长到你身上，哎，不用仔细的复盘梳理，静待时间发酵就好了。这套错觉带来的是浪漫化的美化，是放任。一个成熟看待失败的观念，既不是简单的说失败没什么大不了的，也不是无条件的信奉说失败是成功之母。不要羞耻化失败，同时也不要美化失败。失败是需要被看见的，更需要被主动的处理，它本身不会自动的转化成财富。啊，听到这里呢，道理我们都懂了，但落到个人或者说团队当中，现实生活当中，我们应该怎么做呢？结合这套研究给出来的启示啊，我整理了三个咱们可以落地的行动方向。第一个方向呢，就是用提问来代替直接下结论。下一回一件事情搞砸了，内心冒出是不是只有我不行这个念头的时候啊，你先按住这个结论，先问自己一个问题，就是处在和我同样条件同样阶段的这群人当中，完成这件事情的比例到底有多少。这里的关键词是同样条件。比方说啊，你第一次牵头负责复杂项目，不要拿自己跟已经操盘了10次项目的资深前辈去对标。刚刚起步做账号，你不要拿自己跟行业头部账号的结果来苛责自己，你要把你的参照系校准到真正跟你处境相似的群体上。这第一个。第二个，把事件结果和内在原因做切割。就比方说项目失败了，这仅仅是一个客观的结果，它不直接等同于我能力很差。另外复盘的时候，你要逼迫自己回答更加具体的问题，究竟是哪一个环节出状况？是前期的掌握信息不足呢？是市场判断出现偏差呢？还是说你在执行的层面上没有跟上呢？把模糊的自我否定拆解成对具体环节的审视，这是第一个方向。第二个方向，在事情正式启动之前，提前设置风险检查点。因为失败缺口的存在嘛，所以我们做计划的时候，大脑会不自觉地默认一个前提，就是事情大概率会顺顺利利地往下走，我们天然的会倾向低估中途出错的可能性。那针对这个认知偏差，有一个非常经典的工具啊，叫做事前验尸。其实操作的方法也不复杂，就是在项目计划正式推进之前，我们先主动假设这个计划有可能在几个月之后就彻底失败。那么现在我们站在失败的终点，再回头去倒推，那么最有可能导致崩盘的原因在哪里？最早会出现哪些预警信号？那一旦观察到哪一类信号，我们就需要立刻调整策略，甚至直接叫停。哎，事前验尸它的本质就是把失败从一个事后才被动承受的结局，提前变成事前就要主动管理的风险。真正危险的从来都不是失败这件事情本身，真正危险的是风险信号早就已经出现了，但是所有人视而不见，一直拖到局面彻底失控为止。这个方法不只是企业项目可以用，其实个人重大决策，比方说跳槽啊，开启副业啊，一段重要的合作啊等等，你都可以用这套思路来预演一遍，先想象最坏的结局，然后倒推诱因，标记预警信号到底在哪里。
这第二个方向。第三个方向就是让失败留下记录，而不是只留下一个情绪。对于个人来说呢，经历失败之后，不要仅仅沉浸在什么懊悔啊、沮丧啊或者自我安慰里面，试着啊尝试一下写下几个问题，比方说当时我做出这个判断，我的依据是什么，现实真实发生的情况又是什么。

啊，区别或者说差距在哪里，有哪些关键信号被我当时忽略掉了，把情绪剥离开来，把事实留下来。这个放到团队和组织里面，比方说季度的复盘呀、工作报告啊等等，你不要只展示我们完成了哪些成果，同样要如实记录。比方说我们一共尝试了多少次，其中有多少的目标没有达成，失败集中出现在哪一个阶段，哪些是属于创新探索必然要付出的代价，哪些又属于本来就可以避免的重复犯错。作为管理者需要做到两件事情，一个是要降低大家报告失败需要付出的代价，同时呢要提高隐瞒问题反复犯同样错误的代价。开放的去讨论失败不等于我要取消责任的追究，恰恰相反，只有失败能够被坦诚的说出口，那么问题才能够完整的暴露出来，责任才能够被精准的放到应该承担的位置上，而不是简单的甩锅给某一个个体。现在我们都知道网络上流传一句话，对吧？很多人都很喜欢，他说那不是我的黑历史，那是我的来时路。这句话很温柔，很治愈。但是我们今天要聊的这个研究提供了一个更加冷静的视角，就是过往的那些失败其实既不需要被污名化，也不必急着赋予华丽的鸡汤意义，他们首先是一份一份的数据样本。物理学家理查德·费曼他说过一句名言，他说第一原则是你不能欺骗自己，而你恰恰是最容易被自己欺骗的人。面对失败这件事情，最重要的不是给失败起一个好听的名字，包装成一个励志的故事，而是把失败当成一份数据，用来校准我们的判断，校准我们对于世界概率的认知，校准我们接下来的行动。我们不用畏惧失败，但是也不要迷信失败，看见它的普遍性，看清它的代价，然后再认真的处理它。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一财之道，我是严丹，稍事休息，在广告之后欢迎继续收听。

0: Bella 26岁，小提琴演奏师。音乐对她来说是生活方式，也是生存方式。
1: 我不喜欢谈钱，但也想多赚一点。
0: 白新亮33岁，建筑设计师。他信自己画的图，不信别人画的饼。
2: 更多收益是好的，但我不信道听途说。
0: 钱江45岁，基金公司主管。他习惯把钞票和人生都掌握在自己手里。
3: 我信钱生钱，也希望用实力说话。
0: 吴美娟60岁，退休教师。股市收盘的下午3点是他的下午茶时间。
4: 基本面都关注，不要与时代脱节就好。
0: 他们在天南海北都是我的朋友。我是谁？我是第一财经广播，很高兴认识你。

0: 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
1: 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筋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筋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筋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2: AI 同学，老板说的五彩斑斓的黑到底怎么写代码？
3: 建议您提示老板，那是光学工程领域难题，需要诺贝尔奖级别经费。
4: 听说你在问经费？
5: 没有没有，我在问

0: 举一个 CPPI 的例子，我们一般会做这样的选择，在100块钱的投资中间，我们会拿出 91%， 就是91块钱去投一个 10% 左右收益的一个比较稳健的这样一个投资，我举个例子，然后呢，使得91块钱在到期以后的收益能够达到100块，这100块是用来托底的，就是用来做最后的保本用的。那么剩下的9块钱呢，然后呢，我们可以在市场上去投资一些更高风险品种、更具有进攻性的这样一些资产品类。所以说我们恒定的比例去投资一些稳健收益，用它来保本，并且拿出中间的一小部分去做一些更具有进攻性的投资，然后呢实现基金的突破。这也就是为什么很多保本基金在它的前期整个的收益都比较弱，然后呢整个的净值也没有什么大的表现，但是呢到了后期以后，保本基金可能会有很非常明确的上涨的这样一些趋势。在整个的市场上，偏债混合基金也好，二级债基也好，很多基金都运用了 CPPI 的这样一些保险理念融入到基金之中，所以说我说 CPPI 策略是保险与基金的一次美好邂逅。另外我们来看我们基金人或者是财富管理人经常说的叫标准普尔资产象限图，然后呢我们经常鼓励投资人，然后呢拿出 10% 的钱做一些日常的开销，它必须是具有极大的流动性，那我们建议他买一些货币市场基金甚至是一些现金，然后呢我们希望我们的投资人拿出我们可用资产的20%去做一些保命的钱，然后呢来配置保险产品，然后呢我们希望我们投资人拿出30%的钱，然后做一些具有进攻性的，比如说股票啊、混合基金啊这样一些，然后呢为我们的整个的资产配置要做一些进攻性的这种考量，然后呢获取更高的收益，然后呢我们希望我们的投资人有40%的钱是在一个长期稳健收益的账户，更大程度上应该配置一些债基啊、保本基金啊，获得一个相对稳定的收益。在这样的1234的标准普尔家庭资产象限图中间，用有20%是我们基金与保险的交合点。
1: 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一财之道，稍事休息，在广告之后欢迎继续收听。
2: 很多人喜欢小清新。

0: Ella 26岁，小提琴演奏师。音乐对她来说是生活方式，也是生存方式。
1: 我不喜欢谈钱，但也想多赚一点。
0: 白新亮33岁，建筑设计师。他信自己画的图，不信别人画的饼。
2: 更多收益是好的，但我不信道听途说。
0: 钱江45岁，基金公司主管。他习惯把钞票和人生都掌握在自己手里。
3: 我信钱生钱，也希望用实力说话。
0: 吴美娟60岁，退休教师。股市收盘的下午3点是他的下午茶时间。
4: 基本面都关注，不要与时代脱节就好。
0: 他们在天南海北都是我的朋友。我是谁？我是第一财经广播，很高兴认识你。
5: 从琐碎日常到认知升级，财经智慧随时在线，储备谈资秒变焦点，洞悉趋势少走弯路，构建系统财经思维。每周日一小时一财之道，用财经干货填满你的知识行囊。
1: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小伙伴们，欢迎回到一财之道，我是主持人严丹。那接下来呢，要分享的这堂课呢，是关于金融监管和创新的。因为不少小伙伴开始留言提到关于国外的一些央行和比方说像美联储啊等等的，大家都是更加关心了对于国外的这个金融监管与创新。关于美联储，关于各国央行的这个金融监管与创新的话，接下来我们来听一下赵书民老师是怎么说的。
6: 用句套话，央行不是从来就有的，是历史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严格意义上讲，人类的货币史实际上是人类的一部商品经济发展的历史。基本上央行产生至少

0: 要在这个国家产生了基本的初期的或者市场经济的雏形才会产生央行。为什么？因为人类在早期的时候它不需要有央行，它不需要对货币发行进行相应的控制和调控。因为讲按马克思的观点讲嘛，所谓的货币是固定的充当一般等价物的商品，是市场上所有的每一个聪明的人自由选择为了解决商品自身内在矛盾而的一个产物。所以在早期的时候世界各国啊都没有央行系统，包括我们国家。大家可以看到，比如说在早期的时候我们讲铸造铜钱啊，包括货币流通啊，实际上是民间私营的一个结果。人类历史上最早的央行是谁呢？实际上是早先是英格兰央行啊，也就是现在英国政府发行的央行。他英国政府这个央行啊叫英格兰银行，这个央行至今还是英国政府当前的央行。就是你英格兰银行最早是干嘛呢？是一家私人银行。那么这家银行最早呢是私人银行，它独立的发行一些这些银行券啊，发行银行券。那么什么叫银行券？我给大家做个解释啊，因为我们很多朋友可能没听过。很简单，在那个时代几百年前大家用的都是真金白银啊，它不是纸币啊，真金白银。那么你拿着真金白银去旅行啊，比如说你从北京到南京，从上海去广东，你拿着一麻袋黄金你背也背不动啊，那时候也没快递，是不是也没京东也没顺丰的，那怎么办？很简单，你先把这些黄金存到什么？存到了一个，存到银行，银行会给你个凭证，你就理解为存折吧。但这个存折是什么呢？你拿这个存折在身上到另外一个地方，凭这个存折去银行里头可以把这个钱取出来，这个黄金取出来。那么这个你直接能够兑现真金白银的这么一张纸就叫银行券。那后来这张纸是不就可以流通了嘛，对不对？于是成为了人类的货币。那当时英格兰银行就是发行这个银行券，那最终它逐渐垄断了整个全国全英国的这么一种货币发行。那么英国政府一看，哟，你英格兰银行干得挺好啊，都垄断了整个货币发行了，别烦了，你就做我们的央行得了。所以英格兰银行它是一个由私有制转向公有制的，然后国家以政权的力量以法律的力量赋予你央行地位的这么一个情况。
1: 那么今天节目呢，因为时间的关系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也祝大家在明天开始的新的一个交易周里投资顺利。

0: 财富格局在深度洞察中重构。第一财经广播财经午间到与您相约，午间聚焦深度解读，一题一策，厘清宏观脉络与产业变局，双线资讯，高效播报，实时同步海内外关键市场动态。每周一至周五中午12点，财经午间到以专业视角解读财经，用深度资讯赋能决策，让我们一起听见趋势，洞见未来。
1: 所有的历史都曾是未来，所有的趋势都始于未知。2026，我们不仅是财经大势的记录者，更是未来叙事的构建者。以深度校准频率，用专业扩容决策。FM90.9，第一财经广播，与智者同步，携先锋对话，以洞见为锚，为时代导航。
2: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3点的陆家嘴，但下午3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月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3: 北京时间18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4: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5: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6: 选股票，
5: 用九方
6: 做交易，
5: 用九方。
4: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7: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8: 分分分，学生的命根；
9: 考考考，老师的法宝；
10: 财财财，理财师的掌中宝。
9: 未来理财师，你我的未来我做主。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将指针停留在调频90.9，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未来理财师，在这儿依然是甜甜与您相伴。那今天我们请来的嘉宾呢，依然是财经评论员赵书敏。你好，书敏。
11: 大家好，田老师好，
0: 欢迎来到节目当中啊。书敏，我们曾经和大家聊过货币，对吧？
11: 对，
0: 我们也曾经聊过财商。
11: 对，
0: 那今天我们来聊一下税收。因为我们知道其实货币的起源，那时候是从物物交换到贝壳到钢镚开始的。那我就想问一下，税收它又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起来的？当时怎么会出现税收这两个词儿的呢？
11: 是这样子啊。我们讲就是说，实际上你只要有国家，
0: 嗯，
11: 就一定有税收。
0: 就有主权就会有税收。
11: 因为你想，
0: 因为要运作嘛，
11: 要运作嘛，
0: 对
11: 对
0: 吧？对 对，
11: 要运作嘛。就是说，我们讲，当一个地区有了政府、有了国家之后，那政府、地区它需要运作呀，对吧？通常说，跟咱们讲支付公务员工资吧，总需要的吧，对不对？那么还有一些公共收入的开支，它就一定是到一个税收的问题。所以我们讲，只要有政府了，有国家诞生了，
0: 这样一个概念，
11: 有了国家机器了，那你要保证这个国家机器的正常的运转，对吧？那就一定会有财政收入的问题。
0: 但是我们也知道，其实税收从古到现在也经过了各种各样的演变。我知道这个在朝代初期建立的时候，或者在鼎盛的时候，相对来说这个税收是比较合理的。
11: 对，
0: 而有些朝代最终走向这个没落，可能更多的也是因为税

0: 收的问题，
1: 对
0: 对不
1: 对？
0: 对，
1: 这个实际上很有意思，就是说无论是中国也好，还是西方也好，还是世界各国来看啊，
0: 嗯，
1: 很多国家最后崩溃掉了，
0: 嗯、
1: 实际上是财政崩溃掉
0: 了。就从历史的一个角度来
1: 看是这样子的，
0: 嗯、
1: 你像明朝末年嘛，
0: 嗯、
1: 对吧？就是而且这里面有很多非常有意思的事情，
0: 嗯，
1: 所以你看、啊，比如说我举简单例子说，我们说一个王朝，对不对？在刚开始的时候。
0: 嗯
1: 他你想刚刚打天下得天下嘛，
0: 嗯，
1: 那他刚打天下得天下之后，那个时候你大家想刚开始的时候得天下之后，第一皇帝这个人、
0: 嗯、
1: 个人能力比较强，对吧？可能是从底层出身，比较了解民间疾苦。跟他打天下那帮臣子呢，原来可能也是平老百姓，
0: 嗯，
1: 后来风从虎，云从龙，
0: 嗯，对，
1: 对不对？然后怎么咸鱼翻身做了开国功臣、嗯，对吧？很多皇上都是这样子。你像汉朝的开国这帮人，
0: 我说是明朝的，
1: 对吧？明朝的也是，你像徐达、汤和这些人都是放牛娃出身嘛，说白了，
0: 对对对。
1: 对的，朱元璋那是和尚出身，所以实际上这些人，实际上我们讲都是些布衣出身，对吧？他往往能够了解民间疾苦，行政效率也比较高。所以呢，在很多王朝建国初期的时候，因为经历了战乱嘛，那么从封建君主角上去讲，他为了国家长治久安，他吸取前朝亡国的教训，对吧？你像汉朝、西朝、秦朝，苛政猛于胡也的教训、
0: 嗯、
1: 是吧？这个唐朝吸收了隋朝为什么亡国呀？啊，对吧？那他吸收这些教训之后怎么样？他往往就是减免赋税。啊，税率很低，
0: 减轻大家的
1: 负担
0: 对
1: 吧，鼓励耕织，劝科农桑，
0: 嗯，
1: 税率是非常非常低的，所以往往在一个国家开国时期，你说第一个老百姓过得 happy，
0: 嗯，
1: 是吧？税率低，第二个呢，大臣办事有能力，
0: 嗯，
1: 同时呢，我们讲皇帝本人。政治能力也强，
0: 能力很强，
1: 而且
0: 对，
1: 最重要的是他对老百姓的民间疾苦，
0: 他懂，因为他是从下边
1: 上来的
0: 对
1: 吧？他不是从古人讲的，不是长于这个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
0: 嗯，
1: 他不是的，他真的知道老百姓是怎么回事儿、
0: 嗯。
1: 你去问问朱元璋，他自己说放牛娃，他是下面那些官员，你干那些坏事我都懂。
0: 嗯，所以他就不会出那种何不食肉糜之类的
1: 话，
0: 对，
1: 他不会说什么。
0: 嗯
1: 傻话了，对不对？他因为他正从基层干起来的，
0: 嗯，
1: 所以你看，我们讲很多王朝在开国的时候，他那个税赋是不重的，
0: 对。
1: 比如说举简单，你像汉朝初期，西汉初期为了与民休养生息，
0: 嗯，
1: 汉朝初期这个汉高祖刘邦时期，他税赋多少？田税，因为汉朝就两种税，一个是田税，
0: 嗯，
1: 还有一个就我们叫口赋，就是嘴口，
0: 嗯，
1: 赋税那个赋。就是实际上就是人头税，我们今天话叫人头税
0: 啊，
1: 就是你生个人得收税，
0: 就生个娃你得收税，
1: 对对，就人丁税吧，
0: 嗯、
1: 我们叫做、
0: 嗯嗯、
1: 这两个税种，我以后可以大家聊。
0: 就一个是按照人来算的，一个
1: 是
0: 按照
1: 地
0: 来
1: 算
0: 的。
1: 嗯，因为古代社会就是农业社会嘛，
0: 对呀、
1: 啊，这两个税说白了是古代社会的最重要的税种、
0: 嗯，
1: 这两个税种今天都没有了。
0: 对，
1: 都没有了啊、
0: 嗯！
1: 我们讲为什么呢？因为今天是商业社会啊，
0: 嗯、
1: 税制后来怎么一步就把这两个税给取消了，以后再说。
0: 嗯，
1: 但当时你像田赋，就是农业税啊，跟咱们现在话说多少15税1，
0: 嗯，十五亩地
1: 就是十五，你出产十五，比如十五斤粮食，
0: 嗯，
1: 就
0: 交一
1: 斤粮食交给国家就可以了，
0: 嗯、
1: 就15税1，至少在明面上这个税率是不高的。你想15税1摊下来的话，也就是。可能1除以15，
0: 15分之1，
1: 对吧、嗯？不算高吧？到了汉
0: 6%左右的，
1: 差不多。对、
0: 嗯，
1: 等到了汉文帝，就是他儿子文帝景帝时期更猛，皇帝说15税那也高了，接着减30税1，
0: 3%多，3.3出头一点、
1: 嗯、出头。
0: 差不多减了一半啊，
1: 就是砍一半，明砍一半，
0: 对
1: 呀、
0: 啊，
1: 就是明砍一半，
0: 对呀、啊。
1: 那你想想，老百姓自由农来说，应该说相对来说是比较的
0: 舒
1: 服的，
0: 对，
1: 比较舒服的，对吧？但是我们讲很有意思是啊，这就是我们讲的一个问题。
0: 但你说的是一个田税，
1: 对
0: 吧？
1: 对，
0: 田税那时候是直接砍一半，
1: 直接砍一半了。
0: 人头税呢？
1: 人头税没动
0: 呢？啊、哦，没动。
1: 动、
0: 嗯、
1: 这个我后来讲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人头税没动，但政府对田税去砍？
0: 嗯，
1: 这是到一个就是管理思路的问题。
0: 嗯，
1: 因为农耕社会它必须什么呀？以农为本。
0: 对，
1: 它跟我们现在商业部。模式不一样，对吧？
0: 是
1: 那你那些农民，你都不好好干活，你都跑去经商，
0: 嗯，
1: 国家没法管理，
0: 所以要鼓励你更多的
1: 去
0: 种田，
1: 而且要把你说白了，从封建国家角度上讲，他需要你束缚在土地上、
0: 嗯，
1: 我好管理，
0: 嗯，
1: 我给你要编户齐民，
0: 哦，
1: 要编入就是我们今天讲叫做版籍之中、
0: 嗯，
1: 户籍之中，编户齐民，便于管理。它跟我们今天不一样，我们今天有户籍制度是为了更好的服务，我们讲。对吧？古代社会他是为了管理，好收税，我好收税，
0: 对对对对
1: 对，对吧？我好收税。那所以呢，从这角度上讲，所以呢，他实际上为什么人口税上没有减？
0: 嗯，
1: 实际上是对他来说是无所谓的，

0: 而且上汉朝已经很人性化，就是他人口税他是分的，
1: 嗯，
0: 他不是什么人都收税
1: 啊，
0: 就是我古人的这个人丁啊，
1: 嗯，是怎么来算的呢？
0: 对，他不是我们今天讲哦，出生一个人就收税，不是的，
1: 嗯，
0: 第一，你若是小孩收的税，嗯，跟咱们今天讲什么小朋友办票那道理是一样的，
1: 哦，
0: 他不是按。整人都
1: 是
0: 的，你知道给你打个五折。
1: 成人和未成年人，
0: 对，
1: 他其实是不一样的。
0: 第二个，男孩子跟女孩子不一样。
1: 嗯，因为那时候生产几乎是靠男孩子，
0: 男孩子对，
1: 女孩子基本是宅家做一些家务啊，做一些针线活
0: 儿
1: 之类的。
0: 对对对，所以古人讲那个人丁的丁啊，
1: 嗯，
0: 是不包含女性的。
1: 啊，就是男生的意思，
0: 啊，对，但是我们用今天的价值观来说是不是歧视是吧，
1: 但当时
0: 我们按照当时的这种社会价值观去判断嘛，
1: 对对对，
0: 他女性她是不收税的，
1: 因为她没有生产这个劳动能力，啊，
0: 对，她不知道是说她是干嘛呢，
1: 没有
0: 收
1: 入，嗯，
0: 对，到后来甚至还调整过，比如说我不按人口收了，我按户头，
1: 嗯，
0: 一户
1: 嗯
0: 去收，对吧，所以上她有她真的科学依据的，
1: 嗯，
0: 然后你会发现他按农业税收，税看起来税率越低，对不对？但是在财政上出现一个很好玩的事情。
1: 怎么说？
0: 就是我们正常按照想法是，你看把这个农业
1: 税降
0: 了
1: 一半，
0: 降了一半，对不对？
1: 嗯。
0: 但是国家税收应该是比较少的，
1: 少
0: 应该减少，对，
1: 对
0: 不对？
1: 但结果，
0: 但是不是？经过汉高祖、汉惠帝、汉文帝、汉景帝四代皇帝，
1: 嗯，
0: 啊，四代皇帝，我们讲叫做三代人、四代皇帝，
1: 嗯，
0: 四个皇帝，到了汉武帝时期啊，国家财政富裕的不像样子。
1: 是因为大家觉得我种地我能够让自己很安居乐业，所以有更多的人愿意去开荒种地吗？
0: 对， 对，就这个什么问题啊，你看他税率虽然不高的，对，
1: 嗯，
0: 但是由于我税率收入低，
1: 嗯，
0: 说白了就是在农业这个地方就是税收低洼嘛，咱们今天的词儿，
1: 嗯，
0: 是吧，
1: 嗯，
0: 但老百姓是不是都愿意来种地，
1: 对，
0: 虽然我税率收入低，但是由于我大家都愿意开采种地啊，大家积极性高了呀，
1: 去开荒了，
0: 那是不是我原来有十亩地的
1: 国家，我的基数
0: 我现在变成了二十亩、三十亩，
1: 对对对对对，
0: 基数大，我就乘出来总的税收还是多的。
1: 所以也就是我的，因为我税率低，大家愿意去做这个事，大家觉得在耕种的过程当中就能够找到自己的舒适区。
0: 对
1: 于是呢，而且你要知道，耕地其实在当时的角度而言，它还是有很多的开采潜力的。
0: 对对对
1: 对，
0: 对
1: 不对？
0: 对，它不像我们今天说土地很紧张，对吧？
1: 嗯，
0: 它那个时候有很多深山老林啊、荒地啊，
1: 对对对
0: 对
1: 对
0: 对，对吧？都可以开垦。
1: 而且为什么要经过三四代才会这个税收，因为有些地它是要靠养的，
0: 对，
1: 然后慢慢的养着养着养着，可能本来的荒地被养成了良田，
0: 是这样子，
1: 对吧，它的产量也就上去了，
0: 所以到了汉武帝时期，
1: 嗯，
0: 就是我们经过三代皇就是我们讲三代人，
1: 嗯，
0: 对吧，
1: 嗯，
0: 四个皇帝，对吧，汉高祖时期皇帝出行要找四匹颜色一样的马都找不到，
1: 好难，
0: 就是经过楚汉之争啊，
1: 那说明当时的物资其实是
0: 就很匮乏，
1: 匮乏，
0: 就匮乏。
1: 对对对。
0: 但是等到了汉高祖之后，汉惠帝、汉文帝、
1: 嗯、
0: 汉景帝、
1: 嗯、
0: 啊，这些人到了汉武帝时期，
1: 这很有钱了，
0: 很有钱到什么地步？就这个史料上说什么？就是太仓之粟，
1: 嗯，
0: 堆在仓库里头溢出来，那个谷子啊，
1: 嗯，都往外漏
0: 漏，然后那谷都已经没化了，
1: 哦，
0: 就变成渣了，
1: 嗯，
0: 粉碎粉末性谷子，
1: 嗯。也没人在意，
0: 也没在意，
1: 嗯，
0: 这个国家收那个铜钱啊，
1: 嗯，
0: 那个五铢钱咱们之前讲过，
1: 嗯，对对对，
0: 收那个铜钱，穿铜钱那个绳子都烂在仓库
1: 断了，嗯，
0: 汉武帝特别有钱，
1: 嗯，
0: 所以我们讲汉武帝后来，你想我们讲是一代雄主，是不是，后来北击匈奴啊，开拓西南疆域啊，干了好多好多事，实际上我们讲这个事呢，首先我们承认汉武帝本人确实是一代雄主，有进取精神的雄主，
1: 嗯，
0: 但是他站在巨人的肩上，
1: 经济基础给他夯实了，
0: 给他夯实，
1: 对对对，
0: 他的父亲，他的
1: 爷
0: 爷，他的爷
1: 爷
0: 的父亲，
1: 对对对，
0: 是吧，
1: 太祖
0: 啊，给他打了很好的基础，
1: 就存够了钱了，
0: 对，
1: 因为我们要知道其实战争是
0: 很
1: 烧钱
0: 的，很烧钱
1: 的，
0: 很烧钱
1: 的，
0: 对，
1: 的， 对，
0: 的，对，所以你想尤其像汉武帝时期，他那个打仗啊是跟匈奴打，
1: 嗯，
0: 就跟骑兵打，
1: 嗯，
0: 你不要看他骑兵是非常
1: 凶悍的，
0: 凶悍的，而且骑兵这个很耗粮草，
1: 嗯，
0: 很耗物资，
1: 嗯，
0: 一个养一个骑兵可能就需要一个四五个家庭在后面做财政支撑，
1: 你想，这个
0: 马
1: 首先马的好坏，然后马你要把它喂饱，然后这个骑兵自己个人的这个骑术啊能力啊，
0: 对， 对，
1: 对，
0: 对
1: 吧，
0: 它这个实际上成本非常非常高，这个就像特种兵一样，你想，
1: 对对对，
0: 这个就跟咱们今天来讲养这些军队也是一个大笔财政，
1: 今天你养匹马也很费钱，
0: 对
1: 对，也很费钱，
0: 对，所以我们讲就是汉武帝时期，就是你看就是很多时候开国初期啊，
1: 嗯，
0: 你看见虽然国家财

0: 又俱乐部是一个很酷的事情，我们也想看一看到底俱乐部是怎么玩的。这个是我觉得是很多时候是摆到了第一位的。
1: 还是讲回来，你有这个、嗯、有这个想法，那玩 FM 的人有这个想法的人都很多，是吧？
0: 是。
1: 那个时候有这个条件，或者说是有这个氛围，能够搞这件事情、嗯，我觉得还是有大环境和你们个人的这个两个因素的。大环境刚才我们讲到一部分了，
0: 对。
1: 还有一部分，我觉得也可以补充一下，就是确实有一些公司在中国的公司那时候已经开始去投资欧洲的俱乐部，那个时候是有一个足球出海的热潮的。
0: 热潮，对。
1: 嗯，我们比较熟悉的可能像万达，
0: 对
1: 对吧？这样的，包括英超也有。
0: 华人文化当时是入股城市足球集团的，
1: 城市足球集团就是曼城那个，
0: 对，包括今天的深圳新鹏城，嗯，它的背后的股东仍然是城市集团。
1: 像这些东西都比较大的了，
0: 对
1: 对吧？还有一些也比较小的，有可能是一些像荷甲、海牙，
0: 嗯、对
1: 对吧？这样的例子。
0: 荷甲算小的，但是比较大的，比如说、啊、你说星辉互动，
1: 嗯，
0: 他们是这个做玩具和做游戏的这么一个公司，对吧？他也出海去买了西班牙人，
1: 嗯，
0: 包括中国球员可能近十年在欧洲赛场上最高光的表现，也是因为吴磊在西班牙人创造出来的。
1: 还有我们忘了很重要的国米
0: 啊，对，国米A 米，对不对、
1: 嗯、对，
0: 都已经是玩过一遍了，最后虽然是惨淡收场吧，但是国米是留下了一些自己故事嘛、嗯、
1: 拿冠军了，
0: 对，至少是拿冠军了、
1: 嗯、你刚刚说都是惨淡收场，那就是说你们这个你刚刚讲的这个炼狱的这个结局是普遍现象。
0: 普遍现象，我们其实在我们收费节目的第三期吧还是第二期就已经隶属了当时在16年前后，
1: 我听到那个
0: 中资
1: 列表了，
0: 对，中资出去买的大概有小20个，那么全都是亏得一塌糊涂的。
1: 这是大的环境，对吧？
0: 对，
1: 那个时候有这个趋势去。
0: 对，
1: 个人的话，你们的钱从哪里来？
0: 其实我当时因为是第一次创业呢，是还算做得比较不错，被上市公司收购，所以说我手里面是等于当时是有一笔钱啊。
1: 那个方便说吗？那个时候做的是什么行业？
0: 广告嘛，
1: 广告，
0: 对，广告公司被上市公司卖掉嘛，因为在14年前后吧，
1: 嗯。
0: A 股市场上也是有一股并购广告公司的热潮嘛，那我们公司作为当时互联网创意的算比较头部的公司，那也是有机会卖掉。
1: 不得不说，就是第一个公司做的这么成功，对吧？应该是商业上非常成功的。然后你说你之后买那个俱乐部的时候，是完全忘记商业这件事情。
0: 是的，这个就是怎么说呢？所以就是有时候年少得志不是一件好事情啊，就是从小到大呢，这个路呢走得太顺了，就可以说几乎就没有跌过跟头。在这种情况下，你30岁不到你就把公司还实现了这么一个退出
1: 财富自由，
0: 对，你就会不说尾巴翘到天上去吧，对吧？但是你对自己的认知是有巨大的偏差的啊，你就觉得好像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事情能难倒我的，这是很扯淡的思想嘛，对吧？因为在那个年龄段，我觉得就至少像我们这种带有优绩主义思想的人会天然的把很多东西归结到自己身上，而不是外部环境。
1: 嗯，就是还没有电梯里边向上跳的那个理论概念。OK，
0: 是的。
1: 嗯，
0: 但事实上呢，又现在才知道，就完全是外部环境啊！我现在就敢说，我们应该是任何做这个创业啊，90%外部环境，10%内部环境。但这个不是指大家要这个望天打卦啊，不是这个意思啊。你首先要你把你这10%能够做好。
1: 嗯，
0: 大部分人连这个10%都做不好，那就其他就更加不要谈了。
1: 但是就是回到我们刚才那个基础的问题的话，就是那个时候其实你们个人是还是财富上面是有这个实力，至少去可以去投入进去玩一玩的。
0: 哎，所以说其实就是人是赚不到自己认知以外的钱的。
1: 这我也不敢点头。那我觉得你还就是
0: 那你 hold 不住这点钱啊，说明你 hold 不住啊。你 hold 不住的话，你一定是会以某种方式还回去的啊。只不过今天我们还给了可能西班牙人，还给了巴西人，对吧？还给了非洲人。
1: 那具体展开这个还回去的过程吧。先给我们一个总数。整个这个十年下来，你们在这个上面投入
0: 啊？这个总数我们是不能够，
1: 不能讲，
0: 不能讲的。哎、但是
1: 给我个大概的概念，
0: 大数是肯定是几千万是有的，
1: 八位数。
0: 但是到底是小几千还是大几千，这个我们要在我们收费节目的最后一期才能公布的。啊、
1: OK， 哦，那那个里面会讲，这个引流可以。
0: 对，
1: 你这样搞的，我就一定要听到最后了。
0: 对，
1: 那么讲讲看吧，这个具体的过程怎么样？就是我们理解环境有，对吧？嗯、然后钱也有，但是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还是觉得欧洲的俱乐部就是你跑过去拿了钱就可以买了吗？这个、嗯、然后你又说买只是第一步，你还要把中国的球队引过去，就说引就引过去吗？就感觉这个整个的链路里面有很多堵点啊。先讲讲看这个过程吧，一开始这个俱乐部是怎么来的。嗯
0: 啊、这个俱乐部呢是其实还是要从我们球员生意讲起。
1: 球员生意。
0: 对，因为你刚刚问到说为什么不去做轻松一点的经纪人的事情，一定要做俱乐部的这个事情，这么重的事情，对吧？因为经纪人呢我们觉得像链家。对吧？你以房产来做比较的话，他就链家嘛，他撮合上家下家的交易，
1: 赚的是佣金。
0: 对的，
1: 嗯，
0: 你其实不 own 这个房源嘛，

0: 对不对？
1: 你没有办法真的赚这个差价。
0: 对
1: ，OK，
0: 你也不是做这个二房东拿下来要怎么改造啊或者什么之类的，对不对啊？那我们觉得，既然我们的初衷，我们这个所谓的 value 啊，我们 add value 的这个 value 部分是让球员变得更好，那我们就应该做这个 landlord， 就是我们要做业主，
1: 嗯
0: 啊，我们不要做链家，
1: 你们要说了算的人，
0: 对的，嗯啊，我们觉得、这个、
1: 你们是不是做过经济的尝试？
0: 我们从来没有做过经济
1: ，OK， 嗯，
0: 就一头直接栽进业主的这个陷阱里面去，
1: 大坑，就最大的那个坑，
0: 是的，
1: 就是初期资金投入最大的那个环节里面，
0: 没错，其实经纪人是最容易做 entry 的一个事情，因为大部分，比如说你是知名球员，一线球员，大部分人根本都不需要经纪人，他自己的什么老爸老妈或者这个兄弟姐妹都可以做他经纪人，
1: 嗯，这样的话他这个肥水不流外人田，佣金这个部分都是留下
0: 的，
1: 是的 ，OK，
0: 天下无人不识君啊，你去哪里大家都知道啊，你有这么一号人物，
1: 嗯、
0: 但是绝大部分的球员 ,99% 的球员甚至更多，对吧，那还是经纪人在撮合这里面的这个交易。那么经纪人撮合谁呢？其实是撮合俱乐部和俱乐部之间嘛。
1: 对、嗯、
0: 对。那么俱乐部的决策者他要说好，我今天要组这个队，我今天是听 ABC 三个经纪人，以及是听我们可能总监，听我们教练啊，几个人各方的意见综合我去组一个队，我不会完全听信于某个人。
1: 嗯。
0: 诶，但是因为我们说刚刚说热钱的进入，很多资金可能是各行各业赚了钱放进来的，很多老板他其实当时是完全仰仗于某些经纪人去把一个球队给组起来的，比如说葡萄牙的那个大家都知道第一经纪人门德斯，
1: 嗯，
0: 门德斯早就不做那种什么一单一单的撮合了，效率太低了，他后来做的是什么，他就是比如说法甲的摩纳哥，对不对，有钱的地方，俄罗斯的泽尼特，
1: 嗯，
0: 有钱的地方，复兴收了狼队，他跑到郭广昌那边一通谏言，好，整个队从教练到球员全是你的，
1: 嗯，
0: 全是由他们来去操办的，
1: 就像一个酒店管理公司和物业方的那种感觉。
0: 哎、对对对对对，是的，
1: 嗯，
0: 有点像这样，
1: 嗯。
0: 但是呢，这个玩意儿没法 SOP，
1: 嗯，
0: 因为你弄的全是人，你今天把酒店交给那个Westin 也好，对吧？你交给 Mario 也好，那人家可以有很标准的 SOP 的。这个球员全是人和人打交道，全是赛场上的这个不确定因素在发挥作用，所以你就是根本不可能说哦，我有一个明确的 income outcome。所以我们一直说就体育产业它最后是算不回来 ROI 的，就你如果今天做体育产业你要算 ROI 你就彻底错了，你从一开始的思路就错的，对吧？但我们
1: 如果你要算的话你就不要做这行，
0: 你就不要做这行了、嗯、对吧？但我们还肯定是做过一把 ROI 的测算的，对吧？
1: 测过吧，真的算过，
0: 肯定算过啊。
1: 就是比如说我投这个公司、
0: 啊、
1: 比如说是一个，比如说我瞎说一千万，
0: 对，
1: 然后呢如果我引进几个中国球员，按照当时的平均价格，只要这三个都卖出去了
0: 啊，对，
1: 我就能回本了，
0: 是的，
1: 四个我就能赚多少、
0: 啊、是啊，
1: 就这么算什么、
0: 啊、就这么算的，就跟你说、嗯、这个风险投资是一样的算法
1: 啊，比如说我投50家，
0: 对，
1: 里面能够出来2家有10倍，我
0: 没错没错、嗯、但是你想风险投资这个模型在今天的中国可能也已经崩掉了，
1: 结束了、嗯、
0: 啊、
1: 嗯，
0: 对吧？啊，一样道理啊，因为你投公司，尤其早期公司，也是投一个巨大的人的不确定性啊，对不啦？所谓的什么，我记得当年最扯的就是泡泡玛特的这个上市，我不是说这个公司不好，就这个老布布我们家买了很多很多很多很多的，多到数不清楚啊，就因为我老婆我女儿都喜欢，对吧？这个家里面都挂满，但是他的老板我记得很清楚的是几年前很多。这个报道都在写说哦，他什么沉默寡言，对吧，他那个没有团队的这种智力的这种士气的这种感觉，
1: 这种克里斯马、嗯、
0: 对，克里斯马这种，对吧，好像很多都是负面，所以 VC 没有选择他，但他上市那天呢大家都说哦，这个才是做大事的人应该有的品质，
1: 唯结果论，对吧、
0: 啊
1: 嗯、
0: 其实都是幸存者偏差，
1: 对
0: 吧、
1: 嗯、
0: 啊，
1: 是。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商业就是这样，不要走开，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0: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1: 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筋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百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筋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筋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2: 小王啊，大学毕业了，在哪工作呢？
3: 李大爷，我3个月前入职了某资产管理公司，这可是个大公司，每年管理资产上100亿呢。
2: 哟，真不错，靠不靠谱？
3: 网上可以随时搜到公司信息，总部在上海呢。而且公司有专门的投研部门，他们可都是名校毕业，比老百姓自己投资专业多了。
2: 你有没有投资啊？
3: 我刚入职就投了50000块，现在领了3个月收益了，有10%呢。
2: 哦，我想想，他自己都买了产品，应该不会坑自己吧。哎呀，总算找到这个公司地址了。小王，我这有10万块，你帮我看看怎么买一个产品，我也想每月稳赚10%。
3: 好嘞。
2: 咦，手机短信提示银行的转账信息怎么是给张某某？
3: 别担心，这是我们公司的法人，你看我们的公司的营业执照。
2: 好，那他跑不了。
4: 小王和老李不仅收益没有，本金也骗光，公司也不见了。原来这家资产公司冒充正牌某资产管理公司，谎称在小城市开了分支机构，并通过个人账户非法集资。
5: 上海证监局和第一财经提醒大家，合法的资产管理机构只能以公司的名义对外开展业务，也只能以公司或产品的名义开立银行账户。投资者若发现收款账户为个人账户或与该机构名称不符，一定不要向其汇款。
1: 瞬息万变的商业世界，您需要更超前的决策视野。第一财经全新推出智享会员，为您开启商业认知升级之旅。
6: 第一财经杂志洞察全球商业脉搏，一财研究院解码前沿趋势，更有硬核投资资讯实时推送。 AI 智能工具辅助决策，您的一站式商业智囊库。
1: 从行业机会解读到市场风向把握，第一财经智享会员助您快人一步。现在登录第一财经小程序，解锁属于未来商业领袖的决策利器。
6: 第一财经智享会员，让商业智慧触手可及。

0: 用简单易懂的语言解读商业现象，欢迎收听《商业就是这样》。
1: 讲到这个的话，那我觉得还是问点技术问题啊。你刚刚讲到的这个，怎么说呢？我们从用商业角度来理解买球员这件事情，或者买球队这件事情，我就能够 get 到了啊。具体而言，那个时候球队很好买嘛，就是你们欧洲的球队是一个，就是你我可以，然后说就是现在我想要跟你投资一下就可以搞定的一个事情吗？当时的环境是什么样的？
2: 某种程度上，你还真没说错，是 working 的。为什么呢？因为啊，大部分的欧洲俱乐部，我指的大部分真的是绝大部分啊，
1: 你说数量上的绝大部分，
2: 数量上的绝大部分，从我们刚刚讲到了这个 ROI 的这个角度来说，都是叫垃圾资产，因为它是一个无底洞的投入。因为足球，我们从小到大接触的很多的这个所谓的生意模型，或者你看到很多商学院的案例啊，很多时候是以美国的这个体育为参照的。
1: 它是封闭联盟，
2: 对的，
1: 特许经营，
2: 对的，franchise， franchise 的逻辑是所有老板今天我们坐在这里一起讨论怎么赚钱，怎么把我们的这个各种产品包装的更好，以回馈球迷，以让球迷最大化，对吧？你看这个 NBA 决赛，这个纽约的这个球票都卖到多少钱一张了？
1: 对，五万打底，
2: 对啊，太夸张了。但是足球呢，因为是一个百多年来的运动，它是根植于社区的，它的核心就是大家竞争，就是死磕，其实是一种有一种死磕文化，就是我今天就要干死你，
1: 所以就会有不计成本的概念，
2: 不计成本
1: ，OK，
2: 绝对不计成本，所以它有一个升降级，就你强如曼联，对吧？这种球队，他历史上都降过五次级啊，就很难想象，对不对啊？
1: 就是有升降级而不是封闭这件事情，会使得他竞争对他的投入要求很高。
2: 对，
1: 这个我能 get 到了。那他这个，比如说我们看到有很多，比如说顶尖的俱乐部，他比如说场外的收入等等也好啊，然后俱乐部的这个估值也好，都很大，感觉是很赚钱的。但你说绝大部分是不是？
2: 你说的前面几句全都对，收入很高，知名度很高，但是很赚钱这句是错的。绝大部分全都是亏钱。
1: 这个我岔开问一下，就是他们就没有考虑，就是说节省成本这件事情。
2: 这个就回归到就是俱乐部到底是个什么？你想都叫俱乐部了，它的本质是一个社团
1: 啊 ，club，
2: 对，
1: 是兴趣相同的人的集合。
2: 是的，它原先就是一个社团性质的东西。它甚至都不叫现代公司
1: 啊。那比如说你们最后买了那个胡米利亚，你们买下那个在合同上面买下的那个实体，到底是个什么性质的实体？
2: 很好的问题。我们一开始也觉得说，我买的是你俱乐部的股份。你告诉我，对吧？我是比如说。按照章程，我是控51%。

0: 可能走这个路径走通的。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有几个思路。第一个就叫海外华裔。
1: 海外华裔，
0: 对，
1: 就是比如说欧洲二代。
0: 对、嗯、没错。所以我们是跑遍了欧洲、非洲、南美、北美，就差这个南极洲，因为只有企鹅，对吧，就没去了。没有中国人啊、有中国人的地方，有中国人二代的地方，我们都去过了。
1: 提问一下，嗯，你们之前在这个方面有人脉吗？
0: 当时微博上有一个大号开始报道海外华裔，所以我们就借着他的报道去接触了这些海外华裔。
1: 那也基本上算是 cold call 一样的，是直接
0: 有点像
1: 啊。
0: 你包括像蒋光太、
1: 嗯、
0: 啊，也是我们最先去接触
1: 的。啊，是啊，
0: 是啊，当然是。
1: 哎，那我比较好奇啊，就是你刚刚讲这个圈子很靠人脉，
0: 嗯、
1: 对吧？然后、
0: 嗯、
1: 很多时候一些比如说南美的球员，他们的经纪人就是自己的亲戚。
0: 嗯，
1: 那就是你们这样，就是直接一个人家也可能也不认识你们，
0: 啊、
1: 直接就我可以进去跟他谈，说我帮你运作到一个球队，然后再回国。
0: 嗯，
1: 这个能 work 就是能谈下来。
0: 因为你要知道，台湾华裔他的原生不是原生家庭，他的原生俱乐部是什么？是一个欧洲俱乐部。在欧洲俱乐部里面，你是 nobody。
1: 嗯，
0: 就像蒋光太，他在埃弗顿，他就是 nobody。像侯永永在挪威，对吧？啊、嗯，像这个杨明阳在瑞士。当时我记得侯永永跟杨明阳都已经进到人家国青了。就算你能进到国青，不代表你将来能怎么样的。
1: 你就是还没有到一个职业的门槛，没有进去。
0: 对的，
1: 嗯，
0: 对的。反而像我们过去跟他谈一个比较明确的一个路径，就是在西班牙的一个俱乐部能够得到更好的一个成长，然后在我们帮你打通，因为当时还没有这个国籍的变化的这么一个
1: 规划，也不叫规划，
0: 对，它叫复籍。
1: 那对对对，就是等于是归国华侨，然后就是直接可以入籍。
0: 是的，
1: 就他可以拿户口的。
0: 对，
1: 他就可以拿户口。
0: 对的，
1: 对、嗯，
0: 就这个事情其实是非常难办的一个事情。
1: 嗯，
0: 我们也是操作了以后才知道，原来中国护照是某种程度上是世界上最值钱的护照啊、
1: 就是门槛极高，
0: 门槛极高。
1: 那你们就是比如说就跟人家长去谈，因为你刚刚讲的那几个名字都是后来进过国家队的名字。
0: 是、啊、是、啊、是、啊。
1: 这个虽然跟俱乐部没有关系，但我真的很好奇、
0: 嗯、
1: 就人家家长不会把你们当骗子吗？
0: 所以你看啊，就如果我是链家的话都不行嘛，但我是业主嘛。
1: 哦、啊、
0: 我是业主，
1: 这个逻辑上连上。
0: 对，
1: okay,、
0: 我是业主的话，
1: 那个时候你们已经先有俱乐部了。
0: 我们已经那时候已经有俱乐部了，一六一七赛季嘛、
1: 就是嗯。所以就是我们先有了个俱乐部，然后再跟你去谈的时候，你看我至少有这个资源。
0: 对，是的、
1: 俱乐部摆这边不会
0: 是假
1: 的，
0: 是
1: 这么
0: 是
1: 这样
0: 的
1: 话可以有一个很大的信任。所以当时实际来说的话，有多少个中国球员被你们运作到了胡米利亚这个俱乐部里边？
0: 我们球员也分大概三批吧，可以说
1: 三批，
0: 对的，
1: 嗯，
0: 就是第一批一六一七赛季过来的呢，还是海外华裔呢？当时他们还比较年轻，
1: 是个U18，
0: 对 U18，我们是把他放到了青年梯队里面去，我们给他安排了青年梯队，
1: 胡米利亚的青年的梯队，
0: 不是胡米利亚青年梯队，胡米利亚因为只有两万人的地方，
1: 啊，
0: 实在是搭不起来这个青年的梯队了，
1: 对对对，
0: 啊，我们是在
1: 没那么多青年人，
0: 对，我们是在穆尔西亚搭的，就皇家穆尔西亚，
1: 嗯，
0: 我们是把。我们球员放到皇家穆尔西亚的梯队里面去，
1: 所以那个时候你们还实际控制了皇家穆尔西亚这个足球俱乐部的青年队、
0: 嗯、没有控制，没有控制，就是协议的模式，
1: 就等于是赞助、然后球员进去，
0: 对对 对, 对，是的，
1: 这样的形式、
0: 是的是的。
1: 哎，那我查问一下，为什么你们不能就直接使用赞助球员进去这样的方式呢？一定就是得拥有，有人用这种就是隐形控制的方式吗？或者是半控制的方式吗？
0: 十年前你跟我说这个话，
1: 嗯，
0: 我们今天生意肯定做得更红火，
1: 所以
0: 我们就不会吃这么大的亏了，你知道吗？
1: 所以实际上是有这个操作的方式，
0: 当然。
1: 但是刚刚我也听明白了，就是也能把自己的名字出现在 FM 里面，这个爽感是很难拒绝，对吧？如果实际能够完成的话，就比如说买一个房子，然后你跟我说我的预算之内可以换一个更加市中心的大平层，那我为什么不去搞那个？有点这种感觉吗？
0: 嗯、有点这个感觉，
1: 嗯，
0: 直接跟你说外滩三号写你的名字，
1: 嗯、
0: 对吧、有点这种感觉，
1: 嗯，是有点这个意思，
0: 对。
1: 所以就是 anyway 这个我不再去追问了，你们这已经这个是就是买
0: 了。你说的很对，你看你是局外人，你看这个事情就看得很透嘛，对吧？但是当时我们就是属于很上头的这么一个阶段了。
1: 我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你刚刚提到一个细节，说你们第一次去给他一个见面礼的礼金的时候，是他们在保级，
0: 对，
1: 要留在西乙 B 这个西乙 B 属于第几级别？
0: 第三级别，
1: 第三级别的。
0: 对，但是胡米利亚肯定是西乙 B 最不配待在这个级别的球队啊，因为太小了。
1: 那你们不选一个成绩更加好一点？
0: 哎，更大的轮不到我们 working 的
1: 啊。OK 啊，所以这个是你们当时就是实际操作下来能够选择的一个，
0: 就是乞丐抢地盘也分垃圾也要划等级的，知道吧？啊，
1: 那我问一下，如果那个时候没有保级的话，他是没有保级成功，肯定就要另选标的了，是不是？
0: 可能是，所以就应该不保级成功呀。
1: 啊，那我问一个问题啊，是不是当时保级成功那个比赛，就大家都肯定很兴奋，对吧？你们还给了钱，那个临场的静音的这个气氛，就是把你们有点忽悠进去了，给你带动进去了，
0: 肯定是
1: 这个元素吗？
0: 肯定是的呀。

0: 肯定有这个元素。而且那场比赛我还没去，是我的搭档唐辉去的。
1: 然后呢？
0: 他回来以后跟我说：“哦，一定要买，
1: 因为保级了。
0: ”
1: 你这属于是间接被感染，
0: 间接被感染。
1: 那你刚刚讲了中国运动员进去是三批，
0: 对。
1: 那听上去这个流程还是
0: 海外流海外华裔一批、
1: 一批，
0: 国内拉过去的就是所谓的怎么说呢？就是想找出路的球员一批。再后面是我们跟山东鲁能合作的一批，
1: 对，那个我看到有公开报道，就跟鲁能足校有一个正式的合作。
0: 是，
1: 这三批实际的效果怎么样？有实现你们那个就是阳澄湖过水蟹的成功的案例吗？
0: 实际来说呢，我都不知道我们到底应该是高估这个成才率还是低估这个成才率。
1: 其实
0: 对，就是说，其实啊，有点，我觉得还是有点像做过风险投资的人，可能更能够明白我们说的东西。因为你玩足球经理的时候，所有球员不管他的潜力值是低一点还是高一点，最终他是不是一定能实现他的潜力值？
1: 对，
0: 对，
1: 就是这是游戏里的一个设定，
0: 这是游戏里的设定，
1: 但它并不是真实的假设，
0: 它绝对不是真实的假设。且游戏里面的再怎么样，这个球员绝对不可能低于他现在的能力值，潜力值是不可能低于能力值的。
1: 哦，
0: 那在真实的世界里面不是这样的，所以就是这个的
1: 不确定
0: 波动率太大了。
1: 或者说你们只能做那个推动这件事情的，就是把这个按钮按下去，但是实际上最后比如说这个球员能够发展到什么水平跟你们一点关系都没有，
0: 跟我们一点关系都没有，
1: 你们也无法预测。
0: 是的，我们已经尽我们所能，我们当时搭的这个平台我一点不夸张讲可以说是欧洲最适合中国球员年轻球员去这个练级的平台。
1: 你举两个例子，为什么说它适合？比如说
0: 第一，我一定能帮你安排到适合你水平的比赛，因为当时中国国家队球员的上限可能就是 CB 了。当然你说吴磊你说他西甲进过球没错，但是反过来西班牙人降级到西乙的时候，吴磊是绝对主力吗？
1: 也不是。
0: 对的，他是一个有特色的这个层级的球员，他能踢到西甲，但是今天如果不是西班牙人他不一定能踢。
1: 就是我用篮球来理解的话，在 NBA 里面他就属于是那种可替代水平上下
0: 的、没错，
1: 就你能打也正常，但就是换一个另一个人也能跟你一样打。
0: 但是你不要忘了吴磊在我们国家队是属于叫鹤立鸡群的，你拿一个普通国家的水平拿出来可能也就是 CEB 的水平。
1: 那对，我记得那时候吴磊就是那时候很经典嘛，就他自己拍了张照片，就是跟日本队踢过那个就是世预赛的之后，他就说只有我中国队这边只有我一个人回欧洲，旁边日本队有20多个人在那边跟我一样办托运行李去欧洲。
0: 是的，
1: 就是那样的一个差别。
0: 是就是这样一个差别。
1: 所以就是你说的就是第一个优势就是你能够给他安排到他那个适合的水平比赛，
0: 这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所有球员他一定需要比赛才能够提高。第二个，我给他安排的辅助的这个生活也好，训练也好，这个环境也是最好的。因为欧洲球员跟中国球员不一样，欧洲球员其实是不需要加练的。他不需要加练不是因为他强，是因为他们有一个自然淘汰，他知道就是如果他能加练啊，他天天加练，可能他会比他原先的水平上去 1%到2%， 这个 1%到2% 可能不能改变他的足球生涯，
1: 就是竞争的人太多了，淘汰率非常高。
0: 对，而且外部环境这种波动率太高嘛，一次受伤啊或者怎么样啊，就完全改变，所以是没有加练这回事的。但是中国球员我们是费尽了心机培养的，所以一定要让你在技术层面在战术层面全部都上课，都能够还能够尽可能的帮你再提升一下，哪怕你听得进听不进，哪怕你练得好练得不好，尽量的帮你再练一下。
1: 我觉得这里面是不是一个基本逻辑，还是因为比如说你没有最后转内销这个步骤？
0: 嗯，
1: 因为转到国内踢球他们还是大有机会的。
0: 是，
1: 所以这个退出机制是在那边的，你只要足够的把自己的这个步子能够抬起来，那个窗口比在欧洲一步步的升级打怪去最后进入职业要高很多，
0: 容易太多太多太多。
1: OK，
0: 你想我们刚刚都说了，中国当时的国脚是 CEB 的这个水平，但他的年薪在国内是1000万人民币起，对吧？还不算优秀奖金什么之类的。那但反观我们俱乐部 CEB 的正儿八经的西班牙球员，他的工资我可以很明确的告诉你，2000欧上下，
1: 一个月，
0: 一个月
1: 啊，那就是很普通普通工薪阶层的水平。
0: 是，而且因为西班牙这种地方，一个穷，第二个也不卷，他们的起薪差不多就1000出头，就你今天干什么工种，可能你今天就都在1000到2000徘徊了啊。你今天是我们那个梯队里面，有些球员就是。我们有高中锋1米95，他是商场里面做保洁的啊，他就是做完保洁过来踢个球，对吧？就是哎，他工资也有1000块，他做保洁工资也有1000块。
1: 所以在 CEB 里面就是非职业的球员还是蛮多的，
0: CEB 全部是职业球员了，
1: CEB 全都是
0: 职业、我说的是梯队里面，
1: 再往下
0: 对，因为我们还有就刚刚说
1: 学生
0: 能保障你

0: 踢上球嘛，所以我们其实还关联了第四级别的球队、第五级别的球队、第六级别的球队，所以我们有三四五六四个级别的球队全都关联起来了。
1: 嗯，
0: 啊，你今天拿着旅游签证跑到西班牙去踢球，哎，我也可以给你安排到西班牙足协有记录在案的比赛，可以让你踢的。
1: 这个关联，你刚说的这个关联指的是，就是你们还是给他们赞助的费用呢，还是说，
0: 都有实物赞助为主。你比如说，有的球队你只要给他一套衣服，
1: 他就
0: 归
1: 可以
0: 顺于
1: 塞
0: 你
1: 个人
0: 啊，归顺于你了
1: 啊。
0: 啊，
1: 对，过程确实很像，就是他们的欧洲封建制是吧？我觉得很类似，对吧？所以其实这个步骤是我能理解你的意思，就是说，如果你只有一个比较高水平的俱乐部的话，你真把一个中国的球员塞过去，
0: 不可能的呀。你看狼队，狼队搞了这么多年了，有任何一个什么中国球员踢得上狼队吗？注册都不可能的好吗？你看今年这个徐斌过去，给他能弄上吗？狼队U21什么还租借的什么巴恩斯，有用吗？没用的呀。
1: 这个核心逻辑是不是因为他们对于水平的这个上下的这个容忍的程度是有限度的，是吧？就是你不能差他们的同水平的球员太多，是这个意思吗？就是
0: 甚至说他们是没有容忍的限度，
1: ，OK，
0: 在足球这个环境里面就是那么
1: 不
0: 残
1: 能花
0: 酷，
1: 钱你进到场上去，
0: 基本就没有这条通路。
1: 那如果你们是老板的也不行，
0: 他会跟你老板对着干，
1: 谁
0: 啊，
1: 会对
0: 就
1: 着
0: 教
1: 干？
0: 练、总监都有可能。
1: 那你刚刚说的这个，比如说运作到第四、第五级别的话，就也相对来说，就是说让你能实际这个球队的教练啊，或者说是球员啊等等，能够 buy in 这件事情，塞一个中国人来，这个中国人至少跟我们水平差不多。说白了是这么回事吗？
0: 对，
1: 这是你们讲的第二个，你觉得是比较适配于他们发展的
0: 对，
1: 这样
0: 就
1: 一
0: 是
1: 个。
0: 从比赛到生活方方面面，我们都已经给他搭好了。而你今天一个中国球员，你去看啊，这就是为什么后来狼队要跟我们合作嘛，对吧？复兴，你想他搞了瑞士的球队草蜢，
1: 他瑞士草蜢是不是也进过欧战啊、欧联
0: 对，
1: 啊，对
0: 是
1: 吧？
0: 的，
1: 有吧？
0: 然后呢，他跟葡萄牙那边肯定关系好嘛，门德斯在帮他们搞嘛，
1: 嗯，
0: 还不是把球员要放到我们这边来培养嘛，
1: 就是他们那个级别太高了，是吧？
0: 太高了呀，没有办法生存的呀，就是中国人在那边没有办法生存的，
1: 就是这就是竞技水平的天然
0: 对
1: 差
0: 的。
1: 距。那你刚刚讲这些有，那已经有这些，你们就是属于就是比较摸透当地的现实了，对吧？然后把球员也引过去了，那球也踢上了，然后呢，能够转内线吗？
0: 最后其实我们是有球员转会回来的嘛，
1: 转会回来的
0: 对，
1: ，OK。
0: 但是就 again 回到就是我们讲球员的这个个人的 career 的发展，这个真的就是大相径庭。既有你说像杨明阳这样的，他蛮波折的啊，现在南通踢到现在，今年大概率成都是要拿
1: 夺
0: 到
1: 冠了，
0: 中超冠军了，他是变成中超冠军的绝对主力中场，且进入国家队了，对吧？那
1: 那是你们
0: 你，
1: 那时候带过去的。
0: 是也是在我们那边踢了完整的一个赛季嘛。那也有说，现在当时我们培养的时候还是能够穿国青队10号的，但是现在已经不踢球了，完全不踢球了，差别很大。

0: 风险高收益，这肯定是骗局。抵制高收益的诱惑，警惕非法证券活动陷阱。记住，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天上也不会掉下馅饼。
1: 参与非法证券活动不受法律保护，要牢记投资不受捷径，铤而走险，欲速则不达。
2: 多一份谨慎，就会少一分风险；多一份了解，就会少一份损失。看老几案件，投资者一定要先了解清楚自己究竟买了什么。
3: 只有留得青山在，才能不怕没柴烧。保障基本生活第一位，切勿冒险投资，千万不要把养老钱、保命钱拿去进行高风险投资。
4: 来看这一行，
5: 左右下右，
4: 好，这一行呢？
5: 下左上。
4: 阿姨，您视力不错啊。下面这一行呢？
5: 这看不清了。
4: 这一行是在纸的最下面，写的是认清风险再签字。
6: 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阅读合同要仔细，不买自己看不清的理财产品。
5: 哦。
7: 聆听不代表沉默，有时安静也是一种力量。
8: 聆听的方式有很多种，你选择哪一种？
7: 预测未来最好的方式就是去创造它。
8: 资本市场瞬息万变，又该如何预测？
7: 投资的赛场不设裁判，每一种选择都是自由。
8: 如何起步就与世界同步？
7: 下载阿基米德 APP，
8: 搜索第一财经广播，
7: 穿越牛熊，聆听世界。
9: 北京时间20:00，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0: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11: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12: 选股票，
11: 用九方
12: 做交易，
11: 用九方。
10: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13: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14: 第一财经广播，
15: 股市，
16: 哎，第一财经股市大家谈，哇，这么多高手啊，还有网上直播和节目微博，点进去听听。
17: 我是毛继青。
18: 为什么想看这个戏啊？
17: 正好跟我现在间接从事的一些事情比较相关吧，就是
18: 做投资，
17: 投资这方面。整个中国证券市场的30年，那希望通过这2个小时，在我之前没有经历过的一些事情来感受一下。
18: 为什么想着带女儿一起来呢？
17: 几个商，情商、财商、智商都需要一起来培养。
18: 妈妈觉得，
19: 就是说情商里面也包括很多嘛，所以我们也是趁她今天过生日，切身体会一下。
17: 对，今天这个生日很有意义，真的是今天生日。
20: 今天是11岁的生日。
18: 11岁的生日，等看完了这个戏，可以自己回味一下到底算不算礼物，这可能也能够跟爸爸妈妈商量的。
20: 好的。
21: 我们都听股市大家谈。
13: 你正在哪里收听我们的节目？快拨电话02162780977，说出你的投资观点吧。股市大家谈
22: 收盘喽。看完一天的交易，理理自己的看盘收获，做功课前听听各位财粉都怎么说。股市大家谈，
4: 各位好，欢迎您准时关注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我是包容。以下时间段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股市大家谈长假特别节目非常科学。非常科学由中国科协和第一财经广播联合播出。
7: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非常科学》。当山顶洞人发现钻穗可以取火时，人类拥有了温暖。当美索不达米亚人发明楔形文字时，人类学会了沟通。当爱迪生用灯泡点亮了黑夜，人类拥有了可控的光明。当瓦特发明了蒸汽机， 人与人之间的距离便不再遥远。
0: 从远古到现在，人类从未停止过前进的脚步。
7: 科技改变生活，改变
1: 生活。非常科学，
7: 用新奇的视角为您揭示不一样的科技世界。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非常科学，我是亚楠。每天我们的生活似乎都那么的理所应当，我们可以看听说写，可以吸收海量的信息，可以体会到喜怒哀乐，还可以完成极为复杂的工作。但仔细想一想，这件事儿还是挺恐怖的，所有的这一切都是由我们的大脑办到的，而大脑作为我们非常熟悉的身体部位，我们却对它了解甚少。

0: 所以就有人开始研究大脑是怎么运作的。这一类研究被人们称为脑科学。那么脑科学到底是做什么的呢？其实答案非常的简单，脑科学就是研究这些我们身体习以为常的功能，大脑究竟是如何实现的。比如他们会研究梦到底是什么，为什么麻和辣都不是味觉，记忆又是如何形成又是如何消失的呢？再比如说一见钟情的一见是 0.3 秒之类的问题。不过这些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基本上是一些新奇有趣可有可无的冷知识，甚至还可能会有种误解，是不是脑科学家天天就是在研究这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儿呢？答案当然不是，这些只是人们为了传播科学把知识包装成了大家都会想知道的样子而已。那为什么科学家们要研究大脑呢？这是因为当大脑改变的时候，我们人类也会随之而改变。话说回来，和大脑相关的话题非常多，1000个读者大概有1000多个问题，而在这所有的问题当中，关于做梦的问题是问的最多的。你睡觉的时候会做梦吗？还记得昨晚做了什么梦吗？你有没有想过梦境到底从何而来呢？很多人会试图解析自己的梦境，分析它们的意义，甚至认为它们能够预测未来。其实如果你有一些脑科学知识，你就能明白这些啊都是过度解读了。梦境的本质是大脑在睡眠时所产生的随机信号。想要解释梦境的产生，首先就要了解人为什么能看见。眼睛其实只是光的接收器，在清醒的状态之下，眼睛里的视网膜在接收到视觉信息之后，会把这些信息传递到后脑勺的视觉皮层里，这样你就能看见了。但大脑在处理视觉信号的时候其实不是那么老实的，现实生活当中我们常常会出现视觉错觉。大家之所以会出现这种错觉，那是因为大脑会自动去脑补，会按照以往的经验去理解和解读所收到的信号，再展示给你看。那睡觉的时候，我们的眼睛是闭着的，为什么还能看见呢？这是因为在睡眠状态下，大脑里的细胞们还是处于一个活跃的状态，它们偶尔会发出一些随机信号，这些噪音会被空闲的视觉皮层接收到。视觉皮层也没管这个信号从哪里来，就把它们当成普通的视觉信号来处理，进而产生了毫无意义的图像。听到这里，有朋友就会疑惑了，为什么会在梦里看到很真实的人物和场景呢？这就是大脑的神奇之处了，它会自圆其说地进行脑补。可能很多人对这个说法还是感到难以置信，其实仔细想一想，我们谁都无法确定自己所处的世界是否是真实世界，所有的感受都是大脑的一面之词而已。当然，梦是一个很玄的话题，脑科学家们正在研究更有应用价值的问题，比如如何治疗阿尔茨海默症。阿尔茨海默症是一种神经退化性疾病，通常被人们称为老年痴呆症。中国有世界上最多的老年痴呆症患者，而且患者增长速度也是最快的。大脑在患有这种疾病之后，身体是健康的，但记忆却慢慢的消失了，就像是试图用手去止住流沙一般，无论如何努力，沙子也会从指缝中慢慢流走。每一粒沙就像是一小段记忆，有可能是一段很普通的记忆，也有可能是一段值得珍视的记忆，但流沙不会因为他们所携带的记忆是否重要而停止，直到最后自己都忘记了身边的人都是谁，也忘记了自己是谁。至于是什么导致了大脑患上这种疾病的，其实目前还不清楚病因，但科学家们观察到大脑在患病之后会慢慢的萎缩。那么到底是什么导致了这种萎缩呢？又要怎样去阻止甚至逆转这种萎缩呢？ 这两个问题就是脑科学家们所关心的问题。这两个问题的复杂程度大概用几十万字都没法说清楚。简而言之，是大脑中的神经细胞发生了变化。
1: 您正在收听的是《非常科学》，
2: 非常科学，
3: 非常好听，
4: 非常好听。
0: 正常情况之下，这些神经细胞之间是相连的，相连的地方叫做突触，而突触是生成记忆的关键。但如果观察阿尔茨海默症患者的大脑，就会发现这些突触消失了，而且神经细胞里和细胞外会有一些正常大脑中没有的东西，叫做 beta 淀粉样蛋白。为什么这些东西会出现呢？要怎么预防和消除它们呢？目前这些问题都还没有确切的答案，而这就是脑科学家们正在攻克的难题。现在对这类疾病的困境在于，大多数人没有意识到这些病的可怕程度，也因此没有意识到研究这些病其实是多么的迫在眉睫。这种困境出现的原因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方面，光是理解这个问题很难，就有很高的知识门槛；另外一个方面，就是大多数人还没有脑。有一位病理学老师曾经说过，如果有100个人能活到退休，那么其中可能有10个人得阿尔茨海默症，5个人会得帕金森病。帕金森是另外一种老年病，在65岁以上的人群当中比较常见。根据近年来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数据调查，帕金森病的患病率为 1.7%，大约等于每50位老年人中就有可能会有一位得上帕金森病。随着神经的慢性退化，会让人不自主地颤抖，身体僵硬，行走不便。随着疾病的恶化，病人会出现痴呆的症状。可能很多人一直都觉得自己还年轻，帕金森病离自己还有些距离，但曾有一位年轻人明明才30岁就被确诊患有帕金森病了。其实需要解决的疾病不仅仅是阿尔茨海默症和帕金森病，也不仅仅是老年病，自闭症、抑郁症、精神分裂症等也都是脑科学正在攻克的难题。这些疾病都是因为大脑出现了变化的缘故才出现的。有一位自闭症患者的母亲曾在网络上匿名留言，这留言很长，大概的意思是说自己一家人都很健康，为了要孩子周全地计划了很久，孕期也很仔细，孩子出生之后同样各方面都给予了悉心的照顾。但当他女儿确诊为自闭症时，而且是很严重的那种自闭症，他才明白自己抽到了一张糟糕的牌。任何人无论贫穷还是富有，都有可能抽到那张糟糕的牌，而脑科学的目标之一就是尽可能地减少这类糟糕的牌的影响。当然，脑科学的使命不止于此，除了对疾病和药物的研究之外，困扰科学家们的根本问题其实还是回到了大脑本身。人类的智慧到底从何而来？或是说，大脑是怎么实现人类这么复杂的智能的？说到这里，就不得不提到人工智能了。人工智能本身就是为模拟人类智慧出现的，于是几乎在人工智能发展的每个周期之中，一旦研发陷入僵局，就会向脑科学取经，试图通过模拟人类大脑来寻求突破。最近十年，人工智能的发展非常迅猛，已经能够做到很多人都做不到的事情了。但从根本上来讲，它还是一个接受命令、执行命令的机器。比如无人驾驶还是要靠程序员提前设置好的程序来完成，它离人的智能还是有着本质上的区别的。清华大学的研究团队通过模拟大脑结构，曾经制作了一款名字叫做天机的芯片，搭载天机芯片的自行车成功地做到了自动行驶，也就是完全自主的无人驾驶。这和现在已有的无人驾驶完全是两个概念，这也使得中国的芯片第一次登上了科研顶尖期刊《自然》杂志的封面。中国团队的天机芯架起了通用人工智能领域机器学习和神经科学的桥梁。但即使如此，人工智能

0: 就是顶流，
1: 嗯，
0: 顶流去帮大的是品牌的货。那还有，但是呢，如果比如说像他在剧中的手链什么的，如果他只是一个没有品牌的话，那其实比如说是义乌的这种小商品他们在生产，其实对这个剧本身他自己是拿不到这个就是有太多的收益，因为其实只是说
1: 是
0: 对他，因为中间的利益链条是没有打通的嘛，
1: 对，
0: 他露出了，然后别人看到马上就仿制了，
1: 对，
0: 那仿制了其实是不会给他任何知识产权方面的一些这个权益的，
1: 嗯，
0: 所以这个利益链条目前是没有打通的，除非说他把自己也运营成一个明星，就我们刚才讲他能够而且热度持续下去的话，他可能接一些品牌的这样一个代言，
1: 嗯，
0: 但是同样又出现了马上出来一个新的问题，就是法律问题，
1: 嗯，
0: 法律问题权责怎么分呢，
1: 嗯，
0: 对吧，因为你怎么定一个 AI 角色的他的一个角色的就是法律地位是什么呢，目前
1: 就万一出了问题，我怎么能找这个蓄意的形象？
0: 我追责追谁呢？
1: 嗯，
0: 当然，目前来看呢，因为我们现在国家对于 AI 生成的内容，它其实也是 AI 生成的内容之一嘛，包括我们之前比如说对图片呀，然后对文字呀，其实在之前的判例中间都有不同的角色的定位，就是不同的判例中间你可以看对于 AI 生成的这个它的权责定义都不太一样，因为这个非常复杂，它可能要根据你的比如说模型在里面占什么样的位置，你的这个你创作者在里面占什么位置，然后包括你的生产者，比如说你是一个出品方的你占什么位置，
1: 嗯，
0: 然后包括你的广告主，其实在这个里面因为可能目前来看还没有办法做到统一的一个责任的这样一个确定，因为不同的案例它情况不一样，如果目前来看至少有一点是可以明确的，它应该是没有独立的一个法律主体地位的，这个是比较明确的，
1: 嗯，
0: 啊，就它一定追责，不会就不可能说大家去追这个方桃子，因为它本身不是没有独立的一个法律地位，所以那可能就要看到底是追广告主还是它的出品方还是什么，
1: 嗯，
0: 就是到时候可能这个权责到时候会比较复杂。
1: 哎，对，这倒是啊，就是跟这个形象它带的什么货，
0: 嗯，
1: 还是挺有关系的，就是你一个手链，就我仿出来，我可以稍微变一变，哎，但是大一看就像是他带的这个东西啊。就是这种可能不痛不痒，不会产生这种
0: 法律纠纷
1: 的这种就比较好说了啊。
0: 对对对，
1: 但是如果说你是一个食品啊吃的这种东西，就会要很慎重了。
0: 对对对，是的。
1: 有调查显示，有超过74%的人就说了，这种 AI 表演就看上去还是没有真人那么鲜活，对吧，
0: 嗯，
1: 这个眼神啊还是有一些空洞的，嗯，感情呢也不是那么的真挚啊，所以就觉得哎呀我看这个好总是就跳戏啊，就觉得 AI 演员你这个表演，
0: 嗯，
1: 这个感染力还是不及真人的啊，所以呢这个也是不是也说反映出目前现阶段这个 AI 演员包括 AI 剧集这种观感它其实还是有短板的，
0: 嗯，
1: 但是已经是比过去要好很多了，
0: 好很多，
1: 嗯，
0: 我觉得这个可以分两点来看，
1: 嗯，
0: 第一个其实我觉得一个问题，大家有没有反过来想，
1: 嗯，
0: 大家不觉得现在真人剧也很 AI 吗，就是很多，
1: 嗯，就是背景之类的，是吧，
0: 背景也很 AI，
1: 哦，
0: 然后演员被磨皮也很严重，
1: 对，就最近有一部民国剧就这个被吐槽，
0: 对，其实我觉得就是说为什么大家现在能够这么自然的接受一些 AI 剧，是因为其实你有时候会觉得好像真人也差不多，就真人剧跟这个我们现在 AI 剧的差距没那么大，就是因为真人剧也很 AI 感也很重，
1: 就是我们观众默默的承受了这
0: 一切，对对，所以当这个时候当一个 AI 剧，其实你会觉得有差吗，有差，我刚才还是这句话，我们如果跟顶流明星去比，就我们讲顶级演员，
1: 嗯，
0: 我们讲顶级演员就真的会表演的这些人，
1: 嗯，
0: 你这个差异感是感觉非常非常明显的，
1: 对，
0: 但是说实话如果跟现在一些古偶去相比或者一些所谓的现代爱情剧去相比，我真的觉得他们的差距不是很大，
1: 嗯，
0: 所以可能大家在这个时候就这是 AI 剧我觉得迅速能够占领市场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你的落差没有那么大，
1: 嗯，
0: 这是我觉得对于真人剧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对他们来就是对你们以前不尊重观众的一个
1: 反噬，
0: 我觉得对反
1: 噬，
0: 就是你们以前不尊重观众，
1: 嗯，
0: 你们觉得要 AI 你们觉得要所有的都要所谓的完美高光什么磨皮全部打上去，结果导致现在 AI 短剧能够这么快就能抢你们的市场，我觉得这是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呢，其实我觉得，嗯，我从我个人的角度来看，从技术发展的角度来看，
1: 嗯，
0: 我觉得这种所谓的真人感 感比较弱，或者是说恐怖谷效应会越来越被磨平的，就是说这个落差，这个中间的这个鸿沟会越来越小的，它会越来越像真人，就是甚至它会有一天让你一点都认不出来的，而且这个时间不会很远。而且现在还有一些剧，为什么我们觉得

0: AI 感很重，其实坦白的说，那就是钱花的还不够。
1: 哎，
0: 就是如果我们在现在在一些好的模型上面，
1: 嗯，
0: 然后如果你足够多的这个就是算力投入下去，就是你愿意用更多的时间、更多的算力资源去模拟的这部戏，就是
1: 嗯。
0: 去逐渐的去调试你的这部剧的话，它的真人感是会越来越重的。
1: 嗯
0: 嗯，因为
1: 嗯，
0: 现在我们发现已经有这种趋势了，就是在很多的这个剧里面，是 AI 剧，它会特意在提示词里面会加更多的、越来越多，就是关于真人感、真实环境的一些描述，而 AI 其实越来越容易生成，就是将来我觉得会很快会有一天你是看不出来的。
1: 嗯，嗯，这个其实很好理解。就像我们以前说，你看电影的时候，你说"哎呀，这个使用了5毛特效。
0: 嗯，
1: ”就是你一看就很假，就感觉啊。
0: 对。
1: 那如果说你用像那种哎呀所谓的好莱坞大制作，它里面就投入了非常多的这个
0: 对，你
1: 成
0: 只要有
1: 本，
0: 足够的钱扔进去，
1: 哦，所以这样的话就看上去就会更加的真实。那我们今天去看，大家不妨现在可以去搜一搜，就是《被裁掉的女孩》这个 AI 剧，就是你看到她这个剧里面，就像刚刚郝主编说到的那样，她这个脸上你是能够看到，就是很像真人的那
0: 他
1: 种，
0: 会
1: 有
0: 有
1: 毛
0: 一些，
1: 孔啊，这个有痘痘或者说是
0: 有痣，还有好像还有
1: 皱
0: 跟着，
1: 纹。
0: 有一些这种真人感的一些东西。
1: 所以从这样来看的话呢，就是，哎呀，这种 AI 演员他是有这个观感的这个短板的，但是对于受众来说，是不是这个接受度没有以前那么苛刻？
0: 对，
1: 就
0: 就
1: 是
0: 是
1: 他会觉得，就是说，哎呀，我一般的这种偶像剧
0: 我都能接受。
1: 都能接受，我就对他要求不要这么高了，会不会有这种心态？
0: 对，会有，这就是我觉得为什么大家接受这么快的原因之一。第二呢，确实，其实 AI 短剧呢，它也是精准的击中了哪一个人群呢？就是其实我们之前有很大的一个人群是网文的人群。
1: 哎，对，
0: 对，网文的读者群，
1: 嗯，
0: 那其实我们现在来看 AI 短剧，因为它第一，它节奏很快，而且它的剧情现在也不像我们一开始看到那些短剧都是那全是网文，它其实也是逐渐的这种制作也是往精良的程度走，而但它呢又确实它的这个节奏呢又比较适合，就是我们以前是喜欢看网文的这样一波群体，所以就是这样的需求是比较完美的契合了，因为有的时候可能就是说，如果我们原来是比较喜欢看文字的话，或者我原来是只有文字才能看到这一类剧情的话，那现在有一个短剧，有个视频影像类的作品给我看，其实他可能对你这个剧里面的演员的表情啊、表演，可能他也不是特别的在意。
1: 就是说，
0: 他只要
1: 更
0: 剧
1: 注
0: 情，
1: 重内容。
0: 对，他说剧情这个剧情的推动，哎，正好能够契合他对这个他自己对于一些就是小说作品的一些期
1: 以
0: 待，
1: 前
0: 那
1: 叫
0: 也是。
1: 爽文啊，
0: 是的，所以呢，他可能就也不像对真人短剧那么要求苛刻。真人短剧你可能就会要求这个演员哦，你觉得他演得好假，或者你觉得，但是可能在 AI 短剧上面，他们不会有这么高的要求。但是我觉得要求会越来越高的。
1: 哎，确实是啊，就是我先对你的这个内容表示肯定，对吧？哎，你的内容要是能打动我的话，我是能够看下去的。哎，我相信，但是随着这个慢慢的发展下
0: 是
1: 去
0: 的，
1: 的，就现在大家已经不能够接受那种 AI 感很重的那种短片了啊！现
0: 是
1: 在
0: 的，
1: 大家就希望，哎呀，这部爆火的剧《被裁掉的女孩》，哎，看上去没有那么假啊，所以大家的这个欣赏的要求认知
0: 会
1: 也
0: 越
1: 是
0: 来越
1: 越
0: 高，
1: 来越高的。
0: 是的。
1: 我们来看一组数据，在2026年的上半年，这个 AI 短剧上新量是超过了22万部，占了95%，但是核心播放量只有4%，就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每100个这个 AI 剧当中呢，可能只有一部能够成为爆款。那我们今天所讨论的被裁掉的这个女孩，就是这个100部当中的一部爆剧啊。那么一边我们来看这个市场规模非常的疯狂，就是全年是有了25年是有400亿的这样的一些 AI 短剧的这个播放和投入啊，但是呢，一边又是。哦，我刚刚还说错，不是100剧，是1000部 AI 剧当中只有一
0: 对，
1: 个，
0: 刨出一部来，
1: 对，这个比例更加小了啊。所以一边是极低的这种爆款率，一边就是大家全部都在生产这个 AI 短剧，这种冰火两重天。郝主编你怎么看？
0: 对，现在因为其实就刚才我们说了，AI 短剧一个最大的一个和以往不同的就是它的生产成本是 就是相当于是这样，我们直线下降的。因为我们以前我记得当时我们说一部真人短剧啊，还不是长剧啊，真人短剧可能当时一集的成本是几万块钱，但是现在我刚才说我们现在一集 AI 的可能只有10000多块钱，所以它比真人短剧，而且这种真人短剧都是我们认为制作不是特别好的那种短剧，已经是几分之一的这样一个成本了，试错的成本是非常低的。那另外呢，其实我们也知道，其实现在因为我们很多短剧啊，它对平台的依赖是非常非常重的。它大部分的成本，其实现在制作成本是很低嘛，但大部分成本用在买流上面了。
1: 对，
0: 对，我们之前我记得我们也做过一个调查，大概他们至少有70%-80%，至少甚至可能还不止，它的这个整部剧的成本是用来，就80%左右的成本是要用来去买流的。
1: 嗯，
0: 那所以大量的成本其实是向这个平台的这个买流，那这个收益方是平台。然后因为他们要去做 AI 短剧，其实就抽卡嘛，我要不停的去抽卡，抽卡其实就不停的要做算力消耗。那算力消耗那是谁呢？还是平台。那如果我们来看的话，这两个平台背后是同一家公司。
1: 哦，
0: 对，就是一个 CDance， 还有一个。我们也大家都知道，短视频平台其实它背后都是同一家巨头，那它是最最大的，它整个这个产业起来，那它可能把整个产业的这个绝大部分的利润收益都抽走了。
1: 嗯，
0: 那其实对于中小团队来说，我觉得现在就是好处是创作的门槛确实降低了，
1: 嗯，
0: 一些真正有这个创作能力、创作意愿，但是没有技术能力的这些人，
1: 嗯，
0: 可能他们有了自己这样一个就是表达的机会。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导演就是被裁的女孩，她的导演她本身其实是剧情是来自于她自己做了7年模特的这样一个，
1: 哦，
0: 她为蓝本然后她做的这样一个剧情，那说明其实她本身不是一个理科生，
1: 嗯，
0: 但是呢他们这个团队就是说大概前几集只有3个人做，
1: 嗯，
0: 然后后来才又加入了一个人，而且这个人大概做了一集之后就会做了，就说其实是你只有有想表达的东西的话，其实你的把它变成一个影视内容的这个成本是极大降低了，
1: 嗯，就上手很快，
0: 对，上手非常非常快。但是同样的就是，但是你的想成为爆款的成本是非常高的，
1: 嗯，
0: 而他这部戏应该我理解他是参加了平台的一个比赛，类似这样的一个活动的，
1: 哦，
0: 那所以可能他被平台看到，因为平台会定期会，其实是平台选择了他，
1: 对，
0: 然后平台给了流，
1: 嗯，
0: 然后那他就变成了一个爆款，
1: 嗯，
0: 也许也有其他同样好的作品，但是因为没有被大众看到，所以他其实可能还是在一个默默无闻当中，都是有可能的，
1: 嗯，
0: 所以现在其实从整个的产业链短剧，尤其是 AI 短剧的产业链来看，就是进入者门槛降低，进入者也非常多，我们也很高兴有很多创作者有了表达的机会，但是实际上你最后真的能在这个里面赚到钱还是极少数的。
1: 嗯，就还是要天时地利人和，
0: 人和，
1: 就
0: 是的，
1: 你想要有这个爆火的这个命啊，还是不容易的。
0: 只有两条，我觉得目前要不你非常有钱，你背后是有资本帮你推的，那就是我会大量的投钱去做投流，
1: 嗯，
0: 那这个是你要出成本。第二就是你被看到，被平台看到，平台认为你有具备成为爆款的潜质，他来主动给流。
1: 嗯，确实啊，
0: 嗯，
1: 好，刚刚我们说到的是这个 AI 剧想要爆火的话呢，哎，可能还不是说你这部剧如果是质量很好就能够爆的，
0: 不一定的，这个概率不高，说实话。
1: 确实啊，嗯，那我们又看到另一个方面，就是哎，现在很多的这个艺人，
0: 嗯，
1: 其实最早我知道的是罗永浩，因为他现在不是在那个平台上一直带货嘛，
0: 对对对对对，
1: 然后他会录很多的这种视频什么，
0: 对对对对对，
1: 但是他同时也是一个企业家，
0: 嗯，
1: 他没有这么多时间来专门做这件事情，
0: 对对对对对，
1: 所以他们团队就是一直都是用他的这个数字分身，
0: 对对对，
1: 然后
0: 分身
1: 去给他就是来播报或者说是来发这么一个短视频啊，就看着就是他的真人。
2: 听众朋友，这里是 FM90.9 第一财经广播，以下是广告时间，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这几个明星比较特殊，他不是真人啊，而是两个 AI 演员，一个叫做方桃子，还有一个呢叫周以恒。这两个 AI 演员呢，凭借一部 AI 制作的短剧，叫做《被裁掉的女孩》。

0: 爆火啊，而且是登顶了热搜，刚刚也说到了。那么真人影视行业呢，逐渐的开始拥抱 AI 了啊。不仅如此啊，还有一些老牌的明星先后将自己的这个脸也是做成了 AI， 还有呢，卫视也在宣布晚间的黄金档开播全 AI 制作的剧集。所以呢，围绕着 AI 演员这个赛道的发展可谓是全面开花。那么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就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我们真的需要这个 AI 明星吗？市场又是怎么来看的呢？同样的，我们也是有请到了我们的好朋友 IT 时报的主编郝俊慧，郝主编和大家一起来探讨。
1: 就是我们之前其实我们看到，就刚才其实主持人讲的两个案例，我们可以分开来看。
2: 嗯，
1: 为什么比如说像王祖贤或者像吴启华，其实像一些港台的一些，其实但大家看一下他们的年龄都比较大了，
2: 对的，
1: 都比较大了，其实也就是说他们现在基本上处于不拍戏的状态，那可能对他来说是一个双赢，因为我本身我也没有戏拍，我也不用拍戏了，那所以我也不准备去拍戏了，那我就把我的脸去做一定的这种相当于是就类似一种 IP 的这样一个交换，我把它的价值二次变现嘛，那这个确实可能对他们来说就还是一种短期合理的一种
2: 利大于弊，
1: 对对对，利大于弊。但是你想为什么爱奇艺的这个当时其实被群嘲了呢？
2: 哦，
1: 爱奇艺的这个当时我记得龚宇在这个发布会讲完这件当天的热搜就是他，然后很多人就说就是爱奇艺就反正就是一些很负面的评价吧，那为什么呢？其实是两个原因，我觉得第一呢，就是因为他当时说了一句，他的意思就是说以后真人剧会变成非遗，他认为以后都会是 AI 剧，不管是短剧也好，甚至中长剧，
2: 他这个观点就
1: 对，他认为就是 AI 真人剧可能将来会慢慢的会消失，甚至他认为会成进博物馆。第二呢，就是说他当时其实是没有处理好的，他当时在这个说有100多位这个演员已经签了，但是实际上有很多知名的明星是没有签过的。其实也就是说他在跟艺人的这个知识产权的这个就是双方的协商上面其实是没有达成一个很好的共识的。所以也会马上你看就会有好几个尤其是头牌大牌的明星的工作室就马上就发声明说我们没有签。
2: 哦，
1: 那这个事情其实也是我觉得是因为他们在中间是没有协调好的。那长期来看其实非常非常大的风险。一个呢就是说你的这个授权的方式，对吧？请问我就很想知道一下大家看清条款了吗？条款里面到底是怎么写的呢？因为我们要想一下，我记得其实之前类似的一个知识产权的纠纷大量的发生在什么时候呢？其实是大量的发生在上一波，其实是一些知名的作家当他的作品是纸书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刚刚比如说互联网出版这种方式刚起来的时候，会有一些人签一些知名作家的数字版权，
2: 对，
1: 法律问题非常非常多。
2: 哦，
1: 因为他签的时候很多作家其实并不太清楚，那个时候因为大家对互联网都不是很了解，他都不知道我的数字版权是什么，我的数字版权包括哪一些什么，所以很多作家当时签了一些我们今天来看简直就是基本上贱卖了自己作品的数字版权，导致后面这些作品的所有的这种数字在数字领域的传播还有甚至是二次的创作都跟他没有关系了。所以这个我觉得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其实那同样的法律问题出现在我们现在的一些明星甚至普通人也很多，我们之前也做过类似的选题，就是在横店有很多群演嘛，现在他们很多这个群演的群里面有人开始收这些群演的面部授权。
2: 哦，
1: 就你把你的脸授权给我，那一年比如说一年，然后我可能给你很便宜的一个价格，那因为群演大家觉得无所谓我就给你吧，但实际上他们并不知道他们的脸授权之后会被做什么。
2: 对，
1: 因为你一个你的人脸授权之后其实最大的风险在于就在于你不知道你的脸会被用在哪里。如果用在一些不合法的地方呢，其实从很多的法律条款因为都写得非常的复杂，其实很多人是不会看清楚这个你的授权到底是怎么写的，而且甚至或者你看你也看不懂，有一些陷阱在里面。然后第三个还有其实我觉得大家其实可以看一部英剧，有一个叫黑镜，有一集叫糟糕的穷，那我当时印象非常非常深，他还是写一个大明星在把他的脸在一种他也位置就是他没有看懂那个条款的前提下面，他把他的脸授权给了一个流媒体的一个制作平台，结果他的所有的这个流媒体就会用他的脸去做很多很多的剧，然后很多是甚至是一些很负面的一些剧，因为但他的真实中间他是有的，他是一个真实的人，但因为他把他的脸授权了给他，所以对方做任何的一些剧甚至一些负面的他都没

0: 没有办法去诉权，他都没有办法去保护自己的权利，导致他的真人在现实生活中也遭受了很多的这种网络暴力。
1: 嗯，
0: 所以这个其实我觉得是非常有这种警醒的作用的。
1: 嗯，确实啊，所以这些风险的话呢，因为这件事情没有去做过，或者说是前期来看的话呢，哎，这种未知就是
0: 风
1: 险点，
0: 就是最可怕的，就是
1: 风险，对啊，所以还是要非常的慎重啊。其实不仅仅是刚刚我们说的这样的一些数字资产的归属的问题，那还有一些现在的这种 AI 的复刻真人的神态啊，还有声音啊，还有他们的这种表演啊，包括之前很火的，有的人用那个生成的周杰伦的这个 AI 让他去唱各种各样的歌曲，
0: 对对对，
1: 是周杰伦的声音啊，就是也是非常的火爆。所以当这样的一些 AI 的演员明星，他们如果说发表了一些争议的一些言论，产出了一些争议的内容，引发了这种舆论风波的话，这个责任主体的划分是不是也非常的麻烦。
0: 现在因为其实有过一些类似的一些这个，它倒不一定是完全针对这种 AI 角色或者是 AI 歌手这样子，它可能就是针对 AI 生成内容的定责。有一些类似的就是案例其实现在已经非常多了。首先我们刚才先明确了一点，它肯定不是独立的主体，那独立它不是，那肯定追责，就是因为其实每一个目前的这种AI 角色，它背后一定是有运营团队的嘛，它一定是某一个人生成的，它不可能，至少我们在现阶段它应该还不是一个 AI 生成的一个，当然也有可能我们再过到今年年底，也有可能它就是有一个 agent 生成的，agent 就是去驱动 agent 去写剧本， agent 去要求这个大模型去帮他做去抽卡操作流程，可能，但这个 agent 本身也会有人在运营的，
1: 对，
0: 所以它背后一定是有一个主体的，有一个有人来控制的主体的，那这个肯定是一个定责。但是实际上就在这个过程中间，我们要看，关键是看最后输出的内容，它这个内容它输出的责任应该是谁，到底是大模型在这个过程中间说我提示词没有问题，但是是您大模型给我生成了一个不合法的或者不合规的一个东西，还是说你的提示词本身其实有一些就是陷阱在里面，或者你提示词本身就不合法，然后你去绕过了大模型的一些它的这个在技术上面的壁垒，因为大模型会有一些技术屏蔽的嘛，但是现在是我们可以有一些方式，就是会大家去试，然后试到一些这个提示词就可以绕过它的这些屏蔽。那这个中间定责其实目前来看，从法官的这个，我们看了几个不同的案例，其实对法官的要求非常高。
1: 哦，
0: 因为对法官对于 AI 的理解，
1: 对
0: 法官对于技术的理解要求非常高。
1: 对，其实这也是一个产生出的当下的一些新事物啊，需要我们不停的去修正或者说是去完善的啊一些内容哈。那么我们接下来还要和大家来分享一个点是什么呢？其实不仅仅是我们的这样的一些短视频的平台，我们现在的主流媒体也在开始深耕这个 AI 剧啊，就是我们最近这个安徽卫视黄金档他就开播了一个 AI 剧，叫做《桃花潭记》。他这个收视率从以往的安徽卫视的就大概普通平均排名33位，跃升至了第10位。哈，我们想象一下，就是目前来看各大卫视排名前几的里面，可能安徽卫视是可能它的这个排到前几的概率非常的少啊，但是就是因为这部 AI 剧它居然跻身前十了，所以它在黄金档推出了这个 AI 剧集，就是意味着我们 AI 内容它其实正式的登陆了传统的电视媒体了，主流媒体了，所以我们这样的一些主流媒体它也是在主动的拥抱 AI。您觉得是这种的主动求变，还是说一个没有办法呀，我也是随大流，就是这样的一个被动的自救了？
0: 因为安徽卫视其实在我们的就是在卫视的黄金期的时候，安徽卫视当时我们几大卫视其实都有特点的嘛，
1: 对，
0: 比如说我们讲芒果台哈，湖南它是综艺为主，
1: 对，
0: 那其实安徽卫视当时就是剧集为主，
1: 对，
0: 安徽卫视当时其实曾经有一段时间它在收视率排的前，就是因为它买了几部好剧，
1: 哦，
0: 所以他们当时这个我理解也是他们这个就安徽卫视自己一贯的一个传统，就是在电视剧上他们还是愿意去投入的，那但是现在大家也知道这几年其实卫视台的收视率都不怎么样， 包括它，所以导致它的这个商业收入其实也不怎么样。
1: 嗯、
0: 买剧的成本又很高。其实我们也知道，我们真的是看着一部剧是怎么样从卫星台为主，网络平台为辅，然后一步一步走到现在。我甚至是我要先上网，然后再上卫星，就是说类似这样的一个就真人剧、好剧都是发生这样的变化，成本也很高。其实对卫星台来说，成本是很高的，
1: 嗯、
0: 但 AI 剧确实是它的成本是低的。
1: 嗯，
0: 所以它对他们来说，确实是我觉得对卫视台来说是一个可以尝试的方向。我觉得应该是可以的，但从目前来看，制作可能还是有点问题。
1: 哎，我们先拭目以待，因为目前来看是有一些这个好处益处的啊。对于主流媒体来讲的话，但是长期来看的话，还要他看一看长期发展以后有什么样的一些不一
0: 样。因为我们对卫视的要求更高啊。
1: 对对对，
0: 我们不会是说你对一个网短视频平台上面，大家可能对他会容忍度会高一点。
1: 确实啊，而且不仅仅是这样，我们在监管方面其实也有一些加持的。比方说，就在上个月7月1号的时候，我们广电总局首个 AI 微短剧的分级监管也是落定了啊。那么在节目的最后呢，就想问我们的好主编啊，就是站在这个行业长期发展的这个视角，不管是影视从业者，还是说这个监管平台，还是说我们这样的一些产生或者说是加持推出包装这个 AI 演员明星的这样一些平台也好，几方来看需要建立什么样的一个规则，让我们的这个 AI 演员的赛道要有序发展下去。因为我们刚刚说到了，哎，是有发展红利，但是也有很多的问题。
0: 对，是的，现在这个监管其实我看了一下，它主要其实是这样子的，一个就是它对于投资，它会要求你标注我是什么重点剧，投资是多少剧，多少以上的，80万以上的，或者你的题材是涉政治、军事、外交，就这种我们比较敏感题材，那就是重点管控的。然后还有可能它比如说30万上的，它可能到80万这种一般是普通。那它会在资金上面其实就相当把它分类了，也就是说你投资比较大的，那就是它的重点的监管的对象。其实也是对现在的资本圈，对大家在投 AI 也是一个引导。也就是说你要投这种剧，你或者要怎么样，你要资本要进入的话，其实告诉你们，我这个事情不是你随便想投就投的，是要在我的重点监管之下的，你要根据我们的这个国家对于这个内容的监管的要求来的，这是一方面。第二呢，其实也就是说我觉得小作坊的比较更难一点，因为大家一旦上了监管，其实监管就是大家要符合监管要求是有成本的。
1: 对，
0: 你要投入人，要投入专门去了解去研究，包括有些报批的过程，这都是成本。其实对小作坊来说要求是更高了，但我觉得也是好处，因为这样的话我们可能看到的粗制滥造的这种
1: 会
0: 短剧会更少一点。
1: 大浪淘沙，
0: 对对对。第三呢，其实就是知情权，也现在要求必须标注了。就我就刚才说嘛，我说我担心的就比如说到了年底有可能真人感非常足了，但是即使是你真人感再足，你也必须要标注 AI 生成。那我觉得这样的话对于观众来说也是知情权的一种确立。
1: 嗯，好啊。从几方来讲的话呢，其实 AI 演员他的这样的一些爆红，他不只是流量的热点，更是影视产业的可能是一场全新的变革啊。
0: 对，是的。
1: 至于发展到什么地步，发展的好不好，我们还是要用时间来检验
0: 的
1: 啊。
0: 是的，是的。
1: 好啊，今天也是非常感谢我们 IT 时报的主编郝俊慧郝主编跟我们的分享，也非常感谢我们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们啊，对我们本期节目的一个支持。好啊，那么今天我们的播客马上就要结束了啊。我们的节目呢在小宇宙、喜马拉雅、苹果播客等等的各大平台更新，欢迎大家订阅。如果说你有什么样的建议或者是想听的话题呢，都可以在评论区告诉我们。无限进化，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2: 听众朋友，这里是 FM90.9 第一财经广播，以上就是这一时段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3: 哎，我们是几点见？
4: 每天的6点到9点哦。
5: 别忘了，不止我们，还有你们。
6: 我是李昂，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一档全新升级的、专为你开播的财经晨间资讯。
5: 我是严丹，每天早晨6点到9点，我们一起聊财经，话民生。
7: 我是韩星，线上收听，云端互联。分享你的独到观点，
6: 锁定 FM90.9第一财经广播或阿基米的 APP 搜索财经早点社区，每天早晨6点到9点准时收听互动吧。
8: Ella 26岁，小提琴演奏师，音乐对她来说是生活方式。 也是生存方式。
9: 我不喜欢谈钱，但也想多赚一点。
8: 白新亮，33岁，建筑设计师。他信自己画的图，不信别人画的饼。
10: 更多收益是好的，但我不信道听途说。
8: 钱江，45岁，基金公司主管。他习惯把钞票和人生都掌握在自己手里。
11: 我信钱生钱，也希望用实力说话。
8: 吴美娟，60岁，退休教师。股市收盘的下午3点是他的下午茶时间。
12: 基本面都关注，不要与时代脱节就好。
8: 他们在天南海北都是我的朋友。我是谁？我是第一财经广播，很高兴认识你。
13: 聆听不代表沉默，有时安静也是一种力量。
14: 聆听的方式有很多种，你选择哪一种？
13: 预测未来最好的方式就是去创造它。
14: 资本市场瞬息万变，又该如何预测？
13: 投资的赛场不设裁判，每一种选择都是自由。
14: 如何起步就与世界同步？
13: 下载阿基米德 APP，
14: 搜索第一财经广播，
13: 穿越牛熊，聆听世界。
14: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3点的陆家嘴，但下午3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月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0: 9点到10点，和我一起直击交易黄金时段，聚焦全球财经资讯，敏锐视角，深度剖析，专业团队拨云见日，助您抢占交易起跑线。
1: 聆听不代表沉默，有时安静也是一种力量。
2: 聆听的方式有很多种，你选择哪一种？
1: 预测未来最好的方式就是去创造它。
2: 资本市场瞬息万变，又该如何预测？
1: 投资的赛场不设裁判，哪一种选择都是自由。
2: 如何起步就与世界同步？
1: 下载阿基米德 APP，
2: 搜索第一财经广播，
3: 穿越牛熊，聆听世界。
4: 这个好看吗？
5: 太深了，我喜欢看浅一些的。
4: 那这个呢？
5: 还太深，你能再浅一点吗？
4: 再浅，再浅就变成白纸了。
5: 哎，我就是喜欢看只比白纸深一点的浅色，尤其是理财合同上浅色的字。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注意浅色字，不买自己看不明白的理财产品。
4: 唉，
6: 北京时间22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2: 认真对待每一天，不止从一份早餐开始。聊财经，话民生，财经早点。
7: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节目，今天要为您播出的是十万个为什么。
8: 用好奇之镜放大平凡深处，欢迎来到十万个为什么节目。各位好，我是旭东。如果说过去两年 AI 给我们带来的很多的震撼，可能包括了像是他们能写文章了啊，能够画图啦啊，甚至开始做视频，当然现在我知道很多朋友写代码基本上都是这个以 AI 为主了。那么接下来 AI 还会怎么发展呢？其实就有一个说法，它会在生命科学领域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啊，可能不仅仅是前几年我们听说过的像是 AlphaFold 这样子的在蛋白质解析这块做出贡献了。现在呢，其实在生命科学和 AI 交叉领域啊，有一个词是越来越热了啊，可能有些朋友听起来还比较陌生，那就是 AI 虚拟细胞啊。哎，这个词儿其实听起来还是挺科幻的啊！大家可能听到这个词儿，首先就能想到的是不是要在电脑里去养一个虚拟的细胞啊？那如果说再进一步的话，是不是说我们可以在这个细胞上做很多的操作？哎，比如说是让它去试药。那么更进一步的，现在是有 AI 虚拟细胞，那么再进一步的 AI 虚拟器官，甚至虚拟人，有没有可能做到呢？听上去还是非常的科幻，对吧？那我们其实在讨论的是一个实实在在的前沿科学。那今天呢，也是请到了一位很有意思的嘉宾啊，那就是来自上海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的李华飞教授。他呢是有着临床医学和肿瘤学的训练背景，那么也长期在从事肿瘤靶向治疗、抗肿瘤纳米药物的递送。那么他呢也是一位非常活跃的生物医学的科普传播者啊。我跟李老师呢其实也是在一些科普活动上认识的。那这里呢先请李老师和大家打个招呼。李华飞老师你好。
9: 哎，旭东老师好，观众朋友们好。
8: 哎，非常欢迎您来到我们的十万个为什么，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这个非常前沿的话题啊。第一个问题我们就单刀直入吧，就能不能先用一句普通人大概也能够听懂的话来解释一下，就是我们说的这个 AI 虚拟细胞它到底是什么？但是在电脑里面我们做一个细胞的模型呢，还是说它可能是个更复杂的系统？
9: 感谢旭东老师啊，就是 AI 虚拟细胞，首先它肯定是在电脑里面建了一个细胞的模型，但这个模型呢，它其实跟我们传统的模型不太一样。我们一般的理解细胞的一个传统的模型，可能我们在很多生物学的课本里面会见到啊，像一个 3D 的一个结构图啊，里面有细胞膜、有细胞核、有细胞质啊等等啊，画了一个很漂亮的图。但是 AI 虚拟细胞它其实不光是一个啊看起来像细胞的一个图，它其实我们讲啊，就是您刚才所提到的第二个概念，它是一个会预测生命反应的一个 AI 系统。就是说它模拟的不光是细胞的一个表型啊，它可能长得不一定跟细胞特别像啊，但是呢它可以预测，比如说我们给这个细胞它有一些什么样的生命活动啊，我们细胞会分裂啊，然后也可能会死亡啊，会我们要凋亡等等。那么这个 AI 虚拟细胞它也会有这样的一些生命的活动，而且它可能还会预测到比如

0: 我们给它一个刺激，给它一个药，或者换一个环境，那这个细胞到底会发生一些什么样的变化啊？它怎么去适应我们的环境啊？这是一个 AI 虚拟细胞
1: 哦，
0: 所
1: 那
0: 讲的
1: 它
0: 一
1: 未
0: 个。
1: 必视觉上要真的像一个细胞，因为我们如果是拍科幻电影的话，肯定是会有一个这种视觉化的呈现。但恰恰其实这不是它最重要的，甚至可能有的时候都没有必要去实现这一点。主要就是它的反应和真实的生命要比较像。
0: 对的，它的核心是反应比较像，但是呢，一般来讲，我们也会把它做成一个细胞的形状，因为便于我们更好的去理解嘛。就像我们现在的机器人，我们也把它做成人形一样的，但是其实我们也可以把它做成一些很奇怪的形状啊。但是我们为了便于理解嘛，会把它做成人形的。啊，细胞也是一样的，我们会把它做成一个细胞的形态啊。当然，我们也可以把它不做成这样的形态，但是那样就更难以理解了。
1: 好的啊，这个主要是先让这个有些朋友啊，这个对我们今天要聊的这个东西大概有一个基本的概念啊。那接下来呢，其实也想问问看，就是您第一次觉得就是 AI 可能真的要深度的进入到生命科学实验室里，大概是在什么时候？然后是这个，比如说你看到AI 虚拟细胞这样子的技术的时候，还是说在更早的时候可能就已经有这种感觉了？
0: 哎，您刚才提到一个时间节点，就是 AlphaFold 预测这个蛋白质结构啊，我觉得是在那个时间点的时候，我可能是第一次觉得这个 AI 真正的可能要走进我们生命科学的这么一个领域了。倒不是因为说 AlphaFold 预测蛋白质结构这个事情它本身有多重大，而是它让我意识到一个逻辑，就是哎，我们之前觉得 AI 可能离我的研究还比较遥远，因为我自己是做这个抗肿瘤药物研发这一块的，就是我们在实验室做的事情就是，合成一些这个药物的分子，然后通过这个细胞的实验或者动物的实验去看这个药物的效果到底怎么样，感觉 AI 跟我们好像八竿子打不着啊。但是通过这个 AlphaFold 的这个事件之后，我们就发现一个问题，就是 AI 它既然可以用来解析我们蛋白质的一些结构，那么它是不是也能解析我们这些蛋白质的功能，甚至去解析我们细胞的功能呢？哎，那我想这个应该从未来来讲的话，但当时讲未来，现在我们已经成为现实了啊，这些事情好像真的是可以实现的。
1: 啊，这个其实进步的速度还真的是非常快。其实你要说 AlphaFold 的话，也就是两三年的功夫，然后到现在的话，其实就是 AI 在生命科学，就是它预测的或者是解析的东西，从这个尺度上来说，也是越来越大，越来越复杂。
0: 对的，是的，我是有一些切身的体验的。虽然我当肿瘤科医生的时候，当时 AI 可能还不像现在这样，可能我们还没有概念说它以后能够用到临床啊。但是我觉得，我从今天的这个角度啊，去站在我当时当医生的那个身份去看哈，就是 AI 虚拟细胞，我觉得对于一个医生来讲，它最吸引的地方是什么呢？就是啊，特别是比如说作为一个肿瘤科的医生，那么我们给患者用药的时候，我们就有一些这样的疑惑啊，特别是有一些患者他一线治疗失败了，那么我们要去给他选择一些二线的治疗方案。那二线治疗方案的时候，我们面临的一个困境是什么呢？就是这些二线治疗它的这个有效性不像一线治疗那么强，就是我们可能面临在几个方案里面去选择一个方案去对患者进行治疗，而且没有标准的选择的这个依据。比如说有四个方案，我要选一个，那我很可能选择这个方案，这个患者对他是没有效果的。也可能过三个星期，或者是过2个月之后，我才能够去更换另外一种方案啊。这两
1: 哦，能
0: 三个
1: 够
0: 月的
1: 感
0: 时
1: 受到患者等不起啊。
0: 间，对的，就是患者他这个治疗的时间窗口有限，他等不及。那么 AI 虚拟细胞啊，比如说我们就可以提供了这么一个很快速的一个药物筛选的一个机制啊，就是说我可能在电脑里面先去算一下这四个方案哪个方案有可能成功的概率会更大。然后我选择那个成功概率最大的方案去，有可能实验的这个临床的结果跟它可能不一定完全一致，但是呢，肯定是极大的提高了这个方案成功的可能性啊。这是我觉得从医生角度去看的，那从科研人员角度其实也是一样的啊。比如说我们做新药研发，我们现在要在实验室里面去做实验，周期很长啊。但是我们是不是也可以在我们计算机里面先去算一下？我们可能有10000种药物候选的，那么我算了之后，发现里面有几十种可能概率是最高的，那么我就去针对这几十种药物进行研发，那可以极大的节省我大量的时间，然后也提高了我新药研发的一个效率啊。我觉得这两个是可能站在医生和科研人员两个不同的角度啊，我们去思考的，我觉得是最有吸引力的一个地方。
1: 对，因为我们其实有一个这个听众，也是我们老朋友 Rocky 江啊，他直接就问了，他说这个是把 AI 当成这个模拟细胞做实验吗？还是把病人细胞在 AI 中进行模拟后，然后再进行药物实验？就感觉理论上这个技术发展下去，这两种都是可以的。
0: 对的，我们现在其实模拟的是一个细胞啊，当然我们待会儿还会聊到，就是后边，就是我有一些思考，就是我们细胞模拟出来了，那比如说我们通过 把病人的肿瘤细胞拿出来，当然是我们现阶段近期可能会实现的，就是我们把病人的肿瘤细胞，然后给他的遗传信息拿出来，然后我们虚拟一个细胞，通过这个细胞去预测这个病人有没有可能对这个药物有反应。但是后面我们如果更进一步，有可能，把这个细胞凑起来做成一个肿瘤的模型，那么这样的预测的效果可能会更准确。我觉得您刚才提的两个都是可以实现的。
1: 还是很让人期待的啊！但是我比较喜欢先泼冷水啊，就是您觉得就是说现在这个概念有没有可能是需要降温的地方，就是给大家先泼泼冷水，别让大家就是过于这个高兴的太早的啊。
0: 的确，就是现在这个技术呢，其实是处于一个研究的风口啊，就是特别是今年就有很多这个顶刊的论文，就是讲与这个 AI 虚拟细胞相关的，就全部发出来了啊。但这里面就是有很多人就会去讲了，就是那这个 AI 虚拟细胞这么厉害，那么以后是不是我们就可以通过这个 AI 虚拟细胞来替代我们所有的这个生物学的实验？以后我们是不是就不用做实验了？我们就纯预测就可以了。我觉得替代这个词可能是最需要降温的啊，就是我们一定要建立一个很深的理念，就是 AI 一定不能替代我们现实的实验，它可能从部分程度上可以加快我们的这个研究，但是一定不能替代。比如说刚才我跟大家讲，就是我以前要做一万个，那现在 AI 帮我筛掉9000多个，我可能只需要做100个或者几十个，但是这100个和几十个我们是一定要通过我们的实验去验证的，不能说 AI 告诉我们可以的，然后我们就把它当成是这个
1: 直接去把这个分子合成出来，不可以。
0: 对对对，那一定是不可以的。而且大家也知道，就是 AI 有一个叫幻觉，它讲一些东西有可能不是现实中存在的，那么在生命科学这个领域，如果一旦出现了 AI 幻觉，它的后果可能是不堪设想的。
1: 就是即使是这个技术非常成熟的远期，我们都不敢轻易的去提它可以彻底取代我们传统的生物学的整个的验证方式。
0: 对的，它一定是不能替代的，它可以辅助，但是一定不能替代。
1: 对，这个的话，其实就涉及到下面这个问题了，因为这几年聊 AI 啊，特别喜欢用什么颠覆啊，对吧？这个重塑啊、涌现啊等等这样子的这个大词儿。但其实这个生命科学，尤其是我们说比较严肃的这个医学啊、药物研发这边，我们其实一个个结论都是要经过实验验证。包括动物模型、临床试验整个的这个周期的，所以其实我们如果说单纯的去用 AI 圈的这种叙事方式或者是叙事节奏去聊虚拟细胞，确实是会存在冲突的，对吧？
0: 是的，其实 AI 它的节奏很快，你包括跟刚才我们讲从 AlphaFold 到现在有几年的时间，它的几年的时间在我们生命科学领域其实很短啊。比如说我们讲一个药物的研发都是以10年为单位的，你看我们一款药还没研发出来呢 ，AI 已经迭代了好几代啊，这两个节奏其实是有些冲突的。
1: 对，这两年大火的一些新药，其实回头去看看他们这个什么时候开始研发的，那确实从 AI 的角度来说已经是上几个时代，甚至有种上世纪的感觉了，对吧？
0: 是的
1: 啊。
0: 但我觉得就是这种节奏的冲突也不一定是坏事，就是我们可以，刚才我们讲就是 AI 快，它有快的好处，就它可以通过计算去节省我们大量的这个试错的这个时间，它也会在某种程度上就把我们新药研发的这个周期给它去变得更加快速一点点啊。就是刚才我们讲就是降低了我们的工作量，我们工作量降低了，我们的效率自然就会提高了。
1: 有了一个基本的这个概念，或者说是我们一系列的热身问题铺垫之后啊，那接下来呢，我们其实就要和大家正式的来好好的去展开一下虚拟细胞这样一个概念了。那么其实听到现在大家应该这个知道了，就是我们起码听到虚拟细胞啊，脑子里呢不要直接的就浮现出这样子一个画面，就是屏幕上有一个 3D 细胞，然后可能有细胞膜、细胞核、线粒体等等啊，然后呢好像就是一个电子显微镜版的模拟游戏。但真正的这个 AI 虚拟细胞，其实前面李老师已经讲得很清楚了，它的重点呢其实不是在于看起来像不像细胞，而是它能不能去回答一系列非常严肃的科学问题啊，比如说我们对它一些这个操作啊，对于一些药物的这个适应或者说是反应啊等等等，我们其实要期待的是这个虚拟细胞它能不能像真实的细胞一样去发生一些什么啊。那么这个李老师能不能先花一点时间给我们再来讲一讲，就是我们传统的细胞模型啊，包括就是说这个可能在这个系统生物学里面我们也看到有个概念叫整细胞模型，然后再加上我们今天说的这个 AI 虚拟细胞，它们这三者之间有哪些区别？
0: 这三个模型其实面对着我们人类对于细胞认识的三个不同的阶段。因为传统的这个细胞模型，其实刚才我们也提到过啊，它其实是有点类似于什么呢？就是我们把我们看到的这个细胞，然后给它画出来的一样，它有点像是一个细胞的一个照片啊。比如说，我们通过光学显微镜啊，甚至电子显微镜，我们看到的细胞核、看到的细胞器，像我们的线粒体啊、叶绿体等等，然后我们在这个我们的电脑里面，然后把这个细胞模型它的结构给它画出来，有点类似于给细胞拍了一个照片。而系统生物学里面您提到的这个整细胞模型呢，打个不恰当的比方，有点类似于像给这个我们画出来的这个细胞写的一个说明书，就是我们细胞里面会有很多的这个生物化学的反应，比如说我们的能量代谢 啊，比如说我们的糖在细胞里面是怎么分解的，我们的脂肪是怎么分解的，有很多这些过程。那这些过程呢，在我们的这个整细胞模型里面，我们会把这个过程它的机制给它研究的比较透彻，然后我们会画一个很长的一个通路啊，比如说糖是通过几个步骤就能代谢成我们的能量等等，它是在哪个细胞系里面进行的，然后我们把这个说明书，然后给它进行一个注释啊，这就有点类似于我们系统生物学里面一个整的细胞模型。那么这两个它有一个共同点，就是都是我们在认识的细胞啊，不管是它的结构和它的功能的基础之上，然后把这个结构和功能给它画出来的啊，其实是我们是基于我们已经了解的这个机制，然后做出了一个细胞模型。
1: 嗯，
0: 而 AI 虚拟细胞跟它们有一个本质的不同，就是我们可能不一定知道细胞里面那么多分子，它们之间有很复杂的网络，我们不一定会完全的知道它们之间的这个网络关系啊，但是呢，我们只需要把这个不同的分子在细胞在不同状态的时候，它们分子的表达，或者说它们的一些这个位置在什么地方，我们只需要把它这些数据给它拿到，然后喂给 AI 去学习。那么 AI 学习之后，它可能就会能根据它的理解，就是它学习了很多的数据之后，它有点突然顿悟了啊，觉得
1: 哦，
0: 这个状态可能就是跟细胞的，比如说分裂跟细胞的死亡有关系的，它会去领悟出一个机制，然后把这个机制去模拟出一个。我们讲把细胞里面的这些复杂的网络给它模拟出来啊，就变成了这个 AI 虚拟细胞。
1: 哦，被您这样一说，倒确实是，其实和那个大语言模型，我们现在看到就是它对于现实世界的这个认知也已经很清楚了。但其实，在早期的训练过程当中，就是海量的这个语料，让它在非常高的这个维度上，它知道就是不同的词语之间的这种向量，它彼此之间可能是能够这个给它打一个什么样的分数。其实我们训练虚拟细胞也有点这个意思，它倒不是说是我最开始其实听到这个概念有点想是，比如说我在这个虚拟环境当中，我要一个个分子去搭，但其实不需要这样，我不需要去是真的把这个模型做出来，更多的时候其实是通过海量的数据，让它

0: 很有意思，确实，其实现在学界就是对于这个，比如说人工智能的大语言模型，它为什么能够就是这个感觉好像能够去了解现实世界，解决现实世界的很多的这个问
1: 变得
0: 题。
1: 很简单的行为，但是到了细胞里面就变得很复杂啊。比如说我们很多化学反应，我们在体外可能就是化学反应方程式嘛，对吧？我们学过化学，可能一个物质跟另外一个物质就生成了一个 C，这个甚至我们都不需要预测。但是这个化学方程式在我们细胞里边，它到底是怎么进行的？它能进行到什么程度？因为受到很多环境因素的影响，你就没法去像我们在体外在试管里面去进行那个化学方程式一样，能够精准的预测它一定会生成某一个物质啊，它可能不一定的。它即使能生成那个物质，它到底生成多少，然后在什么地方生成也都不一定的。所以说，我们讲细胞里边的活动跟细胞外面的活动，它其实有一个天然的鸿沟啊，这是我们最难去理解的地方。
0: 这个想一想的话，真的是非常的这个复杂了，而且就更不用说生命体内的细胞类型，我们不是说细胞的数量，就光是细胞的类型，它又是千千万万的，对吧？而且这还只
1: 是的，
0: 是一种生命体内，如果说你要放大到全世界各种各样的生物，它体内有多少种细分的细胞，那太复杂了。这个我们甚至还没有考虑到，就是每个人的遗传物质它还有点不一样，就可能每一个细胞它还能再分出不同的类型，对吧？
1: 是的。
0: 啊，那确实啊，哎，那如果说我们用一个类比来说，因为现在大家可能就是这个怎么说呢？对于比如说大模型啊，然后再包括可能我们以前比较熟悉的，像是飞行模拟器啊、汽车碰撞测试的这种模型啊，哎，还有包括我们可能更宏观的，像天气预报这样子的，基于这个超级计算机来跑的这种数值模拟的这个模型，就和这些东西相比，您觉得就是说我们讨论的这个 AI 虚拟细胞，它更像是哪种东西？
1: 就您刚才提到的，像这个模拟器碰撞测试和天气预报，为什么呢？因为其实天气预报模型，我们讲我们预测的是未来，根据我们现在的数据，然后去预测，比如说明天或者是未来某一个时间段，它降雨的概率是多少。我们可能不一定关注那个雨滴是怎么下来的，但是我们关注的是那个时候有多少概率是会去降雨的。那这里面就跟我们这个虚拟细胞有点类似，就是我们 AI 虚拟细胞，其实我们关注的点，也就是我们给了细胞某一个刺激之后，它有可能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啊？至于它这个变化的时候，它到底某一个蛋白是怎么样的？当然我们会关注，但是不是我们最关注的核心的点。我们也是预测，就是比如说我们给它加了某一个药，这个细胞有多大的概率会去分裂，或者有多大概率会死亡等等。我们其实预测的也是一个概率啊，跟天气预报我觉得有点类似。
0: 那另外的话，确实也有一点点像，就是这个细胞版的 ChatGPT 或者细胞版 DeepSeek 也有点这样像，因为就是我把这个变量其实输入给它以后，它其实就会给我跑出一个结果。
1: 对的，其实咱俩还是很像，就是刚才你也提到大语言模型，其实我们通过不同的向量去给某一个词语进行，注释，对吧？给它注释了很多的这个维度。其实我觉得，我们的虚拟细胞也是一样的，我们里面有很多的这个分子，像蛋白质，像我们的核酸，像我们的脂肪等等。那么我们同样也是给这些分子做很多的注释，比如说这个蛋白质，它有什么功能，它可能会与谁发生反应，然后它可能会待在细胞的哪个位置，然后待在哪个位置有可能会引起一些什么样的细胞的活动啊等等，就是我们也会给不同的分子去进行注释，然后一旦出现了某个扰动，会导致这个蛋白发生一些什么样的变化，比如说位置的变化，或者说它某一些这个结构的变化等等，那么这些变化有可能会对应着细胞的哪些功能啊，其实也是一个，就有点跟我们大语言模型很类似的一个预测的思路。
0: 还有一个就是我在这个了解这件事儿的时候，我也就查到很多的概念啊，就有说是这个叫虚拟细胞，也有说是叫数字细胞，然后呢，也有说是这个细胞的数字孪生啊，就这个类似的词很多，就他们是一个概念吗？还是说其实可能是有不同的？
1: 但目前来讲，就是因为这个概念还比较新嘛，就像 AI 虚拟细胞啊，就是我们有的也把它称之为叫数字细胞，就是一个数字版的细胞嘛。那它实际上也就是我们真正细胞的一个数字孪生啊，就是这几个概念其实是有点类似的。
0: 所以这个的话，其实倒也没问题，因为本身它确实是一个非常新的一个概念。
1: 对的，是的，因为这几个概念其实在我们学术论文里面，有的时候就是不同的这个科研人去写，他可能也会用不同的这个概念去啊。一般来讲，目前没有太大的区别。
0: 就但本质上就是得到这个东西的路径，我们现在用的方法是差不多的，就是类似于我们之前就是这个训练大语言模型，就类似的这个方法，我其实也是用这个海量的这个数据给它之后， 然后期待它去涌现出一个真正接近现实细胞的这样的虚拟细胞。
1: 嗯，是的，它的这个训练的途径和思路其实是一样的，因为它本质上还是 AI 嘛。我觉得这一点其实整体上的思路是路径是一样的。
0: 哎，那您觉得就我现在这样的理解对不对？就我们现在讨论的这个 AI 虚拟细胞，就是这个技术啊。

0: 就是它其实真正的核心能力，其实就是在于它可以预测我们干预的这个后果。所以它不只是告诉我们，就是这个细胞它此刻是什么状态。因为数字孪生的话，我们可能就更多的时候是想的，比如说啊，我在这个系统当中，我去把身上的一些细胞都数字孪生一遍，然后呢，就通过去查它，我就大概知道我现在的这个状态。这个其实主要是告诉我，就是这个细胞，如果我说我在现实当中对它进行这样的操作，比如说敲掉这个基因，或者说是加上这个药，它会变成什么状态？这个其实是我们学界最期待的。
1: 嗯，是的。就是我们讲 AI 虚拟细胞，您刚才讲两个概念，第一个是它回答的其实不是细胞现在是什么状态，因为如果要只是要回答细胞现在是什么状态，其实不需要 AI， 我们之前就已经能做到了。我们通过测序，包括通过单细胞测序，我们就能够非常确切地了解到，就是此时此刻这个细胞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但是 AI 虚拟细胞其实我们不是关心它现在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而是我们关心就是在我们现在的这个状态基础之上，比如说我们进行某一些干预，那么它有可能会发生一些什么样的变化？这可能是我们希望通过 AI 虚拟细胞能够达到的一个预测的结果啊，也就是它可能不光是回答现在是什么，它可能更加需要我们需要通过它来回答将来有可能会发生一些什么事情，这可能是我们更加关心的事情。
0: 这个事情其实挺有意思的，如果再上升一个层次啊，就可能就会涉及到就是这一类的这个我们说 AI 虚拟细胞的模型，它到底是在学习因果，还是说只是在学习相关性？就如果这个一个模型它真的看过了大量的细胞数据，然后还预测的挺准的，是不是等于就是它其实是通过自己的那套方式理解了生命的机制呢？这个可能这个上升到了有点哲学的这个角度的讨论，我不知道您怎么看？
1: 是的，这个问题其实我想一般人可能提不出来。其实 AI 虚拟细胞目前它学习的数据，从这个数据的形式来讲啊，您刚才提到两个，一个是相关性的数据，第二个是因果性的数据哈。其实从目前它学习的这个数据来讲呢，大部分可能还是一些相关性的数据，因为因果性的数据它比较难拿。首先就是 AI 虚拟细胞，比如说我们要去训练它，我们肯定需要海量的数据，那这些海量数据可能不是某一个团队自己就能够去完全去做到的，它可能需要基于我们现在的很多的数据库。
0: 对，
1: 那我们现在的数据库啊，其实我们讲，我们以前做这些单细胞测序，其实我们更关注的是去解释细胞此时此刻为什么是这个状态。我们一般来讲不会去做一个连续的这个测序，比如说测十几个时间点，然后看看细胞会发生一些连续的什么样的变化，那是一个非常好的因果关系的数据，但那个数据很少。而现在的这个 AI 虚拟细胞呢，它学习的这个数据大部分可能是一些相关性的数据，只不过它在这些数据的基础之上，某一天顿悟了，它可能通过自己的理解去挖掘了一下它们之间的一些因果关系啊。当然，我们肯定也有很多的团队去致力于创造一些因果性的数据，然后喂给这个 AI 虚拟细胞。它如果学习了大量的因果性的数据之后，我想它可能对于我们生命的机制会理解得更加透彻。但是目前来讲，我觉得 AI 虚拟细胞它的训练来讲还是缺乏足够的这个因果性的数据的，这也是我们后面需要去努力解决的一个重要的方向。
0: 就是首先就是因果性的这种数据，好的数据能够让它去学习的这个体量可能也不够大。因为我们现在其实这个训练 AI 很多时候还是基于大力出奇迹，你其实是需要有足够海量的数据，现在就是说这个都是什么千亿级的，对吧？这样子的这个量级，那其实从我们的科研数据上来说还没那么多。
1: 嗯，是的。
0: 啊，这个确实是啊。然后这个还有一个可能就是有些朋友看到 AI 虚拟细胞，它比较容易想到的就是一个比较科幻的概念，我们是不是要在这个电脑当中真的是要这个复现数字生命？我这样听下来感觉不是，对吧？其实我们主要是在电脑当中，我们可以就简单的说，就是去做一个这个细胞这个层次，当然以后可能可以更大，其实是一个生命现象的预测器，对吧？
1: 对的。
2: 无风险高收益，这肯定是骗局。抵制高收益的诱惑，警惕非法证券活动陷阱。记住，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天上也不会掉下馅饼。参与非法证券活动不受法律保护，要牢记投资非正捷径，铤而走险。欲速则不达，
3: 多一份谨慎就会少一分风险，多一份了解就会少一份损失。看老血汗钱，投资者一定要先了解清楚自己究竟买了什么。
4: 只有留得青山在，才能不怕肥柴烧，保障基本生活第一位，切勿冒险投资，千万不要把养老钱保命钱拿去进行高风险投资。
5: 瞬息万变的商业世界，您需要更超前的决策视野。第一财经全新推出智享会员，为您开启商业认知升级。

0: 一财经杂志，洞察全球商业脉搏，一财研究院解码前沿趋势，更有硬核投资资讯实时推送。AI 智能工具辅助决策，您的一站式商业智囊库。
1: 从行业机会解读到市场风向把握，第一财经智享会员助您快人一步。现在登录第一财经小程序，解锁属于未来商业领袖的决策利器。
0: 第一财经智享会员，让商业智慧触手可及。

0: 财报里的猫腻，热搜上的话题，我们不做导师，只当你的嘴替。
1: 被优化的焦虑，学区房的博弈，我们不聊该不该，而是怎么办。
2: 球队更衣室的权力游戏，还有相亲角里的经济学，我们拆解商业套路，直击底层逻辑。
3: 每周六中午12点，财经视点，全新播客精选栏目三杯冰美式，为您送上兼具深度与温度的成人世界清醒指南。
4: 认真对待每一天，不止从一份早餐开始，聊财经，话民生，财经早点。
5: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节目，今天要为您播出的是十万个为什么。
6: 那李老师，您看来就是说模拟细胞它最难的地方在哪里？是比如说细胞里的分子太多了，还是说它的变化太快了，还是说我们可能都不知道哪个东西是最重要的？
7: 这几个其实都是很重要的原因啊。首先第一个，你别看那个细胞小，但它里面的分子其实非常复杂。我们就说蛋白质吧，就是你每个细胞里面它蛋白质的这个种类，我们就不说它的这个具体的数量，它的种类也是啊，记得超过10000种。而且呢，就是说不光是它的这个种类对应着不同的功能，它甚至同样一个蛋白质，它在不同的部位它的功能也不一样。而且呢，它们之间还有一个复杂的网络啊，它的这个计算量极其的巨大。当然我们讲这个分子多然后计算量巨大呢，可能还不是我们去模拟这个细胞最难的地方，就是刚才我们也聊过啊，就是它们之间有一些非常复杂的调控的网络。而且呢，就是我们讲我们细胞内部它有一些这个自我调控的机制啊，这个其实我们我说一说大家可能会感受到。比如说这个我给细胞一个刺激，那么我们细胞本能的要对这个刺激发生一些反应，那么反应到底它这个度在一个什么样的范围是比较合适的呢？那么我可能一开始是不知道的，细胞可能会预先做一个反应，然后发现这个反应可能力度不够，它可能会反馈回来说刚才的力度可能不够，我们还需要再做一遍反应，那可能会加大这个反应的量。如果这个反应过度了，那么它反馈回来可能说我们刚才的反应可能过激了，那么细胞可能还会采取一些其他的措施去激活一条抑制这个活动的通路，然后让这个反应在一个维持在一个比较合适的范围之内。这种反馈的机制啊，它其实是我们细胞里面一个非常复杂的也是非常精准的一个生命的活动啊。但是呢，我们如果要通过我们的这个 AI 虚拟细胞去模仿这个反馈的机制，实际上难度是很大的。因为它需要知道我们细胞它比如说我们是通过哪一个环路去把这个信息给反馈回来的，或者说通过哪些分子去共同的努力然后达到了这个反馈的环路了。这里面其实有很多机制有可能现在我们自己还不是很明白，但是我们要通过细胞去把它模拟出来。不像我们之前比如说我们讲之前的那个一些简单的模型，我们知道某一个 ABCD 有一个清晰的路径，我们把它模拟出来是比较简单的。但是在这个黑匣子里面，然后我们自己都不知道哪些东西是重要的，有可能还有很多未知的这个信息在里面，然后我们想把它模拟出来其实是非常难的。
6: 哇，这个就我的感觉有点像什么呢，就是说我们现在其实在探索细胞的这个过程本身还是在盲人摸象，我们可能摸到了点鼻子，摸到了点脚，然后摸到了个尾巴，摸到了它的这个皮肤，然后可能只是摸到了这头大象的20%-30%，然后这个也已经是可能我们现在生命科学

0: 能够给大模型去学习的这个数据了，然后我们期待它通过这20%-30%自己去拼凑出一个70%-80%甚至99%的大象。
1: 哎，有点类似于这个意思，就是其实我们对细胞的了解，虽然 AI 虚拟细胞可能是我们在实验室里边，然后我们去做出来的，但是实际上来讲，我们最终啊，我感觉就是我们对于细胞的了解，可能不如我们做出来的这个模型对于细胞的理解更深刻。
0: 当然就是首先要就是这个要期待它能不能真的就是这样，就比如说我只摸了20%-30%，然后我期待它能够就是这个自己顿悟剩下的那70%-80%的东西，对吧？
1: 对，但这个其实我们也是可以理解的，为什么呢？因为 AI 它学数据的这个能力是比我们人要强的，就是现在其实我们是不学数据的，但是因为我们这个人脑的这个理解度或者是精力是有限的，就是我们没法去把我们所测的那么多的数据然后进行一个综合的分析，因为数据量太大了。
0: 哦，对，就有可能比如说李老师您实验室里已经有了这样子的一部分数据，但是在这个世界上的其他某个角落的另外一个实验室，它其实可能有一些数据是和您这个数据是能够建立关联的，而且它的关联性很强，但是受限于我们人力的或者说是人脑的一些局限性，我们现在其实不具备把所有的这些万事万物的关联全部串联在一起。
1: 就是我们其实是有足够的数据去挖掘生命活动的一些规律啊，只是我们人脑的算力可能不够，就是我们没有发现一些目前就是通过这些数据能够分析出来的一些规律。
0: 就还是回到那个盲人摸象的那个例子当中，可能这个世界上已经有1000个、10000个人在那儿摸大象了，每个人都摸了一部分，但是呢就是以我们人脑的这个能力，或者说受限于就是说摸象的这个人的这些交流的这个能力，我们其实没有办法把这个完整的大象给拼凑出来。但是如果说所有的人其实都对 AI 去说了这个事情，倒说不准他其实就已经足够把这个大象给模拟出来了。
1: 哎，对的，大概我觉得这个解释可能更形象，就是说就像类似于比如说我们100个人去，刚才你提到摸象这个问题，100个人去摸象，但是如果我们这100个人经过一个深刻的交流，我们可能就能把大象给发出来，但是关键就是我们这100个人可能没法去进行这么深入的沟通和交流。
0: 哎，这个呢倒是忽然让我对于这个这 AI 虚拟细胞它的这个未来又开始有点期待了，因为我前面在想，您前面提到了就是说即使是我们用一个方法去操作一个细胞期待它做出一个反应，那都已经是这个有点千变万化的这个意思了，那我们怎么可能呢？但反过来想一想，其实生命科学确实已经积累了非常多的数据了，可能大部分的类似这样的这个操作它已经所谓的数据化了。
1: 是的
0: 啊，那接下来其实就涉及到了就是训练的问题，因为我们知道就是包括前面已经讨论了很多次了，就是 AI 模型它很依赖数据，那就是以您的认知当中，就是在现在我们的这个生命科学当中，就一条好数据它长什么样，因为我们其实聊其他的这个训练的时候也会涉及到就数据要干净，对吧？数据最好是要经过一些清洗啊等等的，然后可能是什么呢，比如说一个细胞的它的这个测序的数据啊，它蛋白质的数据啊，还是说像前面提到的在实验室当中我各种操作之后它反应的这个数据啊等等，就哪个可能是更重要的，还是说它可能是一个更大的一个概念，要有这样子的完整一套东西它才能够成为一个好数据。
1: 对于这个数据呢，首先就是在我们在 AI 虚拟细胞训练的过程之中其实只要是跟我们这个细胞的生命活动发生关联的这些测序的数据不管是蛋白质的或者是我们基因层面的，它其实我们讲它都算是一些很有意义的数据只不过如果您非要在这里面去，比如说 AI 目前比如说我们在训练 AI 虚拟细胞的时候缺乏的是哪些数据，其实刚才我们也聊到过，就是我们其实目前最缺乏的是一些扰动性的数据，也就是一些能够具有明确的因果关系的数据，这一些方面其实是我们比较缺乏的那这些有可能我们以后在进行模型训练的时候，我们可能还要特意的去补一些这方面的数据比如说我们可能特地为了去模拟某一个生物学的活动，然后我们去补一些序贯的数据，比如说我们在实验室里面通过这个去比如说细胞分裂，那么我们在分裂前后去找几个时间点，然后把这几个时间点它的这个时序性的这个测序的结果给它拿出来去故意的创造一些数据去喂给 AI 虚拟细胞来去学习。就是目前
0: 现在我们其实就传统的我们生命科学的这个研究方法当中，我们其实没有那么的在意这个所谓的您提到的扰动数据。
1: 对，就是我们一般来讲数据还是静态的，就动态的数据从现在来讲就是我们从现在这个目前的这个需求来讲，动态的数据应该是一个比较迫切需要的好数据，我可以这么去理解吧。
0: 哎，在您看来就是获得这样的这个数据就是难不难呢？因为这样子感觉的话这个缺口其实非常大的。
1: 首先这个工作量很大，就是为什么静态的数据它的难度会比较小一点呢？就是因为我们在此前这个十几年的这个科学研究里面，我们

0: 全世界很多的团队做了很多这样的静态的这个测序，所以说这个测序来讲，就是我们之前可能没有说测序是为了去做这个 AI 虚拟细胞，去模拟这个 AI 虚拟细胞这么一个目的。但是我们在完成我们其他的科研任务的时候，在不经意之中为我们做 AI 虚拟细胞去提供了这个成千上万的或者是数亿级的这样的数据。但是现在如果我们要特意的去做一些扰动性的数据，那这个其实从不管是工作量来讲，还是从它的这个成本来讲，其实还是比较高的啊。因为之前大家都分摊了，可能我达到了我的目的，然后我就做了这个事儿，然后我们现在去拿那个数据，其实也不太需要有太多的成本，因为只要把那个数据库拿出来就可以。但是现在我们要为某一个活动去专门做一些扰动性的数据、因果关系的数据，这个成本其实还是蛮高的。
1: 哎，您这样说让我想到了几十年前的那个浩浩荡荡的人类基因组计划。就是是不是说，可能现在的这个生命科学界，这个是一个可能要全球这样子的一个概念了。就是可能是需要首先形成这样一个共识，就是大家如果真的看到了，就是 AI 虚拟细胞它的一个未来的话，那可能就是需要有大量的这个团队要专门抽出精力，甚至是经费去积累这样子的所谓的扰动数据。
0: 就是如果我们要把细胞里面每一个生命活动都搞得非常清楚的话，我觉得分工合作应该是未来的一个趋势啊。因为你光靠某一个实验室，或者说光靠某一个团队，我觉得是没有这样的这个就是这样的不管是人力、物力还是财力，去单独完成这样的一个工作的。
1: 对，而且现阶段就是以我对于生命科学的一些实验方法的这种认知，它也不具备，就是我搞一堆机器人就在那没日没夜的去做，其实还做不了。
0: 是的，
1: 啊，这个的话确实就是可能这个是。怎么说呢？就是限制这个技术，它什么时候能够迎来这种关键突破的啊，也算是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瓶颈的这个点了
0: 对
1: 啊。
0: 的，就是 AI 虚拟细胞，我觉得它如果要有一个值得突破，就这一些扰动性的数据啊，包括这个后边的这个验证，其实还是很关键的，也是我觉得在未来我们可能需要集体去攻关的这么一个方向。
1: 就如果说我只是单纯的去观察很多细胞。然后不去扰动它，对吧？不去操作它，其实，这个倒也可以想象，就真的是很难，怎么说呢？去掌握有用的所谓的这种因果关系。不，这个其
0: 是
1: 实
0: 的。
1: 也是需要去现实世界当中去验证的嘛，对吧？因为我们其实是希望让这个虚拟细胞它能够去预测现实当中的这个结果，那么它必须要知道大量的现实世界的这个因和果之间的这个关系，
0: 对的，
1: 啊。然后好像我看到就是说，现在这个怎么说呢？生命科学领域也出现了就是类似虚拟细胞挑战赛这样子的这个评测思路，就是说给模型一个起始细胞状态和一个比如说基因层面的这种扰动，然后看看它能不能预测真实实验当中的这个细胞会怎么变，就有点这个细胞版图灵测试的意思，是不是？我不知道这个李老师您怎么看这样子的一种测试的思路？
0: 这个测试其实是我觉得是在大模型训练里面必须要进行的一个思路，就是我们怎么去评判我们所做出来的这个技术或者这个成果，它的确是能够去解决我们现实中的一些问题的啊。就比如说我们的新药研发，那我怎么知道你预测的这个结果是准确的？那我们就需要在我们一些已知的一些生物学的这个行为里面去给它验证一下。比如说我给它加一个药，然后我在实验室里面，发现它能够把这个细胞给杀死，那我在虚拟细胞预测的时候，它的结果跟我们实际的结果是不是准确的啊？如果准确的，那它有多少的误差？那么它如果有误差，那么我们是不是可以通过我们的这个把这个误差再反馈给我们的这个系统，然后让它自己去进行一个校准？通过这一个我们讲叫测试，然后误差，然后校准这么一个闭环，可以让我们的 AI 虚拟细胞它对于现实预测的这个结果会变得越来越准确。也就是说，我们实际上是通过一个闭环的预测校准，让我们的这个系统变得更加的聪明，然后跟我们现实世界的这个结果，预测的结果变得更加的精准。
1: 对，而且就是说，就是起码在这样子的一个测试思路当中，就是我们的这个变量还是比较好控制的，对吧？那这样子的话，其实就确实是可以，就是这个去逐渐的调教啊，这个虚拟细胞这样子的模型，让它变得更加的这个聪明啊。
0: 对，
1: 还是，您说。
0: 不是我其实是想，他其实你用的调教这个词，就有点类似于我们做出一个系统，然后，
1: 对。
0: 就是有点类似于什么，就是，我们这个系统出厂得有一个指控，那么指控怎么去证明它是可以用的，就是
1: 对，
0: 有点类似于我们有这么一个图灵测试的这么一个过程。
1: 嗯，对，那其实从这个大模型的这个训练本身，就是本身它其实也是需要一个所谓的这种奖赏的机制嘛，对吧？就它预测的这个越准确，它的这个得分就越高，那么大模型在训练的过程当中也是倾向于会往这个更接近现实世界的这个结果去跑。哎，这样想一想，好像这条路还是比较可行的啊，就有点走得通的感觉。哎，另外就是现在其实对于 AI 的态度啊，还是两派啊，一派呢是觉得这个 AI 可能还是有很多的领域是做不了的，但是另外一派呢就觉得 AI 现在简直神了啊！你想前几年下围棋那时候惊艳过世界，那后面你想这个预测蛋白结构，这也是巨大突破，对吧？就是它直接把我们现在对于这个蛋白质整个这个结构的这个认识是这个提升了几个数量级。那么从这个角度相比啊，就是说我们再上升一个层次，就是到细胞的话，您觉得这个怎么说呢？就是它的这个难度会提高多少？就或者为什么我们到现在还在说，就是预测一个细胞的这个反应那么的难？因为就是说从这个尺度上来说，其实蛋白质和细胞之间它还是有非常巨大的鸿沟嘛。
0: 这里面其实我觉得最大的一个鸿沟在于什么呢？就是我们就拿那个蛋白质结构和我们虚拟细胞来对比。就蛋白质结构这个事情呢，我们从本质上讲，它还是一个静态的。什么叫静态的呢？就是蛋白质结构是有标准答案的。就那个蛋白质它是什么结构，我们是可以通过实验去把它给测出来的啊。比如通过我们的冷冻电镜等等，我们可以得到一个标准的答案。然后蛋白质的这个它的分子，它的氨基酸的组成啊，我们也是有标准答案的。我们唯一的一个难点就是，我们需要在它的这个分子结构与它的这个空间构象之间建立一个联系。那我们有了 A，有了 B，我们只需要把 A 和 B 对应起来，这个难度其实是相对比较小的。但细胞难在哪儿呢？就它是一个动态的，它没有标准答案，就是它每时每刻的状态都不一样啊。所以说，我们讲预测细胞它的这个整个的一个功能啊，比预测蛋白质它其实不光是一个数量上的一个改变。它其实是我们讲是一个指数级的一个改变，就是它在同一时刻，它不存在一个显著的标准答案啊，它是一个动态的过程。那这个过程其实它有很多的可能性，我们怎么去预测，其实难度是非常大的，它是一个开放的一个状态。
1: 对对，就是。就怎么说呢？其实蛋白质结构这一块儿，它可能更多的还是就受到了比较微观层面的一些这种物理法则的这个影响。只是说，因为蛋白质的这个类型足够的多，太复杂，就是之前可能以传统的这种方式，我们不可能有这么这个高的一个这种效率的提升。那么 AI 它可以做到，但是生命这一块的话，确实就有点像什么呢？就是比如说，你真的掌握了我非常多详细的个人的这个方方面面的数据，包括我可能整个这个历史上。

0: 据不完全统计，在开斗气车发生碰擦后，你下车找对方理论，
1: 我
0: 为了表现出勇者无惧、气吞山河的气势，你关自己车门的力度将是平时的5倍以上。
2: 你会不会开车啊？
0: 延长车门使用寿命，请勿开斗气车。
3: 二手房估价师坐镇，税收政策掰开揉碎讲，律师团队全程护航，小白也能成房产交易达人。每周二、三、四下午1点，置业有招为您支招，欢迎拨打热线62780977。
4: 北京时间23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5: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0: 汇聚海量资讯，把脉经济热点，通话百姓民生，财经早点。
6: 在你年轻的时候，最缺钱的时候，你没有钱。哦，当然有些人觉得可能一生越老越值钱啊，这个观点对不对先不说，但是年轻的时候没钱，这个是大家都认同的。捉襟见肘，怎么会同时失去钱和时间呢？
7: 就是我们去过很多城市，但是很多城市我连太阳光都没见到过，都是晚上到凌晨就走了。
6: 那么当这个疾病被治愈，或者是他的痛苦明显的被缓解的时候，你能明显感觉到他内心那种如释重负的轻松的感觉，或者是发自内心的对你的感谢，这个是我对医生这个职业一直维系的这样一个信念。
7: 救人的成就感是真的是没有什么事情能比拟，赚年薪百万千万也没法比拟这个成就感。你说你一年赚100，我说我一年救了100个人，我觉得我更有成就感。
8: 你好，我是韩星。高考结束之后，志愿怎么填，选学校还是选专业，有一个话题总会被人反复的拿出讨论啊，要不要学医。投入的时间比较长，前期的收入比别人低，工作强度比别人大，但社会地位高，职业稳定，越老越值钱。这些说法哪些是真的，哪些是误解？那今天我们请到了两位医生，来自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肝脏外科的心肝守护天团。他们日常忙于门诊、病房、手术室，但他俩还有一个特殊的身份，生命摆渡人。他俩的手机24小时开机，一个电话就能让他们在深夜、节假日、暴雨天拖着行李箱冲到机场或高铁站，任务只有一个，从去世的器官捐献者身上取下肝脏，在最短时间内运回上海，拯救一个个生命垂危的中末期肝病患者。那今天呢，就请这两位空中医生朱建军医生和宗志鹏医生以过来人的身份帮我们拆解一下，一个普通人从高考选择医学院到成为一名能主刀肝移植的医生，这十几年里到底经历了什么，投入了什么，又得到了什么。朱医生，来，请先给我们介绍一下自己。
7: 好，大家好，我是上海仁济医院肝脏外科的朱建军，朱医生。
8: 欢迎朱医生。另一位呢是宗医生。
9: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上海仁济医院肝脏外科的宗志鹏医生。
8: 朱医生是工作了将近20年了吧？
7: 嗯，差不多。
8: 那宗医生是刚刚工作几年了？
9: 正式工作应该算是有5年的时间了。
8: 哇，5年的时间，如果说时间回到这个高考那年啊。我们还会在志愿表上填上这个临床医学这四个字吗？
7: 我觉得应该还是会的。
8: 当时是填的这四个字吗？还是哪个科室
7: 是
8: 哪个专业？
7: 就是临床医学四个字。韩老师说的很对，就这四个字。
9: 其实我们6个志愿，我前面3个全都选了临床医学。
8: 就是学校不同。
9: 就是学校不同。
8: 我知道你应该也是高考状元，对不对？我是朱医生介绍的。
9: 没有，只是我们那个地区那个县的高考状元。
8: 但好厉害，到最后是哪一所大学把你录取了？
9: 很荣幸的进入到交大医学院的临床医学8年制专业。
8: 8年制，
9: 对，
8: 哇，这一听，
7: 8年制都是最优秀的。
9: 前面5年是本科阶段，后面3年是博士阶段，这样毕业之后是拿到医学博士学位。
8: 无论哪条路，都是一条漫长路啊。
7: 我先说一下我吧，我就是高考之后考到了一个医学院，那么医学院的本科是5年，然后又考硕士，硕士3年，然后又考了博士，博士3年，那加起来是
8: 11年。
7: 11年。

0: 年拿到了就是博士毕业，然后留在了仁济医院工作。那我们中医生正好是另外一条途径，就是他高考之后直接考了一个这种八
1: 八
0: 年
1: 年。
0: 制的，其实叫一毕业就是博士毕业的这样一个。我用了11年完成路，他是8年就走完了，他比我要节省了3年的时间。那么这两条路呢，就是说你高考之后，如果你决定要学医的话，你要面对这两条选择。当然，有时候可能不是你去选择，是你要有足够优秀，
1: 被
0: 因为一
1: 选
0: 般八
1: 择。
0: 年制的要求是最高的，一般是都是最优秀、分数最高的才会，选到八年制这样一个专业里面去。那其他的，如果你没有那么优秀的话，也是有路可走的，就像我这样一样，走一个按部就班的路，到一个医学院先读本科、硕士、博士，这样一步步走下来。
1: 但是最低11年，你基本上也没
0: 最
1: 有二战、
0: 低
1: 三战的这
0: 十
1: 种
0: 一
1: 情
0: 年，
1: 况。
0: 对的，我的是的，
1: 那现在仁济医院肯定标配就是博士了吧？
0: 基本上是的。看到每年的招聘公告上，基本上都是要博士毕业，至少三甲医院肯定都是博士。目前为止，
1: 是不是民营医院或者是说一些私立的门诊会好一点？
2: 因为确实在医学这个领域，学历的贬值会比其他领域会更明显一点。像我了解的一些地段医院，甚至是一些社区医院，都已经开始招聘硕士甚至是博士了。所以说，如果你在高考填志愿的时候选择了临床医学这个方向，那么基本上就意味着你以后必然要面临一个读硕士研究生，甚至是博士研究生的这样一个选
1: 选
2: 择，
1: 择。
2: 这几乎是必然发生的，不然就就业很难保证。
1: 我采访过牙医啊，或者是这个医美相关的，他们好像就本科有些其实就可以从事了。
0: 对，所以这就是你一旦做这个选择，要想当一个医生的时候，你就要想好，可能是一个长期的投入，不像其他专业，有很多专业，金融呀什么的，你可能本科毕业就能找到一份非常好的工作，收入非常高。那么医生肯定不是，医生目前为止你真的想找到一份满意的工作，到一个三甲医院工作，可能至少要读到博士，像要读到8年，或者像我一样读到10年这种情况。
1: 对。
0: 您说的这些专业口腔，因为他们的就业的范围比较广，它不只仅限于三甲医院啊，你甚至比如说你口腔医生甚至可以自己去开一个诊
1: 诊
0: 所
1: 所，
0: 所以他可能要求相对没有那么高
1: 所以医学里面还好，也是有遗漏的遗珠也好，或者是说其他的便捷的途径也好，就本科一毕业也能从事相关的医学
2: 实际上
1: 相关
2: 其
1: 的
2: 实，
1: 工作的。
2: 像大型的三甲医院里面，对于一些医生比较稀缺的专业，也是以硕士毕业生的身份就职，这个
1: 哪
2: 压
1: 些？
2: 力是存在的。
0: 我觉得现在可能儿科医生会放宽一些，因为
2: 是
0: 没
2: 的。
0: 人愿意做儿科，所以可能会放宽一些。
1: 可能儿科也太繁琐了
0: 就比较繁琐，比较苦，比较累。
1: 还有别的吗？儿科，还有包括口腔科。
2: 还有急诊是比较累的，
1: 哦，
0: 急
1: 急
0: 诊，
1: 诊。
2: 工作量大，
0: 是的，
2: 然
0: 比
2: 后，
0: 较辛苦。
2: 因为他们上班是时时刻刻，比如说你要上12个小时班，那么这12个小时几乎神经一直是在紧绷的状态，确实是非常苦。我们内部也是一致认为，急诊和医生应该是工作强度最大的岗位之一了。
1: 工作强度大，所以门槛可能会低一点。听下来，博士基本上是医学圈的标配了。那到底是不是高学历也能够高收入啊？因为在你们从医的这些年里面，肯定你们同龄的人或者同学们啊，有学金融的，或者学计算机的，学法律的啊，可能已经目前啊，年薪百万的居多了啊。买房升值还是很普遍的。那有没有？有过落差，或者眼红过，或者是不是真的像我说的，这个行业之间差距的确是挺大的。
0: 从长远来看呢，没有太多的眼红。这我们还真有一个师弟，八年制师弟，应该比你大，还比你小，小黄，
2: 比我小。
0: 八年的师弟，毕业以后他不想做医生，他就去了一家投资公司，帮他们做这种医学方面投资的一些顾问，查很多资料，帮他们决定往医学的哪一个方向去投资。他作为一个毕业生，一去可能就是年薪百万的这种级别。但是好像我感觉，包括我们。是他的上级生，包括他的同学，也并没有特别的说是去羡慕或者怎么样，可能留下的还都是也都是喜欢当医生的吧。这种，还有就是说，他那个工作确实也特别特别辛苦，比我们现在医生还要辛苦，经常要熬夜，凌晨2、3点钟这种去查资料、写资料这种，也没有特别羡慕。
1: 所以付出和收获是成正比的。虽然说有些年薪百万，但是的确是可能付出了非常多的，哪怕是身心啊，
0: 可能还有一点就是这个。医学生的一个高傲在里面吧，可能觉得这个医生的职业还是比较， 受人尊重这样一个情况。
1: 那朱医生是做了很多年呢，算是老医生了，他有这样的一个反思也好，或者是说真实感受也好，我觉得可能会我们就更理解。那对于宗医生呢，因为毕竟我们一毕业，我们在这个年代那更需要买房啊，家长有个交代啊，等等一系列的，那这种延迟满足的心理建设

0: 说你是怎么给自己建立的？
1: 那我就代表年轻的医生啊，发表一点不一样的观点。
0: 你是有备而来的吗？
1: 对，这个说不羡慕或者是心里没有波澜，这是不可能的，肯定是有的。包括前面我们谈到，你有没有后悔选医学这个专业，或者有没有后悔做医生？其实最后的结果肯定是不后悔，但是中间我从2013年读大学到现在也十三年的时间，这个过程当中偶尔会有迷茫或者是彷徨的时候，肯定是会有的。尤其是进入到医院，真正的接触到医生到底是什么样的工作环境也好，工作强度也好，到底是什么样的，见识到了以后是会有迷茫和彷徨的。尤其是跟我们同期的，刚才朱医生可能讲的，因为他讲的那个是他师弟嘛，所以他们两个还是有年龄差的。但是对于我们同阶段的，就是前面刚才提到的自己主动选择转行到其他工作岗位上去的人来说，我们的工作呈现出一种高强度但是低收入的状态。对于我们年轻人来说，就面临非常尴尬的两点。第一，就是在你很缺时间的时候你没有时间，比如说你要去谈恋爱，你要去组建家庭，对吧？或者说家里比如说有老人要照顾什么之类的，在你缺时间的时候是没有时间的。尤其是对于我们这个专业儿童干预值来说，是没有什么上班和下班，或者是工作日和假期，没有一个明显分界的。这个手机上的消息随时都要回，然后作为我们经常出差的人来说，那你手机24小时都要开机，晚上关机是不可能的，晚上关机第二天你就完蛋了。所以说没有这样一个明显的工作和非工作的分界。那么在时间上是差距非常明显的，人家可以请年假出去玩，什么环球去旅行，我们都是不存在这种事情的，想都不要想。这个是第一个时间上。第二个就是在你年轻的时候最缺钱的时候你没有钱啊，当然有些人觉得可能医生越老越值钱啊，这个观点对不对先不说，但是年轻的时候没钱这个是大家都认同的。所以说结婚买房子生小孩养小孩，每一处都要花钱，每一罐奶粉都要去花大价钱去买，所以捉襟见肘就是这个时候来用的。
0: 对你来说不光是钱的问题，还有时间的问题。
1: 钱和时间
0: 暂时都没有，
1: 都很紧缺，怎么会同时失去钱和时间呢？对，肯定有落差的。像我同学他们最多的去到药企去做相关的研究，或者像朱医生说的做一些投资方面的顾问啊，他们的回报都是相对来说比较丰厚的，然后工作时间也是比较灵活，所以会很羡慕。为什么这么多年最后我还是选择回答不后悔？把我拴在这里最大的一个原因就是我可以在这份工作当中获得成就感，这个是最重要的。就是我当时选择学医最初填志愿的时候，我就是喜欢这种所谓的一种被需要感啊。那么当这个疾病被治愈，或者是他的痛苦明显的被缓解的时候，你能明显感觉到他内心那种如释重负的轻松的感觉，或者是发自内心的对你的感谢，我觉得这个是让我有非常大的成就感，非常大的满足感。这个是我对医生这个职业一直维系的这样一个信念。再让我选一次，我还是选择填临床医学这个专业。
2: 所以这就是韩老师刚刚说的这个延迟满足。我在他这个年纪也是这样抱怨的，也是这样想的，也犹豫，也彷徨过，觉得还要不要去做这件事情。看看也有同学也去企业啊，他们也都收入很高很好，但是你再熬几年，你的这个成就感会越来越多，会发现还是确实就像宗鑫说的，这个成就感，这毕竟是救人，救人的成就感是真的是没有什么事情能比拟的。
0: 对，
2: 哪怕你赚年薪百万千万也没法比拟这个成就感。你一年赚100，我说我一年救了100个人，我觉得我更有成就感啊。
1: 而且现在转行有点晚了，
2: 现在肯定是不可以了，
1: 沉没成本有点高啊。
2: 所以延迟满足就是说，你要真的要选择这一行，你要能耐得住这个寂寞，你要能忍受得了这个痛苦。当然他最后你坚持下来，他给你的满足感也是其他事情无法比拟。
0: 是的，空中医生的这个工作其实更特殊。
2: 这确实是这个医生里面一个比较特殊的一个职业，其他的专业的医生很少会像我们，都是什么航空公司的白金卡客户。
0: 白金得跑了多少次？
2: 是的，我最
0: 白金卡大概一年是要跑多少次了？
1: 一年要跑50几次，
2: 50几次，
1: 然后消费要到10万。
2: 对，
0: 你们俩都是了啊。
2: 我最多的一年是一年飞了160次，就80个来回，160次，那是最多的时候。现在当然没有什么，现在中医生比较多一些他一年飞的上百次应该是有的。所以我们
1: 一看纯牛马，纯牛马，每次都是
2: 纯牛马。 这个为什么比较特殊呢？就是可能包括其他科室的医生，还有就是这个普通的公众看到这个，觉得像我发的一些那个

0: 觉得比较酷，比
1: 嗯，
0: 较热血沸腾。
1: 是的，嗯，
0: 就像我
1: 我。
0: 发的一个我的这些自媒体账号上发的一些视频一样，可能很多人都觉得很感动。我倒是没有觉得那么感动，我只是觉得我在全力以赴去做这件事情。我就是为了拯救那一个生命。我飞去这出去这一趟花了什么十几个小时、二十几个小时，好像一直在奔波，一直在手术台上。但最终我觉得我的付出是值得，这是我的感受。
1: 嗯，
0: 我感动了很多人。我当时也说过，但是给我帮助的那些人，比如航空公司，比如我们背后的协调的团队，他们感动了我。我还是那句话，就这是一个团队的工
1: 呵。
0: 作。这份工作的很小一部分，我们刚开始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是有很大的使命感的，也自己觉得自己很热血沸腾。但是时间长了，就像综合征信一旦自己成长起来，要自己去独立获取的时候，其实我们每次出去更多的是压力。压力来自于哪里？来自于你对这个供体状态它的质量的一个把控、一个评估。你是第一线人员，你是主刀医生，你去获取的这个肝脏，那么它的质量就是你来决定。你说这个肝好，我们回来就用了；如果你说这个肝好，它其实是有问题的话，你评估有误的话，那回来会对病人造成很大的麻烦。
1: 哦，
0: 所以我们现在每次出去，其实很大一部分压力来自于这个。我们感受的更多的是压力。
1: 就前方，你们如果。

0: 这个物流经理的脑子，还有特种兵的体力，还有谈判专家的心理素质。当然，聊完了之后就是随地大小睡的能力，就是这个门槛确实比普通的这些外科医生要高一些啊。再来问一个专业选择的问题啊，那刚刚了解了您进科室啊，也算是被动的选择，但是呢，到最后我觉得是获得了一个非常这个匹配的工作。当时我们为什么是偏偏选了肝脏外科？因为外科也有很多种啊，儿童的肝脏外科应该是难度更高的啊，外科是热门的，但是肝脏移植又是相对小众的赛道，空中医生当然更不用说，小众中的小众。你们真的是凤毛麟角，能请到你们两个，我觉得我们也很荣幸。那当时到底是主动规划还是机缘巧合？
1: 对我来说是机缘巧合，因为我刚进入这个行业的时候，其实中国的肝移植还没有发展到现在的一个水平，还处于起步不久的一个阶段。很多其他专业的医生对这个行业都是有偏见的，他觉得你移植效果是不好的。我刚好机缘巧合进入到这个行业，那现在就是说我就要感谢我们这样一个平台和这样一个团队，我永远感谢平台。我们这个平台就是在我们那个夏强院长的带领下，我们逐步的成长，我们一直一路走下来，走到了现在我们的这样一个全国领先的这样一个地位。再到后来，像他们这一代人，钟医生他们在选择的时候就。那个时候我们就比较科室发展的就比较强盛了，那个时候他们的选择，这个可能是我不知道是出于这个对这个行业的认知呢。反正我选择的时候，
0: 我今天帮
1: 这个行
0: 你们
1: 业
0: 两个解答了心中的疑问了啊。
1: 对，因为我也不太了解他们的选择，因为我当时选择的时候，其实我纯粹的是机缘巧合，因为这个行业从业的人员也非常少，大家也不知道做这个行业以后毕业能不能找到工作，什么都是未知数。
0: 来解答疑惑，你是当时怎么样机缘？是不是因为导师选的就是这个方向的，所以就干了这个？
2: 这里面真的是有故事的就是对于医学生来说，在读书期间选择以后专科的方向，其实无异于再填一次志愿。而且你这个方向选择了以后，如果你大学志愿填的不满意，你可以转方向，转专业。那么你这个亚专业选的不满意，后面可能不太能跳到其他行业去，因为隔行如隔山嘛，你内外妇儿外科不可能跳到内科去，内科不可能跳到儿科去，所以说这个选择很重要。那么大家都会在大四左右的时间去思考，我想以后做一个什么专科的医生。我当时没有想好到底想做什么，但是想好了不要做什么，有两个不要做，第一个不做儿科，第二个不做肝脏。我
0: 不做的吗？
2: 小儿肝脏
1: 全部都做了。
0: 当然给我们提供了方法论，就不要选什么要清楚。但是呢，你是怎么样 到最后又不清楚的？
2: 我解释一下，为什么不做儿科呢？因为我觉得跟小孩子的医患沟通会需要非常高的技巧，他没有办法直接告诉你他需要什么，或者是他哪里不舒服，
0: 是
2: 这个需要另外的一类技巧去沟通。同时，儿科的很多疾病，它跟成人是截然不同，
0: 是的，
2: 所以它是一个行业壁垒相当高的亚专科。为什么不想做肝脏呢？因为当时虽然我是医学生，但是在现在专业医生的角度来看，其实就是半个门外汉。那么半个门外汉想到肝脏，就讲到，哎呦，传染病啊，什么肝炎啊，我觉得不好，我不想做。那为什么最后选择到了
0: 好着急，赶紧告诉我
2: 变成一个什么儿童肝移植医生？其实是奔着肝移植这个手术来的。我的导师引导我，他说，器官移植就是所有外科手术里面的皇冠，
0: 是的，
2: 皇冠上的那颗明珠。然后他每次来手术，就把我带到手术室里面去，让我在旁边看。看完以后就问我怎么样，小宗，我是不是没有骗你？是不是明珠？我说是是是是是。然后最后就选择了。当然，我的老师自己个人魅力也非常大，就是因为肝
0: 彻
2: 移
0: 底转
2: 植，
0: 变了你的
2: 对，
0: 不想要。
2: 就是冲着肝移植这个手术，这颗明珠，我觉得做嘛就要做最难的，对吧？做医生就要做最顶尖的医生，那你就要主刀最难的手术，就冲着这个来。
1: 所以这个对于这个要高考的选志愿的学生，就是可以多多的考虑一下。你可能要面临两个选择，你要学医的话，可能不止两次选择，
2: 不止两
1: 不止两次。你当然，你考到一个医学院，你首先学的可能一开始就分临床医学，还有一些什么基础医学什么这些分类，这是大的分类。比如说，你想当医生，你选临床医学以后，你到了大学之后，内外妇儿你都要学，所有的这个学科你都要学。但到了你考研究生的时候，这个时候就要选一个大致的方向了。你是肝脏外科、神经外科、泌尿外科，还是怎么样？或者你想做内科，选择内科的相同的像类似的专业，那你要做选择。第一步是你想做医生，第二步你想做哪一个专业的医生？因为每个专业的医生，他的工作状态、工作节奏可能也都是不一样的。所以这个时候你 也是要多了解一些这种情况才能做选择。但是后面你可能还面临考研究生选导师，比如这一个科室你需要考一个肝脏外

0: 可能肝脏外科有好几个导师，你还要选哪一些导师，这可能都是一些要做选择的时候，就是一直在做选择。
1: 嗯。但我觉得有选择总是比没有的好，就是不是说一踏进来之后未来就只能做这一类。
0: 是的，所以这也是就是另外一个好处，就是你进来以后你可以做很多选择，甚至你不想当医生，学医学院毕业之后不想当做医生你也可以的。
1: 嗯，
0: 你可以去做一些医学相关的，或者做一些基础研究方面的，有些人做基础研究也是做得非常好的。
1: 哦，所以条条大路啊、哦、都能够通向自己想要的方向。当然对于宗医生来说，现在又觉得这种价值你感受到了啊。
2: 嗯，机缘巧合吧，我觉得就是命运的选择。绕不过去。
1: 嗯嗯嗯，但是我觉得是幸福的啊、
2: 嗯、
1: 就是看你是享受其中的啊、嗯、那当然这个选择我觉得不光是你们在纠结，可能家人的态度也是很重要啊。有些家长可能觉得学医担心太辛苦了，可能真正走上这条路的啊也往往会被一种非理性的因素所驱动啊，可能是好奇，可能是理想，也可能是意义啊。当然这就是年轻或者说我们当时该有的魅力啊，就是有的时候不知道天高地厚，或者不知道那个不想要的东西有多好，可能这也就是最珍贵的东西啊。说完了这个选择呢，我们再来说说这种帮带的关系。我想问一下，就一般是从被带到带人大概要花多少年？应该是朱医生啊，就是现在你们自己带年轻医生的时候，就是最看重对方什么样的品质？到底是手巧脑子快，还是说能吃苦扛得住马？
0: 首先是靠谱，能吃苦
1: 哦，排在第一位。
0: 对，这个肯定排在第一位的。然后就是再看你的能力，
1: 嗯，
0: 你动手能力、协调能力。像钟医生当初就是这样，他在一级医生里面算是很优秀、很优秀的了、
1: 哦，
0: 所以他第一个就成长起来了，他去获取，很早他就可以获取了。
1: 哦，
0: 他现在工作了五年，就获取了大概主刀获取有个三四年，五年。
1: 就是先去获取肝，
2: 二四年开始，算是。
0: 一两三年，但他现在也可以带别人了，所以他的成长速度是非常快的。那如果你首先上来你就觉得出差很苦很累，不愿意做这件事情，那我叫你一次你拒绝我，我下次也不会再叫你，那可能你以后跟这个专业可能就失之交臂了，可能就以后没有人再会教你这个事情。
1: 哦，
0: 这就是医生的成长，所以首先是
1: 吃苦耐劳。
0: 吃苦耐劳。
1: 嗯嗯，那当时你就这么心甘情愿的干这种粗活累活啊？
2: 可能这个是我性格造成的，就是当时你选肝移植也是嘛，你就是要冲着最难的去，你就是要冲着最累的去。那出差其实也是，你越说什么要大半夜获取，你可能凌晨才能落地，你可能休息都休息不好啊。那我就是要去试试看，主要还是一个好奇害死猫，我就要去试试看。嗯，有机会嘛我就去，每一个城市凌晨的什么样子都要去看一看，然后最后试着试着，可能一开始是好奇，然后好奇心大于这种所谓的劳累感、疲乏感，后面嘛就是入坑太深了，有点没有后悔的余地了，所以说就更多的去承担这个任务，然后到现在嘛也就不后悔，因为确实是这个过程当中自己收获很多，自己成长很多。
1: 嗯，我觉得也是这个领域很有魅力的地方啊。当然一方面大家就是有这种使命感，然后好奇心驱使着，因为的确都是每天都在那儿有新鲜的案例也好，或者是一些特殊的情况也好，等待着我们去突破。另外就是其实这种师徒帮带的关系挺重要的，这也是很多行业里面目前没有的，因为你能够在这个前辈的身上看到你想要的未来，然后另外就是他能够把所有的知识技术都能够和盘托出的交给你，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可能目前我觉得能坚持下去的很多的因素在你们身上，在这个行业里面都存在着。嗯，
0: 对的，
1: 特别让人向往。听众朋友，这里是 FM90.9 第一财经广播，我是韩星，以下是广告时间，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3: 非法集资骗你没商量，
4: 终于退休了，现在年轻人都在做投资，我教了一辈子数学，算账肯定算得清，改天去看看有什么好买的。
5: 我们这有一款私募基金产品，一年收益稳赚15%，不过这款产品额度有限，都是给大客户的，一般人可买不到。我这个月已经办理了30单业务，大家都很信赖这款产品。您看这位客户一次性投了500万呢，而且这个产品投资的项目是城东开发区某公司的扩张改造，您不信就去城东看看，公司不会跑的。
4: 哦，那靠谱，不过要多少钱才能成为大铁户啊？
5: 张老师，这对您可能有点压力，要100万起步呢。要不您看看有没有亲戚朋友一起买，有钱一起赚。
4: 我回去琢磨琢磨，城南那个房子反正也没人住，不如卖掉，100万一年能赚15万，比收租高多了，卖房子去。 小李，希望凑好了，什么时候可以买那个产品？
5: 张老师真是雷厉风行。

0: 现在咱就办理，早投资早回报。
1: 那赶紧的吧，我还要回去买菜做饭呢。
2: 老张焦头烂额，客户经理迟迟不肯见面，并以各种理由哄骗老张，

0: 个团队里面还是男性偏多的啊。虽然说前面我们聊到了这个话题，你们俩还是要聊聊，就是外科医生，尤其是对体力也好，或者是说这个时间也好，都有非常大的挑战。那空中医生这个岗位更不用说了，是不是只可能是男性去应对的？这个天然优势就是在性格上面。
1: 嗯，女医生也有，但是非常非常非常少。我们之前有一个师妹，她对这个事情挺感兴趣，但现在呢，她在国外进修，她要过一段时间才能回来。我知道，西部有一家医院有一个女医生，但她也是可能以前出来过几次，后来也不怎么出来。可能这个主要要区别还是在这个体力方面吧。我觉得这个还是要求挺高的。你看我们拎的那个包其实是很重的，有时候二三十斤，里面有很多冰块，然后再加上一大包这个保存液啊，这个肝脑袋里面可能二三十斤都有。然后你有时候你要拎着在机场跑，就赶不上的时候你要一直拎着跑，到哪都要拉着这个包，然后你要保护好它，所以这个对体力的要求还是挺高的。
0: 嗯，天哪，小宗你胜任了，身高马大，是个优势。
2: 总的前提还是，女的外科医生其实就是比较少
0: 啊，
2: 愿意做外科、愿意选择外科的女生，我们不管是什么原因吧，就是目前看到的现状来说，确实是女生会比较少一些。但是也有，我们包括我们科也有致力于成为一个优秀外科医生的女。那么我觉得在有这样的想法的前提下，如果体力过得去，我觉得男女是没有差异的啊。同样优秀的女医生完全是可以胜任这个工作的，这一点我是完全认可的。
0: 嗯，对，虽然说女性这个学医的这个机会成本要比男性要大一点啊，但是呢，这个答案还是没有标准的这个回复的。另外就是现在随着技术的改变啊，甚至我们目前好像空中医生这边，我觉得是不是现在次数也不如以前多了？有没有这样的一些趋势？就随着工作条件的改变，或者是观念的这个变迁，这个比例也会慢慢变化，因为工作的性质也会有变化，有吗？就是比如说可能中医生以前要跑很多次，一年要上百次，那可能是不是中医生就次数可能不需要那么多了，因为可能捐献器官的人越来越多了啊。
1: 是的，现在一个国家这个捐献体系非常完善，
0: 嗯，
1: 这种分配制度也都很完善。另外一方面就是我在从事这个行业的时候，其实是中国器官捐献刚刚起步的一个阶段，人数从业人员比较少，所以相对辛苦一些。那么现在呢，因为这个我们培养的学生越来越多，所以大家都轮流都给他们机会这样出去，所以就是每个人出去的次数就是相对少一些。
0: 哦，宗医生终于可以谈恋爱了吧？对吧？其实这样的话就想着偶尔出去一下也挺美好的。欢迎回去。
2: 器官捐献这个事业其实这些年在政府包括我们一些 OPO 的工作人员不停的在这样科普和推广的努力之下，它呈现出一种全国各地遍地开花的一种比较繁荣的一个状态啊，民众的意识对捐献这个事情也不会那么抵触，因为我们传统文化里面还是会对这个事情比较忌讳嘛啊，但是现在大家的这种思想观念越来越进步，所以说捐献的人会越来越多。那么捐献的人多了以后，各个地方的医院他们的医护人员接触这个事情、接触这个手术的机会也越来越多啊，所以他们会有更丰富的这种经验。包括我们过去获取的时候，其实会给我们提供更多的这种帮助和协助。同时有很多医院会派医生到各个大的移植中心，比如像我们这里来过来学习，包括器官的获取，包括肝移植的技术，他们把这些技术带回去以后又会继续的开枝散叶。那么所以说器官获取这个技术在全国各个地方都会有一个比较成熟的这种传播，很多嘛，当地的获取他们自己就获取完，然后进行一个科学的分配，这样其实是蛮好的。
0: 所以如果器官移植这个或者获取成为一个社会共识之后，那可能有更多的女性的外科医生就能够承担这项工作了啊。就是虽然说可能任何一个职业在早期它都有性格不平衡这样的一个趋势，但是随着这个条件的改善还有观念的改变，这个比例会慢慢的有所变化啊。我们也期待。
1: 对，女生是其实是可以选择做外科医生的，因为很多女生我们发现我们可以有很多女的研究生，我发现他们很多女生的这个动手能力甚至比很多男生都还要强很多，所以他们完全可以做一个外科医生的。
0: 但是动手能力强，但有些科室它毕竟它需要体力活呀，你比如说牙吧，它得把它拔下来，然后呢甚至就是非常费劲儿嘛。那
1: 对，但是大部分时候并不是说你这个所谓的费劲，不是说你这个手术当中要某一个环节要用很大的力气，而是说你要有一个持久的一个付出，就是比如说一台手术可能要三四个小时，你要一直

0: 站在那里，甚至有更长的，像我们移植手术更长一点，可能要9个小时、10个小时，你要一直站在这里，所以对这样是一体力是一个考验
1: 啊。
0: 因为这个时候你不光要，你就单纯站在这里就已经很累了，站几个小时，你还要做
1: 动手，
0: 然后还要，其实外科医生压力最大的是做决策
1: 啊，
0: 这个是最大的。你手术大家都会做，你要不要做这个手术，这个才是给我们最大压力的，做一个判断，对病情判断，这个是最大压力。所以很多时候就是你要承受各方面的这样一个压力，最终都体现在你对你的体力的持久性的考验上面。
1: 嗯
0: 啊，所以女生是肯定是可以做的，动手能力完全没问题。
1: 嗯啊嗯，所以今天也了解了，所以外科医生不是说非得男生对吧才有敲门砖，其实对女性来说也是有机会的。那另外就关心一下大家的收入了啊，前面知道了一下我们前期的在规培阶段的甚至是读书阶段的收入，那现在的收入能不能给我们说一个区间或者幅度让我们了解一下啊？因为有人说儿科这个外科医生收入会偏低一点啊，不知道说法是不是准确。另外对于我们两位来说，那我们的收入在医疗体系里面大概属于一个什么样的水平？
0: 我们的其实我估计大概就根据我的了解，大概能在一个中等一个水平吧，也没有不会很高。像我们这边，毕竟年资也没有特别高啊，还就是这个行业其实大家收入都差不多了，基本上就是维持在这样一个水平。当然，我觉得就是能让你一直做下去的，还是就是这种成就感，这种被需要感，
1: 明白，
0: 这种给你带来的可能也算是，也可以算作收入的一部分。
1: 溢价，对，溢价收入就是可能就是收入无法满足的，嗯，而且
0: 这个是比较专业的。
1: 没有没有，那其实就是包括现在大家对物质的需求好像越来越没有那么高了啊，可能精神上方面的我觉得更重要，所以其实就是在上海的医疗圈里面，我们属于中等的一水平。那宗医生呢，其他科室给我们科普一下，你肯定是当时做过功课的啊，哪些科室可能会更好一点？
2: 那我就站在另外一个角度吧，因为刚才朱医生讲了他在整个医疗行业内的一个收入的水平，那我就讲一讲就是跟我转行的同学他们相比，我指的这些同学大部分进入到了医药公司的研究岗，或者是我比较了解过的就是码农，他们这当然他们的收入比较高了，包括金融方面收入也比较高。那么对于跟他们相比，或者是跟医药公司的职工相比，我们的同年龄段的收入会低大概比如说20%、30%左右。
1: 嗯
2: 嗯，目前来说。
1: 那其实还能接受呀，就没有腰斩。
2: 对。
0: 这个其实就牵扯到就是你选择这个职业的另外一个考虑角度，就是它的稳定性。特别是经过了这三年疫情以后，大家可能据我了解，我也平常接触很多行业的人，好像只有医疗行业还在就是一如既往的往前发展着，其他很多行业都受影响特别大。大家现在都喜欢说的就是大环境不好嘛，但是这个大环境不好好像对医疗行业影响并不是很大，所以这就说到你这个行业的稳定性。
1: 是
0: 你可能不太会担心我这个行业哪一天没有了，或者说是受很大的影响，或者直接影响到你的收入怎么样。那我们可能收入不是很高，但就是稳定性在这里。所以就是你很多学生，你如果我相信很多这种学生的家长会考虑从这个角度考虑，学生本人不一定会从这个角度考虑。
1: 但是的确现在能够扛过周期，甚至能够一个行业一直是这样四平八稳的，的确目前除了医疗好像没太有吧。
0: 是的。
1: 那其他的就是公务员、事业编，这不是在考量范围之内的。
0: 对。
1: 哦、对，了解了，这也是获得了个新知。所以医学的稳定性，这个行业的稳定性一直在线的。
0: 是的，所以就是这个
2: 不一定稳定，因为马上三名医改就要全面铺开了。
0: 这个是另外一个问题了，
1: 这不可控的因素。
0: 但是从整体这个社会各个行业来看，还是相对更是稳定，至少你还能是一直能看到希望的。因为生老病死是人一辈子都要面对的问题嘛。
1: 那儿科呢，就是我们更细分的，就儿科的外科是不是可能在整个收入里面算更低的，还是怎么样？
0: 对，儿科医生大家都不愿意去做，因为收入偏低，然后这个病人呢有沟通困难呀、这些东西，可能很多就像他当初一个想法一样，不愿意做，不愿意做儿科医生，可能是这样。但现在因为国家有很多这种政策的倾斜、所以可能他现在也在逐步改善。
1: 是的，是的，
0: 像当年高考的时候选择这个行业，其实也是就是很随意的，就是和我要好的一个小伙伴一起，他说选，我问你你选什么，他说我选临床医学，那我说我也选临床医，我们一起去做医生，然后就选了这样一个行业。 我当时那个心态，我到现在都很清楚，就是我，所以我很了解现在就是

0: 今年高考的考生的心态，两个不了解。首先，第一，对自己不了解，我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我以后适合做哪个职业，我不知道。第二，对我未来要选择的职业不了解。比如说，我家里让我去做一个医生，我对医生这个行业完全不了解，我不知道他需要我的哪些特质，我这个性格适不适合，我也不知道。这个两方面都不了解，所以就造成了我当年选择这样一个现象，就是很随意。我的同学说去当医生，那我也去当，我们俩一起当医生，
1: 你就这么随意的填了，
0: 是的，就这么随意的填了，所以就我有很多偶然性在这里面。当然我首先知道我自己是一个吃苦耐劳的人，我邹医生也是，邹医生也是山东人，我们三个都是山东人。
1: 哦，是，
0: 对，所以就是首先知道我唯一知道就是这一点，我作为一个山东人，我可能更加吃苦耐劳一些，其他的都很随意。所以就是现在我们通过这种模式，通过韩老师这种模式，让考生更多的了解他要选择这个职业是什么样子的。
1: 是的。
0: 那他自己一个什么样的人，你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你可能除了自己反思，可能也要听听家长或者老师对你的一些评价。
1: 当然除此之外就是需要当事人现身说法。
0: 啊，对，
1: 被您一说，
0: 所以我现在跟我很非常理解他们现在的心情，肯定是非常迷茫，不知道该怎么选择。
1: 是的。所以有必要把这档节目做起来，另外就是多听听两位医生发表的观点，就知道医学大概是什么样的一个现状了。那两位有没有想过下个海啊，出去创个业啊？当然可能外科医生难一点啊，你比如去私立医院去药企或者自己开个诊所，可能外科医生相对少一点，但是我了解到的你像眼科啊或者是口腔科啊和医美啊就是比较普遍。
0: 因为这几个行业之间这个差距比较大，你像口腔科医美行业他们都是可以自己在外面单独执业开个诊所或者怎么样，而且会有一个不错的一个收入。那像我们这种一般的外科
1: 那么多人要作战，
0: 一个人做不起来啊，你必须要有一个团队去做的话，这种我们是，所以你们不会去考虑这种事情。
1: 就是上了这条船就要走到底的那种。只能通过投资了是吧？
0: 这个就要经常来你们第一财经了，向你们学习了。
1: 你最幸运了，身边对吧有股神在这边给你鼓舞着。
2: 我的性格太比较哀，用现在的话讲可能还是不太适合自己去经商呀，或者是涉足这个下海这个行业。
1: 所以一定要了解自己。
0: 了解自己，而且就是像我们是不太愿意承担风险的。这个性格也就是你做医生你肯定是不能承担就是去做风险特别大的事情。
1: 好，那就是您说的风险话题，我们继续往后聊啊，就是风险和压力。那我们知道任何投资都有风险，那任何手术也有风险，那空中医生可能风险会更多一点啊。那最大的风险是什么？是取器官失败，是交通意外，还是说对器官的这个质量的把控啊？因为这个直接关系到恢复的这个情况啊，您感觉？
0: 最大的风险就是器官质量的把控。这个前面我刚跟你解释过。
1: 是的，
0: 是的，它是压力非常大，因为它直接关系到这个病人术后的恢复情况。应该是，我想钟医生应该也是来自这方面的压力。
1: 那钟医生虽然从业不多，但是有没有碰到过这种供体的家属反悔啊，或者是崩溃的情况？
2: 有碰到过，也有碰到过供体的情况突然急转直下，没有时间去进行一个获取，这样的情况更多一点。家属的反悔会比较少一点，因为我们 OPU 的工作人员非常专业，在通知我们之前，他们都会把这些协商工作知情同意都会做得会比较好，所以现在不太会有这种就临时反悔的情况。但是供体病情的突然变化，这个其实是某种情况的不可抗力，因为我们没有办法去做什么，能做的只能是在情况允许的情况下尽快的把这个肝脏获取下来
1: 拿回来。
2: 但是有些时候确实人力不可为。
1: 明白。所以您一直在说 OPO， 我们也给大家普及一下，我也是做了这些节目做了一些功课才知道，就是器官捐献组织这样的一个体系已经非常完善了。就是像您说的，可能家属崩溃可能在你们这个阶段是碰不到的啊，但是供体的质量这是不可控的，那能怎么呼吁，希望能够怎么样保持这个供体的质量。有些供体它是为了给孩子做手术，活着的人他是要减肥要瘦下来，那其他的呢？
0: 哦，这个是完全不同的两个问题。我们因为我们这边像那种公民逝世后捐献，他可能是因为意外去世，因为疾病去世，你不太可能会去要求他要为了捐献，或者这肯定是不符合伦理的嘛。他都是去世以后家属决定他才捐献的，所以这跟亲体肝移植完全不一样。那么这个其实就是我们就是医疗内部一个问题，就是他们这些当地的维护团队他们的维护水平，牵扯到这样一个问题了。
1: 所以就需要共同的合作。

0: 房努力。
1: 唯一能呼吁的就是就是提高公众的这种捐献意识，不要被网上那些所谓的黑料所影响，那些其实真的是太假太假了，真的是在我们看着就像笑话一样，完全是不太可能发生的。
0: 能做这样的手术的人也凤毛麟角，怎么可能去偷你的器官呢？
1: 是的，什么样的医生愿意毁掉自己的职业生涯去做这样一件事情呢？对吧？这是违法的。所以网上这些谣言真的是太假了。
0: 所以需要你们现身说法。当然我也特别想要问一个私下的问题啊，宗医生是没有做自媒体的，您的自媒体其实真的很有看点，怎么不更了呢？
1: 最近这几年还是因为比较忙吧，忙起来，然后就是这个专业器官捐也比较敏感，太多的话会说错话或者怎么样。
0: 对，当然除此之外可能对对对，也成了网红之后说不定在路上也会耽搁你的时间。还是保护好你，低调一点。宗医生也是啊，暂时没有做自媒体啊。那科普的任务怎么完成？
2: 有在做。
1: 他也有自媒体。
2: 有在做。不过我在科普的重点是儿童肝移植，尤其是性体肝移植这一方面做的比较多一点。
0: 名字叫什么？他是修肝的朱医生，你的呢？
2: 我就叫，你可以在小某书上啊搜仁济医院肝脏外科宗宗医生。
0: 宗宗医生哦，好可爱啊。好，所以我也看了你们之后，我觉得我还挺幸福的，因为今天早上一走，然后我儿子就说，你要去见朱医生吗？
1: 修肝的朱医生。
0: 自媒体，对，我觉得这个力量还是要用起来的啊。所以也希望那个大家都能够关注你们啊，看到你们的日常啊，当然关心你们。然后另外就是很想问一下扎心的问题了，常年奔波在外，家庭影响大不大？家人理解吗？好消息也不少，那朱医生女儿也非常的这个健康快乐，那结婚了就是有时间的，还是对吧？这当然肯定工作当中也会经常会错过重要的节日了啊。
1: 是的，特别是节假日或者周末的时候，经常因为这个事情不能带家人出去度假呀或者怎么样。我们现在几乎一年到头是没有一个固定的时间点让你休息的，就是时时都有可能让你出去。也有几次就是家里人跟女儿的同学家长都约好了一起去某一个地方去玩或者怎么样，一大早我一个电话就飞到另外一个城市去了，老婆也会生气然后不理我或者怎么样。但是这么多年下来好像也接受了，也麻木了，或者说也理解了吧。
0: 所以伟大的家庭的托举啊。
1: 是的。
0: 那宗医生呢？
2: 我就不发表。
0: 所以其实对于医生来说，就是所谓的苦哈，那开始有甜的在这个回馈的，
1: 就是痛并快乐着吧。
0: 那当然这个快乐我觉得是很直接的，就像反复说的，这个人啊能给人带来帮助，能给他重新焕发生命，
1: 对，
0: 这是功德无量的事情啊。
1: 这个快乐是英文 happiness， 也代表幸福的意思。
0: 天哪。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高的这种成就。当然很多人也关心这个城市的选择问题啊，就是学医是不是一定要去大城市大医院，留在老家的三甲医院或者来上海的顶尖医院到底有什么利弊。另外就是那是不是选择的那个本科的学校或者是研究生的学校所在的城市也是很重要的。
1: 一定要选择最好的学校。选择大城市最好的学校，有尽你最大的努力去选择最好的学校，当然，我的过程并不是这样的。我和宗医生其实是两条不同的路。我一开始的本科学校并不是在上海的，是在山东的一家医学院。然后硕士研究
0: 特别多，也是我们特别向往的。这样一看，也不会在一个固定的岗位、固定的城市固定下去。有非常多的选择的机会。好，再次感谢朱建军医生和宗志鹏医生做客我们的节目啊，也谢谢大家的收听。再见。
1: 再见。
2: 再见。
3: 哎，我们是几点见？
4: 每天的六点到九点哦。
5: 别忘了，不止我们，还有你们。
3: 我是李昂，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一档全新升级的、专为你开播的财经晨间资讯。
5: 我是严丹，每天早晨六点到九点，我们一起聊财经、话民生。
4: 我是韩星，线上收听云端互联，分享你的独到观点。
3: 锁定 FM 90.9第一财经广播，或阿基米的 APP 搜索财经早点社区，每天早晨六点到九点准时收听互动吧。
6: Bella 26岁，小提琴演奏师，音乐对她来说是生活方式，也是生存方式。
7: 我不喜欢谈钱，但也想多赚一点。
6: 白新亮33岁，建筑设计师，他信自己画的图，不信别人画的饼。更多

0: 收益是好的，但我不信道听途说。
1: 钱江45岁，基金公司主管，他习惯把钞票和人生都掌握在自己手里。
2: 我信钱生钱，也希望用实力说话。
1: 吴美娟60岁，退休教师，股市收盘的下午3点是他的下午茶时间。
3: 基本面都关注，不要与时代脱节就好。
1: 他们在天南海北都是我的朋友，我是谁？我是第一财经广播，很高兴认识你。
0: 聆听不代表沉默，有时安静也是一种力量。
4: 聆听的方式有很多种，你选择哪一种？
0: 预测未来最好的方式就是去创造它。
4: 资本市场瞬息万变，又该如何预测？
0: 投资的赛场不设裁判，每一种选择都是自由。
4: 如何起步就与世界同步？
0: 下载阿基米德 APP，
4: 搜索第一财经广播，
0: 穿越牛熊，聆听世界。
4: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3点的陆家嘴，但下午3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夜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0: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百业前行，为创新者胜；
1: 报时新经济，
2: 报时新经济，
1: 报时新经济；
0: 万众追光，为探索者成；
1: 点击新未来，
2: 点击新未来，
1: 点击新未来；
0: 聚焦创新实践标杆，引领行业发展思潮。
3: 只有坚持不断创新，才是基业长青的基石。
1: 要探索未来国际的生活
4: 品牌，高端新国货的自信声音。
0: 报时未来，时代新生，共话同行。
5: 各位听众，欢迎你继续锁定 FM90.9 第一财经广播，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报时未来，我是崔琦。2026亚布力中国企业家论坛第十二届创新年会近日举行，本次创新年会的主题是创新驱动智企未来，155蓝图与企业机遇，数百位企业家与专家学者齐聚，交流前沿思路，碰撞创新思维，共筑一场聚焦产业革新的思想盛会。本期节目就一起来关注论坛的部分精彩内容。
6: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邀请上海谋生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穆泽林先生，黑湖科技联合创始人肖泽先生，千机科技集团创始人石泽元先生，本末科技创始人 CEO 张迪先生，威翼制造董事长兼 CEO 张志奇先生，深圳市千帆智能航空有限公司联合创始人 CEO 赵云龙先生上台来分享。我们用热烈的掌声请出我们本次论坛的主持人秦朔，朋友圈的发起人秦朔先生。
7: 各位嘉宾，非常高兴大家来出席智能制造的这个论坛。现在这个 AI 时代经常有一个词叫这个对齐啊，所以我也先这个跟大家对齐一下到底什么是智能制造啊。其实这个词时间最早提出来很早，1988年，有两位美国的学者呢写了一本书叫 Manufacturing Intelligence。 那么在这个里面呢，对智能制造的定义是通过集成知识工程、制造软件系统等，使智能机器在没有人工干预的情况下进行小批量生产。那么2016年的时候呢，我们国家出台了智能制造发展规划啊，这是一个5年的规划。这里面呢有我们国家的定义，说智能制造是基于新一代信息通信技术与先进制造技术深度融合，贯穿于设计、生产、管理、服务等制造活动的各个环节，具有自感知、自学习、自决策、自执行、自适应等功能的新型生产方式。啊，现在来看这个还是非常有前瞻性，因为这个五字啊到今天其实也还没有完全做到啊。那么10年以后的当下，我们再来探讨这个智能制造。今天我们的主题是技术融合与产业变革。其实呢，国家最新的口径呢就是叫加快发展新一代智能制造，那加了新一代三个字。那今年6月初那个国常会啊，也在这个会议中专门提出要发展新一代智能制造作为主攻方向啊，所以它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所以我们先把一些这个概念简单的对齐一下。那我们今天的这个嘉宾呢，可以说是强将如云，都是在这个领域里面非常有造诣的重量级的嘉宾。我们呢分成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呢想结合他们的所在的这个产业领域呢，来谈一谈他们对于这个智能制造的一些最新的这个看法和判断。然后第二个这个部分呢，我们有针对性的对一些问题啊，来进行这个交流。那我们第一部分呢，是想请我们的嘉宾来介绍，在这个发展新一代智能制造这样一个大背景下，他们的企业在智能制造这样的一个维度啊，他们的这个最主要和最突出的一些特征啊。我们先请牟总，因为这个谋生智能是深成式矩阵智能领域。

0: 域的一个代表性的企业啊，在原生具身的这个大脑技术方面也做了不少的这个探索和尝试，你们在这个这方面的特征跟大家介绍一下。
1: 感谢秦老师。刚好前面我们那个另外一位创始人陈涛老师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谋生。其实我们说今天做具身大脑的企业非常多，那我们谋生最明确的特点呢，就是我们有句口号，我们叫这个全球最懂动作的这个机器人大脑。因为我们有个观点啊，就是现在有人说做机器人大脑是视觉更重要，有人说触觉更重要，有人说力觉更重要。我们说无论是触觉、视觉看到的和感受到了，都是为了能够让机器人去生成相对应的动作。我们说机器人跟这个世界对话的唯一的语言和跟这个物理世界交互的唯一方式，就是它做出来一些动作对物理世界产生影响，再去做下一步动作。那我们呢，是从这个2021年陈老师开始在这个 CVPR 上发了全球第一个这个影空间 Latent Space 的这个 Motion 的这个生成。所以大家其实看我们的名字也能看出来，对吧？我们谋生智能就是英文单词 Motion 的谐音啊。我们过去5年发了7代的这个动作模型。我们说无论今天你说的是这个世界模型啊，还是一些这个视觉模型啊、视频模型，我们说世界模型的这个世界的感知是我做动作的一个约束条件。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我们谋生在通用大脑里面最大的特点嘛，就是我们能够最清楚、最清晰的，或者说目前我们是干了5年啊，知道机器人的动作该怎么去排列，更能够符合一些物理的场景，和包括在智能制造呀、包括在家庭、在这种轻工业的场景。
0: 好，谢谢啊。这个刚才穆总已经跟我们其实展示了一个基本的一个判断啊，其实就是从这个预测下一个词、图啊等等，走向物理 AI 中的预测下一个动作。所以他认为最懂动作啊，这个是这个至关重要。那么接下来请问黑狐科技的肖总啊，因为黑狐科技我看到的资料呢说已经赋能了，普惠赋能了全球近40000家工厂，当年你们的小工单就对很多中国的这个工厂都有很大的帮助啊。那么在云化生产管理软件的这个市场上你们也是领先者，而且呢现在在工业智能体方面多场景的这个研发、也做的很多的这个摸索。你们现在的对于这个智能制造方面的最主要的前进方向是什么？
2: 就是我们前10年了，就是以这个云化的生产管理系统和供应链管理系统服务了40000家企业为主。然后呢，这呢对于我们现在来说的话，主要是发展工业智能体，因为 AI 来了。然后呢，我们现在发展工业智能体的好处就是我们之前积累的这个工业生产流程的这个本体，然后加上整个工业数据的动态数据的获取和协同，这是我们前10年的积淀。那现在对于发展工业智能体来说，那就是一个先天的优势。因为大家也知道工业智能体要运算起来、运作起来，上下文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们的上下文就呈现在我们的整个的这个本体系统里面。那我们现在主要的智能体呢有几个方向，因为智能体在工厂里面它肯定不是以通用智能体存在的，它是以多场景存在的。比如说举个例子，比如说我拿机加工来说，它或者说结构件的那些公司，他们从拿到一个图纸，肯定以前老师傅是要来去拆工艺路线的，那这个拆工艺路线的话，或者拆报母这个过程，或者还有报价这个过程，差不多得1-2个小时。那现在基本就是1分钟就搞定了，相当于就是把以前老师傅的一个经验呢做了传承啊。然后现在的老师傅呢年纪也越来越大，然后年轻人也越来越多，所以的话呢，那怎么来去把这个拆单的这个技术，因为以前这些东西都在他脑子里啊，然后现在沉淀下来，这是一个场景。那就是从拆单然后到报价，那报完价呢，然后还会就是要开始要跟采购关联啊，怎么来去做采购跟单，然后采购完了之后呢，那就要生产，那生产的履约怎么来去监控，那这些都是以前在这些场景都是由老师傅来去做决策和判断的啊。那现在就是我们的智能体都是在不同的这些场景啊，所以下一个阶段主要就是大量的把这些智能体快速的落地啊。
0: 非常好的这个案例啊，因为中国制造过去几十年积累在人脑子里，积累在很多的这个工艺方面的这个隐性的知识就可以显性化啊，这是非常重要。那么我们接下来请问千机科技的这个。
3: 所以我们最近也在探索整个集群表演是让你看一场表演还是让你进入一场表演。所以我们在空中有我们自己的形成的用我们 AI 算法形成的二维码，可以通过几千架无人机形成一个二维码，可以跟人相连，可以跟手机相连，那实际上你就不是一个表演了，你就变成一个空中的场景的入口。这个场景入口实际上

0: 我觉得是难为可贵的，在全球都是稀缺的。我们如何把地面的数据、地面的我们的这些流量全部通过一个入口转化到另外一个空间，这就我觉得这是我们千机一直在探索的事儿吧。反正可能跟别的这个讲的不太一样啊，我们跟想的比较多一点。这个简单跟大家先讲几句吧。
1: 好，这个接下来我们有请这个本墨科技的创始人 CEO 啊张迪先生，因为在这个具身智能这个赛道上呢，他们的这个最早的出发点也是他们积淀很深的地方呢，是直驱的电机和机器人的关节啊。今天我们谈大脑很多，但谈这个电机啊关节这方面比较少。那请问张总，你们在具身智能的这个基本的一个定位是什么？是不是你们就主要就不做大脑了，主要是把这个电机关节这些做到极致？
2: 非常感谢秦老师啊，就首先也感谢论坛组织这样的这个活动，能让我有机会向大家介绍本墨科技这样一家公司。那我们公司呢，从定位上来说是一个平台化的技术公司其实我们整个公司的业务平台化效应非常显著我们有两个很有特色的这个板块。第一个有特色的板块呢，就像刚才秦老师讲的，是以直驱为特色的什么是直驱呢？就是把这个关节里面，大家刚才也有很多的这个嘉宾也有提到，关节里面他们要自研减速箱，要自产减速箱那我们的特色呢，就是不需要减速箱，我可以直接删繁就简，把整个关节删到最简。这样的意义堪比在就是对于机器人行业来讲，这样的举动它的意义堪比用晶体管去替代电子管，可以真的把这个机器人做得非常简单价格非常合适寿命非常长甚至可能整个还没有噪音。那第二个有特色的板块呢，是以轮足为特色的具身智能机器人平台。那为什么是轮足呢？因为我们还是坚定地相信，未来机器人大概率不是走进千家万户的它应该是滚着进去的，轮子的效率还是无与伦比。但是我们也清醒地认识到，纯粹的轮式机器人在越障能力上还是有欠缺，所以把轮子跟腿做了一个结合这成了我们公司第二个很有特色的这个业务板块。那再回到我们公司的这个定位，也回到刚才秦老师的这个问题上首先呢，我们定位自己是一个平台化的技术公司。刚才提到的这些有特色的板块都可以非常有机地形成一个网络，不管是在单边还是在多边，都可以帮助公司去拓展多元的这个业务。那我们在整个的这个机器人行业里面也是相对来讲比较有特色，这跟我们的发展也有很大的关系就像刚才这个宇树的这个陈总也有讲到，其实在这一波具身浪潮来临之前本墨就已经成立了我们对轮足这个行业的定义其实是远早于具身这个板块的兴起的所以对于本墨来讲，直驱去掉减速器是我们公司核心的业务，那轮足也是我们的核心的业务，这两项业务一起搭建起来了我们整个本墨科技这家公司平台化的技术网络。用这样平台化的技术网络我们可以做出自己特色的产品，也可以服务更多的客户谢谢秦老师。
1: 今天这个真的是跟机器人有关。

0: 物理的 AI 的一个结合。我们这几年从前些年的做无人机的本体、无人机的硬件啊，也就是说做如何能做一个能飞的机器以及飞机器的小脑，我们近两年也在坚决的转向啊，就是做地面的控制软件以及整个端侧的算力。为什么要提高端侧算力？就是刚才讲到啊，就是无人机它也一定会从我们地面上看到的所有的具身智能的这种模型啊，一定会跨越到空中啊，去作为空中的一个智能体啊，它会自主的在端侧去感知啊、推理啊、决策啊等等这个逻辑啊，会形成一个闭环，在空中它会自成一个闭环。我觉得这是一个不可逆的一个行业的趋势啊。
1: 好，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报时未来》，简短的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2: 百业前行，唯创新者胜。
3: 报时新经济，
4: 报时新经济，
3: 报时新经济。
2: 万众追光，唯探索者成。
3: 点击新未来，
4: 点击新未来，
3: 点击新未来。
2: 聚焦创新实践标杆，引领行业发展思潮。
5: 只有坚持不断创新，才是基业长青的基石。
3: 要探索未来国际的
6: 生活品牌，高端新国货的自信声音。
2: 报时未来，时代新生，共话同行。

0: 但你可能没看到红灯，没看到人行道上的小男孩，没看到飞驰而来的卡车。安全驾驶，不低头。
1: 科技创新的底层引擎正在加速轰鸣，半导体科技创新的基石，周期反转信号显现，长期成长逻辑持续强化，万亿级市场迎来新一轮景气浪潮。
2: 芯片技术障碍突破，行业增长空间打开。
1: 产能扩张，技术突围，需求激增，如何穿透行业波动迷雾，捕捉确定性增长机遇？
2: 深挖半导体细分领域，设备材料行业空间巨大。
1: 张新硕第二届新财富最佳投资顾问，常年跟踪产业链数据，擅长与周期加成长的双重视角掘金细分领域，立即锁定席位，与张新硕共同解码半导体产业。更多深度内容敬请关注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3: 百业前行，唯创新者胜。
4: 报时新经济，
5: 报时新经济，
4: 报时新经济，
3: 万众追光，为探索者成。
4: 点击新未来，
5: 点击新未来，
4: 点击新未来，
3: 聚焦创新实践标杆，引领行业发展思潮。
6: 只有坚持不断创新，才是基业长青的基石。
4: 要探索未来国际的市场，
7: 中国品牌高端新国货的自信声音。
3: 报时未来，时代新生，共话同行。
8: 各位听众，欢迎你继续锁定 FM90.9第一财经广播，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报时未来，我是崔琦。2026亚布力中国企业家论坛第十二届创新年会近日举行。本次创新年会的主题是创新驱动智企未来，155蓝图与企业机遇。数百位企业家与专家学者齐聚，交流前沿思路，碰撞创新思维，共筑一场聚焦产业革新的思想盛会。本期节目就一起来关注论坛的部分精彩内容。
9: 那么我们接下来就进入到这个研讨的环节。我想问的第一个问题呢，就是现在我们强调的新一代的智能制造，而且我们强调这个技术的融合、产业的变革，你们觉得技术融合、产业变革、 AI 结合的这个最重要的机遇在产业端有什么样的这个表现？比如说是研发方面能够更快的比如说现在我们的新材料很多在研发上就在用，是吧？还是我们在制造端，是吧，在品控检测，还是在什么方面你们觉得是最能够推动我们的这个产业变革的？我们看这个，我们不一定每个人都回答，但是如果有感受，我们希望就来这个回答一下。
10: 好的，谢秦老师，那个有感而发这个我先抛个砖。其实我觉得对于智能制造在目前从最大的变革和推动，我觉得我们跟大量的客户交流下来，客户这两年跟我们在谈的话题是说，今天能不能尽快让我把现在现场这些的人能够换下来。我觉得劳动力的成本的上升是目前看到大家最容易看到的这方面的这场景。比如说我们在很多打磨的这种场景，前面秦老师已经强调喷漆就这类的场景。打磨场景夏天也很艰苦根本招不到工人，就这两年。大家的想法中间来说，今天有没有设备能够帮助我今天真正上能够去解决这个问题。所以我觉得对我们从人的第一性原理上来说，其实我一直有这样一个观点，今天自动化的或者流水线的发明其实是把人当作机器在用，甚至我们很多年大家都是把人当作机器，通过一个 SOP 去把这个人的所有行为规范把它落地下来，让它进行一个标准化的动作的操作。但是在执行过程中间的话，很核心点，它并不是一个标准动作完全都能解决的。其实人最大的好处是在于在标准的过程执行过程中间产生了一些异常情况，人怎么去把它去处理掉，去解决掉这也是我们这两年其实在去生测中间看到最大的问题和挑战，怎么把那么多 corner case 能够去处理掉。所以其实我们自己在看，特别我特别认可钱老师前面谈的，我们叫多技术的融合，今天最终是要确保这台东西能够在现场中间能真正上能用得起来。它可能不完全是一个技术点或者一个能力上的突破，客户要的是一个完整的解决方案，他能不能真正意义上帮助我，今天我现场有20个人，我能把它下降到2个人。在这里边中间要考虑到的有大量的研发的技术上的关键点的突破，工程化的落地的问题，人机结合的问题，怎么今天模型并不一定是能做到100%把所有问题都能解决的，当不能解决的那些问题产生的时候，人怎么去帮模型去把这问题进一步去解决，去形成一个人跟模型共生的这种

0: 方式和模式，这都是我们提供给客户的完整解决方案里面必须去落地的点。而这样一个点中间带来的最大的好处是什么？你只有把这个场景突破了，这个数据才能被积累，模型才能进一步的进行提升。所以今天我能帮他审18个人，明天我就能帮他审19个人，后天逐步逐步把更多的人中间把它降下来。这是我们看到中间的更多的好的这些方面。所以我觉得从行业的价值和趋势性中间来去看的话，一个方面大家对人的依赖度今天是大家有很大的渴求是大量下降的。那另外一方面我觉得看到的更大的一个好处是，这两年我们也随着我们的客户在出海，特别去美国去欧洲也做了很多的走访，我们觉得这两年的全球的经济已经从一个我们以前叫全球供应链体系，以我们的定义叫哪里便宜哪里造，到这两年变成一个叫世界个这个制造的概念，就是每个国家大家都要自己造。我们所有的客户被逼到海外的核心点是说，万一说这个有地缘政治问题，你供不上货，你必须在我能够可控的环境和地区里面给我再建一条产线，把这东西再来一遍。而当地的环境、人工的成本，包括技术型的工人，都面临更多的问题和挑战，所以这也给我们带来了更大的这方面的机遇。如果设想某一天，模型的能力可以把我们的老师傅的经验能够有效传承下来，而所有的 AI 算法和各方面的能力中间能够把生产制造过程中间能控得住，可能只需要两件事情，一个是原材料，一个是能源，那就可以把整个制造在全球任何一个地方去落地和完成。所以我觉得这也是给我们带来的一个很大的机遇。所以已经不仅仅是在于中国这样一个市场中间去卷，我们更可以真正意义上的话去把全球更多的劳动力的话能够有效去释放出来。
1: 请您张迪。
2: 首先这个问题特别有意思啊，就是我觉得可能从更宏观的这个角度上来讲，具身智能和离身智能可能对这个不管是制造业也好还是对社会也好，它的变化可能不仅仅是简单的一个杠杆效应。虽然我也看到了像刚才小佳主席也讲到这个整个 AI 对于整个这个社会效率的这个提升，做各种各样事情的这个提升有指数级的杠杆放大效应，但是这也是人类有史以来第一次发现不光杠杆动了，支点也动了。这我觉得这是在宏观层面上这个具身智能跟离身智能最大的这个意义。但是微观一点来去看，回到刚刚这个问题，就是整个 AI 的这个发展，包括机器人的这个发展，对于整个产业的影响到底是在哪一个板块，比如说是研发还是管理这个板块产生了非常积极的效用。我觉得反倒是它把各个板块之间的限界模糊掉了，这件事情其实是一个最大的冲击。理解到这一点之后，你再去重塑自己的制造，再去重塑自己的公司组织结构，再去重塑自己的研发，你会发现世界变了。我们整个公司呢，因为从刚才也讲到以一个平台化的这个技术，然后去网络整个行业的需求，同时呢做有非共识的特色的尝试，包括以直驱和这个轮足为特色的这个尝试，这样的这个结构下面，我们天然的也感觉到整个产业的变化非常快。我们也是把整个从制造一直到研发甚至到销售，所有的体系都在整个公司内部去完整的实现和完整的完成。那在实现的这个过程当中， AI 也就是刚才提到的具身和离身智能对整个不同板块之间功能衔接的模糊影响非常的剧烈。我举一个简单的这个例子啊，传统的我们再去接到一个客户的诉求的时候我们可能会需要去分析行业我需要去做客户的背调，我需要去了解客户产品开发的进度，然后去得到客户开发的这个性能参数不管是什么样的这个产品基本上都是这样的一个套路。但是这个套路的实现原来可能是一个市场或者一个产品经理可能要带研发去做一些判断，但是最终输出的不也是一张以文字描述的参数表格吗？那这样的参数表格最终会转换成什么呢？会转换成一些设计的代码，会转换成一些工艺图纸，会转换成我们产线上的各种各样的我们叫 G-code， 就是整个去操纵这个产线设备的各种各样的代码。这不无非就是用

0: 文去生了图和其他的文嘛。啊，在整个制造过程当中，不管是每一个节点的检查啊，还是对工艺参数的这个把控啊，其实本质上都是一个一个具体的 agent 再去执行着它的专家系统。所以这样的这个体系，我觉得不管是具身智能还是离身智能啊，其实在接下来的对整个产业的提升上面，最大的贡献和最大的改变，反倒是模糊掉了所谓的研发、所谓的销售、所谓的制造。所以这是我觉得具身智能和离身智能其实不光是杠杆作用显著，甚至都已经挪了一部分支点。
1: 刚才这个我们有嘉宾是谈到，就是人的很大的作用在于飞镖的灵活的，包括很多异常情况的处理之后的优化，这很多是要靠人。但是我也看到很多的这个在谈智能制造的时候说，未来靠智能体是吧，最终它可以有自判断、自决策、自进化，就是最后人都不用了，或者说人机协同，通过事先前的一些这个模型的设计啊，遇到什么样的这个场景参数，它可以自己去进化。那这样的话，就不是说自动化意义上只是简单的被动的根据一个事先设计好的控制的这个系统去进行操作了。那以黑狐的这个你们的经验，就是什么时候可以有这样的智能体自进化了，或者说有人机合作以后的实现这个自进化？那就把很多的就是非标的有问题的灵活的这个突发的，把这些问题也能解决掉。
2: 对，谢谢秦老师。是这个样子，就是我刚才听了张总了，因为特别有共鸣，因为我们两家也在合作。张总他们是做的这个生产，执行侧的生产力的我们呢是解决的是生产关系的柔性所以这个是两家是合作的。所以的话呢，也就是说我们的系统跟他们的机器人怎么配合，他就相当于把他说以前他得调好几个页面才能把数据搞出来或者把任务分下去，那现在说白了他就对话，然后他自己的任务已经就分下去了。所以这就是我们在用 AI 来去赋能我们工厂怎么把系统用得更好，这是第二个点。第三个点呢，就是因为我们做了40000多家的工厂，然后呢现在我们也在干一个事情，就是把我们的这个我们用一个就是在文创和潮玩领域，我们在接比如说几十万粉丝或者是文创的一些文旅的这些公司，他们不愿意一开始做一两万件起做，因为而且工厂了你必须得一两万件起做他才能做。现在呢我们能做到100件，那怎么做到呢？就是我们接完他们单，然后用 AI 来去调度我们的工厂，就是相当于我们的40000家工厂有一部分是做跟玩具相关的，我们来去把我们这个订单分配给，通过 AI 的方式分配给这个我们的这些工厂，我们知道哪个工厂有产能，哪个工厂是能做 3D 打印，哪个是能做开模，哪个是能做这个喷涂的。那以前的模式是什么呢？一个大的工厂拿到订单以后开始层层下发，每一个又得要协作，所以这个柔性效率是非常低的，然后成本也降不下来。所以现在为什么我们成本能降下来，然后也能做100件就能起做就是这是一个场景。第四个场景就是跟张总也非常有很大的一个共鸣，因为我们很多客户呢，我们出海呢，其实我们自己没怎么出海，现在基本就是跟着我们的中资的企业出海的，就是中国的工厂搬出去了，他搬了一个分工厂，分工厂的时候呢，你会发现很大一部分就是中国得带一部分自己的成熟的工人和老师傅得搬出去，但是很多人现在不愿意出去。那很简单，那现在就是我们的智能体加我们的系统出去之后呢，会让他们更容易的来去做中国制造的出海，还有就是中国制造强国的这个加强嘛。我们看到这四个机遇。
1: 讲的其实真的是挺好的，因为大家不知道知不知道中国有多少家这个小工厂，中国规上工业企业有62万家，中国规下的，因为这个是多种口径统计我写过一篇文章就是讲400万家这个沉默的这个各种各样的小工厂，那么他们这个里面分散的闲置的以及他们擅长的各种各样的小产能，如果通过平台 AI 的力量把它调动起来，其实我们全国所劳动生产率会有很大的这个提高那么接下来我们讨论第二个问题就是说现在无论是讲 AI 跟制造场景的融合，还是我们刚才两位嘉宾讲到的这个低空经济的这样的一个变成一个这个入口也是一个这个非常非常智能化的想象就在这个过程中你们遇到的最大的困难是什么？是现在比如说是算法的精度还不行有些是这个如果是具身是大脑的能力还不行，还是说现在还有

0: 大量的数据孤岛，还是说刚才这个有嘉宾也提到，就是现在成本还是太高 ，ROI 算起来不划算，还是说我们的企业，特别是传统企业的认知惯性比较强，一般呢就是这个很难真正的身体力行。这方面你们有什么样的这个体感？看哪几位是有体感的？好，您先。
1: 好的，钱老师，我讲一下吧。就是在低空这块儿，这个我们讲这个低空的智能体啊，为什么现在还说比较新，比较少提这个说法？其实一方面啊，我们坚信啊，整个行业啊是往这个方向发展的，因为在我们的地面上，在二维的地面上都已经发生过了。你想，大家可以试想。我们现在用手机的这个豆包，对吧？抖音这个，千问啊，然后在手机上去智能体，然后智能驾驶的汽车，现在整个在地面的跑已经跑通了，非常非常的安全啊。再者呢，在电脑上可以用龙虾去让它帮你干任何的事情。我讲这些呢，其实都在地面上，都已经技术上是很成熟的，无论是算法算力啊，还是模型的样本啊，都训练样本都非常。成熟了啊，那可能我们跟迁机一样面临的在空中如何把它跃迁到空中这个过程，为什么遇到了一个很大的困难呢？其实几方面，第一方面呢，就是整个这一套的硬件设施啊，它在尺寸大小和重量以及功耗上面其实还是很要求，你在地面上是没有感知的，无论是在车上还是在电脑上啊，对它的重量对它的功耗是没有感知的，一旦跃迁到空中，那其实有一个门槛，就是飞行器的门槛。你飞行器对于重量的敏感度，对于功耗的敏感度其实非常大的。这一套的算法，我想再简单100 TOPS 的算力，你也得有几公斤的重量啊，上到空中啊。其实就如我们所讲的，我们前面为什么要做飞行器的技术路线的迭代和颠覆式创新，就是要把飞行器本身的功耗单位重量的功耗降下来，然后把它的能量密度做大。啊，才能够支撑起来啊！这个一个大脑啊，我们可能原来把小脑已经做得很好了，飞行器做得非常好。那如何带一个大脑上去？那它是有它的代价，所以要把一定是用全新的技术路线的飞行器啊，不是现在这样大功耗的。我想可能多轴啊等等这些飞行器啊，用新的技术路线的飞行器才能够把它能够带上去啊。这是一点。第二点呢，在空中其实这个智能体的它的训练的试验的成本其实是比较高的。因为在地面你可以训练无数次，在空中一训练一次可能没做好炸机了掉了，就每可能训练一次的成本是很高的，这也是一个很大的行业门槛。第三呢，就是这个训练的还是数据样本是现在是不如地面的多，少的可怜。所以正因为人如此呢，我觉得我们有机会，我们在座的各位专家啊也都有机会能够结合起来。你像我们那么多做具身智能的这个 AI 的，包括我们在深耕这个低空的飞行器这么多年啊，我们有这个行业的认知啊，认为这个行业是必然往那走，所以我们可以结合起来啊，是往这个方向呢去做，我觉得是前景是非常光明的啊。虽然遇到目前困难重重，但是我们觉得用我们的行业积淀和我们的认知，以及大家在行业内的这种共同的各自的能力啊，到一块儿啊，就可以把这个进程啊推进得更快一点啊，这是我的一个看法。谢谢秦老师。
2: 好，我也结合吧，我们低空经济的这个行业吧。刚才赵总说的，我非常的同意啊。就是整个它的，我觉得我分享两点吧。第一个，我觉得这个政府现在对低空经济整个的数据的采集，实际上是有很大的困难的。第一个是它的各个地方的政策，现在还是不是这个推得特别标准化。现在你说是一网统飞啊，大家讲了这么多年，实际上若干套系统在运营，大家实际上是没有做到数据的互联的。这个就是给它造成了很大的一个障碍。其实第二点呢，是我觉得就是刚才嘉宾也说到了，就是我们在天空进行一切事物，一定是比地面更加的繁琐，更加的复杂，它更加需要我们科技进步到一定的条件上啊，包括我们的电池的续航、飞控，包括整个对整个 AI 整个对我们无人机，实际上它的这种要求的算法是更高的，包括它的通信的能力也是要更高的。但实际上大家忽略了一个问题，那我是部队转业的啊，其实在我们在无人机这个角度上来说，那都是部队最早开始玩的，对吧？根本就没有民用什么事儿，最早那不是都是从军事开始的。实际上最大的一个问题大家忽略了，它为什么做不到，为什么还没有现在能够做到我们用 AI 给我们全部赋能。其实我们的数据很大的问题是保密的，

0: 就是很多的数据，包括地理信息数据、气象信息数据，实际上这个东西都是一个涉及国家非常重大事件、重大安全的事情。你想想，你在巴以战争或者是俄乌里面，你看看他这个数据能给你不？不可能的，而且这个里面是很难的一个问题。所以这个事情呢，就是要在我们 AI 和人工智能极大的发展的情况下，我们到后面我们自己建立了我们自己独特的一套 AI 的生态系统，跟我们人工智能跟我们飞行器的生态系统之后，我觉得才能发展。但是未来的发展一定是道路最前景和光明的。还有就是刚才说到 AI 对飞行器，对我们现在整个的行业的这样的影响，我觉得可能更多的还是在应用端，还不是在研发端。应用端可能更多一些的是便捷，所以我们有一个 AI 的软件也是刚刚做完的，我们可以让全球的艺术家都把他的艺术作品直接输入我的这个 agent， 他就可以转化为他在未来空中呈现的艺术作品的飞行节点，可以做成无人机的点状云。这个实际上就极大拉短了普通人或者是我们艺术家想参与在空中进行展示，或者是把他的艺术的介质搬向空中去，怎么样无人机的集群表演，无人机的这个集控的几千架几万架无人机怎么去呈现艺术，实际上这个是一个很大的课题。就是我们天空实际上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创作平台，要这么去理解，都会在应用端得到非常快速的进步，这就是 AI 给我们的赋能。
1: 啊，这个感谢各位两位创始人。其实从我们的角度来讲，我更想谈一谈比如 AI 跟制造结合过程中，也包括了那个低空经济啊。因为我们谋生其实还有一个最大的特点，是我们不做本体，我们就只做大脑。因为我们觉得其实 AI 包括整个具身智能，它是一个非常大的话题啊。我坚信我的关节不可能比张总做得更好，我的这个本体不可能比宇树做的性价比更高，那我们就只把大脑这一件事做到极致。那我们再去跟制造业落地的过程中，我们会发现说，首先秦老师刚有提到这个传统企业家的观念，我们现在感觉其实具身智能实在太火了，就所有的这个企业，无论它是大的小的，就是是否传统10年还是20年，它都想拥抱具身智能。只是这里面呢，有一些是真需求，对吧？他希望说我有10000员工、30000员工，我想替代。有一些呢是伪需求，对吧？我想接待领导，你帮我做一台机器人。这个我们也遇到过这种超级大的企业，对吧？几千亿的企业，他只想要一台机器人。我个人觉得，其实 AI 在落地的过程中呢，第一个呢，从算法上呢，就是为什么我们谋生，刚陈老师一直在讲端测。我觉得，就无论你是在这个飞行器上，还是在这个工厂里面，其实它的网络环境都没有那么好。啊，我们说机器人，你飞行器你是高速运转的，这个工厂也是这个高节拍的，那你90%以上的任务应该能够本地化，快速响应、快速反应。那这里面不仅要依赖说端测芯片能力的提升，一定要从这个软件的层面、从算子的层面去做优化。我们也做了一些事情，能够让比如说你原来同样一颗芯片，我可以让你发挥20倍或者60倍的一个推理加速，而不是简单的去堆叠一个说都让机器人去背一个4090，背一张5090的显卡，那就像前面张志奇总有提到，就是对于客户来说，他要的就是成本，对吧？你让我一个机器人背一张50000块的显卡，那这个绝对是不 work 的。这第一个。第二个呢，我们觉得跟制造业去落地呢，非常重要一个点呢，就是我们要先找到那种能够在今年、明年就能够规模化的，因为我觉得你得先去构建一个比较小的数据飞轮。对吧？比如说我先做一些这种上下料质检，就是今天机器人的准确度、节拍、容错度能够容纳的，给机器人这种试错机会的，我能够有更多的数据，我才有可能去做下一个。如果你上来就让我做难度最高的24小时连续工作的，其实本体的这个包括电机的散热也需要去解决。我觉得这个是我们自己这个谋生在去做落地的过程中跟客户去沟通的，我们比较在意说你这个场景是不是能够在今年、在明年能够有至少1000台或者万台的量。我觉得这个今天做的话，它能够形成一个好的飞轮，而不是今天盲目的说我去做最难的啊，所谓的这个精度最高的，但是其实不能产生真正的这个价值的一些点。谢谢。
2: 好，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期报。

0: 儿子，你在上海到底忙些什么呀？
1: 简单来说就是做芯片。
0: 哦，就是手机店里修的零件。
1: 妈，我做的芯片比指甲盖还小，里面有几十亿个晶。
0: 哎，那能修好你爸的老人机不？
1: 行行，等我回家看看。
2: 在上海，做芯片和修手机的都是妈妈眼中的高科技人才。投资路上，你并不孤单，市场起伏，我们一起面对；心态波动，我们共同调整。从宏观经济到个股经验，用你听得懂的语言分享理财智慧。交易进行时，每个交易日11点，不只是节目，更是你值得信赖的投资伙伴。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3: 第一财经广播，
4: 股市，哎，第一财经股市大家谈，哇，这么多高手啊，还有网上直播和节目微博，点进去听听。
5: 我是毛继青。
6: 为什么想看这个戏啊？
5: 正好跟我现在间接从事的一些事情比较相关吧，就是
6: 做投资，
5: 投资这方面。整个中国证券市场的30年，那希望通过这2个小时，在我之前没有经历过的一些事情来感受一下。
6: 为什么想着带女儿一起来呢？
5: 几个商，情商、财商、智商都需要一起来培养。
6: 妈妈觉得，
7: 就是说情商里面也包括很多嘛，所以我们也是趁她今天过生日，切身体会一下。
5: 对，今天这个生日很有意义，真的是今天生日。
8: 今天是11岁的生日。
6: 11岁的生日，等看完了这个戏，可以自己回味一下到底算不算礼物，这可能也能够跟爸爸妈妈商量的。
8: 好的。
9: 我们都听股市大家谈。
10: 你正在哪里收听我们的节目？快拨电话02162780977，说出你的投资观点吧。股市大家谈
2: 收盘喽。看完一天的交易，理理自己的看盘收获，做功课前听听各位财粉都怎么说。股市大家谈，
6: 各位好，欢迎您准时关注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我是包荣。以下时间段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股市大家谈长假特别节目非常科学。非常科学由中国科协和第一财经广播联合播出。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非常科学。当山顶洞人发现钻穗可以取火时，人类拥有了温暖。当美索不达米亚人发明楔形文字时，人类学会了沟通。当爱迪生用灯泡点亮了黑夜，人类拥有了可控的光明。当瓦特发明了蒸汽机，人与人之间的距离便不再遥远。
11: 从远古到现在，人类从未停止过前进的脚步。
2: 科技改变生活，改变生活。
12: 非常科学
2: 用新奇的视角为您揭示不一样的科技世界。
13: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非常科学，我是亚楠。每天我们的生活似乎都那么的理所应当，我们可以看听说写，可以吸收海量的信息，可以体会到喜怒哀乐，还可以完成极为复杂的工作。但仔细想一想，这件事儿还是挺恐怖的，所有的这一切都是由我们的大脑办到的，而大脑作为我们非常熟悉的身体部位，我们却对它了解甚少，所以就有人开始研究大脑是怎么运作的。这一类研究被人们称为脑科学。那么脑科学到底是做什么的呢？其实答案非常的简单，脑科学就是研究这些我们身体习以为常的功能，大脑究竟是如何实现的。比如他们会研究梦到底是什么，为什么麻和辣都不是味觉，记忆又是如何形成，又是如何消失的呢？ 再比如说一见钟情的一见是 0.3 秒之类的问题。不过这些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基本上是一些新奇有趣可有可无的冷知识，甚至还可能会有种误解，是不是脑科学家天天就是在研究这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儿呢？答案当然不是，这些只是人们为了传播科学把知识包装成了大家都会想知道的样子而已。那为什么科学家们要研究大脑呢？这是因为当大脑改变的时候，我们人类也会随之而改变。话说回来，和大脑相关的话题非常多，1000个读者大概有1000多个问题，而在这所有的问题当中，关于做梦的问题是问的最多的。你睡觉的时候会做梦吗？还记得昨晚做了什么梦吗？你有没有想过梦境到底从何而来呢？很多人会试图解析自己的梦境，分析它们的意义，甚至认为它们能够预测未来。其实如果你有一些脑科学知识，你就能明白这些啊都是过度解读了。梦境的本质是大脑在睡眠时所产生的随机信号。想要解释梦境的产生，首先就要了解人为什么能看见。眼睛其实只是光的接收器，在清醒的状态之下，眼睛里的视网膜在接收到视觉信息之后，会把这些信息传递到后脑勺的视觉皮层里，这样你就能看见了。

0: 但大脑在处理视觉信号的时候，其实不是那么老实的。现实生活当中，我们常常会出现视觉错觉。大家之所以会出现这种错觉，那是因为大脑会自动去脑补，会按照以往的经验去理解和解读所收到的信号，再展示给你看。那睡觉的时候，我们的眼睛是闭着的，为什么还能看见呢？这是因为在睡眠状态下，大脑里的细胞们还是处于一个活跃的状态，它们偶尔会发出一些随机信号，这些噪音会被空闲的视觉皮层接收到。视觉皮层也没管这个信号从哪里来，就把它们当成普通的视觉信号来处理，进而产生了毫无意义的图像。听到这里，有朋友就会疑惑了，为什么会在梦里看到很真实的人物和场景呢？这就是大脑的神奇之处了，它会自圆其说地进行脑补。可能很多人对这个说法还是感到难以置信。其实，仔细想一想，我们谁都无法确定自己所处的世界是否是真实世界，所有的感受都是大脑的一面之词而已。当然，梦是一个很玄的话题，脑科学家们正在研究更有应用价值的问题，比如如何治疗阿尔茨海默症。阿尔茨海默症是一种神经退化性疾病，通常被人们称为老年痴呆症。中国有世界上最多的老年痴呆症患者，而且患者增长速度也是最快的。大脑在患有这种疾病之后，身体是健康的，但记忆却慢慢地消失了，就像是试图用手去止住流沙一般，无论如何努力，沙子也会从指缝中慢慢流走。每一粒沙就像是一小段记忆，有可能是一段很普通的记忆，也有可能是一段值得珍视的记忆，但流沙不会因为他们所携带的记忆是否重要而停止，直到最后自己都忘记了身边的人都是谁，也忘记了自己是谁。至于是什么导致了大脑患上这种疾病的，其实目前还不清楚病因，但科学家们观察到，大脑在患病之后会慢慢的萎缩。那么到底是什么导致了这种萎缩呢？又要怎样去阻止甚至逆转这种萎缩呢？这两个问题就是脑科学家们所关心的问题。这两个问题的复杂程度大概用几十万字都没法说清楚。简而言之，是大脑中的神经细胞发生了变化。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2: 非常科学，
1: 非常科学，非常科学，非常好听，非常好听。
0: 正常情况之下，这些神经细胞之间是相连的，相连的地方叫做突触，而突触是生成记忆的关键。但如果观察阿尔茨海默症患者的大脑，就会发现这些突触消失了，而且神经细胞里和细胞外会有一些正常大脑中没有的东西，叫做 beta 淀粉样蛋白。为什么这些东西会出现呢？要怎么预防和消除它们呢？目前这些问题都还没有确切的答案，而这就是脑科学家们正在攻克的难题。现在对这类疾病的困境在于，大多数人没有意识到这些病的可怕程度，也因此没有意识到研究这些病其实是多么的迫在眉睫。这种困境出现的原因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方面光是理解这个问题很难，就有很高的知识门槛。另外一个方面就是大多数人还没有脑。有一位病理学老师曾经说过，如果有100个人能活到退休，那么其中可能有10个人得阿尔茨海默症，5个人会得帕金森病。帕金森是另外一种老年病，在65岁以上的人群当中比较常见。根据近年来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数据调查，帕金森病的患病率为 1.7%， 大约等于每50位老年人中就有可能会有一位得上帕金森病。随着神经的慢性退化，会让人不自主地颤抖，身体僵硬，行走不便。随着疾病的恶化，病人会出现痴呆的症状。可能很多人一直都觉得自己还年轻，帕金森病离自己还有些距离。但曾有一位年轻人，明明才

30岁就被确诊患有帕金森病了。其实需要解决的疾病不仅仅是阿尔茨海默症和帕金森病，也不仅仅是老年病，自闭症、抑郁症、精神分裂症等也都是脑科学正在攻克的难题。这些疾病都是因为大脑出现了变化的缘故才出现的。有一位自闭症患者的母亲曾在网络上匿名留言，这留言很长，大概的意思是说自己一家人都很健康，为了要孩子周全地计划了很久，孕期也很仔细，孩子出生之后同样各方面都给予了悉心的照顾。但当他女儿确诊为自闭症时，而且是很严重的那种自闭症，他才明白自己抽到了一张糟糕的牌。任何人无论贫穷还是富有，都有可能抽到那张糟糕的牌，而脑科学的目标之一就是尽可能地减少这类糟糕的牌的影响。当然脑科学的使命不止于此，除了对疾病和药物的研究之外，困扰科学家们的根本问题其实还是回到了大脑本身。人类的智慧到底从何而来？或是说大脑是怎么实现人类这么复杂的智能的？说到这里就不得不提到人工智能了。人工智能本身就是为模拟人类智慧出现的，于是几乎在人工智能发展的每个周期之中，一旦研发陷入僵局，就会向脑科学取经，试图通过模拟人类大脑来寻求突破。最近十年，人工智能的发展非常迅猛，已经能够做到很多人都做不到的事情了。但从根本上来讲，它还是一个接受命令、执行命令的机器。比如无人驾驶还是要靠程序员提前设置好的程序来完成，它离人的智能还是有着本质上的区别的。清华大学的研究团队通过模拟大脑结构，曾经制作了一款名字叫做天机的芯片，搭载天机芯片的自行车成功地做到了自动行驶，也就是完全自主的无人驾驶。这和现在已有的无人驾驶完全是两个概念，这也使得中国的芯片第一次登上了科研顶尖期刊《自然》杂志的封面。中国团队的天机星架起了通用人工智能领域机器学习和神经科学的桥梁。但即使如此，人工智能在短时间内还是无法赶超人类的智能。只有通过了解人脑，才有可能更快更好地创造出比人类更好的智能。不管怎样，脑科学一直被视为人类理解自然界现象和人类自身生命智慧的终极疆域，是本世纪最重要的前沿科学之一。世界各国都在相继启动对脑科学的研究计划。有人说，科学探索是一场不问归途的冒险之旅，但纵观历史，每一次基础科学和前沿技术的重大突破，都掀起了一轮科技和产业革命，为推动人类社会发展提供了原动力。脑科学这项前沿学科如今逐步走入了大众视野，虽然还有很多未知有待探索，很多问题亟待解决，但好在有前赴后继的科研工作者们始终孜孜不倦地攻坚克难，为创造一个更加美好的未来世界而努力着。好的，今天的非常科学到这里就告一段落了。主持人亚楠代表编辑制作，感谢大家的收听，秉承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与我们相约非常科学。

0: 索发现，聚焦科技瞬间，感悟新知，记录地球故事，零距离破译人类生存奥秘，跨时空探索宇宙恒久之谜，非常科学，不一样的视角，不一样的科学。非常科学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与中国科协联合推出。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非常科学，我是亚楠。如果问你夏天是什么味道，你可能会脱口而出烧烤味儿。在夏天吃烧烤是一种畅快的体验，而对于一些朋友来说，如果吃烧烤时没有吃到铁板烧鱿鱼，那么烧烤就会变得索然无味。铁板烧鱿鱼固然很好吃，不过如果在享受美味的同时也能够享受健康，这才是最舒心的美食之旅。而铁板烧鱿鱼也许并不符合这个标准。最近有人称，每100克鱿鱼的胆固醇含量高达615毫克，是肥肉的

0: 很 AI 吗？就是
1: 很
0: 多。
1: 就是背景之类
0: 对，
1: 的是
0: 背景也很
1: 吧？
0: AI，然后演员被磨皮也很严
1: 对，就
0: 重。
1: 最近有一部民国剧，就
0: 对
1: 这个被吐
0: 对对，其实
1: 槽
0: 我觉
1: 啊。
0: 得就是说，为什么大家现在能够这么自然的接受一些 AI 剧，是因为其实你有时候会觉得好像真人也差不多，就真人剧跟这个我们现在 AI 剧的差距没那么大，就是因为真人剧也很 AI，AI 感也很重，
1: 就
0: 就
1: 是我
0: 是。
1: 们观众默默的承受了这一切。
0: 对对，所以当这个时候，当一个 AI 剧，其实你会觉得有差吗？有差。我刚才还是这句话，我们如果跟顶流明星去比，就我们讲顶级演员，我们讲顶级演员，就真的会表演的这些人，你这个差异感是感觉非常非常明显的。
1: 对，
0: 但是说实话，如果跟现在一些古偶剧相比，或者一些所谓的现代爱情剧相比，我真的觉得他们的差距不是很大。所以可能大家在这个时候就，这是 AI 剧，我觉得迅速能够占领市场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你的落差没有那么大。这是我觉得对于真人剧，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对他们来，就是对你们以前不尊重观众的一个，
1: 反
0: 我觉
1: 噬
0: 得
1: 了是
0: 对
1: 吧？
0: 反噬，就是你们以前不尊重观众，你们觉得要 AI，你们觉得要所有的都要所谓的完美高光什么磨皮全部打上去，结果导致现在 AI 短剧能够这么快就能抢你们的市场，我觉得这是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呢，其实我觉得，我从我个人的角度来看，从技术发展的角度来看，我觉得这种所谓的真人感比较弱，或者是说恐怖谷效应会越来越被磨平的，就是说这个落差，这个中间的这个鸿沟会越来越小的，它会越来越像真人，就是甚至它会有一天让你一点都认不出来的，而且这个时间不会很远。而且现在还有一些剧，为什么我们觉得 AI 感很重？其实坦白的说，那就是钱花的还不够。就是如果我们在现在在一些好的模型上面，然后如果你足够多的这个就是算力投入下去，就是你愿意用更多的时间、更多的算力资源去磨你的这部戏，就是去逐渐的去调试你的这部剧的话，它的真人感是会越来越重的。因为现在我们发现已经有这种趋势了，就是在很多的这个剧里面，是 AI 剧，它会特意在提示词里面会加更多的、越来越多，就是。关于真人感、真实环境的一些描述，而 AI 其实越来越容易生成，就将来我觉得会很快会有一天你是看不出来的。
1: 这个其实很好理解，就像我们以前说，你看电影的时候，你说"哎呀，这个使用了5毛特效”，就是你一看就很假，就感觉啊。那如果说你用像那种哎呀所谓的好莱坞大制作，它里面就投入了非常多的这个
0: 对，
1: 成
0: 你只要有
1: 本
0: 足够的钱扔进去，
1: 啊，所以这样的话就看上去就会更加的真实。那我们今天去看，大家不妨现在可以去搜一搜，就是被裁掉的女孩这个 AI 剧，就是你看到她这个剧里面，就像刚刚郝主编说到的那样，她这个脸上你是能够看到，就是很像真人的那
0: 对，
1: 种，
0: 他
1: 有
0: 会有
1: 毛
0: 一些，
1: 孔啊，这个
0: 对的，
1: 有痘痘或
0: 对
1: 者
0: 对
1: 说
0: 对，
1: 是
0: 有痣，还有好像是
1: 皱
0: 不是，
1: 纹。
0: 对对，有一些这种真人感的一些东西。
1: 所以从这样来看的话呢，就是。哎呀，这种 AI 演员他是有这个观感的这个短板的，但是对于受众来说，是不是这个接受度没有以前那么苛刻？
0: 对，
1: 就
0: 就
1: 是
0: 是
1: 他会觉得，就是说，哎呀，我一般的这种偶像剧
0: 我都能接受，
1: 都能接受，我就对他要求不要这么高了，会不会有这种
0: 对。
1: 心态？
0: 对，会有，这就是我觉得为什么大家接受这么快的原因之一。第二呢，确实，其实 AI 短剧呢，它也是精准的击中了哪一个人群呢？就是其实我们之前有很大的一个人群是网文的人群，
1: 哎，对，
0: 对，网文的读者群。那其实我们现在来看 AI 短剧，因为它第一，它节奏很快，而且它的剧情现在也不像我们一开始看到那些短剧都是那全是网文，它其实也是逐渐的这种制作也是往精良的程度走。但它呢，又确实它的这个节奏呢，又比较。适合就是我们以前是喜欢看网文的这样一波群体，所以就是这样的需求是比较完美的契合了。因为有的时候可能就是说，如果我们原来是比较喜欢看文字的话，或者我原来是只有文字才能看到这一类剧情的话，那现在有一个短剧，有个视频影像类的作品给我看，其实他可能对你这个剧里面的演员的表情啊、表演，可能他也不是特别的在意，
1: 就是说
0: 他只要
1: 更
0: 剧
1: 注重
0: 情，
1: 内容，
0: 对，他说剧情这个剧情的推动，正好能够契合他对这个。他自己对于一些就是小说作品的一些期
1: 以
0: 待，
1: 前
0: 那
1: 叫
0: 也是
1: 爽文
0: 对
1: 啊，
0: 对是的，所以呢，他可能就也不像对真人短剧那么要求苛刻。真人短剧你可能就会要求这个演员哦，你觉得他演得好假，或者你觉得，但是可能在 AI 短剧上面，他们不会有这么高的要求。但是我觉得要求会越来越高的。
1: 哎，确实是啊，就是我先对你的这个内容表示肯定，对吧？哎，你的内容要是能打动我的话，我是能够看下去的。哎，我相信，但是随着这个慢慢的发展下去的，就现在大家已经不能够接受那种 AI 感很重的。

0: 的那种短片了啊。现在大家就希望，哎呀，这部爆火的剧《被裁掉的女孩》，哎，看上去没有那么假啊，所以大家的这个欣赏的要求认知也是
1: 越
0: 来
1: 越
0: 高的。
1: 是的，是的。
0: 我们来看一组数据，在2026年的上半年，这个 AI 短剧上新量是超过了22万部，
1: 对，
0: 占了超过95%，但是核心播放量只有4%，就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每100个这个 AI 剧当中的，可能只有一部能够成为爆款。
1: 嗯，
0: 那我们今天所讨论的被裁掉的这个女孩，就是这个100部当中的一部爆剧啊。那么一边我们来看这个市场规模非常的疯狂，就是全年是有了25年是有400亿的这样的一些 AI 短剧的这个播放和投入啊。但是呢，一边又是哦，我刚刚还说错，不是100剧，是1000部 AI 剧当中只有一个
1: 跑出一部来。嗯，
0: 对
1: 对，
0: 这个比例更加小了啊。所以一边是极低的这种爆款率，一边就是大家全部都在生产这个 AI 短剧，这种冰火两重天。
1: 嗯。
0: 郝主编你怎么看？
1: 对，现在因为其实就刚才我们说了，AI 短剧一个最大的一个和以往不同的，就是它的生产成本是就是相当于是这样，我们直线下降的。因为我们以前我记得当时我们说一部真人短剧啊，还不是长剧啊，真人短剧可能当时一集的成本是几万块钱，但是现在我刚才说我们现在一集 AI 的可能只有10000多块钱，所以它比真人短剧，而且这种真人短剧都是我们认为制作不是特别好的那种短剧，已经是几分之一的这样一个成本了，试错的成本是非常低的。那另外呢，其实我们也知道，其实现在因为我们很多短剧啊，它对平台的依赖是非常非常重的。
0: 哦，
1: 它大部分的成本，其实现在制作成本是很低嘛，但大部分成本用在买流上面了。
0: 对，
1: 对，我们之前我记得我们也做过一个调查，大概他们至少有70%-80%，至少。嗯，甚至可能还不止，它的这个整部剧的成本是用来，就80%左右的成本是要用来去买流的。
0: 嗯，
1: 那所以大量的成本其实是向这个平台的这个买流，那这个收益方是平台。然后因为他们要去做 AI 短剧，其实就抽卡嘛，我要不停的去抽卡，抽卡其实就不停的要做算力消耗。那算力消耗那是谁呢？还是平台？那如果我们来看的话，这两个平台背后是同一家公司。
0: 哦，
1: 对，就是一个 CDance， 还有一个我们也大家都知道短视频平台，其实它背后都是同一家巨头，那它是最最大的，它整个这个产业起来呢，它可能把整个产业的这个绝大部分的利润收益都抽走了。
0: 嗯，
1: 那其实对于中小团队来说，我觉得现在就是好处是创作的门槛确实降低了，
0: 嗯，
1: 一些真正有这个创作能力、创作意愿，但是没有技术能力的这些人，
0: 嗯，
1: 可能他们有了自己这样一个就是表达的机会。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导演就是被裁掉的女孩，她的导演她本身其实是剧情是来自于她自己做了7年模特的这样一个，
0: 哦，
1: 她为蓝本然后她做的这样一个剧情，那说明其实她本身不是一个理科生，
0: 嗯，
1: 但是呢他们这个团队就是说大概前几集只有3个人做，
0: 嗯，
1: 然后后来才又加入了一个人，而且这个人大概做了一集之后就会做了，就说其实是你只有有想表达的东西的话，其实你的把它变成一个影视内容的这个成本是极大降低了，
0: 嗯，就上手很快，
1: 对，上手非常非常快。但是同样的就是，但是你的想成为爆款的成本是非常高的，
0: 嗯，
1: 而他这部戏应该我理解他是参加了平台的一个比赛，类似这样的一个活动的，
0: 哦，
1: 那所以可能他被平台看到，因为平台会定期会，其实是平台选择了他，
0: 对，
1: 然后平台给了流，
0: 嗯，
1: 然后那他就变成了一个爆款，
0: 嗯，
1: 也许也有其他同样好的作品，但是因为没有被大众看到，所以他其实可能还是在一个默默无闻当中，都是有可能的，
0: 嗯。
1: 所以现在其实从整个的产业链短剧，尤其是 AI 短剧的产业链来看，就是进入者门槛降低，进入者也非常多。我们也很高兴有很多创作者有了表达的机会，但是实际上你最后真的能在这个里面赚到钱，还是极少数的。
0: 嗯，就还是要天时地利人和，
1: 人和，
0: 就是
1: 的，
0: 你想要有这个爆火的这个命哈，啊，还是不容易的。
1: 只有两条，我觉得目前，要不你非常有钱，你背后是有资本帮你推的，那就是我会大量的投钱去做投流，
0: 嗯，
1: 那这个是你要出成本。第二就是你被看到，被平台看到，平台认为你有具备成为爆款的潜质，他来主动给流。
0: 嗯， 嗯，确实啊，
1: 嗯，
0: 好，刚刚我们说到的是这个 AI 剧想要爆火的话呢，哎，可能还不是说你这部剧 如果是质量很好就能够报的，
1: 不一定的、
0: 嗯、
1: 这个概率不高，说实话
0: 确实啊、嗯、那我们又看到另一个方面，就是哎，现在很多的这个

0: 人。
1: 嗯，
0: 其实最早我知道的是罗永浩，因为他现在不是在那个平台上一直带货嘛，然后他会录很多的这种视频什么，但是他同时也是一个企业家，他没有这么多时间来专门做这件事情，所以他们团队就是一直都是用他的这个数字分身，
1: 对对对，
0: 然后去给他就是来播报或者说是来发这么一个短视频啊，就看着就是他的真人。
2: 听众朋友，这里是 FM90.9 第一财经广播，以下是广告时间，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0: 晨光唤醒城市，机遇悄然酝酿。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为你的财经新一天精准预热。
1: 宏观解读，国际视野，证券指引，新鲜财经资讯，第一时间解码。
0: 全维度资讯矩阵，专业、及时、易懂，陪伴每一个追逐价值的你。
1: 财经早点，用权威资讯唤醒认知，用专业洞察照亮前路。锁定第一财经广播 FM90.9，每个清晨准时相约。
0: 以上由第一财经广播数字主播播报。
2: 玩转一财小程序，助力。

0: 八款多投资线索板块机会。搜索第一财经小程序，成为一财智享会员，尽享各种福利。
1: 汇取海量资讯，把脉经济热点，共话百姓民生，财经早点。
2: 听众朋友，这里是 FM90.9 第一财经广播，以下请听第一财经播客。
3: 各位好，欢迎大家关注本期的无限进化，我是崔琦。最近呢，有几个明星非常火，热度非常的高，而且是冲上了热搜哈。这几个明星比较特殊，它不是真人啊，而是两个 AI 演员，一个叫做方桃子，还有一个呢叫周以恒。这两个 AI 演员呢，凭借一部 AI 制作的短剧，叫做《被裁掉的女孩》爆火啊，而且是登顶了热搜，刚刚也说到了。那么真人影视行业呢，逐渐的开始拥抱 AI 了啊。不仅如此啊，还有一些老牌的明星先后将自己的这个脸也是做成了 AI， 还有呢，卫视也在宣布晚间的黄金档开播全 AI 制作的剧集。所以呢，围绕着 AI 演员这个赛道的发展，可谓是全面开花。那么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就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我们真的需要这个 AI 明星吗？市场又是怎么来看的呢？同样的，我们也是有请到了我们的好朋友 IT 时报的主编郝俊慧，郝主编和大家一起来探讨。
4: 就是我们之前其实我们看到，就刚才其实主持人讲的两个案例，我们可以分开来看。
2: 嗯，
4: 为什么比如说像王祖贤或者像吴启华，
2: 嗯，
4: 其实像一些港台的一些，其实但大家看一下他们的年龄都比较大了，
2: 对的，
4: 都比较大了，
2: 嗯，
4: 其实也就是说他们现在基本上处于不拍戏的状态，
2: 嗯，
4: 那可能对他来说是一个双赢，因为我本身我也没有戏拍，我也不用拍戏了，那所以我也不准备去拍戏了，那我就把我的脸去做一定的这种相当于是就类似一种 IP 的，
2: 嗯，
4: IP 的这样一个交换，
2: 嗯，
4: 我把它的价值二次变现嘛，嗯，那这个确实可能对他们来说就还是一种短期合理的一种
2: 利大于弊，
4: 对对对，利大于弊。但是你想为什么爱奇艺的这个当时其实被群嘲了呢？
2: 哦，
4: 爱奇艺的这个当时我记得龚宇在这个发布会讲完这件当天的热搜就是他，
2: 嗯嗯，
4: 然后很多人就说就是爱奇艺就反正就是一些很负面的评价吧，
2: 嗯，
4: 那为什么呢？其实是两个原因，我觉得第一呢，就是因为他当时说了一句，他的意思就是说以后真人剧会变成非遗，他认为以后都会是 AI 剧，
2: 哦，
4: 不管是短剧也好甚至中长剧，
2: 他这个观点就很
4: 主观了，对，他认为就是 AI 真人剧可能将来会慢慢的会消失，甚至他认为会成进博物馆，
2: 哦，
4: 第二呢就是说他当时其实是没有处理好的，
2: 嗯，
4: 他当时在这个说有100多位这个演员已经签了，但是实际上有很多知名的明星是没有签过的。其实也就是说，他在跟艺人的这个知识产权的这个就是双方的协商上面，其实是没有达成一个很好的共识的。
2: 嗯，
4: 所以也会马上你看就会有好几个，尤其是头牌大牌的明星的工作室就马上就发声明说我们没有签。
2: 哦，
4: 那这个事情其实也是我觉得是因为他们在中间是没有协调好的。
2: 嗯，
4: 那长期来看，其实非常非常大的风险。一个呢就是说你的这个授权的方式，
2: 嗯，
4: 对吧，请问我就很想知道一下大家看清条款了吗？
2: 嗯，
4: 条款里面到底是怎么写的呢？因为我们要想一下，我记得其实之前类似的一个知识产权的纠纷大量的发生在什么时候呢？其实是大量的发生在上一波，其实是一些知名的作家当他的作品是纸书的时候，
2: 嗯，
4: 那个时候我们刚刚比如说互联网出版这种方式刚起来的时候，会有一些人签一些知名作家的数字版权，
2: 对，
4: 法律问题非常非常多，
2: 哦，
4: 因为他签的时候很多作家其实并不太清楚，那个时候因为大家对互联网都不是很了解，他都不知道我的数字版权是什么，我的数字版权包括哪一些什么，所以很多作家当时签了一些我们今天来看简直就是基本上贱卖了自己作品的数字版权，导致后面这些作品的所有的这种数字在数字领域的传播还有
2: 跟他没关系了，
4: 甚至是二次的，对，二次的创作都跟他没有关系了，
2: 嗯，
4: 所以这个我觉得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其实那同样的法律问题出现在我们现在的一些明星甚至普通人也很多，我们之前也做过类似的选题，就是在横店有很多群演嘛，
2: 嗯，
4: 现在他们很多这个群演的群里面有人开始收这些群演的面部授权，
2: 哦，
4: 就你把你的脸授权给我，那一年比如说一年，然后我可能给你很便宜的一个价格，
2: 嗯，
4: 那因为群演大家觉得无所谓我就给你吧，但实际上他们并不知道他们的脸授权之后会被做什么，

0: 对，
1: 因为你一个你的人脸授权之后，其实最大的风险在于就在于你不知道你的脸会被用在哪里。
0: 嗯，
1: 如果用在一些不合法的地方呢，其实从很多的法律条款，因为都写得非常的复杂，其实很多人是不会看清楚这个你的授权到底是怎么写的，而且甚至或者你看你也看不懂，有一些陷阱在里面。
0: 嗯，
1: 然后第三个还有，其实我觉得大家其实可以看一部英剧，英剧有一个叫黑镜，有一部有一集叫糟糕的穷。那我当时印象非常非常深，他还是写一个大明星，一个大明星在把他的脸在一种他也未知，就是他没有看懂那个条款的前提下面，他把他的脸授权给了一个流媒体的一个制作平台，结果他的所有的这个流媒体就会用他的脸去做很多很多的剧，
0: 嗯，
1: 然后很多是甚至是一些很负面的一些剧，
0: 嗯，
1: 因为但他的真实中间他是有的，他是一个真实的人，但因为他把他的脸授权了给他，所以对方做任何的一些剧甚至一些负面的他都没有办法去诉权，他都没有办法去保护自己的权利，
0: 嗯，
1: 导致他的真人在现实生活中也遭受了很多的这种网络暴力，
0: 嗯，
1: 所以这个其实我觉得是非常有这种警醒的作用的。
0: 嗯，确实啊，所以这些风险的话呢，因为这件事情没有去做过，或者说是前期来看的话呢，哎，这种未知就是风险点，
1: 就是风险，对
0: 啊，所以还是要非常的慎重啊。其实不仅仅是刚刚我们说的这样的一些数字资产的归属的问题，
1: 嗯，
0: 那还有一些现在的这种 AI 的复刻真人的神态啊，还有声音啊，还有他们的这种表演啊，包括之前很火的，有的人用那个生成的周杰伦的这个 AI，
1: 嗯，
0: 让他去唱各种各样的歌曲，
1: 对对对，
0: 是周杰伦的声音啊，就是也是非常的火爆。所以当这样的一些 AI 的演员明星，他们如果说发表了一些争议的一些言论，产出了一些争议的内容，引发了这种舆论风波的话，
1: 嗯，
0: 这个责任主体的划分是不是也非常的麻烦，
1: 嗯，现在因为其实有过一些类似的一些这个，它倒不一定是完全针对这种 AI 角色或者是 AI 歌手这样子，它可能就是针对 AI 生成内容的定责。有一些类似的就是案例其实现在已经非常多了。首先我们刚才先明确了一点，它肯定不是独立的主体，那独立它不是，那肯定追责，就是因为其实每一个目前的这种AI 角色，它背后一定是有运营团队的嘛，它一定是某一个人生成的，它不可能，至少我们在现阶段它应该还不是一个 AI 生成的一个，当然也有可能我们再过到今年年底，也有可能它就是有一个 agent 生成的，
0: 嗯，
1: agent 就是去驱动， agent 去写剧本， agent 去要求这个大模型去帮他做，去抽卡操作流程可能，但这个 agent 本身也会有人在运营的，
0: 对，
1: 所以它背后一定是有一个主体的，有一个有人来控制的主体的，那这个肯定是一个定责。但是实际上就在这个过程中间，我们要看，关键是看最后输出的内容，
0: 嗯，
1: 他这个内容他输出的责任应该是谁，到底是大模型在这个过程中间说我提示词没有问题，但是你大模型给我生成了一个不合法的或者不合规的一个东西，还是说你的提示词本身其实有一些就是陷阱在里面，或者你提示词本身就不合法，
0: 嗯，
1: 然后你去绕过了大模型的一些它的这个在技术上面的壁垒，因为大模型会有一些技术屏蔽的嘛，
0: 嗯，
1: 但是现在是我们可以有一些方式，就是会大家去试，然后试到一些这个提示词就可以绕过它的这些屏蔽，
0: 嗯，
1: 那这个中间定责其实目前来看，嗯，从法官的这个我们看了几个不同的案例，
0: 嗯，
1: 其实对法官的要求非常高
0: 哦，
1: 因为对法官对于 AI 的理解，
0: 对，
1: 对法官对于技术的理解要求非常高，
0: 对，
1: 嗯，
0: 其实这也是一个产生出的当下的一些新事物啊，需要我们不停的去修正或者说是去完善的啊一些内容哈。那么我们接下来还要和大家来分享一个点是什么呢？其实不仅仅是我们的这样的一些短视频的平台，我们现在的主流媒体
1: 对对对
0: 也在开始深耕这个 AI 剧啊，就是我们最近这个安徽卫视黄金档他就开播了一个 AI 剧，叫做《桃花潭记》，它这个收视率从以往的安徽卫视的就大概普通平均排名33位跃升至了第10位哈，也我们想象一下，就是目前来看各大卫视排名前几的里面，可能安徽卫视是可能它的这个排到前几的概率非常的少啊，但是就是因为这部 AI 剧它居然跻身前十了，所以它在黄金档推出了这个 AI 剧集，就是意味着我们 AI 内容它其实正式的登陆了传统的电视媒体了，主流媒体了，所以我们这样的一些主流媒体它也是在主动的拥抱 AI。 您觉得是这种的主动求变，还是说一个没有办法呀，我也是随大流，就是这样的一个被动的自救了？
1: 因为安徽卫视其实在我们的就是在卫视的黄金期的时候，安徽卫视当时我们几大卫视其实都有特点的嘛，
0: 对，
1: 比如说我们讲芒果台哈，我也湖南它是综艺为主，
0: 对，
1: 那其实安徽卫视当时就是剧集为主，
0: 对，
1: 安徽卫视当时其实曾经有一段时间它在收视率排的前，就是因为它买了几部好剧，
0: 哦，
1: 所以他们当时这个我理解也是他们这个就安徽卫视自己一贯的一个传统，就是在电视剧上他们还是愿意去投入的，
0: 嗯，
1: 那但是现在大家也知道这几年其实卫视台的收视率都不怎么样，包括它，所以导致它的这个商业收入其实也不怎么样，
0: 嗯，
1: 买剧的成本又很高，
0: 嗯，
1: 其实我们也知道我们真的是看着一部剧是怎么样从卫星台为主网络平台为辅，然后一步一步走到现在，
0: 嗯，
1: 我甚至是我要先上网然后再上卫星，就是说类似这样的一个就真人剧好剧都是发生这样的变化，成本也很高，其实对卫星台来说成本是很高的，
0: 嗯，
1: 但 AI 剧确实是它的成本是低的，
0: 嗯，
1: 所以它对他们来说确实是我觉得对卫视台来说是一个可以尝试的方向，我觉得应该是可以的，但从目前来看制作可能还是有点问题。
0: 哎，我们先拭目以待，因为目前来看是有一些这个好处益处的啊，对于主流媒体来讲的话，但是长期来看的话还要他看一看长期发展以后有什么样的一些，
1: 因为我们对卫视的要求更高啊，
0: 对对对，
1: 我们不会是说你对一个网短视频平台上面大家可能对它会容忍度会高一点，
0: 确实啊，
1: 嗯，
0: 而且不仅仅是这样，我们在监管方面其实也有一些加持的，比方说就在上个月7月1号的时候，
1: 嗯，
0: 我们广电总局首个 AI 微短剧的分级监管也是落定了啊。那么在节目的最后呢，就想问我们的好主编啊，就是站在这个行业长期发展的这个视角，不管是影视从业者，
1: 嗯，
0: 还是说这个监管平台，还是说我们这样的一些产生或者说是加持推出包装这个 AI 演员明星的这样一些平台也好，几方来看需要建立什么样的一个规则，让我们的这个 AI 演员的赛道要有序发展下去，因为我们刚刚说到了，哎，是有发展红利，但是也有很多的问题。
1: 对，是的，现在这个监管其实我看了一下，它主要其实是这样子的，一个就是它对于投资，它会要求你标注我是什么重点剧，投资是多少剧，多少以上的，80万以上的，或者你的题材是涉政治、军事、外交，就这种我们比较敏感题材，那就是重点管控的。然后还有可能它比如说30万上的，它可能到80万这种一般是普通。那它会在资金上面其实就相当把它分类了，
0: 嗯，
1: 也就是说你投资比较大的，那就是它的重点的监管的对象。其实也是对现在的资本圈，
0: 哦，
1: 对大家在投 AI 也是一个引导，也就是说你要投这种剧，你或者要怎么样，你要资本要进入的话，其实告诉你们，我这个事情不是你随便想投就投的，
0: 哦，
1: 是要在我的重点监管之下的，你要根据我们的这个国家对于这个内容的监管的要求来的，这是一方面。第二呢，其实也就是说我觉得小作坊的比较更难一点，因为大家一旦上了监管，其实监管就是大家符合监管要求是有成本的，
0: 对，
1: 你要投入人，要投入专门去了解去研究，包括有些报批的过程，这都是成本，其实对小作坊来说要求是更高了，但我觉得也是好处，因为这样的话我们可能看到的粗制滥造的这种
0: 会
1: 短剧会更少一点，
0: 大浪淘沙，
1: 对对对，
0: 嗯。
1: 第三呢，其实就是知情权，也现在要求必须标注了，就我就刚才说嘛，我说我担心的就比如说到了年底有可能真人感非常足了，但是即使是你真人感再足，你也必须要标注 AI 生成，那我觉得这样的话，
0: 嗯，
1: 对于观众来说也是知情权的一种确立。
0: 嗯，好啊，从几方来讲的话呢，其实 AI 演员他的这样的一些爆红，他不只是流量的热点，更是影视产业的可能是一场全新的变革啊。
1: 对，是的，
0: 至于发展到什么地步，发展的好不好，我们还是要用时间
1: 对
0: 来检验
1: 的
0: 啊。
1: 是的，是的。
0: 好啊，今天也是非常感谢我们 IT 时报的主编郝俊慧郝主编跟我们的分享，也非常感谢我们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们啊，对我们本期节目的一个支持。好啊，那么今天我们的播客马上就要结束了啊，我们的节目呢在小宇宙、喜马拉雅、苹果播客等等的各大平台更新，欢迎大家订阅。如果说你有什么样的建议或者是想听的话题呢，都可以在评论区告诉我们。无限进化，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2: 听众朋友，这里是 FM90.9 第一财经广播，以上就是这一时段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3: 哎，我们是几点见？
4: 每天的6点到9点哦。
5: 别忘了，不止我们，还有你们。
3: 我是李昂，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一档全新升级的专为你开播的财经晨间资讯。
5: 我是严丹，每天早晨6点到9点，我们一起聊财经话民生。
6: 我是韩星，线上收听云端互联，分享你的独到观点。
3: 锁定 FM90.9 第一财经广播或阿基米的 APP 搜索财经早点社区，每天早晨6点到9点准时收听互动吧。
7: Ella 26岁，小提琴演奏师，音乐对她来说是生活方式也是生存方式。
8: 我不喜欢谈钱，但也想多赚一点。
7: 白新亮33岁，建筑设计师，他信自己画的图，不信别人画的饼。
9: 更多收益是好的，但我不信道听途说。
7: 钱江45岁，基金公司主管，他习惯把钞票和人生都掌握在自己手里。
10: 我信钱生钱，也希望用实力说话。
7: 吴美娟60岁，退休教师，股市收盘的下午3点是他的下午茶时间。
11: 基本面都关注，不要与时代脱节就好。
7: 他们在天南海北都是我的朋友，我是谁？我是第一财经广播，很高兴认识你。
12: 聆听不代表沉默，有时安静也是一种力量。
13: 聆听的方式有很多种，你选择哪一种？
12: 预测未来最好的方式就是去创造它。
13: 资本市场瞬息万变，又该如何预测？
12: 投资的赛场不设裁判，每一种选择都是自由。
13: 如何起步就与世界同步？
12: 下载阿基米德 APP，
13: 搜索第一财经广播，
14: 穿越牛熊，聆听世界。
13: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3点的陆家嘴，但下午3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夜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0: 财富格局在深度洞察中重构。第一财经广播财经午间道与您相约，午间聚焦深度解读，一题一策，厘清宏观脉络与产业变局，双线资讯高效播报，实时同步海内外关键市场动态。每周一至周五中午12点，财经午间道以专业视角解读财经，用深度资讯赋能决策，让我们一起听见趋势，洞见未来。
1: 二手房估价师坐镇，税收政策掰开揉碎讲，律师团队全程护航，小白也能成房产交易达人。每周二、三、四下午1点，置业有招为您支招，欢迎拨打热线62780977。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2: 认真对待每一天，不止从一份早餐开始。聊财经，话民生，财经早点。
3: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节目，今天要为您播出的是十万个为什么。
4: 用好奇之镜放大平凡深处，欢迎来到十万个为什么节目。各位好，我是旭东。如果说过去两年 AI给我们带来的很多的震撼，可能包括了像是他们能写文章啦，能够画图啦，甚至开始做视频。当然现在我知道很多朋友写代码基本上都是这个以 AI 为主了。那么接下来 AI 还会怎么发展呢？其实就有一个说法，它会在生命科学领域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

0: 能不仅仅是前几年我们听说过的像是 AlphaFold 这样子的在蛋白质解析这块做出贡献了。现在呢，其实在生命科学和 AI 交叉领域啊，有一个词是越来越热了啊，可能有些朋友听起来还比较陌生，那就是 AI 虚拟细胞啊。哎，这个词儿其实听起来还是挺科幻的啊，大家可能听到这个词儿首先就能想到的是不是要在电脑里去养一个虚拟的细胞啊，那如果说再进一步的话，是不是说我们可以在这个细胞上做很多的操作，哎，比如说是让它去试药，那么更进一步的现在是有 AI 虚拟细胞，那么再进一步的 AI 虚拟器官甚至虚拟人有没有可能做到呢？听上去还是非常的科幻，对吧？但我们其实在讨论的是一个实实在在的前沿科学。那今天呢，也是请到了一位很有意思的嘉宾啊，那就是来自上海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的李华飞教授。他呢是有着临床医学和肿瘤学的训练背景，那么也长期在从事肿瘤靶向治疗、抗肿瘤纳米药物的递送。那么他呢也是一位非常活跃的生物医学的科普传播者啊。我跟李老师呢其实也是在一些科普活动上认识的。那这里呢先请李老师和大家打个招呼。李华飞老师您好。
1: 哎，徐东老师好，观众朋友们好。
0: 哎，非常欢迎您来到我们的十万个为什么啊，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这个非常前沿的话题啊。第一个问题我们就单刀直入吧，就能不能先用一句普通人大概也能够听懂的话来解释一下，就是我们说的这个 AI 虚拟细胞它到底是什么？但是在电脑里面我们做一个细胞的模型呢，还是说它可能是个更复杂的系统？
1: 感谢徐勇老师啊，就是 AI 虚拟细胞，首先它肯定是在电脑里面建了一个细胞的模型，但这个模型呢，它其实跟我们传统的模型不太一样。我们一般的理解细胞的一个传统的模型，可能我们在很多生物学的课本里面会见到啊，像一个 3D 的一个结构图啊，里面有细胞膜、有细胞核、有细胞质啊等等啊，画了一个很漂亮的图。但是 AI 虚拟细胞它其实不光是一个啊看起来像细胞的一个图，它其实我们讲啊，就是您刚才所提到的第二个概念，它是一个会预测生命反应的一个 AI 系统。就是说它模拟的不光是细胞的一个表型啊，它可能长得不一定跟细胞特别像啊，但是呢它可以预测，比如说我们给这个细胞它有一些什么样的生命活动啊，我们细胞会分裂啊，然后也可能会死亡啊，会我们叫凋亡等等。那么这个 AI 虚拟细胞它也会有这样的一些生命的活动，而且它可能还会预测到，比如说我们给它一个刺激，给它一个药或者换一个环境，那这个细胞到底会发生一些什么样的变化啊，它怎么去适应我们的环境啊，这是一个 AI 虚拟细胞所讲的。
0: 哦，它未必视觉上要真的像一个细胞，因为我们如果是拍科幻电影的话肯定是会有一个这种视觉化的呈现。但恰恰其实这不是它最重要的，甚至可能有的时候都没有必要去实现这一点，主要就是它的反应和真实的生命要比较像。
1: 对的，它的核心是反应比较像，但是呢一般来讲我们也会把它做成一个细胞的形状，因为便于我们更好的去理解嘛。就像我们现在的机器人我们也把它做成人形一样的，但是其实我们也可以把它做成一些很奇怪的形状啊，但是我们为了便于理解嘛，会把它做成人形的。而细胞也是一样的，我们会把它做成一个细胞的形态。当然我们也可以把它不做成这样的形态，但是那样就更难以理解了。
0: 好的啊，这个主要是先让这个有些朋友啊，这个对我们今天要聊的这个东西大概有一个基本的概念啊。那接下来呢其实也想问问看，就是您第一次觉得就是 AI 可能真的要深度的进入到生命科学实验室里大概是在什么时候？然后是这个比如说你看到AI 虚拟细胞这样子的技术的时候，还是说在更早的时候可能就已经有这种感觉了？
1: 您刚才提到一个时间节点，就是 AlphaFold 预测这个蛋白质结构，我觉得是在那个时间点的时候，我可能是第一次觉得这个 AI 真正的可能要走进我们生命科学的这么一个领域了。倒不是因为说 AlphaFold 预测蛋白质结构这个事情它本身有多重大，而是它让我意识到一个逻辑，就是我们之前觉得 AI 可能离我的研究还比较遥远，因为我自己是做这个抗肿瘤药物研发这一块的，就是我们在实验室做的事情就是合成一些这个药物的分子，然后通过这个细胞的实验或者动物的实验去看这个药物的效果到底怎么样，感觉 AI 跟我们好像八竿子打不着啊。但是通过这个 AlphaFold 这个事件之后，我们就发现一个问题，就是 AI 它既然可以用来解析我们蛋白质的一些结构，那么它是不是也能解析我们这些蛋白质的功能，甚至去解析我们细胞的功能呢？哎，那我想这个应该从未来来讲的话，但当时讲未来，现在我们已经成为现实了啊，这些事情好像真的是可以实现的
0: 啊。这个其实进步的速度还真的是非常快。其实你要说 AlphaFold 的话，也就是两三年的功夫。 然后到现在的话，其实就是 AI 在生命科学，就是它预测的或者是解析的东西，从这个尺度上来说，也是越来越大，越来越复杂。
1: 嗯，对的，是的，我是有一些切身的体验的。虽然我当肿瘤科医生的时候，当时 AI 可能还不像现在这样，可能我们还没有概念说它以后能够用到临床啊。但是我觉得，我从今天的这个角度啊，去站在我当时当医生的那个身份去看哈。就是 AI 虚拟细胞，我觉得对于一个医生来讲，它最吸引的地方是什么呢？就是啊，特别是比如说作为一个肿瘤科的医生，那么我们给患者用药的时候，我们就有一些这样的疑惑啊，特别是有一些患者他一线治疗失败了，那么我们要去给他选择一些二线的治疗方案。那二线治疗方案的时候，我们面临的一个困境是什么呢？就是这些二线治疗它的这个有效性不像一线治疗那么强，就是我们可能面临在几个方案里面去选择一个方案。去对患者进行治疗，而且没有标准的选择的这个依据。比如说有四个方案，我要选一个，那我很可能选择这个方案，这个患者对他是没有效果的，也可能过3个星期或者是过2个月之后，我才能够去更换另外一种方案。而这两三
0: 能
1: 个月
0: 够
1: 的时
0: 感受到患者等不起啊。
1: 对的，就是患者他这个治疗的时间窗口有限，他等不及。那么 AI 虚拟细胞啊，比如说我们就可以提供了这么一个很快速的一个药物筛选的一个机制啊，就是说我可能在电脑里面先去算一下这四个方案哪个方案有可能成功的概率会更大，然后我选择那个成功概率最大的方案去，有可能实验的这个临床的结果跟它可能不一定完全一致，但是呢，肯定是极大的提高了这个方案成功的可能性啊，这是我觉得从医生角度去看的，啊，从科研人员角度其实也是一样的啊，比如说我们做新药研发，我们现在要在实验室里面去做实验，周期很长。啊，但是我们是不是也可以在我们计算机里面先去算一下？我们可能有1万种药物候选的，那么我算了之后，发现里面有几十种可能概率是最高的，那么我就去针对这几十种药物进行研发，那可以极大的节省我大量的时间，然后也提高了我新药研发的一个效率啊。我觉得这两个是可能站在医生和科研人员两个不同的角度啊，我们去思考的，我觉得是最有吸引力的一个地方。
0: 对，因为我们其实有一个这个听众，也是我们老朋友 Rocky 江啊，他直接就问了，他说这个是把 AI 当成这个模拟细胞做实验吗？还是把病人细胞在 AI 中进行模拟后，然后再进行药物实验？就感觉理论上这个技术发展下去，这两种都是可以的。
1: 嗯，对的，我们现在其实模拟的是一个细胞啊，当然我们待会儿还会聊到，就是后边，就是我有些思考，就是我们细胞模拟出来了，那比如说我们通过把病人的肿瘤细胞拿出来，但是是我们现阶段近期可能会实现的，就是我们把病人的肿瘤细胞，然后给他的遗传信息拿出来，然后我们虚拟一个细胞，通过这个细胞去预测这个病人有没有可能对这个药物有反应，但是后面我们如果更进一步，有可能，把这个细胞凑起来做成一个肿瘤的模型。那么这样的预测的效果可能会更准确啊，我觉得您刚才提的两个都是可以实现的。
0: 还是很让人期待的啊！当然，我比较喜欢先泼冷水啊，就是您觉得，就是说现在这个概念有没有可能是需要降温的地方，就是给大家先泼冷水，别让大家就是过于这个高兴得太早的啊。
1: 嗯，的确，就是，现在这个技术呢，其实是处于一个研究的风口啊，就是特别是今年就有很多这个顶刊的论文，就是讲与这个 AI 虚拟细胞相关的，就全部发出来了啊。当然这里面就是有很多人就会去讲了，就是那这个 AI 虚拟细胞这么厉害，那么以后是不是我们就可以通过这个 AI 虚拟细胞来替代我们所有的这个生物学的实验？以后我们是不是就不用做实验了，我们就纯预测就可以了？我觉得"替代"这个词可能是最需要降温的啊，就是我们一定要建立一个很深的理念，就是 AI 一定不能替代我们现实的实验。它可能从部分程度上可以加快我们的这个研究，但是一定不能替代。比如说，刚才我跟大家讲，就是我以前要做1万个，那现在 AI 帮我筛掉9000多个，我可能只需要做100个或者几十个。但是这100个和几十个，我们是一定要通过我们的实验去验证的，不能说 AI 告诉我们可以的，然后我们就把它当成是这个，
0: 直接去把这个分子合成出来，不可以。
1: 对对对，那一定是不可以的。而且大家也知道，就是 AI 有一个叫幻觉，它讲一些东西有可能不是现实中存在的。那么在生命科学这个领域，如果一旦出现了 AI 幻觉，它的
0: 那
1: 后
0: 不
1: 果
0: 得
1: 可
0: 了，
1: 能是不堪设想的。
0: 就是即使是这个技术非常成熟的远期，我们都不敢轻易的去提。它可以彻底取代我们传统的生物学的整个的验证方式。
1: 对的，它一定是不能替代的，它可以辅助，但是一定不能替代。
0: 对，这个的话，其实就涉及到下面这个问题了，因为这几年聊 AI 啊，特别喜欢用什么颠覆啊，对吧？这个重塑啊、涌现啊等等这样子的这个大词儿。但其实这个生命科学，尤其是我们说比较严肃的这个医学啊、药物研发这边，我们其实一个个结论都是要经过实验验证。包括动物模型、临床试验整个的这个周期的，所以其实我们如果说单纯的去用 AI 圈的这种叙事方式或者是叙事节奏去聊虚拟细胞，确实是会存在冲突的，对吧？
1: 是的，其实 AI 它的节奏很快， 你包括跟刚才我们讲从 AlphaFold 到现在有几年的时间，它的几年的时间在我们生命科学领域其实很短啊。比如说我们讲一个药物的研发都是以十年为单位的，你看我们一款药还没研发出来呢， AI 已经迭代了好几代啊，这两个节奏其实是有点冲突的。
0: 对，这两年大火的一些新药，其实回头去看看他们这个什么时候开始研发的，那确实从 AI 的角度来说已经是上几个时代，甚至有种上世纪的感觉了，对吧？
1: 嗯，是的
0: 啊。
1: 但我觉得就是这种节奏的冲突也不一定是坏事，就是我们可以刚才我们讲就是 AI 快它有快的好处，就它可以通过计算去节省我们大量的这个试错的这个时间，它也会在某种程度上就把我们新药研发的这个周期给它去变得更加快速一点点啊，就是刚才我们讲就是降低了我们的工作量，我们工作量降低了，我们的效率自然就会提高了。
0: 有了一个基本的这个概念，或者说是我们一系列的热身问题铺垫之后啊，那接下来呢，我们其实就要和大家正式的来好好的去展开一下虚拟细胞这样一个概念了。那么其实听到现在大家应该这个知道了，就是我们起码听到虚拟细胞啊，脑子里呢不要直接的就浮现出这样子一个画面，就是屏幕上有一个 3D 细胞，然后可能有细胞膜、细胞核、线粒体等等啊，然后呢好像就是一个电子显微镜版的模拟游戏。但真正的这个 AI 虚拟细胞，其实前面李老师已经讲得很清楚了，它的重点呢其实不是在于看起来像不像细胞，而是它能不能去回答一系列非常严肃的科学问题啊，比如说我们对它一些这个操作啊，对于一些药物的这个适应或者说是反应啊等等等，我们其实要期待的是这个虚拟细胞它能不能像真实的细胞一样去发生一些什么啊。哎，那么这个李老师能不能先花一点时间给我们再来讲一讲，就是我们传统的细胞模型啊，包括就是说这个可能在这个系统生物学里面我们也看到有个概念叫整细胞模型，然后再加上我们今天说的这个 AI 虚拟细胞，它们这三者之间有哪些区别？
1: 这三个模型其实面对着我们人类对于细胞认识的三个不同的阶段。因为传统的这个细胞模型其实刚才我们也提到过啊，它其实是有点类似于什么呢，就是我们把我们看到的这个细胞然后给它画出来的一样，它有点像是一个细胞的一个照片啊，比如说我们通过光学显微镜啊，甚至电子显微镜，我们看到了细胞核，看到了细胞器，像我们的线粒体啊、叶绿体等等，然后我们在这个我们的电脑里面，然后把这个细胞模型它的结构给它画出来，有点类似于给细胞拍了一个照片。而系统生物学里面您提到的这个整细胞模型呢，打个不恰当的比方，有点类似于像给这个我们画出来的这个细胞写的一个说明书，就是我们细胞里面会有很多的这个生物化学的反应，比如说我们的能量代谢啊，比如说我们的糖在细胞里面是怎么分解的，我们的脂肪是怎么分解的，有很多这些过程。那这些过程呢，在我们的这个整细胞模型里面，我们会把这个过程它的机制给它研究的比较透彻，然后我们会画一个很长的一个通路啊，比如说糖是通过有几个步骤就能代谢成我们的能量等等，它是在哪个细胞系里面进行的，然后我们把这个说明书然后给它进行一个注释啊，这就有点类似于我们系统生物学里面一个整的细胞模型。那么这两个它有一个共同点，就是都是我们在认识的细胞啊，不管是它的结构和它的功能的基础之上，然后把这个结构和功能给它画出来的啊，其实是我们是基于我们已经了解的这个机制然后做出了一个细胞模型。而 AI 虚拟细胞跟它们有一个本质的不同，就是我们可能不一定知道细胞里面那么多分子它们之间有很复杂的网络，我们不一定会完全的知道它们之间的这个网络关系啊，但是呢我们只需要把这个不同的分子在细胞在不同状态的时候，它们分子的表达或者说它们的一些这个位置在什么地方，我们只需要把它这些数据给它拿到然后喂给 AI 去学习，那么 AI 学习之后它可能就会能根据它的理解，就是它学习了很多的数据之后它有点突然顿悟了啊，觉得这个状态可能就是跟细胞的比如说分裂跟细胞的死亡有关系的，它会去领悟出一个机制，然后把这个机制去模拟出一个我们讲把细胞里面的这些复杂的网络给它模拟出来啊，就变成了这个 AI 虚拟细胞。
0: 哦，被您这样一说到，确实是，其实和那个大语言模型，我们现在看到就是它对于现实世界的这个认知也已经很清楚了，但其实在早期的训练过程当中，就是海量的这个语料，让它在非常高的这个维度上，它知道就是不同的词语之间的这种向量，它彼此之间可能是能够这个给它打一个什么样的分数。其实我们训练虚拟细胞也有点这个意思，它倒不是说是我最开始其实听到这个概念有点想是，比如说我在这个虚拟环境当中我要一个个分子去搭，但其实不需要这样，我不需要去是真的把这个模型做出来，更多的时候其实是通过海量的数据让它，这个时候要用涌现这个词的，涌现出一个跟现实细胞非常接近的这样子的一种概念的集合体。
1: 对的，就是你用的涌现这个词语就是用的特别形象，就是我们现在其实我们已经能够搭建出一些这个AI 虚拟细胞能模仿细胞的一些它的一些生物学的过程，但其实你要说 AI 到底是怎么去模仿的，它的这个机制，你要说我们 真的是认识的特别清楚，其实也没有，我们可以把它做出来，但是它这个黑箱子里面的一些魔法其实我们并不完全知道。您用的有些是很形象的一个词语。
0: 这个是很有意思，确实，其实现在学

0: 这些单细胞萃取，其实我们更关注的是去解释，细胞此时此刻为什么是这个状态。我们一般来讲不会去做一个连续的这个测序，比如说测十几个时间点，然后看看细胞会发生一些连续的什么样的变化，那是一个非常好的因果关系的数据，但那个数据很少。而现在的这个 AI 虚拟细胞呢，它学习的这个数据大部分可能是一些相关性的数据，只不过它在这些数据的基础之上，某一天顿悟了，它可能通过自己的理解啊，去挖掘了一下它们之间的一些因果关系啊。当然，我们肯定也有很多的团队去致力于创造一些因果性的数据，然后喂给这个 AI 虚拟细胞。它如果学习了大量的因果性的数据之后，我想它可能对于我们生命的机制会理解得更加透彻。但是目前来讲，我觉得 AI 虚拟细胞它的训练来讲还是缺乏足够的这个因果性的数据的，这也是我们后面需要去努力解决的一个重要的方向。
1: 就是首先就是因果性的这种数据，好的数据能够让它去学习的这个体量可能也不够大。因为我们现在其实这个训练 AI 很多时候还是基于大力出奇迹，你其实是需要有足够海量的数据。现在就是说这个都是什么千亿级的，对吧？这样子的这个量级，那其实从我们的科研数据上来说还没那么多。
0: 嗯，是的
1: 啊，这个确实是啊。然后这个还有一个可能就是有些朋友看到 AI 虚拟细胞，他比较容易想到的就是一个比较科幻的概念，我们是不是要在这个电脑当中啊，真的是要这个复现数字生命？我这样听下来感觉不是，对吧？其实我们主要是在电脑当中，我们可以就简单的说，就是去做一个这个细胞这个层次，当然以后可能可以更大，其实是一个生命现象的预测器，对吧？
0: 对的。
2: 瞬息万变的商业世界，您需要更超前的决策视野。第一财经全新推出智享会员，为您开启商业认知升级之旅。
3: 第一财经杂志，洞察全球商业脉搏，一财研究院解码前沿趋势，更有硬核投资资讯实时推送。AI 智能工具辅助决策，您的一站式商业智囊库。
2: 从行业机会解读到市场风向把握，第一财经智享会员助您快人一步。现在登录第一财经小程序，解锁属于未来商业领袖的决策利器。
3: 第一财经智享会员，让商业智慧触手可及。
2: 善投资，
3: 常盈利，
2: 会消费，
3: 有品位。
2: 第一财经广播，有财经，更生活。
3: 认真对待每一天，不止从一份早餐开始。聊财经，话民生，财经早点。
4: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节目，今天要为您播出的是十万个为什么。
1: 那李老师您看来，就是说模拟细胞它最难的地方在哪里？是比如说细胞里的分子太多了，还是说它的变化太快了，还是说我们可能都不知道哪个东西是最重要的？
0: 这几个其实都是很重要的原因啊。首先第一个，你别看那个细胞小，但它里面的分子其实非常复杂。我们就说蛋白质吧，就是你每一个细胞里面它蛋白质的这个种类，我们就不说它的这个具体的数量，它的种类也是记得超过一万种。而且呢，就是说不光是它的这个种类对应着不同的功能，它甚至同样一个蛋白质，它在不同的部位它的功能也不一样。而且呢，它们之间还有一个复杂的网络啊，它的这个计算量极其的巨大。当然我们讲这个分子多然后计算量巨大呢，可能还不是我们去模拟这个细胞最难的地方，就是刚才我们也聊过啊，就是它们之间有一些非常复杂的调控的网络。而且呢，就是我们讲我们细胞内部它有一些这个自我调控的机制啊，这个其实我们我说一说大家可能会感受到。比如说这个我给细胞一个刺激，那么我们细胞本能的要对这个刺激发生一些反应，那么反应到底它这个度在一个什么样的范围是比较合适的呢？那么我可能一开始是不知道的，细胞可能会预先做一个反应，然后发现这个反应可能力度不够，它可能会反馈回来说刚才的力度可能不够，我们还需要再做一点反应，那可能会加大这个反应的量。如果这个反应过度了，那么它反馈回来可能说我们刚才的反应可能过激了，那么细胞可能还会采取一些其他的措施去激活一条抑制这个活动的通路，然后让这个反应在一个维持在一个比较合适的范围之内。这种反馈的机制啊，它其实一个是我们细胞里面一个非常复杂的也是非常精准的一个生命的活动啊。但是呢，我们如果要通过我们的这个 AI 虚拟细胞去模仿这个反馈的机制，实际上难度是很大的。因为它需要知道我们细胞它比如说我们是通过哪一个环路去把这个信息给反馈回来的，或者说通过哪一些分子去共同的努力然后达到的这个反馈的环路了。

0: 这里面其实有很多机制，有可能现在我们自己还不是很明白，但是我们要通过细胞去把它模拟出来。不像我们之前，比如说我们讲之前的那个一些简单的模型，我们知道某一个 A B C D 有一个清晰的路径，我们把它模拟出来是比较简单的。但是在这个黑匣子里面，然后我们自己都不知道哪些东西是重要的，有可能还有很多未知的这个信息在里面，然后我们想把它模拟出来，其实是非常难的。
1: 哦，这个就我的感觉有点像什么呢？就是说，我们现在其实，在探索细胞的这个过程本身还是在盲人摸象。我们可能摸到了点鼻子，摸到了点脚，然后摸到了个尾巴，摸到了它的这个皮肤，然后可能只是摸到了这头大象的20%-30%，然后这个也已经是可能我们现在生命科学能够给大模型去学习的这个数据了。然后我们期待它通过这20%-30%，自己去拼凑出一个70%-80%甚至99%的大象。
0: 哎，有点类似于这个意思，就是其实我们对细胞的了解，虽然 AI 虚拟细胞可能是我们在实验室里边，然后我们去做出来的，但是实际上来讲，我们最终啊，我感觉就是我们对于细胞的了解，可能不如我们做出来的这个模型对于细胞的理解更深刻。
1: 当然就是首先要就是这个要期待它能不能真的就是这样，就比如说我只摸了20%-30%，然后我期待它能够就是这个自己顿悟剩下的那70%-80%的东西，对吧？
0: 对，但这个其实我们也是可以理解的。为什么呢？因为 AI 它学数据的这个能力是比我们人要强的。就是现在其实我们是不学数据的，但是因为我们这个人脑的这个理解度或者是精力是有限的，就是我们没法去把我们所测的那么多的数据，然后进行一个综合的分析，因为数据量太大了。
1: 哦，对，就有可能，比如说李老师，您实验室里已经有了这样子的一部分数据，但是在这个世界上的其他某个角落的另外一个实验室，它其实可能有一些数据是和您这个数据是能够建立关联的，而且它的关联性很强，但是受限于我们人力的或者说是人脑的一些局限性，我们现在其实不具备把所有的这些万事万物的关联全部串联在一起。
0: 就是我们其实是有足够的数据去挖掘生命活动的一些规律啊，只是我们人脑的算力可能不够，就是我们没有发现一些目前就是通过这些能够分析出来的一些规律。
1: 就还是回到那个盲人摸象的那个例子当中，可能这个世界上已经有1000个、10000个人在那儿摸大象了，每个人都摸了一部分。但是呢，就是以我们人脑的这个能力，或者说受限于就是说摸象的这个人的这些交流的这个能力，我们其实没有办法把这个完整的大象给拼凑出来。但是如果说所有的人其实都对 AI 去说了这个事情，倒说不准他其实就已经足够把这个大象给模拟出来了。
0: 哎，对的，大概我觉得这个解释可能更形象，就是说，就有点类似于，比如说我们100个人去，刚才你提到摸象这个问题，100个人去摸象，但是如果我们这100个人经过一个深刻的交流，我们可能就能把大象给发出来。但是关键就是我们这100个人可能没法去进行这么深入的沟通和交流。
1: 哎，这个呢倒是，哎，忽然让我对于这个这 AI 虚拟细胞它的这个未来又开始有点期待了。因为我前面在想，您前面提到了，就是说，即使是我们用一个方法去操作一个细胞，期待它做出一个反应，那都已经是这个有点千变万化的这个意思了。那我们怎么可能呢？但反过来想一想，其实生命科学确实已经积累了非常多的数据了，可能大部分的类似这样的这个操作，它已经所谓的数据化了。
0: 是的
1: 啊，那接下来其实就涉及到了就是训练的问题，因为我们知道就是包括前面已经讨论了很多次了，就是 AI 模型它很依赖数据，那就是以您的认知当中，就是在现在我们的这个生命科学当中，就一条好数据它长什么样？因为我们其实聊其他的这个训练的时候，也会涉及到就数据要干净，对吧？数据最好是要经过一些清洗啊等等的。然后可能是什么呢？比如说一个细胞的它的这个测序的数据啊，它蛋白质的数据啊，还是说像前面提到的在实验室当中我各种操作之后它反应的这个数据啊等等，就哪个可能是更重要的？还是说它可能是一个更大的一个概念，要有这样子的完整一套东西，它才能够成为一个好数据？
0: 对于这个数据呢，首先就是在我们在 AI 虚拟细胞训练的过程之中其实只要是跟我们这个细胞的生命活动发生关联的这些测序的数据不管是蛋白质的或者是我们基因层面的，它其实我们讲它都算是一些很有意义的数据只不过如果您非要在这里面去，比如说 AI 目前比如说我们在训练 AI 虚拟细胞的时候缺乏的是哪些数据？其实刚才我们也聊到过，就是我们其实目前最缺乏的是一些扰动性的数据，也就是一些能够具有明确的因果关系的数据。这一些方面其实是我们比较缺乏的那这些有可能我们以后在进行模型训练的时候，我们可能还要特意的去补一些这方面的数据比如说我们可能特地为了去模拟某一个生物学的活动，然后我们去补一些序贯的数据，比如说我们在实验室里面通过这个。去比如说细胞分裂，那么我们在分裂前后去找几个时间点，然后把这几个时间点 他的这个持续性的这个测序的结果给他拿出来，去故意的创造一些数据去喂给 AI 虚拟细胞来去学习，就是
1: 哦，
0: 目前
1: 就
0: 给
1: 现
0: 他。
1: 在我们其实就传统的我们生命科学的这个研究方法当中，我们其实没有那么的在意这个所谓的您提到的扰动数据。
0: 对，就是我们一般来讲，数据还是静态的。那动态的数
1: 对。
0: 据，从现在来讲啊，就是我们从现在这个目前的这个需求来讲，动态的数据应该是一个比较迫切需要的好数据，我可以
1: 哦。
0: 这么去理解吧。
1: 哎，在您看来，就是获得这样的这个数据，就是难不难呢？因为这样子感觉的话，这个缺口其实非常大的。
0: 首先这个工作量很大，就是为什么静态的数据它的难度会比较小一点呢？就是因为我们在此前这个十几年的这个科学研究里面，我们全世界很多的团队做了很多这样的静态的这个测序，所以说这个测序来讲，就是我们之前可能没有说测序是为了去做这个 AI 虚拟细胞，去模拟这个 AI 虚拟细胞这么一个目的，但是我们在完成我们其他的科研任务的时候，在不经意之中为我们做 AI 虚拟细胞去提供了这个成千上万的或者是数亿级的这样的数据，但是现在如果我们要特意的去做一些扰动性的数据，那这个其实从不管是工作量来讲，还是从它的这个成本来讲，其实还是比较高的啊。因为之前大家都分摊了，可能我达到了我的目的，然后我就做了这个事儿，然后我们现在去拿那个数据，其实也不太需要有太多的成本，因为只要把那个数据库拿出来就可以。但是现在我们要为某一个活动去专门做一些扰动性的数据、因果关系的数据，这个成本其实还是蛮高的。
1: 哎，您这样说让我想到了几十年前的那个浩浩荡荡的人类基因组计划。就是不是说，可能现在的这个生命科学界，这个是一个可能要全球这样子的一个概念了。就是可能是需要首先形成这样一个共识，就是大家如果真的看到了，就是 AI 虚拟细胞它的一个未来的话，那可能就是需要有大量的这个团队要专门抽出精力，甚至是经费去积累这样子的所谓的扰动数据。
0: 就是如果我们要把细胞里面每一个生命活动都搞得非常清楚的话，我觉得分工合作应该是未来的一个趋势啊。因为你光靠某一个实验室，或者说光靠某一个团队，是我觉得是没有这样的这个这就是这样的不管是人力、物力还是财力，去单独完成这样的一个工作的。
1: 对，而且现阶段就是以我对于生命科学的一些实验方法的这种认知，它也不具备，就是我搞一堆机器人就在那没日没夜的去做，其实还做不了。
0: 是的，
1: 啊，这个的话确实就是可能这个是怎么说呢？就是限制这个技术它什么时候能够迎来这种关键突破的啊，也算是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瓶颈的这个点了
0: 对
1: 啊。
0: 的，就是 AI 虚拟细胞，我觉得它如果要有一个值得突破，就这一些扰动性的数据啊，包括这个后边的这个验证，其实还是很关键的，也是我觉得在未来我们可能需要集体去攻关的这么一个方向。
1: 就如果说我只是单纯的去观察很多细胞，然后不去扰动它，对吧？不去操作它，其实，这个倒也可以想象，就真的是很难，怎么说呢？去掌握有用的所谓的这种因果关系。所以这个其
0: 是
1: 实
0: 的。
1: 也是需要去现实世界当中去验证的，对吧？因为我们其实是希望让这个虚拟细胞它能够去预测现实当中的这个结果，那么它必须要知道大量的现实世界的这个因和果之间的这个关系，
0: 对的，
1: 啊。然后好像我看到，就是说现在这个怎么说呢？生命科学领域也出现了，就是类似虚拟细胞挑战赛这样子的这个评测思路，就是说给模型一个起始细胞状态和一个比如说基因层面的这种扰动，然后看看它能不能预测真实实验当中的这个细胞会怎么变，就有点这个细胞版图灵测试的意思，是不是？我不知道这个李老师您怎么看这样子的一种测试的思路？
0: 这个测试其实是我觉得是在大模型训练里面必须要进行的一个思路，就是我们怎么去评判我们所做出来的这个技术或者这个成果，它的确是能够去解决我们现实中的一些问题的啊。就比如说我们的新药研发，那我怎么知道你预测的这个结果是准确的？那我们就需要在我们一些已知的一些生物学的这个行为里面去给它验证一下。比如说我给它加一个药，然后我在实验室里面发现它能够把这个细胞给杀死，那我在虚拟细胞预测的时候，它的结果跟我们实际的结果是不是准确的啊？如果准确的，那它有多少的误差？那么它如果有误差，那么我们是不是可以通过我们的这个把这个误差再反馈给我们的这个系统，然后让它自己去进行一个校准？通过这一个我们讲叫测试，然后误差，然后校准这么一个闭环，可以让我们的 AI 虚拟细胞它对于现实预测的这个结果会变得越来越准确。也就是说，我们实际上是通过一个闭环的预测校准，让我们的这个系统变得更加的聪明，然后跟我们现实世界的这个结果，预测的结果变得更加的精准。
1: 对，而且就是说，就是起码在这样子的一个测试思路当中，就是我们的这个变量还是比较好。

0: 控制的，对吧？那这样子的话，其实就确实是可以，就是这个去逐渐的调教啊，这个虚拟细胞这样子的模型，让它变得更加的这个聪明啊。
1: 对，
0: 还是，您说。
1: 我其实是想，它其实你用的调教这个词，就有点类似于我们做出一个系统，然后，
0: 对。
1: 就是有点类似于什么，就是，我们这个系统出厂得有一个指控，那么指控怎么去证明它是可以用的，就
0: 对，
1: 是有点类似于我们有这么一个图灵测试的这么一个过程。
0: 对，那其实从这个大模型的这个训练本身，就是本身它其实也是需要一个所谓的这种奖赏的机制嘛，对吧？就它预测的这个越准确，它的这个得分就越高。那么大模型在训练的过程当中，也是倾向于会往这个更接近现实世界的这个结果去跑。哎，这样想一想，好像这条路还是比较可行的啊，就有点走得通的感觉。哎，另外就是现在其实对于 AI 的态度啊，还是两派啊。一派呢是觉得这个 AI 可能还是有很多的领域是做不了的，但是另外一派呢就觉得 AI 现在简直神了啊！你想前几年下围棋那时候惊艳过世界，那后面你想这个预测蛋白结构，这也是巨大突破，对吧？就是它直接把我们现在对于这个蛋白质整个这个结构的这个认识是这个提升了几个数量级。那么从这个角度相比啊，就是说我们再上升一个层次，就是到细胞的话，您觉得这个怎么说呢？就是它的这个难度会提高多少？就或者为什么我们到现在还在说，就是预测一个细胞的这个反应那么的难？因为就是说从这个尺度上来说，其实蛋白质和细胞。

0: 我的这些自媒体账号上发的一些视频一样，可能很多人都觉得很感动。我倒是没有觉得那么感动，我只是觉得我在全力以赴去做这件事情，我就是为了拯救那一个生命。我飞去出去这一趟花了什么十几个小时、二十几个小时，好像一直在奔波，一直在手术台上，但最终我觉得我的付出是值得，这是我的感受。
1: 嗯，
0: 我可能我感动了很多人，我当时也说过，但是给我帮助的那些人，比如航空公司，比如我们背后的协调的团队，他们感动了我。我还是那句话，就这是一个团队的工作，这份工作的很小一部分。我们刚开始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是有很大的使命感的，也自己觉得自己很热血沸腾，但是时间长了，就像中间现在一旦自己成长起来要自己去独立获取的时候，其实我们每次出去更多的是压力。压力来自于哪里？来自于你对这个供体状态它的质量的一个把控，一个评估。你是第一线人员，你是主刀医生，你去获取的这个肝脏，那么它的质量就是你来决定。你说这个肝好，我们回来就用了。如果你说这个肝好，它其实是有问题的话，你评估有误的话，那回来会对病人造成很大的麻烦。所以我们现在每次出去其实很大一部分压力来自于这个，我们感受的更多的是压力。
1: 就前方你们如果做不好，选不好的话，后方所有的手术都
0: 是
1: 白搭
0: 的。因为这种捐献的，我们公民逝世后自愿捐献的这种供体嘛，他们有外伤车祸的，有生病的，有脑出血的，就各种情况都有。那他首先他是一个病人，所以他的这个供体的质量怎么样呢？要靠我们这些获取的医生去评估。这个是整个这个我们出去获取这一个过程当中最核心的一环，最重要的一环，也是给我们压力最大的一环。因为我回来之后，这个肝的质量怎么样，直接决定这个患者的命运。如果不好的话，那好多年你都走不出来这样一个压力。当然从另外一个角度讲，这就也是你经验的积累。确实就是你出去这一次真的除了你的手术技术还有你的协调能力，可能两个同等重要。你要协调时间，协调航班，还要跟对方收集资料，评估这个供体的状态，然后再跟家里医院里面本院的本科室的领导医生协调，我大概什么时候回来，这个供体大概是什么情况，要跟他们汇报，最终再决定这个病人应该什么时候进手术室，我们供体那边的订什么航班，反正这一系列的协调。
1: 哎呀，所以听下来这个空中医生，尤其是我们这个医生的行业，它不光是需要有外科医生的技术啊、还要有这个物流经理的脑子，还有特种兵的体力，还有谈判专家的心理素质。当然聊完了之后就是随地大小睡的能力，就是这个门槛确实比普通的这些外科医生要高一些啊。再来问一个专业选择的问题啊，那刚刚了解了宁静科室啊，也算是被动的选择，但是呢到最后我觉得是获得了一个非常这个匹配的工作。当时我们为什么是偏偏选了肝脏外科？因为外科也有很多种啊，儿童的肝脏外科应该是难度更高的啊，外科是热门的，但是肝脏移植又是相对小众的赛道。空中医生当然更不用说，小众中的小众，你们真的是凤毛麟角，能请到你们两个我觉得我们也很荣幸。那当时到底是主动规划还是机缘巧合？
0: 对我来说是机缘巧合，因为我刚进入这个行业的时候，其实中国的肝移植还没有发展到现在的一个水平，还处于起步不久的一个阶段。很多其他专业的医生对这个行业都是有偏见的，他觉得你移植效果是不好的。我刚好机缘巧合进入到这个行业，那现在就是说我就要感谢我们这样一个平台和这样一个团队，永远感谢平台。我们这个平台就是在我们那个夏强院长的带领下，我们逐步的成长，我们一直一路走下来，走到了现在我们的这样一个全国领先的这样一个地位。再到后来像他们这一代人，钟医生他们在选择的时候，就那个时候我们就比较科室发展的就比较强盛了。
1: 嗯
0: 啊，那个时候他们的选择，这个可能是我不知道是出于这个对这个行业的认知呢。反正我选择的时候，
1: 我今天帮你们两个解答了心中的疑问了。
0: 对，因为我也不太了解他们的选择，因为我当时选择的时候，其实我纯粹的是机缘巧合，因为这个行业从业的人员也非常少，大家也不知道做这个行业以后毕业能不能找到工作，什么都是未知数。
1: 来解答疑惑，你是当时怎么样机缘？是不是因为导师选的就是这个方向的，所以就干了这个？
2: 这里面真的是有故事的
0: 啊。
2: 就是对于医学生来说，在读书期间选择以后专科的方向，其实无异于再填一次志愿。
1: 嗯，
2: 而且你这个方向选择了以后，如果你大学志愿填的不满意，你可以转方向转专业。那么你这个亚专业选的不满意，后面可能不太能跳到其他行业去，因为隔行如隔山嘛，你内外妇儿外科不可能跳到内科去，内科不可能跳到儿科去。所以说这个选择很重要。那么大家都会在大四左右的时间去思考，我想以后做一个什么专科的医生。
1: 嗯，
2: 我当时没有想好到底想做什么，但是想好了不要做什么。
1: 哦，
2: 有两个

0: 那当时你就这么心甘情愿的干这种粗活累活啊？
1: 可能这个是我性格造成的，就是当时你选干邑职也是嘛，你就是要冲着最难的去，你就是要冲着最累的去。那出差其实也是，你越说什么要大半夜过去，你可能凌晨才能落地，你可能休息都休息不好啊。那我就是要去试试看，主要还是一个好奇还是什么，我就要去试试看。有机会嘛我就去，每一个城市凌晨的什么样子都要去看一看。然后最后试着试着，可能一开始是好奇，然后好奇心大于这种所谓的劳累感、疲乏感。后面嘛，就是入坑太深了，有点没有后悔的余地了，所以说就更多的去承担这个任务。然后到现在嘛，也就不后悔，因为确实是这个过程当中自己收获很多，自己成长很多。
0: 我觉得也是这个领域很有魅力的地方啊。当然，一方面大家就是有这种使命感，然后好奇心驱使着，因为的确都是每天都在那儿有新鲜的案例也好，或者是一些特殊的情况也好，等待着我们去突破。另外，就是其实这种师徒帮带的关系挺重要的，这也是很多行业里面目前没有的，因为你能够在这个前辈的身上看到你想要的未来。然后，另外就是他能够把所有的知识、技术都能够和盘托出的交给你，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可能目前我觉得能坚持下去的很多的因素，在你们身上，在这个行业里面都存在着。
1: 对的。
0: 特别让人向往。听众朋友，这里是 FM 90.9第一财经广播，我是韩星。以下是广告时间，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2: 财报里的猫腻，热搜上的话题，我们不做导师，只当你的嘴替。
3: 被优化的焦虑，学区房的博弈，我们不聊该不该，而是怎么办。
4: 球队更衣室的权力游戏，还有相亲角里的经济学，我们拆解商业套路，直击底层逻辑。
5: 每周六中午12点，财经视点全新播客精选栏目《三杯冰美式》，为您送上兼具深度与温度的成人世界清醒指南。
6: 据不完全统计，在开斗气车发生碰擦后，你下车找对方理论。为了表现出勇者无惧、气吞山河的气势，你关自己车门的力度将是平时的5倍以上。
7: 你会不会开车啊？
6: 延长车门使用寿命，请勿开斗气车。汇聚海量资讯，把脉经济热点，共话百姓民生，财经早点。
1: 在你年轻的时候，最缺钱的时候，你没有钱。当然有些人觉得可能一生越老越值钱啊，这个观点对不对先不说，但是年轻的时候没钱，这个是大家都认同的。捉襟见肘，怎么会同时失去钱和时间呢？
8: 就是我们去过很多城市，但是很多城市我连太阳光都没见到过，都是晚上到凌晨就走了。
1: 那么当这个疾病被治愈，或者是他的痛苦明显的被缓解的时候，你能明显感觉到他内心那种如释重负的轻松的感觉，或者是发自内心的对你的感谢，这个是我对医生这个职业一直维系的这样一个信念。
8: 救人的成就感是真的是没有什么事情能比拟，赚年薪百万千万也没法比拟这个成就感。你说你一年赚100，我说我一年救了100个人，我觉得我更有成就感。
0: 你好，我是韩星。志愿怎么填？选学校还是选专业？有一个话题总会被人反复的拿出讨论啊，要不要学医？投入的时间比较长，前期的收入比别人低，工作强度比别人大，但社会地位高，职业稳定，越老越值钱。这些说法哪些是真的，哪些是误解？那今天我们请到了两位医生，来自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肝脏外科的心肝守护天团。他们日常忙于门诊、病房、手术室，但他俩还有一个特殊的身份，生命摆渡人。他俩的手机24小时开机，一个电话就能让他们在深夜、节假日、暴雨天拖着行李箱冲到机场或高铁站，任务只有一个，从去世的器官捐献者身上取下肝脏，在最短时间内运回上海，拯救一个个生命垂危的终末期肝病患者。那今天呢，就请这两位空中医生，朱建军医生和宗志鹏医生，以过来人的身份帮我们拆解一下一个普通人从高考选择医学院到成为一名能主刀肝移植的医生，这十几年里到底经历了什么，投入了什么，又得到了什么。 我们注意到整个团队里面还是男性偏多的啊。虽然说前面我们聊到了这个话题，你们俩还是要聊聊，就是

0: 外科医生，尤其是对体力也好，或者是说这个时间也好，都有非常大的挑战。那空中医生这个岗位更不用说了，是不是只可能是男性去应对的？这个天然优势就是在性格上面。
1: 女生也有，但是非常非常非常少。我们之前有一个师妹，她对这个事情挺感兴趣，但现在呢，她在国外进修，她要过一段时间才能回来。我知道，西部有一家医院有一个女医生，但她也是可能以前出来过几次，后来也不怎么出来。可能这个主要要区别还是在这个体力方面吧。我觉得这个还是要求挺高的。你看我们拎的那个包其实是很重的，有时候20-30斤，里面有很多冰块。然后再加上一大包这个保存液啊，这个肝脑在里面，可能20-30斤都有。然后你有时候你要拎着在机场跑，就赶不上的时候你要一直拎着跑，到哪都要拉着这个包，然后你要保护好它，所以这个对体力的要求还是挺高的。
0: 天哪，教宗你胜任了，身高马大，是个优势。
2: 总的前提还是，女的外科医生其实就是比较少，愿意做外科，愿意选择外科的女生，我们不管是什么原因吧，就是目前看到的现状来说，确实是女生会比较少一些。但是也有，我们包括我们科也有，致力于成为一个优秀外科医生的女。那么我觉得在，有这样的想法的前提下，如果体力过得去，我觉得男女是没有差异的。同样优秀的女医生完全是可以胜任这个工作的，这一点我是完全认可的。
0: 对，虽然说女性这个学医的这个机会成本要比男性要大一点啊，但是呢，这个答案还是没有标准的这个回复的。另外就是现在随着技术的改变啊，甚至我们目前，好像空中医生这边，我觉得是不是现在次数也不如以前多了？有没有这样的一些趋势？就随着工作条件的改变，或者是观念的这个变迁，这个比例也会慢慢变化。因为工作的性质也会有变化，有吗？就是比如说，可能住医生以前要跑很多次，一年要上百次，那可能是不是中医生就次数可能不需要那么多了，因为可能捐献器官的人越来越多了。
1: 是现在一个国家这个捐献体系非常完善，这种分配制度也都很完善。另外一方面就是我在从事这个行业，其实是中国器官捐献刚刚起步的一个阶段，人数从业人员比较少，所以相对辛苦一些。那么现在呢，因为这个我们培养的学生越来越多，所以大家都轮流都给他们机会这样出去，所以就是每个人出去的次数就是相对少一些。
0: 宗医生终于可以谈恋爱了吧？对吧？其实这样的话，就想着偶尔出去一下也挺美好的。
2: 还
0: 欢
2: 有
0: 迎回去。
2: 器官捐献这个事业，其实这些年在政府包括我们一些 OPO 的工作人员不停的在这样科普和推广的努力之下，它呈现出一种全国各地遍地开花的一种比较繁荣的一个状态啊，民众的意识，对捐献这个事情也不会那么抵触，因为我们传统文化里面还是会对这个
0: 伦
2: 事
0: 理
2: 情比较
0: 的，
2: 忌讳嘛啊，但是现在大家的这种思想观念越来越进步，所以说捐献的人会越来越多。那么捐献的人多了以后，各个地方的医院他们的医护人员接触这个事情、接触这个手术的机会也越来越多啊，所以他们会有更丰富的这种经验。包括我们过去获取的时候，其实会给我们提供更多的这种帮助和协助。同时，有很多医院会派医生到各个大的移植中心，比如像我们这里来过来学习，包括器官的获取，包括肝移植的技术。他们把这些技术带回去以后，又会继续的开枝散叶。那么，所以说，器官获取这个技术在全国各个地方都会有一个比较成熟的这种传播。很多嘛，当地的获取，他们自己就获取完，然后进行一个科学的分配，这样其实是蛮好的。
0: 所以如果器官移植这个或者获取成为一个社会共识之后，那可能有更多的女性的外科医生就能够承担这项工作了啊。就是虽然说可能任何一个职业在早期它都有性格不平衡这样的一个趋势，但是随着这个条件的改善，还有观念的改变，这个比例会慢慢的有所变化啊。我们也期待。
1: 女生是其实是可以选择做外科医生的，因为很多女生我们发现，我们科有很多女的研究生，我发现她们很多女生的这个动手能力，甚至比很多男生都还要强很多，所以她们完全可以做一个外科医生的，而且
0: 但是动手能力强，但有些科室它毕竟它需要体力活呀、啊，你比如说牙吧，它得把它拔下来，然后呢，甚至就是非常费劲儿嘛，那是。
1: 但是大部分时候并不是说你这个所谓的费劲，不是说你这个手术当中要某一个环节要用很大的力气，而是说你要有一个持久的一个付出，就是比如说一台手术可能要3、4个小时，你要一直站在那里，甚至有更长的，像我们移植手术 更长一点，可能要9个小时、10个小时，你要一直站在这里，所以对这样是一体力是一个考验
0: 啊。
1: 因为这个时候你不光要，你就单纯站在这里就已经很累了，站几个小时，你还要做
0: 动手，
1: 然后还要，其实外科医生压力最大的是做决策
0: 啊，
1: 这个是最大的。你手术大家都会做，你要不要做这个手术，这个才是给我们最大压力的，做一个判断，对病情判断，这个是最大压力。所以很多时候就你要承受各方面的这样一个压力，最终都体现在你对你的体力的持久性的考验上面。
0: 嗯
1: 啊，所以女生是肯定是可以做的，动手能力完全没问题。
0: 嗯啊嗯，所以今天也了解了，所以外科医生不是说非得男生对吧才有敲门砖，其实对女性来说也是有机会的。那另外就关心一下大家的收入了啊，前面知道了一下我们前期的在规培阶段的甚至是读书阶段的收入，那现在的收入能不能给我们说一个区间或者幅度让我们了解一下啊？因为有人说儿科这个外科医生收入会偏低一点啊，不知道说法是不是准确。另外对于我们两位来说，那我们的收入在医疗体系里面大概属于一个什么样的水平？
1: 我们的其实我估计大概就根据我的了解，大概能在一个中等一个水平吧，也没有不会很高。像我们这边，毕竟年资也没有特别高啊，还就是这个行业其实大家收入都差不多了，基本上就是维持在这样一个水平。当然，我觉得就是能让你一直做下去的，还是就是这种成就感，这种被需要感，
0: 明白，
1: 这种给你带来的可能也算是，也可以算作收入的一部分。
0: 溢价，对，溢价收入就是可能这是收入无法满足的，嗯，而且
1: 这个是比较专业的。
0: 没有没有，那其实就是包括现在大家对物质的需求好像越来越没有那么高了啊，可能精神上方面的我觉得更重要。所以其实就是在上海的医疗圈里面，我们属于中等的一水平。那宗医生呢，其他科室给我们科普一下，你肯定是当时做过功课的啊，哪些科室可能会更好一点？
2: 那我就站在另外一个角度吧，因为刚才朱医生讲了他在整个医疗行业内的一个收入的水平，那我就讲一讲就是跟我转行的同学他们相比，我指的这些同学大部分进入到了医药公司的研究岗，或者是我比较了解过的就是码农，他们这当然他们的收入比较高了，包括金融方面收入也比较高。那么对于跟他们相比，或者是跟医药公司的职工相比，我们的同年龄段的收入会低大概比如说20%、30%左右。
0: 嗯
2: 嗯，目前来说。
0: 那其实还能接受呀，就没有腰斩。
2: 对。
1: 这个其实就牵扯到就是你选择这个职业的另外一个考虑角度，就是它的稳定性。特别是经过了这三年疫情以后，大家可能据我了解，我也平常接触很多行业的人，好像只有医疗行业还在就是一如既往的往前发展着，其他很多行业都受影响特别大。大家现在都喜欢说的就是大环境不好嘛，但是这个大环境不好好像对医疗行业影响并不是很大，所以这就说到你这个行业的稳定性。
0: 是
1: 你可能不太会担心我这个行业哪一天没有了，或者说是受很大的影响，或者直接影响到你的收入怎么样。那我们可能收入不是很高，但就是稳定性在这里。所以就是你很多学生，你如果我相信很多这种学生的家长会考虑从这个角度考虑，学生本人不一定会从这个角度考虑。
0: 但是的确现在能够扛过周期，甚至能够一个行业一直是这样四平八稳的，的确目前除了医疗好像没太有吧。
1: 是的。
0: 那其他的就是公务员、事业编，这不是在考量范围之内的。
1: 对。
0: 哦、对，了解了，这也是获得了个新知。所以医学的稳定性，这个行业的稳定性一直在线的。
1: 是的，所以就是这个
2: 不一定稳定，因为马上三名医改就要全面铺开了。
1: 这个是另外一个问题，
0: 这不可控的因素。
1: 但是从整体这个社会各个行业来看，还是相对是稳定，至少你还能是一直能看到希望的。因为生老病死是人一辈子都要面对的问题嘛。
0: 那儿科呢？就是我们更细分的，就儿科的外科是不是可能在整个收入里面算更低的，还是怎么样？
1: 对，儿科医生大家都不愿意去做，因为收入偏低，然后这个病人呢有沟通困难呀、这些东西，可能很多就像他当初一个想法一样，不愿意做，不愿意做儿科医生，可能是这样。但现在因为国家有很多这种政策的倾斜，所以可能他现在也在逐步改善。
0: 是的，是的，
1: 像当年高考的时候选择这个行业，其实也是就是很随意的，就是和我要好的一个小伙伴一起，他说选，我问你你选什么，他说我选临床医学，那我说我也选临床医，我们一起去做医生，然后就选了这样一个行业。我当时那个心态我到现在都很清楚，就是我，所以我很了解现在就是 今年高考的考生的心态，两个不了解。首先第一，对自己不了解，我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

0: 人，我以后适合做哪个职业我不知道。第二，对我未来要选择的职业不了解。比如说我家里让我去做一个医生，我对医生这个行业完全不了解，我不知道他需要我的哪些特质，我这个性格适不适合我也不知道，这个两方面都不了解，所以就造成了我当年选择这样一个现象，就是很随意。我的同学说去当医生，那我也去当，我们俩一起当医生，
1: 你就这么随意的填了，
0: 是的，就这么随意的填了、所以就我有很多偶然性在这里面。当然我首先知道我自己是一个吃苦耐劳的人、我宗医生也是，宗医生也是山东人，我们三个都是山东人。
1: 哦，是，
0: 对，所以就是首先知道我唯一知道就是这一点，我作为一个山东人，我可能更加吃苦耐劳一些，其他的都很随意。所以就是现在我们通过这种模式，通过韩老师这种模式，让考生更多的了解他要选择这个职业是什么样子的。
1: 是的。
0: 那他自己一个什么样的人，你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你可能除了自己反思，可能也要听听家长或者老师对你的一些评价。
1: 当然除此之外就是需要当事人现身说法。
0: 啊，对，
1: 被您一说，
0: 所以我现在跟我很非常理解他们现在的心情，肯定是非常迷茫，不知道该怎么选择。
1: 是的。所以有必要把这档节目做起来，另外就是多听听两位医生发表的观点，就知道医学大概是什么样的一个现状了。那两位有没有想过下个海啊，出去创个业啊？当然可能外科医生难一点啊，你比如去私立医院去药企或者自己开个诊所，可能外科医生相对少一点，但是我了解到的你像眼科啊或者是口腔科啊和医美啊就是比较普遍。
0: 因为这几个行业之间这个差距比较大，你像口腔科医美行业他们都是可以自己在外面单独执业开个诊所或者怎么样，而且会有一个不错的一个收入。那像我们这种一般的外科
1: 那么多人要作战，
0: 你一个人做不起来啊，你必须要有一个团队去做的话，这种我们是，所以你们不会去考虑这种事情的。
1: 就是上了这条船就要走到底的那种。只能通过投资了是吧？
0: 这个就要经常来你们第一财经了向你们学习。
1: 你最幸运了，身边对吧有股神在这边给你鼓舞着。
2: 我的性格太比较哀，用现在的话讲可能还是不太适合自己去经商呀，或者是涉足这个下海这个行业。
1: 所以一定要了解自己。
0: 了解自己，而且就是像我们是不太愿意承担风险的。这个性格也就你做医生你肯定是不能承担就是去做风险特别大的事情。
1: 好，那就是您说的风险话题，我们继续往后聊啊，就是风险和压力。那我们知道任何投资都有风险，那任何手术也有风险，那空中医生可能风险会更多一点啊。那最大的风险是什么？是取器官失败，是交通意外，还是说对器官的这个质量的把控啊？因为这个直接关系到恢复的这个情况啊。您感觉
0: 最大的风险就是器官质量的把控。这个前面我刚跟你解释过。
1: 是的，
0: 是的，它是压力非常大，因为它直接关系到这个病人术后的恢复情况。应该是我想宗医生应该也是来自于这方面的压力。
1: 那宗医生虽然

0: 有点时间上有点重叠吧？
1: 是的，是的，
0: 跟金元足球的时代
1: 啊，绝对重叠，因为这个东西都是属于大家他的这个制裁时间点啊，往后延了那么几十年。对
0: 对 ，OK，所以这个大的背景大家就可能就是回忆一下，应该金元足球，我记得应该还是0910那个时候。
1: 对，但其实你要知道，这个金元足球已经是我们最近的一波了，从最早1994年这个甲 A 联赛开始，所谓的我们把专业队去掉。进入到
0: 职业时代，
1: 职业时代，但这个职业时代其实就是一个叫什么企业时代，其实是企业时代，
0: 就是企业花钱搞
1: 对
0: 职业足球赛事的时代。
1: 从甲 A 开始就完全就是跟企业利益做深度绑定的，
0: 只不过就是到了恒大兴起的这个时代的话，为什么大家会说金元，就是那个时候的钱的水平太高了。
1: 是的，
0: 我们那个时候因为我们杂志也做过报道啊，就是一个国内的中超的普通的球员，有可能都不是主力的球员，他拿到的薪水就有可能跟一个欧洲的顶尖俱乐部的一个主力球员差不多了。
1: 你们杂志当时报道的是多少钱？我想了解一下具体的金额。
0: 他说500万不算多。
1: 500万绝对不算多。
0: 确实
1: 我们当时知道的是，因为有的球队嘛，即便他投入很高，最后还是难免降级。降级了以后啊，这个球员啊，这个队的球员在中甲是有人能拿到1000万的年薪的。
0: 中甲就是其实就是他平时都看不到电视转播的一个二级联赛。
1: 对。
0: 拿到这个水平。
1: 对。很夸张，很夸张。
0: 对，那这个其实我们从商业上面就会有个好奇啊，就是大家过去说刘洋的话，就是比如说像我们小时候看到的刘洋的第一批，比如像杨晨啊、孙继海啊，他们去的时候，有一个很明确的经济动因的，在欧洲、在德国、在英国踢球，就是比在国内的那个时候甲 A 的球队踢球赚的钱要多很多。那么球员不管是经济上面还是从竞技水平的追求上面，都很有动力去。但是在这个金元时代，你刚刚我们讲的这个10年代开始吧，这个时间段开始，国内的钱已经赚了很多了，就有很多的一些有潜力的球员实际上都不太愿意出去，这个动力少了很多。
1: 这个
0: 怎么会到了14-15年的时候又开始要讲留洋这件事情了？
1: 我觉得这个不是少了很多的问题啊，是时至今日
0: 还没有走出来，
1: 肯定没有走出来。
0: 对，
1: 就是完全不可能去欧洲做这么一个叫
0: 冒险，
1: 钱少，这个事多，
0: 离家远，
1: 对，绝对不可能。这个你打工的话，做这样的选择的。
0: 包括因为我平时有可能我自己看篮球比较多，那就是 CBA 之前几年也会有讨论，有几个球员出去，大家都会觉得就是他很有追求，才会愿意降薪什么，自己还要贴钱出去。
1: 是啊，是啊，
0: 足球到现在还是这状态。
1: 当然是，当然是，国内太过安逸了，太过安逸了。
0: 那为什么比如说1415年那个时候你们会想着就是比如说我要去赞助，然后说你走你前面说的像日本当初那条路，这个好像逻辑是反的呀。
1: 哎，对，但是不要忘了，就是说我们做的是哪一段呢？我们做的是他功成名就前面那一段，可以说当时是有一个所谓的套利空间。
0: 怎么讲
1: 那就是我们在今天所谓食品行业是不是有阳澄湖洗澡蟹这个说法
0: OK，
1: 那么在当年是有蛮多在可能球员20岁之前吧，把球员送到海外去，
0: 年轻球员，
1: 年轻球员，然后通过在海外的一些历练回来以后身价暴涨。但是这里面最最核心的，其实转会金额最大的一个案例就是张成栋
0: 啊，对，上亿是吧？那个时候看到新闻，
1: 转会最后回来的这个金额应该是在1.5亿。
0: 他就是在海外踢了段时间球，
1: 对，
0: 他那时候是在什么球队？
1: 他在巴列卡诺，而且也不叫踢了一段吧，应该是没怎么踢，
0: 只是在这个球队。
1: 对，
0: 训练了，
1: 对，
0: 有可能正式比赛上场的不是很多，
1: 对，
0: 但是回到了国内的足球俱乐部，
1: 是的，
0: 那个国内足球俱乐部就要付给巴列卡诺
1: 1.5亿
0: 的转会费，
1: 是的
0: 啊，
1: 所以其实是大家是奔着这个去的，
0: 所以你们那个时候想的就是，我问的直白点啊，考虑的就是说这个东西能够有这个套利空间，我需要赚这个钱，
1: 是的，
0: 还是说我对足球也很感兴趣，想要搞一下？
1: 我觉得作为我们的角度来说啊，两者皆有之啊，就是你第一个肯定是你对足球很有兴趣。这是首先的，因为我自己做任何的公司或者说事业也好，我还是把就所谓的个人的愿景放在第一位的。因为所有的这个创业啊，它不是一个短期内能拿到结果的事情，它还是一个中期或者长期的事情。你肯定是要对这件事情有足够的信念和执着，你才会去做这件事情。我还是永远把 passion 放在第一位的。那么首先就是对于我们对于足球的这个热爱，我觉得是有机会去做一件有价值的事情，因为你送到海外去本身就有点像是帮他上一个提高班嘛。就像你刚刚说的，如果中国国家队 80% 的球员今天都是在欧洲踢球的，那什么冲击世界杯这个是毛毛雨，就不要讨论这个话题了。我们都知道日本已经不用讲了，对吧？再讲到像韩国现在已经其实不如之前刘洋这么凶猛了，
0: 但
1: 还是对吧，还是这个妥妥的是能够在世界足球里面有一席之地的。
0: 在我们今天录制的这个上午，
1: 对，
0: 刚刚就是这个刘洋的力量又发挥作用了，
1: 是的
0: 啊，在世界杯上又赢球了，
1: 这是显而易见。

0: 理解的，所以欧洲肯定是一个更好的培养球员的一个环境，这个是毋庸置疑的。
1: 嗯
0: 啊，其次呢，再是说，哎，我们今天如果去做一件事情，是要有投钱进去的，那商业上是要有闭环的。那这个闭环哪里来？一定就是通过球员的转会，再获得这个资金，你才有正向循环的这个可能性嘛。
1: 嗯，
0: 那所有的其实青训在当时的我们看来啊，其实也都遵循着这个路径在走嘛。青年队成才，成才以后。在成年队的转会费反哺到青年队的运营，
1: 嗯、
0: 对吧？就我觉得是一个国际足坛培养球员顺理成章的这么一个模式。只不过呢，我们今天是觉得说，由于中国球员转会费这个数额啊过于庞大，这里面存在着一个可能是有很大套利空间的这个机会。对，所以才去做这个事情。
1: 讲这半天就是，如果你们不喜欢足球呢，其实比如说要去搞投资，有很多的别的方向去搞。但是呢，如果这个方向没有钱呢，其实你们不会再真的花钱来投资足球这个东西，所以这两边都是有的，
0: 都是有的。
1: 其实后面我看你们的故事，听你们前面讲了一些部分
0: 啊，
1: 就我感觉这两个逻辑的拉扯是后面我可以展开聊，就是很多很多的，是吧？
0: 越到后面，其实我们是被越理想主义的东西去带偏了
1: 啊，然后就是完全就确实是完全忘记了这个商业的部分，我
0: 完全忘记了世界上原来是还是要赚钱的，不是只能亏钱啊，
1: 嗯。这个我们后面可以讲一讲，但是这边有个前提的问题，就是我作为一个普通的足球的这个都不算爱好者，普通观众，我们有个概念叫做经纪人，是吧？大家都知道，
0: 是
1: 这个球员是有经纪人的，对吧？
0: 对。
1: 如果你想要通过他转会赚很多钱的话，其实也有很多人是通过经纪人的。为什么你们不走这个路呢？还要绕这么大一圈，先去那边布个点买一个？因为我感觉就是听你刚刚讲的那个模式，非常像天使投资，股权投资
0: 是的
1: VC，
0: 非常像，
1: 是吧？
0: 一模一样的逻辑。
1: 对。那为什么要搞那么复杂呢？你们为什么不当个 FA 就可以了？
0: 是的，你说的太有道理了。这也是，哎。就是我说被理想拉扯的那一面。
1: 你是觉得收购俱乐部这件事情感觉 picture 更大？
0: 不单单是 picture 的问题了，因为自己从小就是足球经理的狂热爱好者嘛。我是从 EA Sports 做的这个 FIFA 足球经理，其实是我爸不好，他给我买了这个游戏，
1: 再到 FM
0: 带我入了这个坑啊。然后后来嘛，读了中学以后就是看这个 CM， 我们是不叫 FM，
1: 是
0: Championship Manager 开始玩起啊 ，CM3 开始玩起的
1: ，OK，
0: 对吧？那后来成为了彻底的这个。脑残粉，一直到什么呢？一直到 FM Football Manager 的1718那几座，那个时候，虎迷啊这个俱乐部的 President 这个名字是我，哎，是我本人，那不就更加
1: 爽
0: 欲罢不能了嘛，对吧？哎，我靠，其实现实生活中花了这么多钱，你只是为了在这个游戏的这个虚拟的世界里面爽一下，这个也太扯了，是吧？所以我就说，就本身有俱乐部是一个很酷的事情，我们也想看一看到底俱乐部是怎么玩的，这个是我觉得是很多时候是摆到了第一位的。
1: 还是讲回来，你有这个想法，那玩 FM 的人有这个想法的人多很多，是吧？
0: 是。
1: 那个时候有这个条件，或者说是有这个氛围，能够搞这件事情，我觉得还是有大环境和你们个人的这个两个因素的。大环境刚才我们讲到一部分了，
0: 对。
1: 还有一部分，我觉得也可以补充一下，就是确实有一些公司在中国的公司那时候已经开始去投资欧洲的俱乐部，那个时候是有一个足球出海的热潮的。
0: 热潮，对。
1: 嗯，我们比较熟悉的可能像万达，
0: 对
1: 对吧？这样的，包括英超也有。
0: 华人文化当时是入股。城市足球集团的
1: 城市足球集团就是曼城那个
0: 对，包括今天的深圳新鹏城，
1: 嗯，
0: 它的背后的股东仍然是城市集团。
1: 像这些东西都比较大的了，
0: 对
1: 对吧？还有一些也比较小的，有可能是一些像荷甲、海牙，
0: 嗯、对
1: 对吧？这样的例子。
0: 荷甲算小的，但是比较大的，比如说啊，你说星辉互动，
1: 嗯，
0: 他们是这个做玩具和做游戏的这么一个公司，对吧？他也出海去买了西班牙人，
1: 嗯，
0: 包括中国球员可能近十年在欧洲赛场上最高光的表现，也是因为吴磊在西班牙人。创造出来的，
1: 还有我们忘了很重要的国米
0: 啊，对，国米A 米，对不对、
1: 嗯？对，
0: 都已经是玩过一遍了。最后虽然是惨淡收场吧，但是国米是留下了一些自己故事嘛，嗯、
1: 拿冠军了，
0: 对，至少是拿冠军了。
1: 嗯、你刚刚说都是惨淡收场，那就是说你们这个你刚刚讲的这个炼狱的这个结局是普遍现象？
0: 普遍现象，我们其实，在我们收费节目的第三期吧，还是第二期，就已经隶属了当时在16年前后。
1: 我听到那个
0: 中资
1: 列表了，
0: 对中资出去买的大概有小20个，那么全。

0: 生不是原生家庭，他的原生俱乐部是什么？是一个欧洲俱乐部。在欧洲俱乐部里面你是 nobody。
1: 嗯。
0: 就像蒋光太，他在埃弗顿他就是 nobody。像侯永永在挪威，对吧？啊、像这个杨明阳在瑞士。当时我记得侯永永跟杨明阳都已经进到人家国青了。就算你能进到国青，不代表你将来能怎么样的。
1: 你就是还没有到一个职业的门槛，没有进去。
0: 对的，嗯，对的。反而像我们过去跟他谈一个比较明确的一个路径，就是在西班牙的一个俱乐部能够得到更好的一个成长，然后在我们帮你打通，因为当时还没有这个国籍的变化的这么一个
1: 规划，也不叫规划，
0: 对，它叫复籍。
1: 那对对对，就是等于是归国华侨，然后就是直接可以入籍。
0: 是的，
1: 就他可以拿户口的。
0: 对，
1: 他就可以拿户口。
0: 对的，
1: 对，
0: 就这个事情其实是非常难办的一个事情。
1: 嗯，
0: 我们也是操作了以后才知道，原来中国护照是某种程度上是世界上最值钱的护照。
1: 就是门槛极高，
0: 门槛极高。
1: 那你们就是比如说就跟家长去谈，因为你刚刚讲的那几个名字都是后来进过国家队的名字。
0: 是啊，是啊，
1: 是啊。我就所以这个虽然跟俱乐部没有关系，但我真的很好奇，就人家家长不会把你们当骗子吗？
0: 所以你看啊，就如果我是链家的话就不行嘛，但我是业主嘛。
1: 哦，
0: 我是
1: 业主，这个逻辑上连
0: 上。对，
1: okay,
0: 我是业主的话，
1: 那个时候你们已经先有俱乐部了。
0: 我们已经那时候已经有俱乐部了，就是一期赛季嘛。
1: 所以就是我们先有了一个俱乐部，然后再跟你去谈的时候，你看我至少有这个资源。
0: 对，是的。
1: 俱乐部摆这边不会假
0: 的，
1: 这么这样
0: 的
1: 话可以有一个很大的信任。所以当时实际来说的话，有多少个中国球员被你们运作到了胡米利亚这个俱乐部里边？
0: 我们球员也分大概三批吧，可以说
1: 三批。
0: 对的，就是第一批一六一七赛季过来的呢，还是海外华裔呢？当时他们还比较年轻，
1: 是个U18。
0: 对 U18， 我们是把他放到了青年梯队里面去，我们给他安排了青年梯队。
1: 胡米利亚的青年的梯队。
0: 不是胡米利亚青年梯队，
1: okay.
0: 胡米利亚因为只有两万人的地方，实在是搭不起来这个青年的梯队了。
1: 对对对，
0: 我们是在
1: 没那么多青年人、
0: 啊，对，我们是在莫尔西亚搭的，就皇家莫尔西亚。
1: 嗯，
0: 我们是把我们球员放到皇家莫尔西亚的梯队里面去。
1: 所以那个时候你们还实际控制了皇家莫尔西亚这个足球俱乐部的青年队、
0: 嗯？没有控制，没有控制，就是协议的模式，
1: 就等于是赞助，然后球员进去。
0: 对对对对，是的，
1: 这样的形式、
0: 是的，是的。
1: 哎，那我插问一下，为什么你们不能就直接使用赞助球员进去这样的方式呢？一定就是得拥有，有人用这种就是隐形控制的方式吗？或者是半控制的方式吗？
0: 十年前你跟我说这个话，
1: 嗯，
0: 我们今天生意肯定做得更红火，
1: 所以
0: 我们就不会吃这么大的亏了，你知道吗？
1: 所以实际上是有这个操作的方式，
0: 当然。
1: 但是刚刚我也听明白了，就是也能把自己的名字出现在 FM 里面，这个爽感是很难拒绝，对吧？如果实际能够完成的话，就比如说，买了一个房子，然后你跟我说我的预算之内可以换一个更加市中心的大平层，那我为什么不去搞那个？有点这种感觉吗？
0: 有点这个感觉，
1: 嗯，
0: 直接跟你说外滩三号。写你的名字，
1: 啊、
0: 对吧？啊，有点这种感觉，
1: 是有点这个意思。
0: 对，
1: 所以就是 ，anyway， 这个我不再去追问了。你们这已经这个就是买了。
0: 你说的很对，你看你是局外人，你看这个事情就看得很透嘛，对吧？但是当时我们就是属于很上头的这么一个阶段嘛。
1: 我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你刚刚提到一个细节说，说你们第一次去给他一个见面礼的礼金的时候，是他们在保级，要留在西乙 B 这个西乙 B 属于第几级别？
0: 第三级别，
1: 第三级别的。
0: 对，但是胡米利亚肯定是。西乙 B 最不配待在这个级别的球队啊，因为太小了呀。
1: 那你们不选一个成绩更加好一点？
0: 哎，更大的轮不到我们 working 的呀。
1: 啊 ，OK， 啊、哎嗯，所以这个是你们当时就是实际操作下来能够选择的一个，
0: 就是乞丐抢地盘也分垃圾也要划等级的，知道吧？啊，
1: 那我问一下，如果那个时候没有保级的话，他是没有保级成功，肯定就要另选标的了，是不是？
0: 可能是，所以就应该不保级成功呀。
1: 啊，那我问一个问题啊，是不是当时保级成功那个比赛就是？就大家都肯定很兴奋，对吧？你们还给了钱，那个临场的静音的这个气氛，就是把你们有点忽悠进去了，给带动进去了。
0: 肯定是
1: 这个元素吗？
0: 肯定是的呀，肯定有这个元素。而且那场比赛我还没去，是我的搭档唐辉去的。
1: 然后呢？
0: 他回来以后跟我说：“哦，一定要买，
1: 因为保级了
0: 啊。
1: ”你这属于是间接被感染，
0: 间接被感染。
1: 那你刚刚讲了。中国运动员进去是三批，
0: 对，
1: 那听上去这个流程还是、
0: 海外流海外华裔一批、
1: 一批，
0: 国内拉过去的就是所谓的怎么说呢，就是想找出路的球员一批，再后面是我们跟山东鲁能合作的一批，
1: 对，那个我看到有公开报道，就跟鲁能足校有一个正式的合作，
0: 对对对，是，
1: 这三批实际的效果怎么样？有实现你们那个就是阳澄湖过水蟹的成功的案例吗？
0: 实际来说呢，我都不知道。我们到底应该是高估这个成才率还是低估这个成才率？
1: 其实
0: 对，就是说其实啊，有点我觉得还是有点像做过风险投资的人可能更能够明白我们说的东西，因为你玩足球经理的时候，所有球员不管他的潜力值是低一点还是高一点，最终他是不是一定能实现他的潜力值，
1: 对
0: 对，
1: 就是。

0: 这是游戏里的一个设定，
1: 这是游戏里的设定，
0: 但它并不是真实的假设，
1: 它绝对不是真实的假设，且游戏里面的再怎么样，这个球员绝对不可能低于他现在的能力值，潜力值是不可能低于能力值的。
0: 哦，
1: 那在真实的世界里面不是这样的，所以就是这个的
0: 不确定
1: 波动率太大了。
0: 或者说你们只能做那个推动这件事情的，就是把这个按钮按下去，但是实际上最后比如说这个球员能够发展到什么水平跟你们一点关系都没有，
1: 跟我们一点关系都没有，
0: 你们也无法预测。
1: 是的，我们已经尽我们所能，我们当时搭的这个平台我一点不夸张讲可以说是欧洲最适合中国球员年轻球员去这个练级的平台。
0: 你举两个例子，为什么说它适合？比如说
1: 第一，我一定能帮你安排到适合你水平的比赛，因为当时中国国家队球员的上限可能就是 CB 了。当然你说吴磊你说他西甲进过球没错，但是反过来西班牙人降级到西乙的时候，吴磊是绝对主力吗？
0: 也不是。
1: 对的，他是一个有特色的这个层级的球员，他能踢到西甲，但是今天如果不是西班牙人他不一定能踢到。
0: 就是我用篮球来理解的话，在 NBA 里面他就属于是那种可替代水平上下
1: 的，没错，
0: 就你能打也正常，但
1: 是
0: 换一个另一个人也能跟你一样打。
1: 但是你不要忘了，吴磊在我们国家队是属于叫鹤立鸡群的。你拿一个普通国家的水平拿出来，可能也就是 CBA 的水平。
0: 对，我记得那时候吴磊就是那时候很经典嘛，就他自己拍了张照片，就是跟日本队踢过那个就是世预赛的之后，他就说，只有我中国队这边只有我一个人回欧洲，旁边日本队有20多个人在那边跟我一样办托运行李去欧洲。
1: 是的，
0: 就是那样一个差别，
1: 是就是这样一个差别。
0: 所以就是你说的，就是。第一个优势就是你能够给他安排到他那个适合的水平比赛，
1: 这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所有球员他一定需要比赛才能够提高。第二个，我给他安排的辅助的这个生活也好，训练也好，这个环境也是最好的，因为欧洲球员跟中国球员不一样，欧洲球员其实是不需要加练的。他不需要加练不是因为他强，是因为他们有一个自然淘汰，他知道就是如果他能加练啊，他天天加练，可能他会比他原先的水平上去 1% 到 2%， 这个 1% 到 2% 可能不能改变他的足球生涯，
0: 就是竞争的人太多了，淘汰率非常高。
1: 对，
0: 嗯，
1: 而且外部环境这种波动率太高嘛，一次受伤啊或者怎么样啊，就完全改变，所以是没有加练这回事的。但是中国球员，我们是费尽了心机培养的，所以一定要让你在技术层面、在战术层面全部都上课，都能够还能够尽可能的帮你再提升一下，哪怕你听得进听不进，哪怕你练得好练得不好。尽量的帮你再练一下。
0: 我觉得这里面是不是一个基本逻辑，还是因为比如说你没有最后转内销这个步骤，
1: 嗯，
0: 因为转到国内踢球他们还是大有机会的，
1: 是，
0: 所以这个退出机制是在那边的，你只要足够的把自己的这个故事能够抬起来，那个窗口比在欧洲一步步的升级打怪去最后进入职业要高很多，
1: 容易太多太多太多。
0: OK，
1: 你想我们刚刚都说了，中国当时的国脚是 CEB 的这个水平，但他的年薪在国内是1000万人民币起，对吧，还不算优秀奖金什么之类的。那但反观我们俱乐部 CEB 的正儿八经的西班牙球员，他的工资我可以很明确的告诉你，2000欧上下，
0: 一个月，
1: 一个月，
0: 那就是很普通普通工薪阶层的水平。
1: 是，而且因为西班牙这种地方，一个穷，第二个也不卷，他们的起薪差不多就1000出头，就你今天干什么工种，可能你今天就都在1000到2000徘徊了啊。你今天是我们那个梯队里面，有些球员就是。我们有高中锋1米95，他是商场里面做保洁的，啊，他就是做完保洁过来踢个球，对吧？就是，哎，他工资也有1000块，他做保洁工资也有1000块。
0: 所以在 CEB 里面，就是非职业的球员还是蛮多的。
1: CEB 全部是职业球员了
0: ，CEB 全都是
1: 职业。我说的是梯队里面，
0: 再往下，
1: 对，因为我们还有，就刚刚说，
0: 学生
1: 我能保障能保障你踢上球嘛？所以我们其实还关联了第4级别的球队、第5级别的球队、第6级别的球队，所以。我们有3、4、5、6、4个级别的球队全都关联起来了。
0: 嗯
1: 啊，你今天拿着旅游签证跑到西班牙去踢球，哎，我也可以给你安排到西班牙足协有记录在案的比赛可以让你踢的。
0: 这个关联，你刚说的这个关联指的是，就是你们还是给他们赞助的费用呢，还是说
1: 都有实物赞助为主？你比如说有的球队，你只要给他一套衣服，
0: 他就
1: 归顺
0: 于你了
1: 啊，归顺于你了、
0: 哦、
1: 啊。
0: 对对，归顺确实很像，就是他们的欧洲封建制是吧？
1: 啊，
0: 我觉得很类似，
1: 啊、
0: 对吧？所以其实这个步骤是我能理解你的意思，就是说如果你只有一个比较高水平的俱乐部的话，你真把一个中国的球员塞过去
1: 不可能的。你看狼队搞了这么多年了，有任何一个什么中国球员踢得上狼队吗？注册都不可能的好吗？你看今年这个许斌过去给他能弄上吗？狼队 U21 什么还注册到什么84有用吗？没用的呀。
0: 这个核心逻辑是不是因为他们对于水平的这个上下的这个容忍的程度是有限度的，是吧？就是你不能差他们的同水平的球员太多。 是这个意思。

0: 是吗？就是，
1: 甚至说他们是没有容忍的限度。
0: OK，
1: 在足球这个环境里面就是那么
0: 不能花钱你进到场上去，
1: 基本就没有这条通路。
0: 那如果你们是老板的也不行，
1: 他会跟你老板对着干，
0: 谁会对着
1: 教练、总监都有可能。
0: 那你刚刚说的这个，比如说运作到第四、第五级别的话，就相对来说就是说，让你能实际这个球队的教练啊，或者说是球员啊等等，能够白印这件事情。
1: 对，
0: 再一个中国人来的，这个中国人至少跟我们水平差不多。
1: 对，
0: 说白了是这么回事吗？
1: 对，
0: 这是你们讲的第二个，你觉得是比较适配于他们发展的。
1: 对，就是从比赛到生活方方面面，我们都已经给他搭好了。而你今天一个中国球员，你去看啊，这就是为什么后来狼队要跟我们合作嘛。
0: 嗯，
1: 对吧？复兴，你像他搞了。瑞士的球队草蜢
0: 哦，他瑞士草蜢是不是也进过欧战啊？欧联啊？对，
1: 是
0: 吧？有吧？啊、
1: 嗯，然后呢，他跟葡萄牙那边肯定关系好嘛，没有门德斯在帮他们搞嘛，
0: 嗯，
1: 还不是把球员要放到我们这边来培养嘛？啊，
0: 就是他们那个级别太高了，是吧？
1: 太高了呀，没有办法生存的呀，就是中国人在那边没有办法生存的
0: 啊，就是这就是竞技水平的天壤差距了。那你刚刚讲这些有已经有这些，你们就是属于就是比较摸透当地的现实了，对吧？
1: 对，
0: 然后把球员也引过去了，那球也踢上了，
1: 嗯，
0: 然后呢，能够转内销吗？
1: 最后其实我们是有球员转会回来的嘛，
0: 转会回来的。
1: 对，
0: okay.
1: 但是就 again 回到就是我们讲球员的这个个人的 career 的发展，
0: okay.
1: 这个真的就是大相径庭。既有你说像杨明阳这样的，
0: 嗯，
1: 他蛮波折的啊，现在南通踢到现在，今年大概率成都是要拿到中超冠军
0: 了
1: 、嗯，他是变成中超冠军的绝对主力中场，且进入国家队了，对吧？那
0: 是你们那时候带过去的，
1: 是也是在我们那边踢了完整的一个赛季嘛。那也有说现在当时我们培养的时候还是能够穿国青队10号的，但是现在已经不踢球了，完全不踢球了，差别很大。
0: 嗯，

0: 专业创造价值，深度
1: 帮我们搭配营养，本质上是希望解决一个问题，就是我们都知道该健康饮食，但是呢，实际能健康和这个之间还是存在着一个比较大的鸿沟的啊。当然，有些数据我看到也是非常的让人震撼啊。你比如说，说到了中国成年居民的超重的肥胖率已经超过了50%了，这是美团外卖发布的一个数据。同时呢，还有就是每个月的这个搜索量，尤其是关于这个轻食啊，就是健康饮食的搜索量啊，每个月又达到了600万次啊。当然除此之外还有一个就是800万的用户在点这个健康餐啊，需求在啊，但是就是这个外卖的菜品却存在着一些这个选择难或者口味比较单一，还有缺乏科学分级的这些问题啊。除此之外就是外卖的这个价格红利见底啊，以前都是打价格战，而现在呢就开始追求品质化了。特别想了解一下，就是您有没有试着操作一下这个各种平台它目前的这个健康的分类，给热量的或者是给专区的备选啊，少油少糖，就是哪个用起来你觉得最方便？
2: 我们试过目前市面上几个主流的平台啊，很明显呢他们后台的算法是不太一样的，或者是呢他们后台接入的 AI 是不太一样的啊，会出现啊部分叫平台之间就同一个食物或者叫同一个产品，它在不同的平台它给的推荐是不太一样的，但是呢各个平台它的一致率或者叫符合率都是比较高的啊，我们观察下来应该在80%以上，所以这样的结果其实我是觉得比较的让人是满意的。因为关于健康它其实没有100%的一个定义，各家平台关于健康的定义也都有一些选择。那我可以举个简单的例子啊，我们先不说哪些平台，我们发现呢有的平台它更多的是希望少一些不好的营养，在做这样的健康推荐的时候，比如说能量要少一点呢，油要少一点，盐要少一点。同样的呢我又发现呢有的平台呢它除了可能对于这些不好的有一些限制以外，它对好的还有一些加分，比如说像蛋白啊或者像维生素 C 啊。那我们举一个很简单的这个例子，我们的这个叫 NFC 的果子。
1: 对
2: 啊，因为呢 NFC 的果子它普遍呢含糖量都会偏高，就如果你这个平台的 AI 的算法是把糖含量放在一个很高的权重，那么这样的产品必然呢它的分级不会特别高。但是如果你往里面把维生素 C 啊或是膳食纤维啊或是其他的一些营养素，好的营养素给它正向的加分的情况下，NFC 的果子呢有可能会成为我们叫 A 级或是叫推荐级的产品。这个呢会有一些不一致，我觉得是可以理解的不代表说同一个产品在不同的平台之间有不同的分级，代表这两个平台一定有一个是错的或是两个都是错的这样的情况。我觉得即使是有一些不一致，对于我们的选择，对于我们的日常消费也是有指导意义的。特别是呢我们几乎所有的不管是健康专区啊还是 AI 推荐呢，你要点进去看，它会告诉你算法的，它会告诉你我 AI 推荐是基于什么推荐的，这样呢你就更能清楚它是不是你需要的。就比如说如果我是要控制体重的， AI 推荐的给我的 A 级到底是不是我想要的，如果它把能量作为一个很重要的限制在里面的，那当然对于体重控制的人来说 A 级确实是非常符合的但是呢如果它没有把能量放进去，可能对于我们你需要体重控制的人来说稍微有一点点没有那么的完美因为我们所有的 AI 的推荐也好或者是叫健康专区也好，它都是针对大众的。当然现在的 AI 推荐也越来越智能，就是你把你的个人的信息包含性别、年龄、身高、体重、口味偏好，你把它都告诉它，它可以给你推荐的更加符

0: 和你个人的要求和需求一些，但是不管怎么样，你还是要去看它背后的逻辑到底是什么。这个我们基本上大部分的平台都是有专门的页面，那大家往里面去点它会告诉你的。
1: 嗯，哎，您刚刚提到了一个观点，就是这个每个人的选择其实还是要因人而异的啊。就不同的人，其实面对食物它的吸收性也好，或者是说它的干预效果也好，还是有差异的。目前我们用的外卖平台毕竟是通用的啊，它没法把我们的个人数据输入进去，那这种问题是不是很难解决？另外就是我知道您是深度参与了饮料的 A、B、C、D 级的这种分化，就2年前在上海尝试了这个饮料的分级，那目前效果还是不错。那你要看下来，外卖平台尝试的这个健康的这个干预它的挑战到底在哪儿是不是能够实现真正的价值？就是有些东西别吃，健康饮食要怎么吃？就是这样的一个教育，能够让我们改变我们的选择。
0: 我觉得这样的做法其实它是最直接给到大家的，因为我们的健康教育或者叫行为改变分为这个叫知信行，知道相信行为。我们营养专家内部脑袋开玩笑，我们做了很多教育，其实效果很难体现。因为我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我可以跟某一个对象，或者跟您，或者跟我们听众说，我们要多吃少油少盐的食物，或者说我们今天要多吃这个动物性食品，或者是要多吃什么其他的食物。但是在这个过程中有个很大的鸿沟，就是你要把它做出来，这是一个其实是很难很难的事情。如果现在有了外卖平台，有了 AI 算法，像把你
1: 有
0: 需要
1: 师
0: 的
1: 傅。
0: 东西，把你想要的这样的一个内容给它放进去的话，我觉得其实是可以达到一个很好的目标的吧。特别是我们现在外卖平台，其实是可以你把你的兴趣爱好或者把你的一些基础信息，你愿意给他的情况下是可以给他的。这个没有太大的问题。
1: 嗯，但好像现在没有这个端口就是最起码在我们现在常用的这些外卖平台里面，暂时是不需要输入自己的个人信息的啊。
0: 但是其实他已经在后台给你画像了。我
1: 嗯。
0: 觉得后面他们也会就是给你，就是属于叫你自愿收集嘛，对吧？你可以告诉我你一些特殊的爱好。其实现在大部分的平台，它应该都是可以选你的一些饮食偏好
1: 嗯。
0: 不一定是特别隐私的一些信息。我觉得以后他们应该可以做这种自愿的有些信息，因为我们现在平台监管的问题，不能让他们收太多个案信息这样涉及到个人的这个叫信息安全嘛但我觉得可以以自愿这个告知的方式，比如说我可以告诉你，我是一个男性，我今年40岁我这个不爱吃香菜或者我不爱吃辣这些，我觉得对于 AI 的实现来说都一点问题都没有，而且它的推荐会更加的一些精准化一些。
1: 嗯，所以您就给了我们一个根本信息，就是营养的推荐。这个系统要想有效，它其实非常依赖于我们的这个用户数据的一个深度的收集的啊。就你要告诉他体重、身高，还有我们的饮食偏好，还有这个基础疾病也好，甚至一些生理指标。那这样的话，才能够有一个比较准确的推荐。当然，外卖平台尝试这样做，那背后呢就有一个核心的问题，就是到底用户愿不愿意把一些隐私来换取这个健康的建议啊？虽然你说的这些就是选择的这些数据啊，就是用户这个点外卖的这些数据能够可观、可感、可知，但是它背后的就是跟人有关的这些隐私的数据，目前呢还需要去。就是深入的去挖掘和探索。那除此之外呢？当然，我们今天就聊到了这个问题，就是可能大家看起来好像挺美好，而且呢，这也是外卖平台正当其时的一件事情。但是呢，这个营养推荐或者热量的标注，其实感受下来还是面临着不少的挑战的。那除了这个数据方面的挑战，您感觉还在哪方面可能暂时还达不到这个门槛儿，或者是这个确定性？
0: 更多的平台它是以标注这个叫能量来吸引我们消费者。刚刚你也说了我们团队前期也做了这个叫 A B C D 的，在饮料方面做 A B C D 的分级。这两者的差别在什么呢？因为做能量的分级或者叫只是做信息的展示其实对于消费者来说，他需要很多的知识，包含你这个就单纯给一些能量信息，我本人我都有时候很难去区分好坏，因为同样的食物，它可能 这个维生素它是好的啊，它高啊，然后呢，比如说油盐糖是不好的，因为我们的营养里面分好的和不好的嘛，它也高的情况下，那我怎么去定义这个食物到底是好和不好？所以这种单纯的信息的展示是前几年比较热门的啊，我觉得在后期的一些营养的指导或者在后期的一些平台来指导自己的客户进行食品选择的时候啊，肯定会慢慢的会被这种。说到的 A、B、C、D 这种分级的这样的标识，慢慢的替代，因为A、B、C、D 的分级就非常的简单，我消费者我肯定很清楚知道啊，A、B 更健康，C、D 会没有那么健康，我的选择会更加的直观一些。而且呢，我们其实不管是国际上还是国内，我们有很多的应用场景啊，也发现这种单纯的信息展示其实。意义不是很大。从我们的商业角度上来说，更多的可能是商业宣传的意义更大一些。到我们消费者选择这一端，对消费者的行为的影响是非常少的。但是像这种分级类的，它不仅有很好的这个叫广告效应，另一方面呢，对于消费者的行为的指导也有比较大的改变。我这里可以给大家列举一些小小的数据啊。其实国外我们做这种分级，在预包装食品啊，在我们的餐饮呢，已经做得比较成熟了。像我们欧洲最早做的是一个五色的标记啊，我们是 A B C，他们现在是 A B C D E，他们的调查就显示我们他们在这个2022到2023年这个获得 A B 等级的食品的销量是分别增长了6.3%到4.5%。啊，我相信我们这个商业的人都知道啊，一个几乎没有花钱的措施，能让你的部分产品的销量有了比较大的增长，是一个比较好的事情啊。当然呢，我们的 D 级和 E 级的销量的产品呢，它会有一些下降，包含呢，在美国也是一样的，它会有这种引导资金或者叫营养资金，就是标这个新的代表就是营养更好，不标的就认为可能没有那么好。的情况下，它的有标新的就或者叫高营养的谷物类的产品，每个月是可以多卖到大概接近300万件，啊，无星级的会同步的回落，这个就是我觉得是比较这个有力的证据去支持我们企业或者叫支持我们消费者选择的行为。当然呢，我们再说到我们上海的 A B C D 啊。或者叫我们中国的 A、B、C、D，我们当时也是，因为是饮料嘛，在限制限售的我们的产品里面做了大的推广，也有一些外卖平台参与进来，我们也有一些数据可以跟大家分享啊。我们在试点初期的时候，我们霸王茶姬公司就对外公布，试点一个月，就是A、B、C、D 上标一个月之后，就发现有超过70%的消费者这个。了解到这样一个标识之后，主动的选择 A、B 级的，而且这个4个月之后选择 A、B 级的比例还是在60%以上，也就是说，消费者对这样的行为，它不是一过性的，不是图个新鲜，它可以长期的引导这样的健康的行为包含我们的。叮咚买菜，我们的这样的平台，他们也是发现了他们平台的。A、B 等级的饮品，不管是这个叫点击率还是购买率，就是我们消费者点击进去看嘛，不管是点击率还是购买率，都是优于 C、D 级的，是能够带动这个健康饮品板块的这个养成以及它的成交的提升的，这都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些。数据，我是觉得，我们中国人的健康素养已经到了一定的高度了，开始做一些分级，特别是我们 AI 技术这几年的成熟，让我们个性化的分级变得更加的容易了之后，这必将成为我们产业端的一个大的趋势。我觉得，再不做健康的产业或者叫企业。 必将会被这个社会淘汰。当然，
1: 嗯
0: 这是我个人的观点啊，可能说的有点严重，大家
1: 嗯嗯，嗯嗯，
0: 可以反对。
1: 是的，当然给我们科普了一下饮料分级的效果啊，然后也了解了分级，然后让我们看到的企业也好或者消费者的一些变化。但我查询了一下啊，甚至咨询了一下身边人，大家还是普遍存在着一种这个。

0: 叫好不叫座的状态啊，不知道您是不是认可现在的大家的这种心态？因为我们会觉得，当然肯定是支持企业的做法，或者支持我们饮料分级的这种行为，但购买的时候其实真正参考的人啊可能不会太多。然后另外企业执行的时候呢，其实也比较容易走样啊，因为在推进的过程中还是有的时候比较难倒逼企业去规范化的去操作的。我不知道您有没有同样的一个这个感受。另外就是再回到我们这个外卖平台尝试的这个健康专区或者是一些健康的主动的干预这方面啊，还是是不是存在着一些像数据获取比较麻烦啊，或者本身营养它就是一个复杂的体系啊，就是在操作起来的确存在着问题。比如说您刚刚说到了数据标注，因为像 AI 大模型它需要非常这个高质量的标注的数据进行训练啊，但是呢医学营养的数据的获取还有标注的成本其实是比较高昂的。就举个例子，就目前我们在网上搜索的这些这个文章也好，或者是说一些对食物的判断也好，可能还只是一些初级的内容，需要一些更深层次的营养数据的或者是标注的时候，其实它成本比较高，可能一些内容也是难被看到的。另外就是外卖菜品的这种营养成分的数据啊，更是参差不齐的。那你比如说这个热量的标注，那你说这个蔬菜它是多少的卡路里，那测了之后是真的是如此准确吗？其实可能目前大家还是存在着一种观望的态度，或者是觉得不太可能落地实现的啊。另外就是再说到了个体的差异，到底什么样的人吃这样的食物能够有更好的反馈，它其实还是存在着一些不确定性的啊。那我们回到这个外卖这个板块，那您怎么看待这样的一个情况？就大家还是普遍存在着一些质疑，觉得健康餐尤其是外卖干预起来，可能通过这样的一个浅显的方式只会让我们意识到它的重要性，但是难改变我们的行为。
1: 这个是我觉得非常正常的一件事情啊。我们这个知信行，知信行，首先要知道，然后相信才会行为。如果你都不知道的情况下，你更加没有办法改变行为，而且从知识的传递到行为的改变，它必然是一个削弱的过程。但是不要气馁，为什么呢？只要你说的够多，就像我们这个上学教育小孩是一样的啊，耳提面面，就是你一次说他做不到啊，不要气馁，你长期说，长期的营造和改造。我在这里可以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啊，就我们从消费者端来说的话啊，我们可能一个办公室八个人，对吧？如果有一个人吃得很健康，其他七个人吃得都很不健康的情况下，你很难改变这七个人。但是如果七个人都吃得很健康，另外一个人吃得不健康的情况下，其实那个人是比较容易被改变的。
0: 对的。
1: 所以呢，我觉得，我想说的是，这个叫不以善小而不为。我们这个饮食行为的改变啊，它本来是非常非常难的啊。这个而且呢，我们本来口味的偏好就会塑造不一样的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口味的偏好，你把他都想训练的这个少油少盐啊，清淡呐 啊多吃水果呀，多吃蔬菜呀，这本身就是一个非常非常难的
0: 是的
1: 一件事情。
0: 知道要这样做，但是很难真正这样做。
1: 是，而且完全也没有必要把所有的人变成同一个人，我觉得这样是没有必要的。首先呢，我觉得是要让大家知道其实我的需要是什么。第二就是你提供给我的，我们或者是上升到一个另外一个高度吧，叫知情权。

我的选择会更加的有针对性一些，我的选择会更加的好一些。这样呢，我觉得也避免消费者选到这个他不想要的东西啊，也减少了这个叫消费者跟商家之间的。

0: 上。其实商家不会平白无故的做这件事啊，本质是消费端变了，是我们越来越在意饮食健康了。现在呢，很多人的口袋里多了底， AI 营养师现在能被替代吗？尤其是这几年考这个营养资格证的这个热度还是非常高的啊。
1: 这个我们所说的叫 AI 营养师啊，我们 AI 营养师呢，是一个很好的辅助的工具，这个是毋庸置疑的。它可以做科普，可以完成一些初步的信息的查询，这些都是我觉得是非常非常好的。但是呢，你说它真正的要代替这个真人营养师所有的功能，我觉得是还是会比较难的，对吧？这个我们营养的工作呢，它不仅仅只是说我算一个热量，不是说我吃饭就是只管热量就可以的，它还需要了解到我们的基础的疾病呐、生活的习惯呐、包含我们的心理的状态呀，我们要做一些个性化的方案。而且这个个性化的方案呢，它还不是说这做了就不变的，它还要随访调整，它要一个主动积极的这个过程。当然呢，我们现在也有人在做一些比较垂域的，就是纯的这个叫 AI 营养师，它会更加的去模拟我们一些真人的营养师来工作来这个给出一些指导性的建议。但是呢，作为一个 AI 营养师，它更多的是相对比较机械化的去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一些人文关怀呀，一些个体化的干预的工作呀，包含面对我们慢病人群呐、孕产妇啊、青少年呐、它的这个叫风险识别的能力还是会差一些。所以我个人的观点还是，就像这样的 AI 营养师呢，我们更多的是去做一些信息的了解。当你真正有一些比较特殊化的，比如说我是一个糖尿病人群啊，我是一个需要减重的人群啊，我是一个孕产妇的情况下，还是要把自己交给到真正的营养师或者叫营养医师，会更加的有保障一些。但如果你说我只是初步的想了解一些知识我查询一些饮食的这个禁忌啊，这些倒是 AI 的营养师目前是做的已经非常非常的好了。我觉得不管是我们使用的人，还是我们叫这个生产这个 AI 营养师的人，一定要把这样一个职责切割给他弄清楚。
0: 所以在说的时候就发现，就是现在 AI 解决的就是算的可能更加准确啊，这是它的目标。然后呢，营养师其实它的价值是从算变成了懂啊，就是更懂我们的习惯，更懂我们的偏好，更懂我们的生活方式，然后更能够根据人来解决问题。那你现在在参与营养指导的过程中，你感觉到我们目前哪些问题需要营养师来格外的关注？
1: 可能大众对于营养的了解从能量蛋白质、脂肪这样的一些这个单个的营养素在了解的会更多一些但其实我们营养呢是一个整体的事情。如果你这个吃饭只盯着能量或是只盯着蛋白，其实在我看来更多的是外行看热闹的一个过程但是呢有这样一个意思总是比没有要好。而我们专业的这个营养师更多的是服务于我们叫特殊人群或者叫慢病人群，这个叫临床营养师。我们还有很大一部分的叫营养指导员或者是叫公共营养师，我们是可以这个服务社区的人群我们满足不同人群特殊的营养的需求。比如说我虽然没有疾病，对吧但是呢我希望我这个增一点重或是减一点重，即使我没有增重减重的需求需要这个肌肉量多一点我的体脂肪低一点不管我们有任何健康上面的需求，我们大部分的营养师应该都是可以来给大家提供一些饮食建议的。因为我们饮食是跟我们的健康最直接相关的一些内容，包含我们在特殊的时期包含我们女性在每个月的生理期我们小朋友在考前，我们怎么准备。

0: 这些其实设计的内容会非常的复杂，而且呢非常的个性化。这也是其实前两天我参加了一个论坛我们就是提到的营养到底要不要标准？因为没有标准的情况下，AI 很难执行，对吧？
1: 是的。
0: 你没有标准，AI 就开始乱说了嘛。你有标准，AI 就按照这个标准说嘛。但是呢，我们营养的这个事情呢，它又是一个非常个性化的事情。你过于标准之后呢，其实是不利于到最后我们这个每个人达到自己想要的效果的。即使是减重我们每个人每天吃多少，我们不管是男性女性，我们有没有慢性疾病，其实这个当中差的还挺大的。所以呢，你要 AI 营养师。能够完全的代替，你知道真人营养师，目前阶段还是有一点点的难度啊。我们上海人有句话叫"老法师，老法师，老法师"不是那么好当的，不是 AI 通过大数据来训练，或是通过大模型来训练1个月2个月就能够完成的啊。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我觉得就是有血有肉的营养师，比 AI 营养师可能更加能够发现一些问题，能够更加让你感觉亲切。这也是我觉得。非常非常重要。虽然它很方便你不需要出门，也不需要给他打电话，你只需要打开你的电脑，打开你的手机，给他输入一段话就可以了。但是，方便不代表最后能真正的解决问题。不管是食物的选择也好，还是这个 AI 工具的使用也好，最终我们的目标肯定是要解决问题嘛，对吧？
1: 那目前来看，什么样的搭配是最好的？就是比如说，要手握 AI 营养师，同时要再配一个专业的营养师，然后再怎么样操作才能够让自己的选择更加的健康，然后改变自己的一些不良的行为模式，尤其是在饮食方面，因为我们就是喜欢吃好吃的嘛，尤其是这种高糖、高油、高热的食物，就是比较容易那个满足我们现在，对吧？有的时候繁忙或者劳累的这个心情，就想要。吃点好的，那怎么样在吃得好的情况下，又能够有健康的饮食状态啊？怎么搭配？能不能给我们一些简单可操作的方法？
0: 我觉得这个是非常简单的一些事情。很多人以为这个叫包含我们有同事在用 AI，AI 也有这样的误觉，就是说我要减重，我要健康，那你就必须要像苦行僧一样的，你就要吃得非常非常的清淡你一定要吃少油少盐但是我们的这个美食密码是什么？我们美食密码就是糖油混合物呀，就是
1: 是。
0: 糖和油啊。它就能让你获得快乐，就能让你获得这个饮食的这个愉悦感嘛。我们吃饭，到现在当代社会，绝不只是吃饱这一件事情了，我们还要吃的吃出幸福感，吃好所以呢，我们那个不管是有疾病的人群，还是有一些特殊需求的人群，我们首先把饮食习惯变得健康，不等于吃草，不等于苦行僧。这个概念我一定要跟大家去传递，包含就如果你的 AI 营养师给你传递的就是让你变得苦哈哈，我觉得这个 AI 营养师它是不够人性化的或者说你可以换一个了。哎，对，我们怎么去改变这样一件事情呢？首先，第一点我要告诉大家，我们的口味是有适应性的。就是我们大概在20%范围内的油盐糖的改变，我们是比较难感受得到的。所以呢，如果是我一个人有高血脂，我要吃的清淡一点，一定不要今天体检，明天就把所有的重油重盐的全换掉，这个你受不了，你的习惯，你的身体也受不了。但是我们可以慢慢的选择一些没有那么清淡，或者是我们没有那么重油重盐。我们自己在家里做饭的时候，我们可以尝试用一点少油少盐的方式，慢慢来。这是第一点。第二点，还有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吃菜少喝汤，特别是我们的普通菜汤，不是那种我们所说的汤羹类的就是比如说像番茄炒蛋的那一点汤汁儿，最好是不要包含我们的炒青菜的，因为大部分的油盐都在这个里面。会含量会更高一些。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我们在吃饭的时候，我们也有讲究我们吃饭的顺序也非常的对我们的健康影响很大这个顺序是什么呢？我们是建议。

0: 我们在真真正正开始吃饭前，可以喝一点点清汤啊，就是我们比如说菌菇汤啊、番茄汤啊都可以啊，但是一定是清汤，不要这个老母鸡汤。但老母鸡汤也可以，不要喝上面那层油，少喝一点汤。然后呢，再吃动物性的食品，肉啊。接下来呢，吃蔬菜，后开始吃米饭。用这样的顺序呢，会让我们第一不知不觉就吃得少了，你不需要不一点不需要饿肚子，你就吃到饱就停。的情况下，你就会吃得少啊，这是第一件事情。第二件事情呢，就是我们用这样的情况的进食方式呢，我们的身体，我们的血糖会比较稳定，对我们的健康的维持也比较好啊。所以呢，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我觉得可以找 AI 营养师给一些建议啊，粗的建议找 AI 营养师，一些精细化的一些非常落地的工作。还是要交给真正的营养师，他们会给你更多的可能因为我在这里说的也是一些相对比较朴实化的一些建议啊，录到每一个人还有他的一些特点、一些要求的情况下啊，这个我们的真正营养师可以做出更加个性化、更加人性化的一些方案给到大家。
1: 特别好啊，就是当我们每天面对着吃什么这样的灵魂拷问的时候，的确可以借鉴 AI 给我们提供的一些健康的选择参考啊，同时也可以借鉴像专业的营养师给我们带来的这个选择搭配的这种知识的参考。当然，最终的决定权啊，始终是在我们自己手上的啊，毕竟技术的终极目标是赋能而不是控制啊。通过汪医生的分享啊，我们就感觉到了一句话，就是其实最好的营养师不是告诉我们不能吃什么，而是让我们发现健康的饮食也可以很好吃啊！所以希望我们循着这条路，找到我们自己更健康的生活方式。好，再次感谢汪医生的做客啊，谢谢您的分享。
0: 好，谢谢，好，再见。
1: 再见。本期的无限进化让我感慨的有三点：首先 ，AI 配菜的价值不在于替代人的选择，而是在于降低健康决策的认知门槛。当我们面对今天吃什么的时候 ，AI 可以提供一个更健康的选择参考。那第二个 ，AI 营养师最大的问题不是算错，是看起来都对。那一个完整的饮食计划看起来像专家写的，但实际上呢，可能连基本的热量都没有算对，看起来。有专业的错误比直接告诉我们我不确定还要危险，所以呢 AI 营养师我们只是参考，只是让我们对健康饮食更重视的一个标准，但是相信未来会更好。第三个，最好的营养师不是告诉我们不能吃什么，而是帮我们发现健康饮食也很好吃，技术是工具，改变的是靠人。再次感谢大家的聆听，更多无限进化欢迎在第一财经广播、小宇宙、喜马拉雅、网易云等平台找到我们，下期见。听众朋友，这里是 FM90.9 第一财经广播，以上就是这一时段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2: 哎，我们是几点见？
3: 每天的6点到9点哦，
4: 别忘了，不止我们，还有你们。
2: 我是李昂，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一档全新升级的专为你开播的财经晨间资讯。
4: 我是严丹，每天早晨6点到9点，我们一起聊财经，话民生。
5: 我是韩星，线上收听，云端互联，分享你的独到观点。
2: 锁定 FM90.9第一财经广播，或阿基米的 APP 搜索“财经早点”社区，每天早晨6点到9点准时收听互动吧。
6: Ella 26岁，小提琴演奏师。音乐对他来说是生活方式，也是生存方式。
7: 我不喜欢谈钱，但也想多赚一点。
6: 白新亮33岁，建筑设计师。他信自己画的图，不信别人画的饼。
8: 更多收益是好的，但我不信道听途说。
6: 钱江45岁，基金公司主管。他习惯把钞票和人生都掌握在自己手里。
9: 我信钱生钱，也希望用实力说话。
6: 吴美娟60岁，退休教师。股市收盘的下午3点是她的下午茶时间。
10: 基本面都关注，不要与时代脱节就好。
6: 他们在天南海北都是我的朋友。我是谁？我是第一财经广播，很高兴认识你。
11: 聆听不代表沉默，有时安静也是一种力量。
12: 聆听的方式有很多种，你选择哪一种？
11: 预测未来最好的方式就是去创造它。
12: 资本市场瞬息万变，又该如何预测？
11: 投资的赛场不设裁判，哪一种选择都是自由。
12: 如何起步就与世界同步？
11: 下载阿基米德 APP，
12: 搜索第一财经广播，
11: 穿越牛熊，聆听世界。
12: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三点的陆家嘴，但下午三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夜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0: 晨光唤醒城市，机遇悄然酝酿。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为你的财经新一天精准预热。
1: 宏观解读，国际视野，证券指引，新鲜财经资讯，第一时间解码。
0: 全维度资讯矩阵，专业、及时、易懂，陪伴每一个追逐价值的你。
1: 财经早点，用权威资讯唤醒认知，用专业洞察照亮前路。锁定第一财经广播 FM 90.9，每个清晨准时相约。
0: 以上由第一财经广播数字主播播报。
2: 所有的历史，都曾是未来；所有的趋势，都始于未知。2026，我们不仅是财经大势的记录者，更是未来叙事的构建者。以深度校准频率，用专业扩容决策。FM 90.9，第一财经广播，与智者同步，携先锋对话，以洞见为锚，为时代导航。
3: 聆听不代表沉默，有时安静也是一种力量。
4: 聆听的方式有很多种，你选择哪一种？
3: 预测未来最好的方式就是去创造它。
4: 资本市场瞬息万变，又该如何预测？
3: 投资的赛场不设裁判，哪一种选择都是自由。
4: 如何起步就与世界同步？
3: 下载阿基米德 APP，
4: 搜索第一财经广播，
5: 穿越牛熊，聆听世界。
6: 北京时间7:00，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7: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8: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9: 选股票，
8: 用九方
9: 做交易，
8: 用九方。
7: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一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10: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 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0: 极客秀的一百秒小课堂。
1: 大家好，我叫杨洛，来自于中科新松，今天为大家来服务于生活。
2: 极客刀科学第六季武东科普工作者系列访谈。
3: 用专业之魂铸造匠人精神，欢迎来到第一财经广播。今天带来的是极客刀科学普通科普工作者系列访谈，本系列节目由普通科协联合播出。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赵轩。
1: 大家好，我是杨洛。
3: 今天我们非常高兴请来了中科新松有限公司的董事长杨洛杨总啊。首先我们通过一系列脑洞大开的趣味问题来认识一下我们今天来到节目的嘉宾和他所从事的这个领域。
4: 极速考场。
3: 首先问一下杨总，你怎么定义极客？或者说作为一家顶尖机器人公司的掌舵人，您觉得自己是个极客吗？曾经做过的最极客的事儿是什么？
1: 首先这样，这个极客这个词呢，在中科新松2014年成立啊，在那个时候极客这个词非常的火。那我理解当时定义呢，就是有一帮人目标非常明确，克服了所有困难，一点点把一个看似不可能的问题一点点给它解决出来啊，这是当时这样一个定义。所以那个时候一直在提倡极客精神，也就这个精神呢，对于中国科技不断的推陈出新有重大突破起着非常重要的一个支撑作用。我一直希望我能变成个极客，但这个确实不敢说。因为这个他要求的这种执着和这种心无旁骛的这种精神啊，确实很难做到。但是对于中科新松来讲，我们刚成立的时候确实以这种精神来招募了第一批的员工。当时印象特别深，在学校当时招募过程中跟大家所提的，就是如果大家对机器人感兴趣，这一辈子也愿意把机器人当成一个终身事业，那我说你就来中科新松。那我们也希望创造一个平台，让大家把自己的梦想在这能够实现，而且在这个平台里面做出非常多的有意义的东西，能够反哺社会，能够反哺这个产业。那我们其实在一开始，那我们从第一件事来讲，其实就是七轴。因为在中国来讲，那个时候大家一提机器人都是六轴，很多人理解啊，六轴已经够用了。我为什么还要再增加一个概念？所以那个时候其实就是模拟人啊，这个我们希望未来机器人更像人一样，更加灵活。那么所以按这个方式我们推出了第一个七轴。同行也有很多的质疑声，但确确实实恰恰这也是中科新松研发的一个精髓。那也就意味着我们认定一个事情啊，我们认为它是正确的，我们所剩下做的就是心无旁骛的，我们努力的把它变成现实啊。这也是我们成立一年左右推出了国内第一台七轴啊，不是说我们是极客，而是用极客的精神来感召我们做了我们自己应该做的事情。
3: 还记得您最后一个学历的这个论文题目吗？是不是也和机器人这个整个的一个大行业相关的？
1: 对，我最后一个论文题目就是这个乒乓球机器人。我们当时做这个课题的时候，包括做这个研究啊，也是希望机器人除了工厂还能走到人的这个生活的方方面面。中国打乒乓球是一个非常普及的一个运动，
3: 是
1: 而且有庞大的这个基础，所以所以这个我们确实花了很大的代价啊，用了非常长时间开发了这个产品线啊。这个产品现在已经从这个中科新松做了剥离，而且发展的非常不错，从乒乓球走到了网球，也走到匹克球，也有了自己的鹰眼啊，走得非常成功。所以这个其实绕回到刚才来讲啊，也是当时用极客精神来支持这个中科新松不断开发出更多的新产品的一个重要的支撑点。
3: 在机器人领域当中，您感觉哪些个现象或者说是哪些个理论是让您比较着迷的？
1: 怎么来定义机器人？我们如果把它定义成一个机器化的人，那也就意味着它得像人一样感知和这个决策，像人一样工作。那么这些现象得到突破的时候，其实这个就让人充满了非常的激动啊！这个我们用机器人真的可以像人一样做一些具体操作。那我们现在也看到了网上有很多的企业不断的训练机器人啊，我们可以像人一样做日常的工作啊，或者做生产的工作，这个确实是非常让我痴迷的一件事情。
3: 其实在机器人发展的过程当中，大家一路走来，从最初的可能是停留在一些这种影视剧呀、科幻剧呀，慢慢的到我们现实生活当中，哎，我们真的看见了能帮我们扫地的，能帮我们干一些简单的一些基本操作的。但是从现实生活中的很多具体的场景

0: 景来讲，包括有的时候我们也刷到一些视频，也有一些这个常年搞机器人行业的，或者说是搞一些战略性投资的人，也都在说，这行如果未来还想继续发展下去的话，它可能会面临类似于材料啊、能源啊、算力啊等等等等方面的问题。如果给您现在一个这个点石成金的机会，您最想攻克机器人这个行业里哪一个长期困扰大家的问题？
1: 科幻的小说，对吧？科幻的电影，其实现在看，你现在发现都变成现实了，对吧？
0: 是。
1: 科技其实就是这样，你敢想，你敢做，其实它就能变成现实。那我们现在最想做的一个什么样呢？就机器人，我们一直在追求它更轻量化，也就意味着它部署的场景会增加，而且它和人交互过程中风险也会下降，所以这个对于机器人来讲，我们一直在提一个词，自重和负载的比例，这个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衡量项啊，这个对于我们来讲，我们其实一直努力在这儿想做成一个探索，让机器人越来越小，越来越轻，但它的出力越来越大。
0: 您2014年带领这个中科新松落地浦东，这些年和浦东的科创有些哪些难忘的故事？我们都说浦东是这个中国改革开放的象征，上海现代化建设的缩影，在那里也有很多的从事生物医药的呀、高科技的呀、做机器人、半导体的那些企业，大家聚在这样一片热土上，是不是也有很多事情让你比较难忘？
1: 对，我们一直在讲啊，这个中科新松成立的时候是在新松整个集团内部，我们其实比较晚，但是我们从整个集团来看的时候，那么这个公司在发展过程中它变化非常快。我们叫迭代也好，新事物的出现突破也好，都非常快。我们其实也在分析，有一次在讲，我说我们这公司为什么在集团内部能够发展得非常快？那我们后来一次在聊，恰恰因为我们来了上海，在浦东，那么这个地域带来了一个非常大的优势。中科新松刚成立的时候做了几个突破啊，第一个呢，这个我们做了一个产品是这个船舶的爬壁机器人，那其实当时也是这个行业我们做的查新当时最先进的。那么开始做了七轴，我们做了很多内容。那个时候你会发现，政府啊，从很多的产业端，他不断的会把一些想法喂给我们啊。包括我们当时做了国内第一台复合机器人，也是客户啊，这个客户提了个需求，啊，这个需求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个机器人很灵活的，那你总让它固定在那儿，好像它的覆盖率不够啊，是不是你能让它动起来？那我们又把移动平台和这个机器人结合在一起啊，我们那时候叫采蘑菇的小姑娘啊，这个就等于是在很多的移动过程中做了很多的操作和检测和配送工作。那么你这个时候就发现，正是因为在上海在浦东，它集聚了大量的场景。对于机器人行业来讲，场景尤为重要，因为如果你是关在实验室里面，啊，你闭门造的这个车，它和这个是脱钩的。当它跟产业结合在一起，这个是非常有效，这是第一个点。第二个点，我们一直在讲这个理念。这个理念决定了很多事情到底做的过程中它是以什么样方式来做。普通来讲，我们那时候最大的一个感受点，大量的海外的人员留学回来，那上海其实是个主战场。那我们又跟大量的海外的这个科研机构做交流，那上海也是一个非常好的平台啊。所以这样的话，就让你有了非常优秀的科研人员，你有了一个非常广阔的开放的视野，那么这也促成我们一个比较好的发展。那么第三个呢，我们讲产业。那么从机器人产业发展过程中，它是一个集成，也就意味着它需要大量的产业支撑，包括这个加工，包括很多的这个配套。我们一直在讲这个上海，其实在这个环节当时有非常有好的资源，所以这个都会促成会有一个好的突破。对，这是我们在那个时候一个非常好的感知啊，确实也支撑了中科新松的发展。
0: 听众朋友，今天带来的是极客刀科学浦东科普工作者系列访谈，本系列节目由浦东科协联合播出，欢迎稍后继续收听。
2: 你觉得什么是极客？
3: 具有互联网思维的、有创新意识的一帮理工科男。
4: 极客，我觉得跟黑客有点像吗？
5: 用一些很正常的东西做出一些很不正常的东西。
4: 头脑很聪明，可能有点小怪异。
6: 做事很有自己的范儿，很有潮流，对科技这种东西有一些独到的理解，会搞一些自己的小玩意儿，然后 DIY 能力比较强。
7: 印象中比较 crazy 的人。
8: 非常聪明，非常有动力，非常有想法，还有想象力的一种
9: smart， 精力充沛。
10: 有点像技术宅之类的吧。
11: 做一些不同寻常的事情。

0: 好的，欢迎回来。今天带来的是极客刀科学普通科普工作系列访谈，本系列节目由普通科协联合播出。今天我们有请到的是中科新松有限公司董事长杨洛。好，杨总，刚才我们回顾了一下关于极客，包括您对于这个机器人现在目前的一些理解啊。其实这两年自从应该说是前年吧，这个一些机器人走入我们的这种日常的生活当中，特别是连续两届春晚啊，大家都这个看到了语数机器人，又是转手绢啊，又是在那练武术啊，就很多人对于机器人就很好奇。但是呢，市面上有很多的说法，什么具身智能啊，工业机器人，哎呀，就反正五花八门，什么名字都有。这个从您专业角度来说，能不能给我们通俗的解释一下，所谓具身智能和我们传统的机器人它最大的区别是什么？
1: 我们这样，这个其实机器人这个词出现的时候，一开始有一个争议啊。以前大家提的时候，机器人都是早期的工业机器人，对吧？所以很多时候还有一个词，这是工业机械臂，这是一个机器，对吧？但那个时候从机器人的角度来讲，第一步做的是控制，人能够控制一个机器，按照你的意愿来完成一个工作，这是最早的一个装备，所以工业机器人代表是这个时候的代表，但是你当只是控制的时候，你会发现当现场出现变化的时候，你来不及控制，或者你的控制不够有效的时候，会出现一些问题啊。那这个时候我们就希望像汽车一样，我来开车，对吧？你是不是能够辅助我来开车，甚至于你来自己来开？那这就是机器人在发展也是出现这样的阶段。所以从第一个工业机器人，我们现在开始出现了包括协作，这个时候的概念就是它和人协同啊，就是辅助一些人。那么再往后走呢，就到了具身。具身的意思就是让机器人更智能，也就意味着它可以做一些感知和自主决策。那么它会根据人的动作，它会做出对应性的判断。我一直举这个例子，就是我们在医院啊，这个做手术，对吧？有医生，有护士，对吧？这个主治医生一伸手，护士要把对应的手术器械给他，对吧？那到了具身的时候，就是机器人根据你这个主治医生的工作的内容，它对应做出了判断，把相应东西给到你，并且协助你完成。这就是机器人在发展过程中它的智能程度不断提升的一个过程。我们一直在理解它是个物种，人是有惰性才会有科技，
0: 对。
1: 那它开发这个机器人总是希望它能够扮演人做更多工作，能够在人类的这个社会里头做很多工作，所以这也就要求机器人很多时候它的形态有点像人啊，不，有的时候可能不一定完全像人，但是有这些环节可能局部会像人，那就是因为它能够参与到人所构建的这个社会里面，这是一个主要的点。
0: 大家通常意义上一提到这个工业机器人的话，脑子里想象的最多的或者看见的最多的就是那种大众啊、宝马那种机器人流水线，
1: 对，
0: 就是一个大爪子，
1: 对，
0: 这个螺丝啪挪到那个流水线上呢，走，拿到那个螺丝上走。但是按照通常的他们的说法是，它其实这个它不需要有一个特别的控制，或者说它那个机械臂，它只要有，它就完成从 A 点到 B 点的这个距离上的一个运作。
1: 对，
0: 它不需要去做一些判断。那么到了具身的这个方向的话，它是不是得先看到，知道那是个什么东西，它才把它抓过来？这里面的这个运算也好，或者是判断也好，或者说您刚才说的那个控制，就是过程与过控的这样的一种这个技术含量，是不是会更复杂一些？
1: 一开始的机器人就像刚才提，它是让它能够执行人的一个工作，那么它以实现为目的，所以它偏向于机械专业或者自动化专业，来变成了机器人的这个本体的支撑学科，那么控制是让它有大脑，但这个时候大脑很多数是执行，你按照要求走就行了，那么这个时候它是代表早期的机器人的这个控制技术和它的结构，那我们现在理解机器人到了今天，它会变成一个非常大的跨学科的一个综合产品，那我们现在只是输入一个任务，这个是一个终极目标，那这个任务怎么完成，它要开始环境判断，然后它开始走自己的路径，那在做的过程中它要随时的响应，正是因为这些参与了，它算力的要求越来越高，那么当它的越来越复杂或者多机协调的时候，那么也会同时对算力提出更高的要求，那么这个时候你会看见很多学校在出机器人专业的时候，他们在探讨是这个专业是后几年进这个专业，头几年可能还是在其他的学科里头，
0: 机械啊、电器啊这一类的，
1: 然后在后面开始来变成这样一个综合性学科，甚至有在研究生或者是更高学位的时候来进到这儿，那么这个学科的跨度要大，

0: 基于哪个点啊？但不能局限于这个点。
1: 嗯，
0: 我们在机器人专业的时候，你很难说你是机械的，你还是这个控制
1: 的，
0: 对，
1: 自动化的，
0: 对，它你会发现它要求都得衔接，
1: 都知道点，
0: 对，都得衔接。无非是在做某一个具体方向的时候，你有自己的一个专长，但是整体来讲，你必须把它都得涵盖掉啊。所以，这个这是机器人随着它的能力提升，也就意味着它出现了更高的跨学科和需求。
1: 嗯，
0: 对。
1: 我们从工业机器人到这种具身智能的机器人，从它的这个结构形态和驱动方式上面来说的话，它有哪些本质上的差异吗？它需要有一些额外的这种辅助。
0: 从控制来讲，其实现在基本上机器人还是以电控为主。
1: 嗯哼。
0: 当然也有一些这个人形机器人，这个为了走的过程中可能用了一些液压控制、电液控制，但多数还是以电，因为这个控制更简单。
1: 嗯
0: 啊，在用液压的时候，它的这个出力更大，那么可以面对一些高出力或者是高的这种外部的这个环境要求的情况下，有这样的一些。我们说电控，我们现在出现一个变化，以前是电机，我就驱动一个机构，
1: 嗯，
0: 这个机构来带动这个你的机器人的这个位置的变化。那我们现在做的都是叫关节机器人，也就跟人一样，就是我们希望最非常直接，就在我的关节进行一个旋转运动。那就带着你的整臂开始进行一个摆动，那么这一连串的这个关节结合在一起，那它这个构成了你最终的末端的执行点啊，这个可以覆盖整个空间。那现在就导致这个驱控越来越直接，集成度越来越高，就是它把所有东西都浓缩在一起。
1: 嗯，
0: 那控制的时候会有散热，对吧？那你在这个地方你要必须能够控制好你的这个热的处理，既要敏捷，要控制好这个散热，还一个呢是我们还要感知，那么这样的话大量传感器也会集成在这个位置。
1: 嗯
0: 啊，所以这就是我们现在呈现出来这个越来越高的集成度，这个控制起来越来越直接，这就是机器人在目前的结构和控制过程中一个非常明显的变化。
1: 嗯，我们发现特别是这两年以来，不管是产业端也好，还是这个资本市场也好，大家都在往具身智能的这个方向慢慢的去发展，慢慢的去走。和其他的这个机器人比起来，咱们这种具身智能机器人有什么优势？更适合哪些场景去使用呢？
0: 大家现在为什么关心具身智能啊？就是说，因为早期的时候，工业机器人一直在提，它就明确，我就是焊接，我是马舵，我就是装配，它是一个明确的一个应用场景。那个时候生产出来机器人，那我干按照负载，我就知道它应该往哪里走。200多公斤，多数用于点焊，对吧？这个6公斤，甚至后来有3公斤，可能多数用于糊焊，所以那是一个明确场景。现在说的是机器人的智能程度越来越高，大家其实在寻求一个点，就是它怎么能够干更多的工作。那么这个时候具身就出现了，具身的概念就是我让机器人能够真正有效的参与到这个工作里面。那假如说我们说到工厂，刚才开玩笑打螺钉，
1: 嗯。
0: 那以前可能是一个机构打螺钉，那现在就是机器人真的像一个工人一样过去来拧紧，焊接也是机器人放在这个位置，它要自动去找到焊缝。
1: 嗯，
0: 像焊工一样啊，我看到这个焊缝了，我知道这个焊缝要怎么焊啊，那我直接调这个参数把它完成这个焊接，包括涂胶啊。
1: 嗯，
0: 所以这就意味着具身概念就是大家非常期待让更多的场景可以批量复制场景出现。
1: 嗯，
0: 这就为什么越来越多的包括资本啊，包括这个各界来关心具身，因为它就意味着机器人真正深入的参与到了人的生活工作里面。
1: 嗯
0: 啊，这是随着这几年 AI 技术，
1: 嗯
0: ，AI 技术首先带来了巨大的变化，同时机器人的本体技术也出现了变化，那就让。

0: 我们这个时候开发了这个我们的复合集成，那复合集成就能够准确的做到在这个生产环境里面像人一样能够准确的搬运物资、转运物资，包括一些参数和质量的判断。
1: 嗯，
0: 那这个现在做的非常成功啊，所以我们现在半导体的存储在大量的这个客户进行了普及。
1: 嗯，
0: 那我们也从中国做到了海外。
1: 嗯，
0: 啊，也不断在拓展。那么另外还有一个我们叫焊接集成，焊接集成怎么来定义呢？这个工业集成有个场景是焊接，很多的时候你会发现焊缝很多，但不在一个位置上。
1: 嗯，
0: 那这个时候你让传统集成来的时候，那你会发现很吃力，因为你每次部署要有一个过程。
1: 对，我这一波工业机器人我就只焊这一个缝，
0: 对，
1: 那边的缝流转到下一个流水线上。
0: 对， 对，因为我们目前的机器人很轻，和这个焊机这个系统结合在一起以后，我们可以快速把它部署在一个场景，那么视觉去拍照，找到这个焊缝，根据拍照的结果我来判断到这应该调用什么样的参数，刚才也提到，那么好，那我们有自己的这个焊接参数库，就我们叫专家系统。
1: 嗯，
0: 哎，那系统就按照这个专家系统的要求，
1: 嗯，
0: 准确的把它给它完成掉。这个其实都代表了一个非常典型的工业巨星。
1: 嗯，
0: 也就意味着在工业场景里面，我们找到了一个可以批量工作的内容，但是又像人一样去批量工作。
1: 嗯，
0: 对，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体现。
1: 嗯，
0: 那我们现在其实也不断在开发啊，我们今年仍然又立项了几个新的项目。就是不断在寻找场景。
1: 其实相对于这个工业方面的机器人，我们普通的民众啊更关心什么时候家里能有一个，对吧？这个我们经常在不管是真人拍的短视频还是 AI 生成的短视频里，就看见主人往床上一躺，机器人在那儿有烧饭，有拖地，有给你折衣服啊。但是也有很多专家说可能短时间之内实现不了，因为它牵扯到很多的控制方面的问题。他们提出的最多一说就是你什么时候看见一个机器人能给你叠衣服了，差不多就比较近了。这个折衣服这件事情对于机器人来说有那么难吗？
0: 其实机器人发展过程中，
1: 嗯，
0: 它有很多的门类啊，我们从工业类的，我们到医疗的，到服务的，
1: 嗯，
0: 你会出现很多的门类。
1: 嗯，
0: 那么现在在家里头也有啊，像扫地机器人它也是机器人。
1: 嗯，
0: 对吧？我们也有一些这个做菜的这个类机器人啊，
1: 嗯，
0: 这个也类似的这种方式。
1: 人工智能大会上我看有会翻锅的，给你夹个面包的，
0: 但是
1: 烤个面包的那种。
0: 对，但是人希望的是像一个保姆一样。
1: 哎，
0: 他这个要求就高了。他其实要求的，你不仅能扫地，
1: 嗯，
0: 你还得能做饭。
1: 其实我们现在接触到的这些机器人，它是专人专用的。
0: 对，
1: 这个机器只负责扫地，那个机器只负责冲咖啡，这个机器只负责做饭。我们特希望买一个什么都能干的这种。这是不是难度就比较高一些？
0: 对，这种诉求就导致确实对于机器人要求提升了。
1: 嗯哼，
0: 啊，难度也提升了。
1: 嗯，
0: 但我们理解呢，就是首先是这样，机器人首先经过工业。为什么说工业是个非常重要的场景？
1: 嗯，
0: 因为你通过工业进行一个我们叫凝练和训练过程。
1: 嗯，
0: 你慢慢再往这个到了医疗，到了这个民生啊，到了这个居家的环境，
1: 嗯，
0: 你会发现它就走出这个发展的过程啊，
1: 嗯，
0: 所以。我们也为什么一直在提工业巨星很重要？
1: 嗯，
0: 那工业场景它是刚需，
1: 嗯，
0: 第二它这个场景易于进行归纳和提升。
1: 嗯，
0: 那这个在工厂里头仍然你刚才说的叠衣服，
1: 嗯，
0: 工厂里头也有些类似场景，因为你像服装厂，
1: 嗯，
0: 对吧？它也有这样的需求，
1: 嗯，
0: 所以很多的内容就是当它进到生活环境之前，可能是经过一些工业环境的训练和提炼，那么它到家里面啊会更好来工作。但是真正机器人到家里头有两个点，一个是它敏捷的操作，它能够更智能的感知，还一点是安全。
1: 对，
0: 这个我们一直提伦理安全，包括这个机器人的这个控制安全，包括现在提的可信，
1: 嗯
0: 啊，所以这些点都形成了一个有效的突破和一个整合。
1: 嗯，
0: 那也就意味着到家里头就到了一个真正进到家庭的一个机会出现了。所以目前我们还是在不同的专业机构啊、专业场景进行我的这个敏捷和能力的训练，对感知和判断的训练，对，所以这是目前的一个主流状态。
1: 嗯，可用、能用、好用，把一个机器人到家里来，
0: 还得安全。
1: 对，还得安全。
0: 对，
1: 恐怕可能不仅仅是我们一些搞高端装备制造的，包括一些法律啊、伦理方面，可能都要需要解决非常多的问题，才能够真真正正的让一个巨身智能这个飞入寻常百姓家，能为我们去服务。
0: 还一个呢是这样，就是我们进到家庭，
1: 嗯，
0: 希望它便宜，
1: 嗯，对，还有个成本的问题。
0: 对，那我们也通过工业场景大规模的训练以后，让它能降下来，
1: 嗯，
0: 能够被这个一般家庭所能够承担，

0: 起来啊，这个也是蛮重要的一个点。
1: 嗯，所以它还需要可能在通过工业这样的一个大工业的长时间的去积累，不管是积累参数啊、积累数据啊、积累的场景的各种判断，
0: 对，对
1: 慢慢的
0: 包括降本，
1: 对各方面的一些辅助，才有可能在未来的某一个时间节点去飞入寻常百姓家，能够被大家能够用得起，也能够觉得它确确实实是我生活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0: 对，
1: 好，听众朋友，今天为您带来的是极客刀科学普通科普工作者系列访谈，本系列节目呢由普通科协联合播出，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2: Bella 26岁，小提琴演奏师，音乐对她来说是生活方式，也是生存方式。
3: 我不喜欢谈钱，但也想多赚一点。
2: 白新亮33岁，建筑设计师，他信自己画的图，不信别人画的饼。
4: 更多收益是好的，但我不信道听途说。
2: 钱江45岁，基金公司主管，他习惯把钞票和人生都掌握在自己手里。
5: 我信钱生钱，也希望用实力说话。
2: 吴美娟60岁，退休教师，股市收盘的下午3点是他的下午茶时间。
6: 基本面都关注，不要与时代脱节就好。
2: 他们在天南海北都是我的朋友。我是谁？我是第一财经广播，很高兴认识你。
7: AI 正以惊人的速度重塑世界，未来十年将引领全球经济新一轮周期的开启，万亿级市场正在爆发。从算力基建到应用落地，从硬件革命到软件生态，每一个环节都蕴藏着巨大的投资机遇。
8: AI 是一生一次的投资机会，第一时间洞悉行业本质。
7: 政策推动，技术迭代，资本涌入，如何在这场 AI 浪潮中提前布局，捕捉真正具备成长性的标的，
8: 重点布局行业规模扩张百倍的子行业。
7: 刁玉香，20年投资经验，私募研究总监，曾主导 PCB 项目投资，擅长从全球产业链视角挖掘高价值成长股，立即锁定席位，与刁玉香共同驾驭 AI 纪元浪潮。更多深度内容，敬请关注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9: 善投资，
10: 常盈利，
9: 会消费，
10: 有品位。
9: 第一财经广播，有财经，更生活。
11: 无风险高收益，这肯定是骗局。抵制高收益的诱惑，警惕非法证券活动陷阱。记住，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天上也不会掉下馅饼。
12: 参与非法证券活动不受法律保护，要牢记投资非正捷径，铤而走险，欲速则不达。
13: 多一份谨慎，就会少一份风险；多一份了解，就会少一份损失。看老铁看钱，投资者一定要先了解清楚自己究竟买了什么。
14: 只有留得青山在，才能不怕没柴烧。保障基本生活第一位，切勿冒险投资，千万不要把养老钱、保命钱拿去进行高风险投资。
2: 极客刀科学第6季股东科普工作者系列访谈。
1: 用专业之魂铸造匠人精神，欢迎来到第一财经广播。今天为您带来的是极客刀科学普通科普工作系列访谈，本系列节目由普通科协联合播出。今天我们有请到的是中科新松有限公司的董事长杨洛，杨总。杨总，刚才我们聊了这个关于机器人产业未来的一些发展，特别好奇的是，您是怎么样进入到这个行业当中的？是大学本科就学了这个专业，还是对这个专业从小就喜欢？
0: 对，这个首先这样，确实对这感兴趣啊，这个是真情况。确实在家也拆了不少东西，这个你也知道是吧？这个一开始确实没有进机器人公司啊。那第二年刚好这个机会巧合到了，那时候是新松还没成立，那时候还是在审计所的一个部门。
1: 明白
0: 啊，所以刚好这个机会巧合在那应聘。
1: 嗯
0: 啊，应聘的时候当时问我个问题，你知道这儿做什么吗？
1: 嗯，
0: 我说在沈阳都知道啊，这是南塔机器人做机器人的。
1: 嗯。
0: 还给我讲，我们这儿不止做机器人，
1: 嗯，
0: 所以这个到公司一直在做自动化，
1: 嗯，
0: 2014年刚好这个中科新松成立，
1: 嗯，
0: 集团规划呢，它必须要做一些创新类的这个机器人产品，
1: 嗯，
0: 啊，那这个时候对我下的要求是， 破釜沉舟啊，不许碰以前碰过的任何业务。
1: 嗯
0: 啊，所以借着这个方式，就等于是真正意义上进入到机器人的这个开发和这个制造的过程中啊。
1: 嗯、
0: 当时也很激动。
1: 嗯
0: 啊，这个领导部署完了以后，这个没打完我就同意了，对吧？这个当时也很期待。
1: 嗯，
0: 也很期待有些这个机器人的产品能出现。
1: 嗯，
0: 所以中科信通一开始给自己也定了一个目标。
1: 嗯，
0: 那我们当时叫国际化呢，就是希望国际化的视野、国际化的团队、国际化的客户。我们叫平台化呢，是希望开发的产品之间能有个平台的关系。
1: 嗯，
0: 然后我们叫自主化呢，是希望所有东西我们是能够原创的。我们当时讲做一个这样的机器王国，这是中科刚成立的时候的一个目标啊，所以一直也按这个方式在走。
1: 嗯，接到这样的一个任务的时候，可能在我们外人看来，反正自动化、机器人都差不多。但是对你们真真正正从零到一的这个一个团队来说，是不是也挺困难？
0: 挺困难，因为别人就像您觉得，哎，这个信通本身就做机器人，
1: 嗯，
0: 对吧？而且这个专业又是相关的，其实可以拉通。但恰恰那个时候给的要求是做一个跟以往不一样的，
1: 嗯，
0: 啊，所以这就导致很多以前的积累在这个时候它用不上。
1: 嗯
0: 啊，所以那个时候的压力就在于，那既然是都不一样，那不一样在哪里？对吧？我，当然你那时候想清楚不一样就，就这个产品早就有了，对吧？
1: 是。
0: 所以那时候就是在一个困惑期啊，这个怎么做或者做什么东西
1: 是
0: 才能呈现出不一样啊？所以一开始是这个困惑。
1: 嗯，接了新的任务，有了新的目标，然后到目前为止，一路走来，您觉得职业生涯当中让您最印象的、深刻的我的高光时刻，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场景？还有印象吗？
0: 嗯，其实有这个，2019年建国70周年，
1: 嗯，
0: 啊，辽宁省当时做的这个花车啊，这个当时花车巡游，
1: 嗯，
0: 啊，当时主打是机器人概念，
1: 嗯，
0: 那机器人概念里头当时提了一个场景，啊，这个场景是一个机器人和两个小朋友一起来弹钢琴，所以这个是由我们上海团队来做，时间很短，要求其实挺高的，要在一个这个临时搭建的这个演绎环境下，
1: 嗯，
0: 啊，你确实能把这个当时选的歌曲是我和我的祖国，
1: 嗯，
0: 要把它很好的和旁边小朋友一起来弹出来，
1: 就机器人和真人一块儿来
0: 一块儿弹，对，这个当时其实不容易。
1: 它的难度在哪儿呢？
0: 它的难度在于那个时候是我们双臂出现不长时间。
1: 嗯，
0: 他是双臂来弹的
1: 啊，2019年，
0: 对，2019年双臂来弹。第二呢，就是说音乐其实不是大家摁下这个键就行，那个曲子其实挺有特点的。
1: 嗯，
0: 他弹出来要有很多的感情要出来，
1: 对对对，
0: 感情要出来，我弹琴不行的，对吧？
1: 嗯。
0: 但是看这个他的这个那时候刚好请的这个音乐学院的教授一起来参与，
1: 轻重啊，缓急，他得有说法，
0: 他有讲究。
1: 嗯，
0: 那跟旁边人还能配合，对吧？
1: 对，
0: 小朋友你得保证小朋友安全，对吧？所以安全性上。协同性上和你的表现的艺术的呈现上，
1: 嗯，
0: 它都得呈现出来，
1: 嗯。
0: 然后第二个呢，是我们当时这个环境下面又是一个，这个下面是一个发动机，
1: 嗯。
0: 那么机器人要在这个发动机的高频震动的环境下，你要保持一个好的一个运转的效果，对吧？同时呢，我们有的时候有些产品是经过训练的，当时时间根本就不够，
1: 嗯。
0: 啊，拼完以后跑两次就要上现场了，
1: 嗯。
0: 当时的感受呢，就是上战场了。那上战场得打赢啊，
1: 嗯，
0: 对吧？所以那个其实
1: 只能胜不能输那块。
0: 对，所以那天那个10月1号这个直播的时候，
1: 嗯，
0: 屏幕里头出现我们那个机器人开上来了，
1: 嗯，
0: 啊，机器人在弹，那个小朋友一起在弹，那确实心里头是很紧张的，
1: 嗯，
0: 对吧？我们从上了这个长安街到离开长安街，
1: 嗯，
0: 是不能停的，
1: 嗯，
0: 不能有任何的站，因为这个尤其是对外呈现一个中国自主的机器人，它的稳定性。它的可拓展性和灵活性都是 OK 的，啊，所以那次表演完以后啊，确实蛮激动的。这个在非常短的时间之内，非常好的呈现了一个艺术作品，
1: 嗯，
0: 啊，它跟以前我们在工业的场景是不一样的，
1: 嗯，在那样的一个时刻取得了这样的一个成果，大家也是肯定也是非常的高兴哈。
0: 对，
1: 就像您刚才所说的，整个信通来说的话，其实。从集团的层面来说的是接了一个从零到一的这样的一个一切都要全新开始。
0: 对，
1: 那这个全新开始的话，其实我们都知道。他还就像您刚才所说的，他其实不是做什么的问题，那起码还有个谱，现在连谱都没有，我根本就不知道应该怎么去着手。在目前为止职业生涯一路走来，有没有特别艰难的时刻让你觉得哇，我快撑不住了，就那样的日子有没有？
0: 这个我们一直在讲，失败是成功之母，对吧？
1: 嗯，
0: 假说你想做出结果来，
1: 嗯，
0: 一定有大量的这个挫折和失败。对，所以对我们来讲，这个最艰难的时候就是遇到一些挫折的时候。
1: 嗯，
0: 在这个挫折的时候，有可能当时找不到这个解决的点， 那有可能，那这个事儿就结束了。
1: 嗯，
0: 这个时候，这个时候就是对内心最大折磨。
1: 嗯，
0: 我们当时一开始也有，因为团队是新的。
1: 嗯，
0: 我们很多的年轻的这个同事表达过，我们来了新松，原计划是有很多的大专家来带我们。
1: 嗯，
0: 但来了以后，大专家在哪呢？我们先跟他们讲，我说，首先第一，我们做的是新的。
1: 嗯，
0: 所以我们当时有一次第一个重大的课题立项，走到一半的时候，我印象特别深。啊，当时说是走不下去了，就是路线论证完走不通了。那天刚好出差，我回的上海，然后大夏天啊，晚上拉着大家一起过一过，团队非常沮丧，
1: 嗯，
0: 然后那个时候是都到半夜了，确实很焦虑，然后最后呢就花了挺长时间拉大家一点点把他这个问题堵点给他揉碎了一点点找到凌晨啊，定了一个方向，三个月之后，
1: 嗯，
0: 就第一代的产品就出现了，
1: 嗯，
0: 啊，所以那个是我印象特别深的一次，这个确实是最难的时候，因为一旦他走不成。那意味着我们这个方向
1: 就都白干了，
0: 对，结束了。
1: 嗯，
0: 所以大夏天晚上没有开空调，觉得浑身发冷，没有觉得热过。所以后来我相信了古人有句话叫“心静自然”，
1: 恐怕还不是心静那么简单，恐怕已经有哀莫，有点心死的那种感觉在里面。
0: 对，
1: 所以有的时候可能这样一路走来的话，这种所谓的高光时刻也好，至暗时刻也好啊，都是我们这一路走来给我们。从事这个行业的人员带来的精神财富，多年以后可能坐在那儿回忆起来的时候都会非常的有嚼头。其实这两年一提到机器人，大家这个各个行业呀，包括一些产业界投资界都非常的这个向往，也有大把的这样的一些真金白银在往这个行业砸。人工智能大会，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我也都去看了，突然发现哇，做机器人的人家雨后春笋一般的冒出来，谁家都有形似神似的都在那儿。这两年提的最多的一个词儿，内卷，别到时候这方兴未艾，但已经开始卷起来了。这到时候卷价格、卷产品、卷服务、卷什么的都有。那作为我们中心新松来说的话，我们怎么去构建我们属于我们自己的护城河，然后不要陷入到这种盲目内卷、低价竞争的死循环当中去？
0: 这行业已经出现了内卷，四年，这个如果按这个对比啊，这个四年前后。
1: 嗯，
0: 那行业里的这个价格下降肯定是不止于50%，对，
1: 50%，
0: 50%，对，所以这个内卷呢，是出现于大量的资本拉动的时候，就像您说的，都觉得这个方向好，来了以后呢，所以有一些环节可能比较盲目，那我们希望以价换量，
1: 嗯，
0: 啊，所以我们有的时候会看到有些企业就盲目的以低价做一个标签，这个其实对行业伤害性非常大，
1: 嗯，
0: 因为对于机器人来讲，它目前不是一个最终的成品。行业通过一段时间的内卷，还是要形成一个沉淀。
1: 嗯，
0: 那它有利弊啊，利呢，它会把这个成本打下来。
1: 嗯，
0: 有利于更多的场景开放。
1: 嗯，
0: 但是弊端呢，就是盲目的内卷会导致这个行业里头疲于奔命的进行价格的应对，
1: 是
0: 而忽略了对于技术的突破。
1: 是。
0: 那我们现在希望一段时间，这个行业通过这种迭代以后，能够把一些只追求成本啊，不追求这个产业发展的这些进行一个淘汰。
1: 嗯嗯。
0: 那对于公司来讲，我们现在寻求呢，就是你要找出自己的优势。
1: 嗯，
0: 我们叫差异化。那你的优势是什么？你的差异化是什么？那我们给自己定义呢，我们就是围绕工业，我们就得必须要非常深刻理解工业。
1: 嗯，
0: 那工业没那么容易。我们现在有很多客户，就像刚才提的，他有很大的期待。
1: 嗯，
0: 他这个期待就是你来了以后，你能做很多工作。
1: 嗯，
0: 而且你要能够快速的、有效做这些工作。那这就是一个要求。那对我们来讲，就是你怎么能实现它？那就是我们的护城河，所以我们现在在这个环节投入大量的队伍来开发和理解。
1: 嗯，
0: 当然也要选择方向。
1: 嗯，
0: 那我们现在选择的几个方向包括半导体为主。
1: 嗯，
0: 以半导体啊，包括一些这个专项的工艺。
1: 嗯，
0: 包括汽车啊，我们给弟子定了一些这样的方向，我在这儿深耕，形成我的护城河。
1: 嗯，
0: 啊，这样的话，也就意味着你做的更深入啊。我们一直在，我是去年听了个词啊，这个词其实讲的蛮好的，叫一米宽八米深。那机器人圈里面最后不可能只有几家，因为它的涉及面太广了。
1: 嗯，
0: 那我们一直在讲这个，小的时候听到一个词，这个百花齐放，
1: 是，
0: 对，这一定是一个非常好的产业生态环境。那也意味着当百花齐放的时候，你到底代表哪朵花，你怎么来呈现，那就在于对于这个我们定义的这个场景的理解。
1: 嗯，
0: 对，所以我们一直按这个方式在走。
1: 嗯，
0: 能够围绕着工业，所以我们现在给自己定义呢，就是面向工业自动化的具身智能体，或者面向工业自动化的工业具身，那我们给自己定义了这样的一个概念。
1: 嗯，
0: 啊，所以我们让更多的 智能化的东西进得来，我们有自己的模型，我们要找到合适场景把它实现出来，对，这就是一直在干的。
15: 嗯，所以百花齐放春满园，一米宽百米深，才能够在某一个领域或者说是扎得更深，能够带动周边的很多的产业共同去发展，
0: 有自己的价值。对，
15: 是，我们知道巨生智能其实机器人在制造业的这个绿色转型、双碳目标以及可持续制造当中也会发挥一些作用的，因为毕竟用的也都是清洁能源，然后相对来说其他的产业来说它也更符合国家的整个的战略，有双碳的这样的一个目标。从您目前掌握到的信息来看的话，大概它可以在这个绿色低碳绿色经济的这个领域发挥哪些具体的作用呢？
0: 我们从两个维度啊，第一个我们从本体，对吧，现在的机器人跟本体跟传统机器人比重量降很多啊，我们举个10公斤负载的，那我们这个重量下降了几十公斤，那几十公斤背后其实都是能耗，都是这种材料的消耗。第二个呢，我们从功耗，从工业机器人的几千瓦，我现在降到200瓦，那也是能耗的急剧下降。那么第三个呢，就是说它的使用材料，现在大量的越来越多的复合材料开始进入了。那其实在另外一个维度也呈现了一个变化，你刚才提到机器人，未来机器人一定是对材料学科一个重大的促进点。我们其实有一个这个半导体的客户啊，这个半导体客户曾经拿我们这个复合机器人做了一个总结，这个总结里面它的材料的损耗下降了15%，好像，效率提升了40%。那其实背后其实代表的都是能耗，都是属于这个我们按照现在说的这个双碳也好啊，我们现在提 ESG 也好，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点，就是我们使用更少的物资，能够做出更丰富和更多的产品东西来，啊，这其实就是机器人和自动化最大的追求，就是干这个事儿，对，所以我们现在理解的机器人的行业，随着越来越高速的发展，越多的机型出现，它会促进这个行业的结构，生产模式出现更大的变化。
15: 整个的一个机器人未来应该说是在绿色低碳转型这方面是大有可为的。从目前为止您的整个的一个经历上来说，您看您是企业的董事长、政协委员、行业协会的副会长，还是创业导师、产学研，方方面面都有所涉猎，这种多重的身份对您的工作来说它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呢？
0: 它让生活其实更精彩，因为这个角色总在变化，对，我们也有这个投资人在问啊，你是不是能兼顾过来，对吧？因为希望你还是这个把全部精力放在这个企业的经营上面，但我是这么一个理解，首先企业是脱离不了这个社会存在的，
15: 是，
0: 那不管是你扮演什么样的角色，那我们开创企业的目的呢，第一是要创造价值，那价值我们理解是有两类。一个是你的这个商业价值，还有一个社会价值，那么第二个呢，它其实还要变成一个这个机体的强化剂，就是你通过这个企业，你来促进了其他一些内容啊。所以严格意义上讲，作为企业的负责人员啊，我更关心的，第一，企业的创造的产值、创造的结果，那我们团队的每个人的价值实现，这是从内部来讲，在政学角度来说呢，作为企业，我怎么能够支撑好普通的产业发展？
15: 是，
0: 能够代表这个行业发声，行业发展过程中，希望它更规范，发展更有规则，那么行业协会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行业
15: 纽带，
0: 对，那我们也希望在参与行业协会的工作过程中，我们来共同促进这个产业高速健康发展，对啊，然后创业导师是这样，我们都是从学生过来的，
15: 是，
0: 对啊，我们那时候一直在想。当我们读书的时候，当我们小的时候，啊，如果能有更多的这个有工作经验的人员，
15: 对
0: 吧？他能够通过他的个人经历做更多的介绍，那我们会少走很多弯路。
15: 是，
0: 我们现在也是这么想。那对于公司来讲，我们做的一些这个尝试一些过程，我们对一些行业和产业的理解，我们把它传递出来。那么希望大家更准确的理解这个行业。那少走些弯路，对这个行业有更大的这个热情啊，这个我觉得都是我们值得做的。人生总是要多元化的，大家认同啊，给了这个机会，那对我来说呢，更得把这事儿衔接好，对，扮演好自己的角色。
15: 所谓春江水暖鸭先知啊，我在一个身份上看到了一份风景，和身边的人去分享，和其他的同行和不同领域的人去分享，大家凑在一起的话，就能把这幅图景来描摹的就更加的精彩。好，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极客刀科学普通科普工作者系列访谈，本系列节目由普通科协联合播出。
16: 你觉得什么是极客？ 具有互联网思维的、有创新意识的一帮理工科男。
17: 极客，我觉得跟黑客有点像吗？
18: 用一些很正常的东西做出一些很不正常的东西。
17: 头脑很聪明，可能有点小怪异。
19: 做事很有自己的范儿，很有潮流，对科技这种东西有一些独到的理解，会搞一些自己的小玩意儿，然后 DIY 能力比较强。

0: 象中比较 crazy 的人，
1: 非常聪明，
2: 非常有动力，非常有想法，有想象力的一些
3: smart 精力充沛，
4: 有点像技术宅之类的吧，
5: 做一些不同寻常的事情。
6: 欢迎回来，一下我们进入到我们的听友以及网络社群的高质量的提问环节。
7: 问题来了，
8: 问题来了，
9: 问题来了。
6: 首先来看到的是冲浪在前夕，哎，请问我在商超、奶茶店、餐厅、便利店看到的服务机械臂属于具身智能机器人吗？杨总，这个问题，
10: 商业这些产品线，首先它就我们多数定义不再定义成传统的工业机器人
6: 啊，
10: 工业机器人其实有个明确的标签，这个包括它的结构，包括场景都基本上有个明确的限制，我们现在在这个商业场景看到的多数我们还是认为是一个比较好的这个具身的载体，但是只是递一个东西给你，那这个我们认为具身成这个它的智能程度有限，但是如果说我们到了这个无人商超，它能够按照你的要求把各种各样的东西都给你送过来，那我们认为它这里面的这个智能化程度会更高一点，那么还有一些呢，假如说我们现在在一些商场里面啊，我们希望机器人提供更多的情绪价值，它跟人有要互动，那这个时候它对它的安全性、它的智能化的程度要求会更高，所以我们商业场景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对于机器人的技术和它的这个能力训练的一个过程，对吧？
6: 茉莉奶绿啊，对于中小企业来说，自动化转型使用具身智能机器人和传统工业机器人方案的落地门槛差异是什么？哎，还比较专业的一个问题。
10: 对，我们现在是这样，我们一开始在布置过程中，他其实他问的确实很专业。我们一开始是定义的时候，早期我们是怎么把工业机器人嵌进来？那现在我们概念是不是这样了？我们现在定义的时候是把这个生产过程中，我们按照工艺我给它切开。它围绕一个工艺的环节，我们叫一个工艺的岛，通过智能物流把这个岛穿起来，就相当于项链，珍珠项链，每个珍珠就是相当于一个工艺，那这个智能物流相当于那个绳子，我给它穿起来了，那我们在做的过程中，这个时候会把智能机器人嵌在这个工艺模块里面，工业机器人在使用过程中它是必须要隔离的，就机器人和这个人它不可以同时存在的物理空间
6: 的安全生产的问题，
10: 安全这是一个最大安全问题，但是到了这个具身机器人包括像包括协作，那么这个时候它因为主打跟人交互跟人机交互，那我们可以在适度条件下打开这个边界，那么这样的话你会让生产非常的流畅，那这个就是这是从技术一个门槛啊，从这个性能一个门槛，刚才提的从模块这个嵌入它是一个技术的门槛，那么在做的过程中我们未来其实在自动化未来会有很大的变化，我们在提未来的这个产线里的机器人的密度，将会验证你这个你的智能化的程度，那么这个时候就说你对这个工艺的开发，这个工艺和机器人的这个融合，这是未来一个非常重要门槛，对，也是大家现在在提工业具身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方向，
6: 所以还是未来期待着更多的新的技术能够运用到一些这个我们的工业和生活的场景当中去。好，我们再来看蛇形的这位网友提问：为什么具身智能机器人节拍通常比普通工业机器人慢？会不会出错？如何平衡安全和效率？哎，我这次看那个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的时候，确实有这个体会。他做很多动作，好像确实要比咱们流水线上的一个工业机器人慢很多。是算力不够的问题吗？
10: 不是，
6: 电压不够。
10: 不是，它是跟结构挂钩。因为工业机器人呢，我们把它定义最早嘛，我们把它定义成一个机械臂。就它像个机器。它很多的时候追求了一个高强度、高刚度，所以它速度可以拉起来。那你我们像有些机器人上来以后都过吨重，那但是对于这个现代的机器人呢，我们为什么现在讲叫现代的轻量化智能机器人？因为它本体就要轻量化，本体轻量化以后，我们会在刚度上会有一些损失，那么这个时候我们会对它的速度带来一定的影响。但是这几年随着这个技术的突破，它的速度跟以前比。已经提了很多了，所以以前我们一直在讲，像这个智能机器人和工业机器人比，就明显差了一大代。那我们现在在有些场景基本上很贴近了，但是我们现在仍然在不断在做突破，就是让它速度进一步往上提。然后还一个是这个会不会出错，对吧？机器人都会出错，那我们现在
6: 出错了才智能，不出错就不智能。
10: 但是我们现在的概念是不是说它不能出错？而是当它出错的时候。你怎么来处理的？怎么能让这个出错不带来问题？这个控制里的冗余，对吧？包括外部的一些侦测，包括一些出现错误以后的这种处理，它是一个系统。包括提到的安全和效率。首先这样， 新一代的机器人

0: 对安全是强制的，
1: 嗯，
0: 因为它主打跟人的一个共存空间。
1: 没错。
0: 那我们现在做的任何开发的第一条件是要保证人的安全，
1: 嗯，
0: 尤其有些这个复杂场景对人有潜在的风险的时候，
1: 嗯，
0: 我们肯定是第一以安全为第一位要求，
1: 明白，
0: 然后才是解决效率。
1: 嗯，
0: 对，所以这是未来机身未来发展也是这样。
1: 嗯。
0: 所以，当机身真正有一天能到家里的时候，你这个大家得放心，
1: 嗯，
0: 这是它经过安全验证的。
1: 所以，凡事不可操之过急，我们还是要建立在安全的基础之上啊，让他们给我们提供更多的服务。是小黎呀，现在 AI 大模型这么火，新松是如何将大脑、大模型和身体啊，也就机器人这些硬件相结合，会不会出现智商很高但动作很笨的一种情况？
0: 首先这样，我们这个大模型里头，我们有自己大模型。这个，因为我们既然刚才说面对的是工业场景，
1: 嗯，
0: 那我们把对工业场景的理解，
1: 嗯，
0: 转化成我们的模型的内容，
1: 嗯，
0: 所以也就意味着它和机器人的硬件结合起来，首先第一，本体要敏捷，
1: 嗯，
0: 然后第二呢，你的感知和判断和决策，对于这个工艺的理解要更深刻，这个尽量避免啊，这个叫大脑很聪明，你四肢跟不上，对吧？所以我们现在在做的过程中呢，就是说我们寻求到的这个场景，一旦突破推出来的，它是必须要平衡好。你的智商和你的
1: 软硬件
0: 能力的运动能力的平衡，太聪明了，脑袋转了好几百次了，手还没动呢，那就没意义了。
1: 嗯，
0: 对啊，所以我们理解的机器人不是一个单个的硬件体，
1: 嗯，
0: 我们把它定义成是一个系统，
1: 嗯，
0: 它一定是平衡好硬件和软件的一个协调。
1: 我们再看葡萄小酒这位网友的提问，如果想加入像星松这样的头部机器人公司，求职者哎比较是需要哪方面的一些素养？咱们现在公司一般来说的话，整个一个研发或者生产团队大概是吸纳一些什么样专业的这种高校的学生比较多一些？
0: 我们看岗位啊，像研发岗位呢，基本上是围绕着这个国内的机器人所，因为多数都是硕士以上嘛，
1: 嗯，
0: 围绕机器人所的毕业生，
1: 嗯，
0: 那么我们还有一些这个实施岗位，
1: 嗯，
0: 啊，我把机器人研发出来，你终归要通过一个实施团队把它落地，
1: 对，
0: 那这里面呢，我们会有机械，
1: 嗯，
0: 电器，包括软件，
1: 嗯，
0: 啊，这样的这个专业的同事出现，
1: 嗯，
0: 对，那当然公司经营过程中你还有很多的运维，对吧？
1: 嗯，
0: 所以我们还有物流，
1: 嗯，
0: 还有一些文职岗位，
1: 嗯，
0: 对吧？这些都是包括人力资源，
1: 嗯，
0: 这都需要的，所以。这个其实看他想在这个公司里面做什么样的岗位。
1: 嗯，我们很多的高中生现在对机器人、人工智能都很感兴趣。如果想报考机械自动化、机器人这些相关专业，现在可以做哪些积累？哎，这是我们奇奇仔这位网友的提问，是不是都是数理化那一类的东西？
0: 对对，这个首先是这样，这个
1: 嗯，
0: 理科很重要，
1: 大物大数。
0: 理科很重要，因为很多东西的理解呢，工科你刚才说的理工，对。他俩的过程就是从理科深刻的理解，最后才在工科把它进行一个落地，对吧？
1: 嗯嗯嗯。
0: 所以我理解，在想做好哪些积累，那我理解正常的数学、物理，
1: 嗯，
0: 这个是绝对要投入的。第二个，还有一个呢，这个尤其现在其实跟我们那时候最大的区别就是现在的资讯越来越发达，
1: 是，
0: 所以获得知识的方向也多啊。所以对于高中生来讲，那这个时候还有一点，就把眼光打开，
1: 嗯，
0: 要看更多的东西，
1: 嗯。
0: 不局限于课本的内容，
1: 嗯，
0: 啊，形成更多的一些认知，
1: 嗯，
0: 那么这个最后当他进入到这个专业的时候，
1: 嗯，
0: 啊，那他我理解他会更快，
1: 嗯，把我们高中阶段的、大学阶段的一些这个数理啊、物理啊、化学这些这个基础的学科学好啊，没事儿，如果能再动动手，再拆拆家里的一些零件组装，
0: 那是一方面，还有一个很重要点就是真的很感兴趣，
1: 嗯，
0: 就是大量的竞赛要参加。
1: 嗯，
0: 对，就跟我们当年一样，都是要参加大量的竞赛。
1: 嗯，
0: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1: 通过打比赛来积累一些经验，也能够看到整个行业目前最前沿的一些发展的方向。
0: 对，
1: 嗯，好的，今天非常高兴啊，能够有请到的是我们的中科新松有限公司的董事长杨总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感谢收听由浦东科协与第一财经广播联合制作的2026年浦东新区。全国科普月系列活动之极客到科学普通科普工作者系列访谈，期待未来中科新松在人机具身智能这一领域呢，有关键的属于自己的一个生态位，能够推动人与机器共同创造的理念真正实现，从人类需求出发，让技术与人类共同进化，共同创造更智能更高效的工作方式和生活体验。本次节目监制顾杰，编辑严平，我是赵轩，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有时候拥抱是一种爱的传递，有时候拥抱是一种互信的表达。
1: 没事，咱们慢慢来，我们慢慢来。
0: 有时候拥抱更是生命的呵护。生命需要他的拥抱，行车请系好安全带。
2: 股市有风险，维权有途径。一财广播维权直通车一键启动。法律不保护沉默，散户不是韭菜。关注一财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投资维权按钮，专业律师团队助力集体维权。一财广播与您一起捍卫投资尊严。
3: 午后阳光照亮家的轮廓，也映照更广阔的人生风景。交易进行时，下午版以专业丈量房产的温度，用法律锚定交易的准绳，更将视野延伸至留学的规划、保险的配置，关乎财富与未来的思量，我们都将娓娓道来。工作日下午一点，与您相约调频90.9第一财经广播，让理性与远见守护您生活的每一处价值。
4: 来看这一行，
5: 左右下右。
4: 好，这一行呢，
5: 下左上。
4: 阿姨您视力不错啊，下面这一行呢，
5: 这看不清了。
4: 这一行是在纸的最下面，写的是认清风险再签字。
6: 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阅读合同要仔细，不买自己看不清的理财产品。
5: 哦，
7: 北京时间8:00，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2: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8: 用九方 AI 股票机，
9: 看行情，
8: 用九方
9: 选股票，
8: 用九方
9: 做交易，
8: 用九方。
2: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10: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11: 汇聚海量资讯，把脉经济热点，通话百姓民生，财经早点。
12: 大家好，我是韩欣，欢迎来到第一财经。最近呢，我走进了上海的一场高考志愿填报嘉年华。其实呢，这不是一场普通的招生咨询会啊，而是一场专门把招生、培养、就业三个环节放在一起的一场现场的咨询活动。主办方呢也非常精心的设计了两个区域，一头呢是高校的招生展位，另一头呢是企业的招聘展位啊。本意呢是希望让家长和学生选专业的同时能够看到未来的就业方向，但是结果呢，招生展位前排着长队，大家攥着成绩单问分数问录取线，但是呢近30家企业的招聘展位前呢却空无几人。那招培就这三个字摆在一起，招和培挤得水泄不通，就却无人问津了。那这个反差也值得我们坐下来好好聊聊啊。那今天呢就把两位当事人请到了节目。